0: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 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2: 醒目一拍，风起云涌，折扇轻摇，说尽古今，中间善恶，江湖庙堂，尽在那一张巧嘴，一段评弹。相伴书场，请您上座，细品人生。
3: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长篇评书《薛家将》，演播单田芳。
4: 薛冰山冲上了山包赶散西凉的军队，一看漫山坡上全是尸体，找了一个受伤的人，一了解情况，这才知道就是在秦汉斗一虎回去请援兵这段时间，西凉兵七次攻打白虎庙，知道薛仁贵在这儿呢。杨凡能善罢甘休吗？也知道手下人不多，不抓紧机会把这股人马消灭更待何时，尤其要抓住薛仁贵，大可立了特大的功劳一件呢，大唐朝就等于倒了半拉天。因此集结了一万人马猛扑这小山包，山上就几百人，怎么少啊？你再玩命，人手太少了。薛仁贵带着负伤的身躯在这沉静的指挥，这就看出你够不够个元帅的材料了。在这时候你心一发慌，一没主意，完了。薛仁贵久经大敌，经验丰富，越是在这个紧要的关头越要沉稳，以山上的石块做武器，指挥着罗章、秦英分成三队手把山头，打退西凉兵数次进攻，最后把石块都扔没了，人家才冲上来。他们刚冲上来，薛丁山兜着屁股到了。薛丁山要晚来一步，那这儿的人彻底完了。现在薛仁贵在哪儿呢？领着50个受伤的军兵进了白虎庙了，把庙门关闭，哎，凭着庙墙在这抵抗着呢。薛丁山这会儿到了庙外了，大吼一声从马上跳下来，那骑着马怎么进庙？寻找他爹呀。薛丁山就喊上了，父亲，爹爹，儿薛丁山来了。刚进庙门这旁边嗡就是一刀，薛丁山一看，一个翻兵反手扑一挤，把他挑倒在地。这个刚死了，后边肉又上了一个拦腰，把薛丁山抱住了。薛丁山拔出短剑往后一送，刺进番兵的胸膛，是边走边打呀，就进了白虎庙的大殿了。大殿内外都是尸体呀。这阵薛丁山这心里都空了，不知他爹死活呀。哎，进大殿庙门这一脚门里一脚门外，他一看啊，怎么回事？一眼他看着他爹薛仁贵了。前面是佛龛，佛龛前的是供桌，就见他爹薛仁贵仰面朝天，被一个番将摁倒在供桌上，两个人呢正在这厮打呢。显见薛仁贵吃了亏了，这个番将身强力大，占了上风，把薛仁贵压在下边，两只大手扣住他脖子，正使劲掐呢。正这么个紧要的关头，薛丁山到了，

0: 薛丁山也是着了急了，这要赶得近前给这番将一挤，不就得了吗？他觉着这道太远，干脆我使弓箭得了，把大戟往旁边一放，抽弓搭箭，对准这个番将后脑海就是一箭。那箭那玩意儿他来得快的，啪一开始，哪知道这个番将还真不白给。别看跟薛仁贵正在厮打。听见庙外脚步声，你一回头见到了，这小子一松手，往下一蹲，哎，他蹲下了，这支箭没射着番将，薛仁贵在下边，薛仁贵一看这个敌人退下去了，翻身刚要坐起来，多倒霉，这支箭正好射中薛仁贵的哽嗓咽喉，三棱透甲坠呀！离着这么近，那劲儿又大，啊！噗，这一下子，薛仁贵双眼一翻，顿时是绝气身亡。让薛丁山这一箭把他爹给射死了。说这个事儿您可听清楚了，这是误伤，这不是有意的。薛丁山呀，哎呀，我的妈！身子一摘呗，好悬没躺地下。正在这时，这个番将猛扑薛丁山。薛丁山顾不得一切了，和短剑跟他格斗几招之后，一剑刺透的前心，把这番将刺倒在地。宝剑他也不要了啊！当当当当当当当，大步流星到了薛仁贵近前，爹，哎呀，爹呀，爹！正在这时，秦汉。窦一虎、罗章、秦英，满身是血就冲进庙中。怎么了？是，哎呀，大帅，这是谁射的？
1: 我射的。
0: 哎呀，薛丁山得承认那是自己射的。好嘛，这四将可不干了。好你个薛丁山，你官报私仇，你射死你爹！啪啪啪啪，拳打脚踢一顿嘴巴。还是罗章啊，比他们沉稳点。哎，别打，别打，别打，别打！丁山无论如何，他也不能有意射死他爹，看来是个误伤。丁山，这怎么回事？薛丁山哭着把经过一说：“哎，合着咱白来了，伤兵损将，不但没救出大帅，还要了大帅的命了。这怎么交代？”只好把剑取下来，用战袍、战旗，把薛仁贵的尸体给包上，率领军队又冲下山包，无心打阵了，是夺路而走，边走边打，好不容易到了正当午时，才闯出白虎阵，差点人马。15000才回来4000来人，这4000来人受伤的也有一半。消息传到唐营，大伙不了解情况，听说二路帅薛丁山闯进大阵，已经把元帅救出来了。哎呀，大伙心里非常高兴啊！等双方一见面，一看大元帅被抬回来了。抬回来还不说，都是血呀！李世民仔细一看，哎呦一声，疼死朕也！当时人事不行，程咬金眼睛一翻，啊，没气儿了。消息传到后营，柳凡二世夫人、薛金莲、窦仙童，昏过去的昏过去的，痛哭的痛哭。唐营是一片大乱，就好像那过日子似的，到了败家的时候了，不可收拾了，怎么也敛不到一块儿了。等人们把唐王程咬金救还过来之后，李世民放声痛哭：“薛丁山，这怎么弄的？这是！”再看薛丁山，眼泪都没了。薛丁山就好像木雕泥塑的一般， 往旁边一站，面无表情，汗珠子滴滴答答往下直淌，傻了。你说怎么办吧？还得说程咬金呐、啊。程咬金说：“陛下呀，难过是难过呀，遇上什么事儿咱就办什么事儿吧，也该着人贵归天呐。”好好好，关于是非问题以后再说，现在主要得发丧出殡呐、啊，让人贵入土为安呐、啊。全军举哀，挑起白帆呐、啊，一片哭声。薛仁贵就得了这么个结果。你要听开头的时候说呢，薛仁贵从前线回来，路过汾河湾，一箭射死薛丁山。嗯，后来薛丁山被王禅老祖给救起，死中得活。哎，到头来呢，薛丁山一箭又射死薛仁贵，不过薛仁贵可没活了。嗯，这一箭射得太狠了，故此绝气身亡。就在全军举哀的时候，报事的进来。哎呀，鲁国公陛下，门外来个出家的道人，要求见陛下。皇帝一听，出家老道谁？请。时间不大，老道步入金顶黄罗刹。一看这老道，桃树日月双爪髻，散发披肩，身穿八卦仙衣，圆领大袖，银然散满前心，面似晚霞，背背宝剑，手中拿着拂尘，斜挎个黄兜子，仙风道骨，二目如灯啊。程咬金一眼就认出来，哎呦，云蒙山水帘洞的出家道爷王禅老祖，王禅王老道来了。他先是吃惊，而后高兴了。这一个老道要来了，得盯多少军队呀、啊？我们正在缺人手的时候，程咬金大步流星过来了。道爷，老神仙，哎呀，哪阵香风把您刮到这儿来了？程咬金迎接来迟，当面恕罪。王禅老祖往旁边一闪身，无量天尊，老千岁。来的鲁莽，望求老千岁海涵呐、啊！我先见过圣驾，见过李世民。李世民赶紧让座，问王禅老祖：“您从哪来？”王禅冷笑一声：“我从云蒙山来呀、啊。”陛下，所发生的一切，贫道都知道了。好，好，好，好，好，好。我收这宝贝徒弟，我算收着了。贫道此番来在唐营，我就为见见薛丁山。陛下，能不能让我们爷俩见一见？啊，当然可以，叫丁山。薛丁山一听说师父来了，真是奔喜交加，大步流星进了金顶黄罗帐。一看师父在这坐着呢，双膝跪倒：“师父在上，弟子叩拜老师。”再看王禅那张脸往下一沉，好不吓人呢、啊、冷冷地说呀：“薛丁山，谁是你师父？你管我叫什么？叫师父？你错了，咱不是师徒，咱是冤家对头。我要知道你是个狼崽子，当年我不能从虎嘴里把你给救了。我救你干什么？你是人间的祸害呀、啊！当然，我不能往你头上扣石盔子。你这一箭是误伤，为了救你爹，反倒把你爹害了，情有可原。但是，为什么大帅被困白虎庙？没有前因，哪来的后果？还不是出自你的身上？这一宗宗一件件，贫道都知道了。咱们爷儿俩有段孽缘呢，这叫。现在孽缘已满呢，薛丁山，我这次来告诉你， 我要当众声明，我不是你师父。往后，咱们俩人这段事情不准你再提起。这是一。另外，临下山之时，我给了你天王盔、太岁铠、水火征袍、登云马、宝戟、宝鞭、宝剑，用给了你十宝。我现在要拿回去，啊，把我的东西如数退还给我。我不能给无心的人，我伤透心了，把东西推给我。薛丁山在那跪着呢，闻听此言，真好像冷水泼头一般，又好像万箭穿心。师父，弟子错了，完了，完了！不是没给你机会，你是一而再，再而三，你不是个人，把东西给我。唐王、程咬金都在旁边听着，谁也没敢插言。一瞅这王禅老祖平常说话满面堆笑，这一发威好不瘆人呢。说的对，事到了现在，这个薛丁山是咬败的鹌鹑，斗败的鸡呀。一看师父绝了情了，没有办法，赶紧把盔甲、战袍、应用之物查遍查遍，十样都给了老师。王禅也不客气，该包的包，该挂的挂，牵着登云马向皇上老臣告辞，回云蒙山走了。怎么留也留不住啊！最后王禅老祖是拂袖而走，薛丁山一直在那跪着，一句话也说不出。等道爷走了以后，程咬金看了看，我说薛丁山，嘿，哎呀，我这要是落到你这个地步的人，我还真没见过。啊，你说你是个什么人呢？现在你的授业老恩师心都凉到这种程度了，可想而知你的为人呐。丁山呐，怪不了旁人呐，怪你自己吧。嘿嘿，你还怎么活呀你？让程咬金这一敲的，就见薛丁山两眼发直，冷不丁地窜起来了，在军兵的腰里把佩刀都夺过来了。我还活个什么劲儿？我死了吧！把刀往脖子上一压，就要抹脖子。幸亏罗章、青鹰、窦一虎、秦汉、程千宗等人往上一闯，抱住胳膊，拼命把刀给夺过来了。再看薛丁山背过气去了，死人一样。李世民一看又心疼又生气，一方面命人抢救，一方面大家就说，陛下呀，丁山不管再怎么不对，最后的表现还不错，拿这次闯阵来说，血染征袍啊，杀死番兵番将无数，那么射死大帅呢，他是个误会，想救他爹射番将，结果番将一躲把他爹射着了，这乱马人花也在所难免，这说实话也是个天意。陛下呀，别再难为他了，人都要疯了。哎，好吧，把薛丁山送回老军营听候处置，等明白过来又送到劳军营。这薛丁山挺好，到了劳军营了，一句话不说，也不干活，往木床上一坐，俩手扶着磕膝盖，两眼发直，眼皮都不动。两个营官一看，完了，傻了，完这人魂儿没了。丁山，薛丁山，问的十句话一点反应都没有，谁也不敢叫他干活了。该到吃饭的时候他不吃，喝水的时候他不喝，一夜能坐到天亮。大伙一看这情况太吓人了，禀报给程咬金。老程一听也烟心了， 告诉两个营官，这么办吧。

0: 别让他干活了，多派点人，暗中监视他，也暗中保护他，可千万别出意外。这多好，还得有人暗中保护他，怕把他抹脖子寻短见。安下他不说，单说李世民，愁眉不展呐、啊。跟程咬金、开膛四老将坐下来一商量，这下一步怎么办呢？要实在不行，就得交降书、递顺表，大唐朝就认输了。程咬金想了想，陛下，我这人呢就爱多事。其实呢，要想扭转这个局面，非樊梨花不可。还得请樊小姐出头。你看咱们摆弄不了的事情，人家樊小姐到了，手到病除，有能耐，破大阵斗杨凡不费吹灰之力。我说陛下，还得是把樊梨花请出来。李世民淡淡一笑，老千岁，我何曾没想过呀，只是樊小姐寒透了心了，人家还能来吗？不能来了。也不尽然，也不尽然呐。陛下，你没在眼前，你没看着那个情景，就是薛丁山啊暴打樊梨花和薛英龙的时候，他们不交了手了吗？后来樊小姐夺了一口宝剑，奔薛丁山脑袋就砍。薛丁山这小子一不躲二不闪，把脑袋一低等死。哎，就在那一瞬间，我发现樊姑娘把宝剑扔到地上，眼泪掉下来，后来擦着眼泪走的。哎，就这表情，就说明樊梨花的心里头还有薛丁山，舍不得下手，掉眼泪是痛心的眼泪。他也看出薛丁山悔悟来了，薛丁山也哭了。所以据我观察，我看还有希望啊。只要咱把话说到了，我想樊梨花绝不能袖手不管。老千岁，您说话我太相信了。那么说了归齐，闹了半天，要请樊小姐出头，非您莫属啊。老人家，我真心疼您，您还得受趟累。大伙儿都说，可不是吗？非老千岁不可。来，多好，我就知道，那个话我要不能不说，要说出来，这事儿也得我去干去。哎，为国请贤，我老头子也豁出去了，我来个三下寒江，明天我就起身。要不说程咬金这人可交啊，交朋友你交这样的，用人你得用这样的，你别看他个嘴挺不好，他办事儿他真玩命啊。一晚上无话，次日平明，程咬金带着亲兵卫队起身赶奔寒江关。这个路上啊，程咬金就盘算，哎，我头回说瞎话，把樊梨花骗到唐营。二回虽然没说瞎话吧，也有掺糠食水的地方。这樊梨花肯定得恨我呀！我这回再请樊梨花，我说点啥？我怎么说？一路上他就编词儿。要不说呢，程咬金要说书，也是著名的评书表演艺术家。那真能编呢，哎，把词儿编好了。等到了寒江关，先到帅府，帅府的陈琳赶紧列队迎接。一瞅程咬金来就有事儿，能猜到肯定又请樊梨花。心说话，这老头真行，哪回都能把樊梨花请出去，这回呀，大概够呛。他要真能把樊梨花再搬出去，那程咬金就要成半仙儿，我服他了。老程一了解樊府的情况，哎呀，陈元帅摇头叹息，老千岁， 樊小姐自从回来之后，跟往次一样，闭门不出啊。咱们给送了什么东西，人家不要，而且骂不绝声啊，跟咱们大唐朝断去往来了。你究竟他府里发生什么情况了？我一点都不了解。老千子够呛，哎，为国请贤再困难，也得必须办到啊！给我准备礼品，准备礼品，哎哎，八彩重礼。程咬金连闲着都没闲着，把词儿想好了，硬着头皮，这才第三次来到樊府。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评书《薛家将》，稍后请继续收听。
2: 你怎么开车的呀？你怎么还加塞儿呢？
3: 不好意思啊，着急赶时间。
4: 来来来来，借过借过啊！
5: 哎，大妈，您能排队吗？
4: 我这东西也不多，你晚一会儿结账能怎么的呀？
3: 来，大夫。先给我开药，我着急。
5: 您着急也得排队啊！
3: 你看你有墨迹的功夫，你都给我取完了，多大点事儿啊！
6: 有人偷东西。
7: 谁偷东西？谁呀？谁呀？
6: 他。
3: 我？我偷什么了？我？
6: 你偷了大江的时间。
8: 插队偷走的是别人的时间，损失的是自己的品德。

0: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 醒目一拍，风起云涌，折扇轻摇，说尽古今，中间善恶，江湖庙堂，尽在那一张巧嘴，一段评弹。相伴书场，请您上座细品人生。
2: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长篇评书《薛家将》，演播单田芳。
3: 程咬金带着礼物，带着从人来到樊府，要说他不触头啊，不合乎现实，真有点大触啊，他没有办法。老程平稳平稳心情，哎，硬着头皮叩打门环，哎，没费劲，门开了，他一看呢，里头四个老头都是樊府的管家，樊中、樊福、樊禄、樊少，四个人一看，我这不程老千岁吗？您怎么这么得闲呢？又来串门来了啊？我说老千岁，又来请我们姑娘来了，对不对？哎呦，四位可好？也不尽然，你待着吧你。樊中那胡子气得撅起多高来，我程咬金，我是个当奴才的，你身份那么高，按理说我不应该以小反上，

中外有这事没有？要一回还行，三番两次简直是欺人太甚！你们唐营他妈没有个人！这老头就骂开了，把程咬金也包括在内了。老程心说：“你看没？人到这步，连奴才的气都得受，平常他敢吗？没有办法，有求于人嘛。”老程也不言语。等里边人骂的也消了气儿了，程咬金乐了。我说四位啊，你们说的有理没？太有理了。该骂不？太得骂了。翻过手心再看看手背。这个事儿呢，我要站在旁观，我也得气不愤。我比你们骂的还凶。但是骂毕竟不解决问题啊，哎。这次我来，有特殊重要的事情，烦劳四位给我通报一声吧。你们再骂我，我也得见见樊小姐，也得见见老夫人。行，您这脸皮是够厚的。好吧，您稍后片刻。哎，四位有劳了。樊中到里边送信去了，时间不大回来了。我们老夫人姑娘都在，听说您来了，特别高兴，还表示欢迎。您往里请。哎，多谢多谢多谢。来来来，礼物抬进来。哎，不行，这不行。夫人有话，这次礼物一概不收，礼物留在外头，无论如何不能抬到院里头了。那好吧，好好好，有那么的，你们都等着啊，都在外头等着。程咬金一个人进了樊府，人家把门关上了。等程咬金进了厅堂，往上的一看，老夫人居中而坐呀，樊梨花也在，他两个嫂子也在，人头挺齐。是家里开会呢，是商量什么事儿不清楚，一个个冷若冰霜，眼光全落到程咬金身上了。人家也不言语，也不说话，你说这滋味受得了吗？程咬金厚着脸皮，未曾进屋，先把大嘴一咧，呵呵直笑，自己解嘲呗。哎，老夫人，一向可好？程咬金，有礼了。樊姑娘，你也挺好吗？我老头子来拜会姑娘来了。人家面无表情，也不乐，也不言语。程咬金一看，这怎么办呢？自己想厚脸皮呀，搬个凳子自己坐下。一看还没凳子，大概事先有人就拿走了都。程咬金没办法，在旁边戳着吧。老夫人，这些日子怎么样啊？身体还不错吗？老夫人还不言语，就见樊梨花柳眉倒竖，杏眼圆睁，未曾说话，嘴唇都哆嗦。程咬金，程老千岁，您怎么又来了？我欠你们的账，什么时候才能还清？能不能让我们娘们儿过点安生的日子？你怎么又来了？我说话您别不爱听啊，您是夜猫子进宅，无事不来呀。难道唐营又遇上困难了？难道又需要我帮忙吗？让我帮完忙之后再揍我一顿不成吗？哎呦，这几句话老太太来劲儿了，拿着那个拐杖咚咚咚直拄这地，用手指着程咬金的鼻子：你干什么来呀？你坑我们老樊家还没坑到时候吗？我女儿说的不假，我们欠多少债，你说你怎么能还清？你倒说呀。你这老太太那嘴也不是饶人的，
一仆一姐一五一十。

0: 从头到尾，这叫数落开了，一口气说了能有一个小时啊。程咬金一句话也不说，就听老太太数落，他知道人呢太悲愤了，要说的话你得叫他说，你不说出来，窝在心里的有病。何况求人家来了，你再不叫人家数落，那能行吗？人家数落的又有道理。所以老程一语不发。等老太太数落完了，樊梨花数了，樊梨花数落完了，老太太接茬又数了。程咬金就像挨训一样，在这一戳2个多小时，腿都麻了。等人家数落完了也没词儿了，程咬金一看，哎，你们得喘喘气儿吧，该我说话了吧。老夫人，姑娘，你们说的对不？太对了，想想还有什么话没说，今儿都把它说出来，我爱听。你们说的太对了，哎，老夫人说呀。喂，没词儿了，没词儿了，程咬金你看没词儿，该我说了。老夫人，你们猜错了，你们认为我这次来又请樊姑娘来了，我能干那事儿吗？我怎么了？我不识数啊，我不是请姑娘来了。一呢，咱们相处过一个阶段，不管谁对谁不对，咱毕竟比旁人还要熟悉得多。我想老夫人，想樊姑娘，我来看看你们。礼节性的拜会，你们误会了，我不是奉了什么旨意，奉了什么令箭来请姑娘，我不能干那种事儿，这是一。另外呢，我向你们通报一下，有件事儿我不能不说呀。老夫人瞪眼看着他，什么事儿跟我们说？有什么事儿你说吧。大帅薛仁贵，你们知道吧？啊，那太知道了，死了，命丧在白虎镇的。呀，何氏老太太闻听啊，傻眼了。樊梨花就站起来了，老千岁，此话当真？姑娘，这能说瞎话吗？我再能编，我再能白话，这种事儿能胡说八道吗？的确是死了。哎呦，樊梨花眼泪也掉下来，老太太也不骂了。因为什么呢？薛仁贵德高望重啊，你看那薛丁山怎么不是东西？那是薛丁山呢，人家薛大帅对这娘俩照顾的无微不至。再说人的名书鼎，那薛仁贵多大的名望，命丧两军阵，死在白虎镇里头，这个消息太使人震惊了。老太太就问，咋死的？莫非死在乱军之中？哎，你们都想不到，叫人射死的，一箭射了个透心凉，从嗓子这射进去，后边都露出尖尖来了。樊梨花闻听一咬银牙，谁射的？凶手抓住没有？哼，你们都猜不到谁射的，让薛丁山射的。多好，他儿子把他爹给射死了。哎呦，樊梨花惊叫一声，身子晃了几晃，心说薛丁山呢、哎呀，你真不是个人呢。又一想，不可能啊，薛丁山人品再坏，能坏到这程度吗？能有意杀他亲爹？在世界上有没有这种事儿？有，但是毕竟是极少极少的，怎么能叫我摊上呢？老人家，究竟怎么回事？哎，我说，我站的两条腿都秃秃，能不能赐给我个座，让我老头子坐下讲？来呀，看座。呵，真不容易，从外边搬了把大椅子，老程这才坐下。老太太也忘了恨他了，命人泡茶。程咬金一口气喝了3碗水。 夫人，姑娘，听我道来呀，是怎么回事？他就把樊梨花走后，唐颖所发生的一切如实的做了介绍，这回没掺糠使水，说的都是真话呀。怎么打白虎阵？薛仁贵怎么被困白虎庙？秦汉窦一虎怎么闯连营、闯大阵、搬兵求救？怎么从劳军营射出薛丁山？薛丁山怎么样打阵？怎么闯进白虎庙？怎么误伤的薛仁贵？怎么都说了。程咬金一边说一边擦眼泪呀，梨花姑娘，要说薛丁山这小子不是人，千真万确的，但是说他有意害他爹，那就冤枉他了。这是一种误伤，也不管误伤也好，是怎么也好，毕竟他爹死到他手了，好说不好听。另外，姑娘啊，福不双至，祸不单行啊，还有件事儿呢，老人家还有什么事儿？全军举哀的紧要关头，薛丁山都要傻了。哎嘿，他师傅来了，就是那个云蒙山水帘洞的王禅老祖，我那好朋友。你说这老道趁火打劫，早不来晚不来，但敢这时候来，我以为他帮兵助阵来了，结果不是那么回事儿，他来训教薛丁山，断去师徒之情，收回石宝。转身他走了。现在的薛丁山，可想而知了，官职一撸到底儿，爹也死了，在劳军营里干苦力活，师徒的关系断绝了。现在他是人不人，鬼不鬼，生不如死啊。另外再告诉你姑娘，现在的薛丁山肠子都悔青了，整天往那儿一坐，两眼发直，水米不沾唇，如醉如痴，是一具活僵尸啊！完了，这人就是活着的话也是个废物了。那么咱们还说主题吧，我干嘛来了？一方面向你们娘俩通报唐营发生的事情，另一方面呢，我向你们来告辞来了。哦，樊梨花一惊，老人家何出此言？我也伤透心了。我不是发牢骚，我图什么？我老头子80来岁了，我跟着到前敌呀，哪有事儿我哪到？旁的事儿我不说，就为了你们老樊家跟老薛家的亲事，把我腿都溜细了，我图什么玩意儿？我还不是图惜你们夫妻和和美美，是一家人家。我不说做件好事儿吧，起码我尽了朋友之义了，结果适得其反呐，落了一身的不是。两军阵前现在，哎，没法打了这个仗，眼看要散帘子了。我心灰意冷，我跟万岁提出来了，我要辞官不做了，我老头子回家务农为业，我就种地去了啊。哟，这真没想到。樊梨花十分关心，那么老千岁，在这紧要关头您要走了，那唐王下一步怎么办？程咬金天还有门儿，你看他要什么心都没了，他不能问这些事儿。哎，皇上一筹莫展呐。下一步就准备交降书、递顺表了，向六国投降呗，割地赔款、服输认罪，也只好如此了。老人家，这不可能啊！大唐朝兵强马壮，虽然遇上点困难，毕竟是暂时的，如果头脑一热，交了降书、递了顺表，那是千古的遗憾呢。怎么能做这种糊涂的事儿？姑娘说的对呀，说的对呀，是这么回事儿。皇上傻不傻？按理说现在困难是暂时的， 只要樊姑娘肯于出面，让你金台拜帅，执掌六军，肯定能扭转乾坤呐！你要一出面，一切的事情都解决了。但是你能出面吗？你肯定不能啊！我都猜得透透的，你那心都冷冷的了。 明是这么回事，皇上也抹不开说，我更抹不开讲。他你也不能出头，是不？樊梨花何等聪明啊！一听哦，这老头跟我转脖子呢。哎，明明请我嘛，他不那么说这回，又辞官不做，又瞎话。樊梨花脸往下一沉，老千岁，咱们捞干的吧。 您究竟这次来想干什么？是不是又想请我出头？哎呦，哎呀，姑娘啊，这话不能这么说呀，我没脸再请你出头了。如果姑娘能看在唐朝的江山社稷，看在我们遇到巨大的困难，你肯于出头的话，我代表大唐朝的臣民，我谢谢你了。 老成说到伤心处，眼泪掉下来，站起身来要给樊梨花磕头，那还了得吗？樊梨花吓得过来把程咬金给搀住，老千岁不可如此啊！哎呀，老太太在旁边一听，丫头又要上当，又要上当，你心又活了吧？哎，娘啊，话不能这么说，人在危难之中拉上一把呀。 我现在毕竟是大唐朝的臣民呢，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我焉有袖手不管之理？啊啊啊！好嘞，还行，吃100个豆不嫌腥啊！你还是没挨够揍啊，还得叫人家尝揍。你当老太太的本来疼姑娘，逮什么说什么。程咬金乐了，老夫人呢、啊？这你放心。 现在的薛丁山跟以往不一样了，竟别人揍他了，他揍谁呀？老太太一瞪眼，那不一定。我看他那人就能打我女儿，别人他打不了。哎呀，这回是绝对不能了，我敢以人头担保。樊梨花这才说：“老千岁啊，我这次出头是为国出力报效。” 我可不是冲着薛丁山、李冰山搁在一边去，至于薛丁山的事儿，我们也没完。他打我能白打吗？我这口气我还没出来呢。要想叫我出头，我是有条件的。说吧，什么条件？你说，程咬金一听有门啊，能放过这个机会吗？第一，我就这么乌了巴土的出头。
1: 我心里都不高兴，老千岁，我不是不相信您，啊，您骗我不是一次了，我怕你现在还在骗我。要想叫我出头，一得皇上亲自来请我来，能不？皇上真要许用人，真拿我当盘菜，认为我能扭转乾坤，给我大权，让我金台拜帅，那么叫皇上来请我。 只要李世民能来，我马上出头。老千岁，这个条件过分不？不过分。还有什么？还有，薛丁山打我白狼吗？能就这么混不混清不清就完吗？如果薛丁山不死，让薛丁山轻衣小帽步下寒江，不准坐车，不准骑马，从前敌给我走到寒江关。 不见这城门，还则罢了；见这城门，一步一头，一步一头，磕到我的反腑，磕到我府里头来，杀剐存留，任凭我自便，我怎么出气，我怎么收拾他？他敢不？他要能做到这一点，我就出头。程咬金把大腿一拍，嘿，这主意棒极了。 姑娘说的太对了，对，那这个王八蛋就得这么收拾他，不把他收拾的扁扁乎乎的，他还扎刺儿。
0: 哎呀，不过。 姑娘啊，这叫皇上亲自请你来，难点啊。不是说皇上多尊贵，架子多大，不是那意思。二主的年纪也不小了，毕竟是一朝的人王地主，是不是呢？你给他留点面子。再说连营也离不开他呀，军中无主怎么能行呢？大帅又不在了，这么办行不行？让太子来请你如何？让太子代替皇上进府来请你了。那太子要能来那就了不得呀，那是皇储啊，未来皇帝的继承人呢。樊梨花点头，行行啊，不过老千岁你这么请我不行，你还不够这个资格。
1: 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
0: 那太子请行啊，行，那好了，第二个条件我没得说，让薛丁山轻衣小帽步下寒江，一步一头磕到樊府，你收拾他。老太太有锥子没？有剪子没？刀子都准备好了，你要不出气，薛丁山一来割他的肉，扎他的眼，掏他的心，拿眼珠当炮塞。呵，程咬金趁火说的话更吓人，老太太听好就没气乐了，能那么干吗？好吧，要那么的，咱们就算一言为定，我现在我就走，现在我回去送信儿去。能让程咬金走，那么大年纪了，说实话也够心疼的。设摆宴宴款待老程，在席面前程咬金又把详细的经过讲述一遍。你看前半节没说瞎话，吃着饭这瞎话又上来了，说的神乎其神，绘声绘色呀啊。气氛为之一变，老程吃饱了喝足了，起身告辞，到帅府见着陈琳，跟陈琳一一做了交代，然后打马扬鞭回到前敌。书说简短，见着李世民把经过讲述一遍，李世民一听喜出望外，老爱卿您真辛苦了，哎呀，这是能者多劳，您真能办事儿啊。哎，陛下别这么说了，可有一件事啊，得让太子李治到樊府请樊小姐呀。陛下您看这事儿是不是我得回朝去趟啊，哎，两军阵前先搁到这儿，阵咱也不打，免战派高悬。另外一个呢，咱们还没有军队呀，我回去得调动点军队。老爱卿说的极是。李世民刷到圣旨，让李治赶奔寒江关，没旨能行吗？另外让李治筹措粮草，集结军队，无论如何要赶到前敌。旨意下达，程咬金带好了，领着亲兵卫队，这才起身告辞，赶奔京城。
2: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评书《薛家将》，由评书表演艺术家单田芳播讲。明天的同一时间，请继续收听。

0: 不只是节目，更是对每一份人生阅历的礼赞。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与时代同行，为岁月发声。
1: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之美早已静静地等了你千年。
2: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围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1: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2: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1: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2: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1: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3: 草坪上仰望风筝的，有老有少，都有一颗年轻的心。餐桌上享用美味的，有儿有女，都有一种满足的福。广场上跳着神曲的，有滋有味，都有一番健康的愿。听相伴节目，度美好人生。
4: 相伴节目，度美好人生。早间的9:04，欢迎大家通过 FM 107.3徽老年广播收听每周一到周五上午为您直播送出的相伴节目。大家早上好，我是江荣。
5: 大家好，我是大鱼。今天是2026年8月7日星期五，我们先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
4: 首先我们要关注到的是全省天气高温警报和全省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淮河以北多云到晴天，淮河以南多云有时阴天，江淮之间的中西部和江南的部分地区呢会下阵雨或雷雨。今天的最高温度淮河以北34到36度，本省山区31到33度，其他地区33到35度。明天早晨的最低温度呢，本省山区22到24度，其他地区25到27度。预计8号，也就是明天，全省多云到阴天，淮河以北西部、大别山区和沿江江南的大部分地区会下阵雨或雷雨，其中江南的部分地区是中到大雨。
5: 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合肥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多云，午后有分散性雷阵雨，东北风3级，雷雨时阵风6到7级，最高气温35度。今天夜里多云，东北风3级，最低气温26度。预计8号明天多云，午后有分散性雷阵雨。
4: 今天呢是24节气中的立秋啊，也是秋天的第一个节气来了。立是什么意思呢？是开端的意思啊。立秋就是表指着炎热的夏天啊即将过去了。立秋呢分为了三候：一候凉风至，二候白露生，三候寒蝉鸣。那凉风是

0: 至暑热渐远，也是希望大家所有的收获都能如期而至。
1: 嗯，相伴是安徽上空第一档专门为中老年朋友服务的节目，和大家建立深度的情感链接，生活中遇到的方方面面，解决不了的问题难题，都可以寻求我们的帮忙。
0: 是的，那今天的相伴新鲜事儿中，您将听到的有中国消费者协会等提醒消费者，私域渠道的医药广告陷阱多，
1: 适老化家居产品更加触手可及，
0: 实景实讯赋能产业升级，北京智慧康养机器人应用大赛收官，
1: 直逼39度，安徽热浪还要持续多久？
0: 今天的相伴生活圈，我们一起了解到的是啊，当心补身体变成了伤身体。
1: 今天的相伴帮帮团中，我们邀请到的是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的孙玉兰律师，为您送上老年消费维权的实用指南。
0: 那大家如果有消费维权方面的问题，此刻都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平台发送过来啊，稍后呢会有孙律师来直接为您这个解答。还有呢，就是10点之后我们也会开通直播间热线0551-634-58-395，孙律师会在节目中为您答疑解惑啊，有任何法律上的问题都可以在10点之后通过热线的形式来和律师沟通。那怎么去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呢？您搜索一下安徽广电智慧养老大健康。那之前关注过我们安徽老年生活的朋友就不用再重新关注了啊，它是直接转到我们现在的新的公众号的。然后呢，在公众号上可以发送语音、文字、图片啊，我们看到了之后都会给大家来直接回复的。还有刚才看到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有一位卧虎藏龙这位朋友啊发过来一段语音，但是我听了很多遍哈没听懂，那这位朋友是不是可以用文字的形式把您的问题再来说一说啊？
1: 同时提醒一下大家，到10点我们孙玉兰律师来直播的时候有视频直播啊，我们只要在公众号发送智慧养老四个字，您就可以收到一张二维码，扫码就可以下载安徽视讯 APP， 然后在顶部菜单栏找到智慧养老即可进入体验。

0: 高鼎璀璨星河，引擎万家灯火，安静喧闹团聚，思念夜晚是每个人心中独特的风景。然而在他们眼里，夜晚是战场，天鹰出击，忠诚无畏，巡视万里长空，歼灭来犯之敌。
1: 蓝天有我，有我无敌。
0: 夜晚是责任，从黄昏到清晨，为应照亮果敢勇毅；从平原到高原，海拔丈量血性胆气。夜晚是幸福，枕戈待旦，守护异下烟火，披星戴月，守望都市绚烂。

0: 我和我的战友会持续守护好祖国的每一座蓝田，时刻保持戒备，时刻准备战斗。
1: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
2: 爸爸爸爸，你烦不烦呀？这两句你都考我好几遍了。这是出自孟子《梁惠王上》。
1: 宝贝啊，我知道你都明白，课文好背，可尊敬老人是要看实际行动的呀。你想想，你有多少天没给爷爷奶奶外公外婆打电话了？
2: 嗯，我这就打。
3: 这没几天就放长假了，你想好没有？是回你老家还是回我老家？
4: 哎呀，想

0: 到最浪漫的事，
1: 就是和你一起慢慢变老。时间过得真快，转眼几年过去了，明天我们就去领证啦。
2: 也就是真的陪你变老了。
1: 怎么反悔啦？
2: 哎，不敢不敢不敢。
3: 盼长长久久，惜朝朝暮暮，尊老享老爱老。这里是 FM 1074相伴。
4: 西风几时来，流年暗中换。
5: 而那些陪伴着我们的声音却不曾离开。
4: 一声关心，
5: 一句问候，
4: 一段回忆，
5: 相伴于车水马龙，
4: 相伴于漫长黑夜，
5: 相伴于春夏秋冬。
4: 在无数个朝朝暮暮，陪伴是我们缱绻无声的誓约，
5: 是我们深情不变的告白。
4: 今天在时光的力量下， FM 1074将迎来新的蜕变。
5: 我们会一起欢笑，一起守望，
4: 就在不远的前方，我们云泥之望。安徽老年广播，从现在出发，我们和您一起。
6: 新鲜资讯，每日相伴，不容错过。
1: 好，进入今天的相伴新鲜事儿。第一件事儿，我们来了解到的是中国消费者协会的提醒。最近呢，中国消费者协会陆续收到消费者的反应，大量医药广告通过微信群、企业微信客服等私域渠道传播。那这类广告呢，利用医疗从业人员做推荐，证明宣称产品啊具备着疾病的预防或者是治疗功能，引发了消费者对于自身健康状况不必要的担忧和焦虑。经过消费者向医生咨询后确认，所购产品呢实为保健食品或不具备任何疗效的普通食品。
2: 那么中国消费者协会、中国市场监督管理学会提醒广大消费者提高警惕，科学理性消费，警惕私域引流套路。对以免费送鸡蛋、社区义诊、健康讲座等名义开展的线下活动保持警惕，不随意添加陌生微信，不加入不明微信群，对通过微信群客服私聊发送的临时链接和小程序广告保持警惕，不轻易点击，不轻易购买。
1: 那如果遭遇到了虚假宣传或者是消费欺诈，可以拨打投诉热线，或者通过全国消协智慧315平台向消协组织投诉，或向有关行政部门举报，金额较大涉嫌刑事犯罪的，应向公安机关报案。
2: 好，接下来我们关注到的是适老化家居产品更加触手可及。国家统计局最新数据显示，我国60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 23.4%， 老龄化催生的不仅是医疗需求，更是每天24小时、每年365天的居家生活刚需。这使得适老化家居产品正从失能后才买的被动消费变成越来越多家庭主动规划的必选项。
1: 近日呢，记者在采访中见到了不少消费者在咨询适老化家居产品。某品牌的导购员告诉记者，以往在老人失能后才被动购买的适老化家居产品呢，如今正在变成越来越多人主动规划的家庭刚需。
2: 然而理想和现实之间仍存在一道门槛，动辄数千元甚至上万元的护理床、防滑地胶等适老化家居产品是否真正契合大众的消费预期。为此，全国多地密集出台的适老化补贴政策正在逐渐化解价格痛点，让更多家庭买得起用得起。
1: 在政策暖风的吹拂下，原本价格高昂的适老化家居产品正在变得触手可及。以江西、北京等地 15% 的补贴标准为例，如果消费者购买一台原价为7900元的多功能护理床，那政府可以直接补贴1185元，消费者实际只需支付6715元。如果购买一款原价为2980元的电动助起沙发椅，也能立减447元。这些实打实的真金白银，不仅大幅降低了

0: 家庭的购买门槛，而且也让越来越多的老年人呢，能够以更加实惠的价格添置一份居家养老的安心。
1: 实景实训赋能产业升级，北京智慧康养机器人应用大赛收官。作为全国首个对标实景实训专项行动要求的养老领域专项比赛，2026北京智慧康养机器人应用大赛决赛最近在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太保家园颐养社区收官。
0: 这次比赛以智护银龄暖享康养为主题，将比赛的场地搬进了真实的养老场景，餐厅变成了助餐赛道的竞技场，功能室化身为了助浴赛道的比舞台，公共活动区呢，则是助浴赛道的才艺秀场，就连走廊和卧室也成了助行和助捷赛道的真枪真刀的一个考验区。
1: 来自全国各地的近40家企业参赛，60余款康养机器人产品脱颖而出，聚焦养老一线核心需求，围绕助餐、助医、助捷、助行、助浴、助娱及综合共7条赛道展开实景比拼。
0: 有关负责人表示，这次大赛筛选的优质产品、迭代升级的技术方案与创新服务模式，后续呢将持续助力养老驿站完成场景的升级和服务迭代，也进一步的丰富智能照护服务品类，优化老年适老服务体验，完善实景实训体系，持续打磨可复制、可推广的智慧康养模式，那也是真正的把科创赛事成果转化为接地气、可落地、惠民生的养老服务实效，全面提升基层智慧养老服务水平。
1: 好，接下来我们再关注直逼39度，安徽热浪还要持续多久？最近安徽热力值居高不下，气象专家解释，近期持续高温闷热的主要推手是强盛的副热带高压系统。副热带高压是活跃在南北纬30度附近的半永久性暖性高压系统，它是地球上最显著的天气环流系统之一。在它的控制下，盛行下沉气流，天气通常表现为晴热少雨。我国的夏季高温与副高的活动密切相关，其西伸北抬往往带来酷暑天气。
0: 那么这样的烧烤模式还要持续多久呢？答案或许要看向台风白海豚。有气象专家表示，白海豚降温效果完全取决于白海豚的路径是否靠近或者是登陆，如果不登陆，仅是外围擦过，那高温难以短期内消退，甚至可能因为外围下沉气流导致局部的升温。但如果深入内陆或者是长期滞留近海，可以带来显著的降温降雨。目前呢，台风白海豚的路径尚未有定论，所以大家要继续留意临近的最新的预报信息。
1: 持续的高温炙烤影响的不只是人们的日常生活，田间地头的农作物同样在经历考验。省农业气象中心有关专家表示，淮河以北地区持续高温对夏玉米、夏大豆等秋收作物生长不利，各地需做好高温抗旱准备，根据伤情及时灌溉。持续高温天气对淮河以南的以及稻穗影响比较大，会造成水稻结实率偏低，应在稻田保持一定的水深，以水调温，减轻热害。
0: 好的，以上就是在今天的相伴新鲜事儿中带大家了解到的内容。另外呢，您想通过我们节目了解哪方面的消息，或者是在生活上遇到了哪方面的麻烦事儿难题，也都欢迎通过我们的微信平台来和我们咨询，来和我们互动啊。大家呢也可以下载一下我们的安徽视讯啊，因为安徽视讯的智慧养老频道已经上线了。在我们的智慧养老频道里呢，有老龄政策的解读，还有健康养生的科普，还能够快捷的去选择各种贴心的生活服务啊。而且每周我们都有医院的专家走进直播间，还有专业的律师团队走进直播间，来为大家答疑解惑。像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是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的孙玉兰律师呢，做客我们的直播间，来为大家的这个消费维权方面答疑解惑。所以在我们的安徽视讯上能看直播啊，还能够找到生活服务，所以很方便啊。怎么去关注呢？怎么下载呢？
1: 我们只要关注公众号安徽广电智慧养老大健康，我们就可以在公众号里面发送智慧养老四个字，然后就可以收到一张二维码，然后就可以下载安徽视讯 APP， 然后

0: 老姐姐，孙子送过幼儿园啦？
1: 是啊，哎，昨天他把我的眼镜弄到地上摔坏了，这不还要上街去配一副。
0: 这叹什么气呀，知道去哪里修吗？还是想配副新的？你打电话问问相伴节目啊，那几个孩子能告诉你最近的店，又便宜又好。
2: 嗨，大爷，我看您在这门口转来转去转半天了，等谁呀？
3: 别提了，老糊涂喽，出门扔个垃圾忘带钥匙了，这不老伴去买菜也没带。哎，中午女儿女婿一家子还要过来吃饭呢，可急死我喽。
2: 哎呦哎呦，大爷您别着急，小心血压上来，往后您哥女儿女婿呢也放一把备用钥匙嘛。不过您早说，我可以打个电话给相伴节目啊，他们能最快的帮您找到开锁师傅，又安全又方便。
3: 好嘞。
4: 哟，大爷大妈，过斑马线可千万别着急，瞧瞧大妈你怎么拎了那么多的大包小盒啊。哟哟，你看又掉了，来来来我帮您捡。
5: 都怪我家那倔老头子，耳根子多软呢，被那小姑娘左一个电话右一个电话忽悠的。你看他今天又买了这么多的保健品。
4: 嗨，这可得提醒二老喽，保健品市场可真够乱的。再说啊，这保健品可不能当药吃哦，想要找对保健品呢，知道怎么样正确的养生，哎，您要听相伴节目啊。前不久啊，他们还在前面的社区里做了个养生和保健的讲座呢，广播里省里的那些专家讲得可真好啊，养生保健就是得讲科学，
0: 居家生活的新方法新窍门，健康养生的新方式新观念，听 FM1074 相伴。
6: 打造你的专属生活圈，相伴每一天。
7: 好，我们走进今天的相伴生活圈哈。今天相伴生活圈，我们可能要给大家的这种健康理念哈，给怎么说呢，扭转一下吧。就是很多时候我们以为的补身体，其实真的是在伤身体啊。比如说，经常会有人在你生病的时候会说，要多吃一点啊，要补补，吃的越多越好。但有的时候呢，补多了可能也会偷走健康，像啊肉、水果、鸡蛋、汤、牛奶，这些听起来是不是都很好？
8: 就
7: 听起来都觉得很补身体。
8: 就特别在身体比较虚弱的时候，家里人都说，我给你炖个骨头汤、鸡蛋。
7: 啊，
8: 然后多吃肉，你
7: 啊多吃水果啊，你就能好得快啊。但是可能呢，多吃也会补出来像肥胖啊、衰老啊，甚至一些疾病啊。那怎么补身体会更加的健康呢？我们首先就来说说肉啊。因为提到补身体，很多人第一反应就是要多吃肉，但是吃肉吃太多了吧，这些疾病也是会悄悄地盯上人的啊。
8: 哎，具体有哪些危害呢？像我们平时吃的红肉，猪啊、羊啊、牛肉，这些都算红肉，摄入过多，其所含的饱和脂肪酸能够促进炎症微环境形成，增加癌症的风险。
7: 另外，像现在有很多的加工肉嘛，比如说那种烟熏肉啊，或者是烟熏火腿，还有腊肠，还有培根等等。那这些他们其实在生产加工的过程当中呢，就会形成一些化合物啊，或一些有害物质，所以偶尔的吃吃就行了，不要经常去吃，不要过量的吃。还有就是有研究表明说，肉如果吃太多的话，是和心血管疾病还有糖尿病的高发都有关的。
8: 那么我们怎么样去健康的吃肉？首先我们就是用白肉代替部分的红肉。与红肉不同，白肉含有丰富的不饱和脂肪酸，可在一定程度上降血脂。
7: 哎，我考考你啊，你知道什么是白肉吗？
8: 那么刚刚说了猪羊牛肉是红肉，
7: 你是觉得除了猪羊牛肉之外其他都是白肉？
8: 也不是啊，有类似于鱼肉算不算白肉？
7: 算
8: 吧。
7: 没了。
8: 鸡肉算不算？
7: 算。还有虾。多吃一些这些就是白肉啊，来降低一下身体里的血脂 还有就是降低增加一些不饱和脂肪酸啊。另外呢，就是咱们可以吃吃素肉，像现在有卖那种素肉，不知道大鱼有没有见过，就是它是由大豆蛋白和小麦蛋白做成的那种伪装肉，就是口感和肉很像。
8: 我明白，就有点像我们吃的小吃素猫肚这样的豆制品
7: 啊。对对对，它其实是豆制品，但是它口感你就感觉它在吃肉，对吧？真的是想馋了，想吃口红烧肉的时候呢，也可以尝试用这种素肉来代替红肉哈。因为我们平时在生活当中也要多吃一些豆制品和菌类食物嘛。那含有这种大豆蛋白和小麦蛋白做成的肉的这

0: 种口感像肉的肉呢，吃起来首先对健康也挺有好处的啊，不费身体，另外呢还能补充到我们的这个豆制品的里面的一些营养元素啊。
1: 哎，没错，然后烹饪手法也有讲究，就是我们以炖煮来代替油炸麻辣，我们相对来说吃肉都想重一点口味，对吧？吃起来香，很多人都选择了油炸或者麻辣的方式，但是让本来脂肪含量就很高的肉又沾满了油脂，对身体的危害反而是进一步升级了。
0: 所以说像火锅呀、涮肉啊，或者是这个小酥肉啊，偶尔的吃吃就行了，不要天天吃。还有就是吃肉呢，其实也是要适量的哈，每周像吃鱼吃个两次啊，或者是吃鱼吃300到500克啊，就是半斤到一斤。而像鸡鸭肉啊，这些猪肉啊，咱们吃到300到500克吧，啊，这个就可以了。
1: 那么最后要说的就是肉类吃的时间也有讲究，晚上如果吃肉太多又没有做相应的运动消耗，很容易导致肥胖，所以我们如果想吃多一点的肉的情况下，尽量选择在中午吃。
0: 对，把这个重头戏都放在午餐上啊。另外我们再来说说喝汤，因为可能喝汤是很多人心里的一个滋补佳品了，就比如说生病的时候说我给你炖个汤啊，炖个排骨汤啊，炖个肉汤，觉得既能喝汤又能吃肉，还能补充一些水溶性营养成分。但是如果这个汤喝的不对的话，不仅伤肾还治病。
1: 我想问一下江荣，你平时吃饭的时候吃完之后喜欢喝汤吗？
0: 我不太喜欢喝汤，我喜欢饭前可能会喝一点汤，
1: 开胃是吧？
0: 不是开胃，
1: 就是
0: 增加饱腹感。
1: 哦，这样可以少吃一点是吧？
0: 对，
1: 果然女生和男生不太一样。我就是非常喜欢喝汤的人，就是我吃完饭之后
0: 当漱口水涮一涮。
1: 我也不知道，我是吃完饭一定要喝碗汤，这样感觉就是更顺滑。所以我是非常喜欢喝汤的，这样能吃的更多。我是应该是吃的更多，你是为了让自己增加饱腹感是吧？
0: 对，你可能是个把饭顺下去了以后还能再吃一碗饭
1: 啊，那也不至于吧。
0: 但是喝汤喝多了也不好啊，为什么？因为汤的嘌呤含量很高，像特别是炖汤，那炖汤它炖的时间会很长嘛，然后就会使汤里面的嘌呤含量飙升。那如果体内的嘌呤过多的话，你知道会怎么样吗？
1: 我知道有结石对吧，痛风。
0: 对，会形成痛风，会形成尿酸啊，甚至最后会导致一个尿酸结石或者是肾的损伤。还有呢，就是有些朋友可能喜欢吃那种特别烫的东西，喝汤也喜欢喝特别烫的汤，那这其实也是存在着健康隐患 的，它会增加患食管癌的风险。我不知道你有没有遇到过，我之前家里的一位亲属就喜欢喝特别烫的水，特别烫的汤，就所有东西包括饭刚盛上来，我们都觉得在冒热气，都很烫嘴，他都要趁烫吃下去。
1: 哎，确实有的叔叔阿姨他可能习惯了，就像我家里也有老人嘛，他们就是他们吃觉得一是烫的，他热乎的他才新鲜的感觉，然后他吃进去包括喝水呀、还是吃菜呀，他都觉得像你刚刚说的热气腾腾的时候，他觉得吃进去他觉得这是舒服的，
0: 他觉得烫的是特别舒服。
1: 但对我们来说，我就觉得尝一下都感觉舌头都被烫红的那种感觉。
0: 对，你看你想想这个那么烫的东西进入到食管以后，那食管黏膜它就会物理性的损伤了，然后呢就会导致胃酸反流去刺激这个损伤的部位，那反复的损伤修复，这不可得增加这个患病的风险吗？还有就是有的朋友会好奇说嘌呤到底和痛风有着什么样的一种关系呢？我们来听听专家的介绍。
2: 想要了解痛风和嘌呤的关系，首先咱们先来说说什么是嘌呤。嘌呤是一种有机化合物，分为内源性和外源性两种。内源性嘌呤是细胞分解产生的代谢物，约占体内总嘌呤的80%。外源性嘌呤是从食物中摄入的，约占体内总嘌呤的20%。嘌呤在体内经过一系列的代谢变化，会产生一种叫做尿酸的物质。正常情况下，大部分尿酸会经过肾脏，随着尿液排出体外，少部分会经过肠道，随粪便排出。一般来说，尿酸每日的生成量和排泄量大约是相等的。但是如果体内尿酸生成过多，或是尿酸排泄过少时，尿酸就会在体内积累。 随着血液运往关节组织中，长此以往，尿酸就会沉积形成针状结晶，体内的免疫细胞会在这些结晶周围聚集，发生免疫反应，形成局部炎症，痛风就慢慢开始了。限制痛风的人吃含嘌呤高的食物，就是为了防止尿酸的过多生成。日常生活中建议痛风患者要避免的食物主要有动物内脏、贝壳类、龙虾等带甲壳的海产品，以及浓肉汤、火锅汤等。建议限量食用的食物有牛肉、猪肉、部分鱼类等。建议选择的食物主要有奶类、蛋类、水果和大部分蔬菜等等。除了含嘌呤高的食物外，酒精中含有的乙醇在体内的代谢产物可能会抑制尿酸排出体外，而果汁、饮料中含有的果糖、蔗糖也可能会增加嘌呤的代谢，增加体内尿酸含量，诱发痛风的发作。所以如果患了痛风，还是要注意尽量不要饮酒或者饮用含糖量较高的饮料、果汁等。不过还要提醒您，适当的饮食控制对于痛风患者是很重要的，但是痛风不能仅仅依靠饮食控制，也需要在医生的指导下进行适当的药物治疗。
0: 所以说如果已经出现了痛风的症状的话，并不是说我在饮食上控制控制就行了，那该去医院还是要去医院啊，该服药还是要服用药物治疗的。怎么去健康的喝汤呢？我们也来给大家念叨念叨哈。首先要知道这个煲汤的时间，它其实是根据食材来决定的哈。一般你做个海鲜汤啊还有蔬菜汤啊，时间控制一下，在半个小时之内去做完就行了。鱼汤呢也是最好半个小时做完，肉汤呢也不要炖超过一个半小时，骨头汤呢也不要炖超过两个小时啊，这样可能这个产生的嘌呤就会
1: 少
0: 一些，
1: 少很多，对吧？还有就是说喝汤的时候啊，口味不要太重，有的人喜欢放很多盐，特别是鸡汤的时候，觉得这样喝可能更鲜美，对吧？就口味比较重，但肉类本身就含有脂肪，煮汤的时候你如果再放盐再放油。之前我觉得就是有的人喝鸡汤就是把上面的油给撇去，把浮油给撇去，不要摄入过多的脂肪，然后煲汤的时候盐一定要控制，不要放那么多。
0: 对，首先呢不要放那么多的盐，会增加这个钠超标的问题哈。也不要放太多的油，特别像刚才大鱼说的喝鸡汤，有的朋友可能他就喜欢喝鸡汤上面的那层油，
1: 哎，
0: 对吧？有的人就喜欢喝，但是你说你半年喝一次没问题哈，你要是每周都喝啊，那可能问题就大了。
1: 就尽量还是把鸡汤上面的油给撇掉一点，对吧？
0: 对，然后呢喝汤我们也是建议啊，每周喝肉汤别超过三次，吃的时候呢也要把汤里面的那些食材一起吃掉啊。另外你可以往汤里面放一些植物性的食物，蔬菜啊，来这个把那个油吸一吸。好，说完喝汤我们再来说说吃水果啊。因为有很多人会觉得说什么呢，你多吃水果吧，可以补充水分还能补充维生素，但是如果吃太多也不太好，为什么呢？
1: 很多人他觉得就吃水果是健康的，对吧？就我吃的越多其实越好，其实也不是啊。无论哪种水果都含有糖分，过量的吃水果只会给人体带来过多的糖分，包括果糖，而果糖的摄入过多会加速衰老。
0: 而且现在还有卖那种水果干的，不知道你有没有见到过？
1: 我知道，
0: 对吧？但是水果干的含量它其实比水果含量更高，虽然有的水果干它吃起来没那么甜，但它其实含糖量还是很高的。而高糖饮食习惯是阿尔茨海默症的一个危险因素。
3: 最近在国际一个知名杂志上发表了一项研究呢，发现这个吃水果干啊，会导致这个阿尔茨默病的风险明显增加。一般的我们讲的吃水果有利于健康的话呢，往往指的是新鲜的水果啊，并不是指这个水果干。那为什么会出现这个结果呢？实际上我们把这个新鲜水果做成水果干的时候，会损失一些这个水分啊，还有一些营养的物质啊，有一些维生素类的物质啊。那么呢有时候为了保存这个水果干呢，可能还会加一些这个防腐剂啊等等，所以说呢，最终呢导致呢这个水果干的含糖量会一般的要比我们普通的水果呢要更高。高糖其实对于我们身体是有这个 不良的影响的啊，比如它可以影响到我们的血糖的水平、代谢的水平啊。另外呢，其实高糖呢也是这个阿尔茨默病的一个危险因素啊。我们阿尔茨默病的病人里边，很多是合并这个糖尿病的。
0: 所以说水果并不是不让大家吃啊，而是适量的吃，每天吃个200到350克的新鲜水果就行了，别吃太多。特别是什么呢？就是不要因为水果吃多了就不吃饭了，所以要控制一下。
1: 还有就是推荐大家在吃水果的时候，在两餐的中间吃，比如说上午的9点到10点，或者下午3点到4点吃水果，或者在早餐的时候适当吃一些水果。还有一定要提醒大家，很多人说我把水果打成汁
0: 咬起来太费劲儿啊，我把它打成汁儿喝，特别是苹果哈，像梨啊，这需要啃的东西。
1: 其实这样是破坏细胞壁，反而让糖分吸收
0: 得
1: 更狠，对，
0: 而且里面没有那些纤维了嘛。
1: 所以果汁一定不能代替水果。
0: 好，我们接着说一种补身体的方式啊，不知道叔叔阿姨有没有听说过，或者自己有没有对孩子说过，就多吃点鸡蛋吧，补补。说鸡蛋啊，它有优质蛋白，它有卵磷脂，还有维生素，还有很多很多营养成分，是我们生活中特别健康啊，特别有营养的食物。但是我们要说的是什么呢？吃的多不等于有营养。
1: 特别是现在一些健身的人士，他们可能就是说，吃鸡蛋白，对吧？
0: 吃蛋白会吃的比较多，
1: 吃的比较多，
0: 但他们不吃蛋黄。
1: 但是也有叔阿姨就说，哎，那我每天早上多吃整个鸡蛋，多吃几个，是不是营养成分会更高，对不对？但是如果每天吃3到5个鸡蛋，且不减少其他食物的量，反而会增加脂肪和胆固醇的使用量，并且会使热量摄入过多。
0: 而且啊，鸡蛋如果吃的太多了，就会造成蛋白质摄入超标啊。蛋白质并不是说我吃的越多越好，如果超标的话，它是会增加肝肾的代谢负担的哈。还有就是，这个大家都知道，鸡蛋中含有饱和脂肪酸，还有胆固醇嘛。如果吃的太多的话，就会造成胆固醇过高，对吧？然后在中国膳食居民膳食指南中呢，也是有推荐的，说成年人啊，每天应该吃鸡蛋40到50克，相当于多少呢？相当于就每天吃一个鸡蛋。一个星期不要吃超过7个鸡蛋啊！这个并不是说我们自己凭空而说的，而是有专家来佐证的。
4: 鸡蛋那可是百搭食材呀，我们生活中必不可少。那你知道蛋类有多少营养物质吗？蛋类属于动物性食物，富含优质蛋白质、脂类、脂溶性维生素、 B 族维生素和矿物质等等，各种营养成分比较齐全，营养价值还高。但您可别以为这么好就可以不节制地吃，鸡蛋当中还含有较多的饱和脂肪酸和胆固醇，摄入量是不宜过多的，所以还是建议您吃得适量就好了。建议成人每天平均摄入蛋类40克到50克。那么这些鸡蛋有多少呢？我们用一个乒乓球来类比，基本相当于每天一个鸡蛋，每周鸡蛋不超过7个。不过还是要提醒您，千万别因为觉得蛋黄胆固醇高就丢掉不吃。蛋黄那可是蛋类中的维生素和矿物质的主要集中部分，并且含有磷脂和胆碱，对健康十分有益。因此吃鸡蛋千万不要丢弃蛋黄啊。
0: 并不是说这个鸡蛋黄我们说它可能含胆固醇会多，然后咱们就不吃了啊。这个鸡蛋咱们就吃个全蛋啊，蛋白蛋黄都吃，但是控制好每周的吃的数量就行了，别吃那么多。
1: 还有你也可以用多种的方式嘛，不一定就非要吃白煮蛋，对吧？然后有蒸蛋啊，或者是在汤里面打个鸡蛋，这样的方式可以变化来说，然后就每天不要吃太多。
0: 对，然后最后我们要说说什么呢？就是喝牛奶的事儿哈，因为呢，在很多人心里，牛奶就是补钙神器哈。甚至我遇到过人，就是那种超市买的很大瓶装的，这大概有一升装的牛奶，
1: 就一大桶的那种。
0: 对
1: 对
0: 对，大概900毫升一升装的那种大桶牛奶，把它当解暑神器，当冰水来喝，
1: 就
0: 觉得会健康一些。
1: 日常的补水，我不喝水了，我就喝牛奶。
0: 对，
1: 我觉得这样，
0: 我不喝别的饮料了啊，我把牛奶当做饮料喝。 啊，这个可能也会给身体带来负担啊。因为如果一天喝牛奶超过500毫升，甚至是超过了1000毫升，那就会摄入太多的蛋白质了。我们刚才说到什么呢？来考考大家，刚才说了摄入的太多蛋白质会怎么样呢？
1: 会脂肪和胆固醇升高。
0: 不对，会增加肾脏代谢的负担。
1: 哎呀，我没好好听课。

0: 而且呢还会导致能量过剩啊，就容易胖起来了。那如果喝下的牛奶都是全脂奶制品，还会导致饱和脂肪酸的摄入太多，会对心脑血管产生一些不太好的影响。
1: 嗯，
0: 而且呢有的人喝完牛奶就会觉得拉肚子啊，或者是肚子不舒服，这可能就是出现了乳糖不耐受的情况了。
1: 那我们怎么样的去健康的喝牛奶？每日一杯奶，它不能用含乳饮料代替。很多人他一定要看上面小字，它的是乳制饮品那样的，
0: 对，
1: 那样的饮品，它不是牛奶啊。
0: 嗯。
1: 然后，国民营养健康指导委员会办公室建议，每天摄入300到500毫升的液态奶，相当于或相当量的奶制品，选择。奶制品先看配料和营养标签，不能用含乳饮料代替奶。那么选购牛奶有哪些需要值得我们注意的呢？
2: 配料表怎么读呢？有一个小技巧，我们国家要求呢，就配料表是从高到低来排的。
3: 嗯，
2: 所以呢，排在第一位的势必是它占最重的一个，或者是占比最大的一个原料。
3: 嗯，
2: 如果是纯牛奶，大家可以看出来，它就是配料表很简单，就是一个生乳。这个呢就是我们所说的传统上的纯牛奶。
3: 嗯，
2: 那有的呢比方说哎生乳，然后呢后面又加了一些其他的一些物质。
3: 嗯，
2: 我们说这种情况呢就是调制乳。
3: 嗯，
2: 调制乳呢虽然不是纯的奶啊，它会加一些东西。
3: 嗯，
2: 但是呢基本上是绝大部分，我们说80%以上是奶。
3: 嗯，
2: 可能会加一些强化剂啊。
3: 嗯，
2: 哎甚至可能有加一点这个看看不同的颜色嘛。
3: 嗯，
2: 但是呢更重要的一点呢是说，很多产品呢第一位比方是水啊，第二位比方说乳粉，第二位有时候还有可能是白砂糖，第三位呢是乳粉。大家就可以看看，它白砂糖添的都比乳粉多，那这个产品那还能叫着乳吗？带点乳的这个糖水。
3: 嗯，
2: 所以呢就是在选择的时候呢一定要读懂这个配料表，所以这个关键词我觉得特别的重要，您去看一眼。那第二个诀窍呢，我们说看看那个营养成分表。
3: 嗯，
2: 因为在我们所有的这个包装食品上，大家都看到一个表格，
3: 对，
2: 是营养成分表。嗯，那么呢在这个里头呢大家关注一下蛋白质的这个指标就可以了。嗯，那如果是纯牛奶呢，一般来说我们国家标准要求大于等于2.9克，
3: 100毫升，
2: 对，
3: 大于
2: 2.9克，所以呢它肯定是3.0呀，甚至有的3.3、3.4
3: 更高，
2: 这个对优质的更高。
3: 嗯，
2: 这是一个。调制乳呢是要求大于等于2.3，
3: 嗯，
2: 或者是酸奶。
3: 嗯，
2: 所以呢这个呢大家看一下，在这个以上的都是调制乳。
3: 嗯，
2: 那么呢很多这个乳饮料或者我们说的这个含乳饮料，
3: 嗯，
2: 它的蛋白质含量可能有0.7的，我看市面上有1.0的，当然也有稍微高点的1.5的，但
3: 是
2: 总体来说呢，
3: 嗯，
2: 对它的类别或者它的产品类别呢都是饮料，说你不能把它当奶喝，你只能把它当饮料喝，
3: 嗯，
2: 这样一个鉴别程度，其实就是别买错了。
0: 所以我们在买牛奶的时候呢，首先要学会看看配料表啊，只有生牛乳一种原料的它才是纯牛奶，否则的话可能就买到了那种乳制品或者是调制乳哈。
1: 嗯，
0: 另外呢如果觉得喝牛奶拉肚子的话呢，就是因为乳糖不耐受嘛，那可以选择那种无乳糖或者是低乳糖的奶，或者是特别喜欢喝牛奶的话，咱们就选择酸奶或者是奶酪这种发酵乳制品啊。因为乳糖不耐受的朋友喝多了会拉肚子，可以通过少量多次的方式来试试，是不是可以改善这个乳糖不耐受的情况啊。
1: 嗯，就牛奶一定是有营养成分在里面的，但是要根据自己身体的情况而选择进食多少。
0: 嗯，对，选择适合自己的啊。
1: 嗯，
0: 好，那也是希望大家能够啊不要盲目的进补啊，要记住我们今天说的这些食物应该怎么去补才能达到补身体的作用，也是希望正在收听节目的所有朋友都身体健康啊。稍后10点呢我们会邀请到的是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的孙玉兰律师走进我们的直播间，来为大家的法律问题啊来答疑解惑。而且10点之后呢我们也会开通直播间的热线0551634583395，大家有法律上的问题或者是消费维权的问题，都可以通过我们的热线来直接和孙律师进行沟通。

我是一名摄影师，走过千山万水，心中最美的镜头还是祖国的大好风光。镜头里多彩的民族其乐融融，镜头里辽阔的土地春光明媚。北京时间10点整，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107.4，安徽。

0: 老年广播，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2: 岁月沉淀智慧，时光书写传奇。你们用汗水浇灌江淮大地，我们用心声致敬金色年华。2026年7月1日。安徽老年广播倾情改版，政策权威解读，健康专业指南，文化深度传承，不只是节目，更是对每一份人

0: 石打乌头粉碎，沙飞海马俱伤，人参官贵领钱忙，血染朱砂地上，父子难归故里，槟榔怎得还乡。这是吴承恩描写的全军覆没。
1: 听出来了，这里有七味中药。
0: 想人参最是离别恨，只为甘草口甜甜的哄到如今，黄连心苦苦的为伊担心。白纸写不尽离别意，嘱咐使君子切莫做负恩人。
1: 人参、甘草、黄连、白纸，药名都有寓意，这是冯梦龙写的吧？
0: 是啊。
1: 你看，中药不仅能治病，还自带文化色彩呢，这真是良药苦口利于病，传统文化入人心呐。
0: 说得好。哎，有个事儿请你帮个忙呗。
1: 包我身上。
0: 赶紧把药喝了呗。
1: 嗨，
0: 传统文化美，中医济世长。
2: 草坪上仰望风筝的有老有少，都有一颗年轻的心。餐桌上享用美味的有儿有女，都有一种满足的福。广场上跳着神曲的有滋有味，都有一番健康的愿。听相伴节目，度美好人生。
3: 相伴节目度美好人生，上午的10:03，我们继续回到的是相伴的直播当中。在10点之后的开始，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哈。首先我们关注到的是高温警报和全省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呢，淮河以北是多云到晴天，淮河以南是多云有时阴天，江淮之间的中西部和江南的部分地区会下阵雨或者是雷雨。那今天呢，最高温度淮河以北34到36度，本省山区31到33度，其他地区是33到35度。明天早晨的最低温度，本省山区22到24度，其他地区25到27度。预计8号，也就是明天，全省是多云到阴天，淮河以北西部大别山区和沿江江南的大部分地区呢会下阵雨或雷雨，其中江南的部分地区会下到中到大雨。具体的关注到合肥市，今天白天是多云，那午后会有分散性的雷阵雨，今天夜里是多云，那最低温度是在26度，最高温度是35度，预计8号，也就是明天多云，午后会有分散性的雷阵雨。大家在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呢，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平台安徽广电智慧养老大健康来和我们互动。同时在我们的安徽视讯上，此刻已经开通了我们的直播。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是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的孙玉兰律师呢，做客我们的直播间，来为叔叔阿姨们的消费问题、消费维权问题答疑解惑。那如果您有消费方面的一些问题啊，或者是遇到了一些麻烦事儿啊，都可以在稍后的时间通过我们的热线来和我们的孙律师来进行对话。我们也是希望能够帮助到我们的叔叔阿姨解决生活上的一些烦恼。好，我们稍作休息一会儿，之后呢，走进我们今天的相伴帮帮团。

0: 生活有难题，我们帮到底。答疑解惑，贴心服务，让老年生活更从容。生活帮帮团，您身边的品质生活顾问。电话0551-6345-8395。
1: 好的，各位叔叔阿姨们，大家好。那今天的生活帮帮团呢，我们要说一个大家都躲不开的话题是什么呢？就是买东西。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啊，从早上开始，可能很多叔叔阿姨就要去菜场去买个菜啦，买个什么这个家里的日用品啊，对吧？或者是在生活当中呢，有的叔叔阿姨会买保健品啊，可能还有的朋友呢会参加一些所谓的免费体检啊，或者是就包括我们，别说叔叔阿姨了，我们可能都会接到一些推销的电话，包括有的时候看现在的那种电视购物啊，也会动心。那问题是买的时候可能承诺的好好的啊，但是到真的出了问题该找谁呢啊？比如说之前看了一个新闻，上面呢孩子就吐槽说，这个老爸花了20000多买了个理疗仪，结果一点都没用啊，能不能退？还有就是旅游团半路可能会把游客拉进购物店，不买不让走，那这些违法吗？还有就是什么呢，就是可能在生活当中啊，一些推销员啊很亲热的和叔叔阿姨们喊爸妈啊，送你们一筐鸡蛋，谁知道他后面还会有什么样的呢，什么样的套路呢？那今天我们也是请来了我们相伴帮帮团的老朋友，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的孙玉兰孙律师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啊，也是希望能够帮助到我们的叔叔阿姨来答疑解惑，解决一些消费维权方面的问题啊。首先我们来邀请一下孙律师。孙律师，我们又见面了。
2: 大家好，又见面了，我们已经成了老朋友。不知道大家对我的声音现在是不是变得越来越熟悉了啊？
1: 对，已经是我们的老朋友了哈、啊，而且呢，也是给很多叔叔阿姨也是提供了实打实的帮助啊。那孙律师，我想先替咱们的叔叔阿姨问一个问题，就是经常我们会在广告上看到啊，就是你买然后无效退款，那无效退款这四个字到底有没有用？
2: 那肯定是算数的。因为商家呢对我们的消费者做出的承诺。如果你这个承诺跟你实际所销售的产品的用途性质完全不同的话，那么的消费者可以依据你的承诺来向你主张权益，说明你这个产品达不到你所自己保证的那个效果。所以他的承诺是肯定是算数的。
1: 那作为消费者来说，要准备一些什么去举证他这个
2: 就主张自己的权益。
1: 对，
2: 那么我们刚才说了，我们所有消费者要主张权益的时候，首先要证明你的这个产品是从哪个商家那里购买的，所以我们购物的小票呀、票据、发票以及就是这个商家所做出的保证。那么这个保证可能是在他的宣传页上，或者在订单上，或者他是口头的，那么尤其是口头的这些，你要通过录音录像呀来进行佐证。所以呢最重要的还是这个证据证明他的这个承诺。第一，他做出了承诺，第二，他做出了这个承诺和我实际产品使用过程中发现他承诺的这些效果
1: 不一样
2: 不一致，是吧？那我们就可以来根据这个情况去主张自己的权益。
1: 所以说无效退款这四个字并不是说只是一个简单的摆设啊。
2: 对，
1: 大家可以保留好下的它的这个宣传单页啊，或者是一些这个电话录音的凭证啊，然后呢这个如果有问题了啊，没问题最好，如果是有问题了咱们一定要主张自己的权益。今天我们就邀请孙律师，我们一个一个的来拆啊，来拆拆大家这个上过的当、吃过的亏、买错的东西啊。今天孙律师教大家该怎么办啊。那孙律师，我们下面呢想问您几个问题啊，问题都不长啊。第一个问题就是，如果这个推销员太热情了啊，可能认识没多久就电话里一口一个干爸干妈这么喊着，那后面会不会真的会有一些问题呢？
2: 你说的这个问题呢，实际在我们的社会生活当中是常见的。
1: 嗯。
2: 那么很多的这个销售人员，他实际上是为了拉近和消费者的距离制造这种亲近感，对吧？
1: 嗯。
2: 那尤其是对我们的叔叔阿姨，可能会叫干爹干娘，或者是咱爸咱妈这样的话。那目的其实就是为了拉近距离。当然，这种拉近距离的背后，如果说是比如他卖的这个产品是价格是虚高的，实际它的质量是不行的，对吧？那么它肯定就会牵扯到虚假宣传的问题。也就是说，这里强调的是本身拉近距离不是什么违法，但是如果你销售的这些商品，对吧，你达不了你说的那个效果啊，或者完全是伪劣商品，那么这个时候实际上这个我们的叔叔阿姨可能就要上当了。
1: 嗯，
2: 所以在这里我们就是给叔叔阿姨讲的是，不能说那你自己要有一定的判断能力，这些他们销售的东西是不是自己真实需要的，对不对？然后呢再看产品啊，然后再决定是不是购买，而不是仅凭这几句亲近的话语。
1: 对，要知道这个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啊，人家这个这么亲切的干爸干妈可能也不是白喊的啊，所以一定要留个心眼。还有就是我们像刚才在我们的新鲜事的资讯里面也说到了啊，就是现在有很多的这种免费体检，包括一些影视剧也有这样的桥段，就是免费体检然后体检出了重病，那这时候该怎么办？
2: 对，免费体检呢，现在很多的医院也去做，其实也是一种，也不排除也是一种帮助我们大众提升健康意识，对吧？也是一种他们宣传自己的方式，这个本身没有错。但是呢，你刚才说的，在如果真正遇到说免费体检查出了你有重病的情况下，那么我们还是要提醒叔叔阿姨们要去公立医院、三甲医院
1: 去
2: 复查，
1: 对
2: 啊、去复核。那么不要因为这一个立马查出来说我有重病就吓到了，是吧？那你要去复核，因为我们警惕的是什么呢？不排除有一种这种。

0: 说你这个为了给你告诉你重病而去推销它产品，而这个产品本身是不适用你的，或者这个药品不能真正治你病的，或者你就本身没有病的这种情况啊，不排除这种可能性。那么，所以我们在这里提醒广大的老年朋友们，因为我们对自己的身体在这个时候是格外关注的，
1: 对，特别关注自己的健康，
0: 对，特别关注，那我们就要去及时的发现问题，及时去就医，可以，并且同时告诉自己的子女啊，陪伴去复
1: 合，对，所以呢，叔叔阿姨，如果去参加了这种免费的体检，然后又查出了身体上有这个小毛病或者那个大病，咱们一定要去正规的医院啊，做一个正规的体检检查，看看是不是真的那样。那有的时候可能他们带你去的那些所谓的体检的地方并不是一个正规的体检中心啊。好，我们热线上的陈叔叔啊，在等待着，我们来接听一下陈叔叔的热线啊。陈叔叔，上午好。
2: 主持人蒋荣你们好，这个律师你们好。
1: 叔叔，
2: 我有一个问题想咨询一下。
1: 好，您说。
2: 我在前年这个5月1号买了一个空调，就在我们这个本地买的。
1: 就在本地，在本地哪里买的呢？
2: 在本地这个一个商店里。
1: 商场里。
2: 商场里，对。我当时买的，我也是买那个美的的空调。我想买一个美的的空调。
1: 您想买的是美的空调？
2: 但是他给我的不是美的空调，但是我是个盲人，我这个眼睛呢，反正一看，那搁的牌子什么字哎，也看不到。他给我的是他给我安的是个模样，这个模空调安的是个花样的空调。
1: 就是安的是别的牌子的空调，
2: 哎，对了，
1: 啊，
2: 这个空调也很复杂，那个遥控器很复杂，我们是个盲人，怎么搞？你搞不好，一搞把遥控器搞的这个空调的调温度也调不动啊，调风速也调不动啊，我一直叫他再调一个，他是没法调。
1: 就是他，您买的这个空调，然后售后也没有一个保障，也没有售后保障。
2: 保障呢，它是有保障，它是六年呢，它是保维修，但是它那个发牌子根本就没就不好用。
1: 啊，就是杂牌子的空调可能越修越有问题。
2: 它那个空调就有问题，当年就给我来修好几次，买的新空调当年就给我修好几次，那个空调这个。那搁着漏水，那管子漏水。
1: 啊，陈叔叔是这样哈，您当时去的这个去购买空调的这个场所现在还在吗？
2: 他在，
1: 这个商场还在。那您去买空调的时候，有没有和销售人员主动的表明自己要买哪个品牌的空调？
2: 我讲的，我买美的的。
1: 跟他说了要买美的的。
2: 对。
1: 然后当时他有没有跟您推销别的牌子？
2: 他说你买美的的好，我给你送去。他送来的，
1: 就是承诺送的是美的空调，但是实际上送到您那儿的是别的牌子。那您当时没有拒收吗？
2: 我当时不知道，我是个盲人，我不知道，因为咱们都是社会人，都是家门口人，社会人。我是社会人，我是社会人，你不会他妈来骗我吧？我说买美的，你给我送花样的。他说花样的是美的产的。我说没。那怎么花样是美的产地的话，那怎么可能是跟美的是一样的嘞？
1: 那孙律师您看啊，像他这样的什么时候买的空调？2年前。
2: 就前年买，前年5月1号买的。
1: 前年就是2年前买的这个空调，然后遇到了这种。
2: 我一直在找他。
1: 其实他这也算是消费欺诈了吧。
2: 他这个就是我当时就讲的。我说我要的是美的，你给我送花样的。我说你不是欺诈吗？他就在那卖枸杞膏药，他说这个花样的怎么好怎么好，咱们分店怎么好。
1: 那像他这种，像陈叔叔这种情况的话，现在这个还有解决的方法吗？
0: 那当然可以。像刚才陈叔他已经说了，他的基本情况是一个盲人，对吧？他是当时是看不清楚的，对吧？具体哪个牌子，但是他也表达了，明确表达了我要的就是美的品牌，对吧？那么他的真实意思，我们在建立一个合约的时候，我们肯定要是根据他的真实意思来 来这个合约，就是你的标的物是哪个，而很明显他要的是美的品牌，可是我们的商家给他提供的是另外一个啊，不是美的品牌，那么他完全可以主张退货，就退货，我要求的就是要么你就给我换成美的，要么你就给我返还退款啊，因为我要的就是美的，而你就是欺骗我，对不对？所以呢我们这个叔叔他可以完全去再去找商家，
1: 找商家，然后那叔叔要不要有个电话录音什么的，
0: 他原来在主张，就是在主张这个权益的时候，你可以去那个他们的消费大厅，就是他买的这个商场里，不知道当时的时候，
1: 嗯，
0: 他有没应该有监控录像，啊，他要看看他当时有没有说过我就要的美的品牌，或者是他在电话当中也要求的是就要，因为他是盲人嘛，肯定是通过语言表达的，
1: 嗯，
0: 啊，那我要的就是美的品牌，但是呢，他们没给我提供这个美的品牌，是不是？那这完全不是我要的标的物。
1: 好吧，陈叔叔，您可以去商场找一下当时的监控，但两年前的监控估计很难了，或者是您现在就是您的手机能够电话录音吗？
2: 这个监控啊，不要找的，我牵着晚上我还给他打电话的，我说我买你那个空调，我说我这半辈子后悔。
1: 对，但是您要提供一个电话录音，然后到商家去，然后跟他说我当时要求买的是美的空调，对吧？有这个录音为证。
2: 这个我估计不要，这个我估计不要什么证明，我把我的这个他当时开的发票都还在那儿。
1: 当时发票上写的是什么空调啊？也不知道。
2: 那我真不知道，我看不见，我是个盲人，我看不见，反正他。
0: 就即便啊。叔叔，就即便你不是美的空调，但是你这个空调如果是一直出现有重大的缺陷，比如漏水呀，不能使用，那你也可以要求他退货，
1: 要求退货，或者是换成美的的，好吧？
0: 就是你让他维修啊，或者是换货。
2: 我好几次我也找他，我那个是有一次呢，我给他说我的空调遥控呢摆在抽屉里，我在外头叫，那个空调就自动的就开了。我说我的空调遥控摆抽屉的，我的遥控我
1: 就是这个空调，现在这个空调是有问题的啊。
2: 那就是问题吗？他这没这问题。
1: 对，陈叔叔是这样啊，您现在就可能是需要去商场跟他沟通啊，因为您当时已经明确的表示过要买的是美的空调，所以让他给您换成美的空调，或者是啊让他负责给您把这个空调不停地出问题的这个情况给解决好，然后呢来完成一个自己的这个权益的保护，好吧？
2: 我找过他好几次他不对，我可能走法律程序。
1: 走法律程序的话
0: 可以先拨打12315先通过这种拨打12315之后，然后看通过电话协商，对吧？然后再跟市场监督管理局正面进行投诉，看看能不能通过这种方法和商家协商解决。因为你通过诉讼也是可以，但是呢你作为叔叔你是一个盲人，那这样的话可能对于你来讲比较困难，而且花费的时间精力代价也比较大。那么如果能够在我们市场监督管理局的协调下能够解决这个问题是最好的啊。
1: 好吧，打个12315，
2: 然后就打12315，叫他们帮助我们，可是？
1: 对对对，打个12315，好吗？
2: 好，谢谢啊。
1: 好嘞，好，再见啊。好，那刚才呢，陈叔叔也是遇到了消费上面的维权问题啊。那孙律还有一个问题想问一下，比如说之前啊，有朋友就说他的父亲花20000多买了一个理疗仪，但是并没有效果，而且是3无产品，像这种情况能退吗？
0: 那当然也可以啊，因为我们的刚才前面已经我们多次讲过，我们的作为产品的销售方一定要是保证产品的质量。这个质量一个是质量，另外一个你要保证的就是你的销售当中你所做的承诺是与你真正销售产品的实际的性质用途效果相一致的。如果你虚假宣传跟你的这个效果不一致的话，那么消费者也是可以要求你退换货的啊，因为跟你的承诺是不一致的。
1: 也是可以要求退换货。
0: 对。
1: 所以呢，这个大家也是不管是什么产品什么商品啊，一定要保留好它的一个产品说明书或者是产品介绍啊，然后如果是这个产品有问题的话，咱们也可以很更好的去主张自己的一个权益哈。还有第四个问题，孙律师，就是如果因为现在很多叔叔阿姨退休以后有时间了啊，可以约上自己以前的老朋友出去旅游了，本来是件很开心的事情，但 是现在有的旅行团呢，可能路中间就把人拉到购物场所去了，就强制去消费，或者是强迫这些叔叔阿姨不买东西，就不带他们回去，不给上车。那这些行为算违法吗？
0: 好，首先我们先定性啊，这种强制交易，首先说强制交易是我们法律明确禁止的。因为交易，任何一个交易都是要我们充分尊重我们之间真正的意思表示，你不能强拉强买强卖，是不是？那么在这个，但是呢，实际生活我们在知道，出去旅游的时候有可能会遇到，比如说旅行社，强制让你在一个地方待很久，
1: 对，
0: 或者把你
1: 带到一个商场，
0: 商场里或者关起门来，让你们自己就在这消费，或者达不到消费产品，达不到一定的这个数量或者价格，消费的这个价值，你就不能出去。那这个就是典型的叫强制交易。这个就是违法的，肯定是不行的，对吧？那么这些如果在这里通过这种方式消费的，你回头可以打12315，并且向要求旅行社退款。但是如果说我们再讲一下，如果说比如说旅行社提前跟你有沟通，也没有说强制让你交易，而是说从这路过一下，你呢可以根据你自己的意愿去购买一些产品，那这个只要不是强制交易，那它就不违法。所以我们这里定性的是旅行社把你拉到一个消费的地点，那么到底违不违法，还是看他有没有强制交易
1: 啊，就是有没有强制你去买东西。
0: 对 对, 对, 对。
1: 那如果把它只是当做一个消费景点，就路过这个景点，
0: 对，那就不算强制交易，
1: 那就不算强制交易了。
0: 对 对, 对, 对, 对, 对。
1: 好，那还有就是现在很多我们在看这种电视购物广告的时候啊，会显示什么呢？就是可能增加人的那种渴求心理，会写限量啊，还剩几个啊，还剩全球限量，限量抢购，这些是真的吗？
0: 这个呢，基本上应该是一种营销话术。尤其我们看到的，哪怕是电视购物过去的，或者现在我们的直播购物啊，实际上都是用这种话术来营销一种供不应求。你今天下单，今天有，今天要不下单，那可能就没了啊，或者呢就是断库存了，或者就是来不及给你邮寄了，等等吧。实际它营造的是一种供不应求的假象，
1: 对，
0: 就是刺激你。
1: 去
0: 督促你快点下单，
1: 饥饿营销。
0: 对对对，那这种呢，我觉得就是还是提醒，这只是一种消费的，这只是一种销售的话术。那么提醒我们广大的老年朋友们，还是说，首先知道这仅仅是一种话术。那么你真正是不是需要这个产品？那你肯定要问自己，我是不是真的需求？它在我的生活中解决什么问题？对不对？我真的需要它吗？或者这个钱我有必要花吗？对吧？那你也可以跟子女商量商量啊。如果真的需要，也可以让子女帮你下单，而不要盲目的听见别人说今天就再不下单就没有了。对，我们生活当中会遇到很多的老年朋友，一听到这个呢，可能每个月在这些保健品啊，或者是还有其他的一些，就比如说日常生活啊，理疗产品、日常生活用品当中，就是无缘无故的就花了很多的钱。所以大家呢在这个方面我觉得要理性消费。
1: 对，像在做这种要买那种大件的时候啊，一定要先问问子女，或者干脆让孩子帮您下单。要知道有的时候他所谓的过了今天就没有了，你看第二天第三天他可能还是会拿出来啊，不要被这种饥饿营销式而冲昏了头脑。
0: 对
1: 啊，另外就是还有现在很多人特别到了夏天也会遇到嘛，就是像刚才陈叔叔这样修空调，现在有的家电维修真的是，包括像在新闻里也报道过，越修越坏。那出现这种情况我们该找谁呢？
0: 如果说你的这个家电遇到了这个问题，对吧，那你找人来维修，首先你自己在家里判断这是什么问题的时候，判断完之后你最好是录一个视频啊，就是说你保留一个现状，就现在我这个产品出现了什么样的问题，对吧，你可以边录边口中描述啊，录得细致一点，就是说我在什么时间啊发现这个产品出现了什么问题，比如说我这洗衣机在洗衣服的时候使劲的在漏水，是不是？那我自己呢怎么关上门或者也关不上，那说明产生了这个问题啊。然后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你去找谁来去维修。那么现在你知道现在维修的公司在网络上也可以联系，或者你通过物业也可以推荐啊。那么如果维修上门的人是这种 这个正经公司派过来的，
1: 嗯嗯，
0: 那如果没有维修好，你还可以再去找这个公司，再去找公司，
1: 啊，
0: 因为这些上门来的维修人员是不是公司派过来的啊，或者是物业推荐过来的，
1: 嗯，
0: 那你也可以通过物业人员去再帮对接这个维修人员啊。好像有一个，你看网络上有一个叫什么啄木鸟还是什么这样的一个维修，
1: 对对对，
0: 哎，对
1: 对，维修点，
0: 这就是一些大的连锁的啊维修，专门提供给家庭这种日用品啊坏了以后维修的这种服务的啊，这是第一种。那么第二种，很多的这个叔叔阿姨们可能是去街边街道上随便在哪找一个这个个人
1: 维修，
0: 哎，
1: 个人
0: 维修来修，那这个时候呢，你找个人这个，我觉得如果发现问题就不好维权，因为他你后面都找不着他，虽然你有消费的记录是吧，但是你很难，又怕跑哪去了，你不一定找到。所以呢，在这里我们想强调两点，第一呢，你首先要在这个方面要固定好，就是你原来产品到底出现了什么样的一个问题的证据。第二呢，在维修好之后，他说的维修好，你再固定一次证据，就是说这样呢，你好有个对比，是不是维修好了，
1: 嗯嗯嗯，
0: 是不是？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你最好是找这种正经的公司或者物业帮你推销的，就是
1: 推荐的，
0: 给你推荐的这种
1: 公司
0: 啊，因为他们跟物业这边，比如有几家常年他们在跟物业有联系，可以在我们这个居民有问题的时候可以联系他们的，对吧？那么你也可以通过物业再帮你去找这个公司，这样就比较靠谱啊。然后自己尽量避免去街边找这样的，如果小问题没关系啊，大问题你还是要找这种正经的公司。
1: 对，就是如果是家电出现了一些问题的话，首先咱们一定要找就是正规的家电维修公司，这样的话呢，如果是出现了一些维修问题，咱们也更好的可以去完成售后的维权啊。好，我们的稍微休息一会儿，直播间的热线呢是051-6345-8395。那叔叔阿姨如果有消费维权方面的问题呢，此刻也通过热线的形式可以直接来咨询一下我们的孙律师啊。我们的热线开通，还有就是我们的微信平台，大家可以添加关注安徽广电智慧养老大健康。关注完成之后呢，把您的问题发给我们，我们整理好之后也会让律师来一一为您解答。

0: 生活有难题，我们帮到底。答疑解惑，贴心服务，让老年生活更从容。生活帮帮团，您身边的品质生活顾问。电话0551-6345-8395。
1: 好，我们继续回到今天的相伴帮帮团，我们热线呢是0551-6345-8395，大家有消费维权方面的问题啊，都可以在此刻拨打热线直接的来咨询一下我们的孙律师啊。那孙律师，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再来问几个问题哈、啊。买了东西，如果说把发票弄丢了啊，那这个还能维权吗？如果买了这个东西，东西出现了一些事情，但是哎，你想这个东西我当时发票不知道放哪儿了，或者是可能这个商家就没有提供发票。
2: 首先呢，就是答案是肯定的啊，你当然可以维权。那发票它只是证据之一，证据就是你在某个商家，在某个这个主体这，就是它相当于是证明你在这消费的一个仅仅是一个凭证，对不对？
1: 其中之一的凭证，
2: 你的支付。你的支付记录、转款记录、对吧？你的聊天记录、你的沟通的其他的情况，对吧？你都可以来佐证你是在哪个地方消费了、买了什么东西啊。当然所以说它只是凭证之一。那么我们在这里强调的是，你在任何一个地方都可以向这个我们的销售主体去索要这个发票的。你要自己提醒自己，这样的话呢，你全套的资料有了，在后面维权的时候是不是更加有保障？
1: 对
2: 啊，
1: 所以叔叔阿姨以后买东西的时候啊，这个家电呀，或者是日用品也好，或者是日常着装也好，记得啊，一定要要发票。养成习惯以后呢，不管买什么东西，都会知道为自己留一份保障了啊。然后还有一个问题，可能是很多朋友也经常会遇到的一个现象，我自己就遇到过这个问题，就是我预付卡，比方说这个美发店啊，或者是健身场所，我充了钱了，然后这个店呢关门了，那我这钱还能再要回来吗？
2: 首先这是两个问题啊，第一个是能不能要，法律上支不支持，第二是能不能这个钱能要回来，是不是？这是两个问题。那这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呢肯定是能要，因为它的服务相当于，因为你的这个充值是提前预付的款，是不是？那么它的服务还没有完成，对吧？比如说你一节课是200，你充了5000啊，你才消费了10节课，那后面还有那么多钱，但是呢中途店关门了，
1: 对，
2: 那你当然可以要求主张，这个法律是完全支持的。所以你可以维权，且你在这个在法律上能够得到支持，
1: 得到支持
2: 啊，这是第一个。那么第二个问题，说能不能要到钱，那大家想一下，就是我们其实这样的情况遇到特别多，尤其现在的什么健身房啊，瑜伽房呀，或者小孩子的这种培训
1: 啊，
2: 哎，对，你充的钱呢说多也不是多，但说少也不是少，一般都是至少有几千块钱，可是这样呢他很多的这样的店一夜间就不翼而飞了，
1: 对， 对，就不通知啊，就直接跑了。
2: 像这样的情况呢，实际上真的能够拿到钱的据我所知是比较少的。为什么呢？因为这些人

0: 在之前的时候，他就早有预谋啊，或者是有时候连他自己，反正他就是恶意的，突然一夜之间就消失了。那么，警方有时候也是就是费尽心思去找他们，那要花费的时间、代价、精力都非常的多的。而且我也见过，就是说给派出所报警的，但报警呢，一般情况下报警之后也把这些所谓的老板搞过来了，但是呢，他们反正就是钱已经被他们挥霍了，
1: 就是没钱，
0: 啊，没钱了。最后呢，你去法院起诉，他们也就是变成了一个可所谓的法院支持你了，他拿不出钱，变成老赖了。
1: 老赖，
0: 啊，那还是回到我们开始说的，法院能支持你的，你能维权的，
1: 但是能不能要回来钱？
0: 那是第二个问题了。
1: 对，是。
0: 那我们在这里就提醒大家的就是什么呢？对于这样的情况，我觉得呢，首先就是说，你要选择去，如果说真的要预充卡的，因为也是为了说这个性价比高，那么你要选这种比较好的、经营时间比较长的、信誉比较好的这样的经营主体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我觉得就是在充卡的时候呢，不要，肯定充值的时候你要想到就不要充太多，
1: 对，
0: 对
1: 而
0: 吧？
1: 且，
0: 适当啊，也是相当于提前预设一个，就是不要一下子万一损失了，你当时想那损失在什么样的合理范围内你是能接受的，对吧？啊，第三呢，我们要说就是说，如果你真的充了值了，那么我们觉得就是你可以去在那多消费，因为很多人尤其这种健身充了值了很久都不去，啊，
1: 对
0: 最
1: 对
0: 后
1: 对，
0: 店倒闭了去
1: 才
0: 维
1: 想
0: 权，
1: 起来，哎，
0: 才
1: 我
0: 想
1: 要
0: 起
1: 去
0: 来，
1: 维权
0: 对
1: 哈。
0: 对对，因为你经常去，你就会发现这个店的经营状态，是不是？你如果发现经营状态不对，人很少，对不对？啊，或者是老板你经常都见不到，人很少，这种情况下，或者你听听其他的在这里的消费者反映的这个店的情况，那你是不是提前就有警觉？啊，那你提前有警觉了，你可能会提前要去退款，或者你提前赶快去把它消费掉，那是不是就好很多了？
1: 对，就是提前也可以要求他退款。
0: 对，
1: 在他服务过
0: 你
1: 程
0: 不，
1: 当中，我也可以要求
0: 对，
1: 退
0: 我
1: 款。
0: 不服务了嘛？我现在可能我比如说我不在这里住了，是吧？啊，那也可以，是不是？啊，但是如果说你

0: 冲动消费，冲动充值哈、啊，这个法律上呢也是支持您维权的，但是这个钱能不能要回来是另外一回事儿、
1: 嗯。
0: 还有就是现在好像合肥已经有正规的预付式的平台了，大家可以通过这种平台，因为平台也能起到一个监管商家、督促商家的作用嘛。
1: 对对对，这样的方式是最好的。也就是说，它多了一个中间方。
0: 对。
1: 然后你相当于淘宝一样，你真正下单之后呢，你。最终是由这个中介平台把这个钱打给他的。
0: 对，
1: 然后如果他没消费完，他这个平台会退还给你。
0: 对、对，所以呢，自己消费也多了一个保障嘛。
1: 对，多了一个保障。
0: 刚才说到这个购物，网络购物哈、啊，现在有很多直播在购物。

0: 标者，就是你在那上下班完了以后，你只是帮助他展示一下这个产品，是不是？那你就是要找背后的这个真正的销售者，而不是这个主播。啊，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我们还说的是，这个能不能找平台，对吧？你比如说是在抖音平台的，还是在京东平台的、淘宝的？那首先平台是可以找的，但是平台的这个你找它不是范围特别，就在什么情况下找呢？只有在说你发现这个有问题，但是平台不给你提供这个店家实际就入驻这个店家的地址啊、信息啊，在这种情况下，你才可以去找平台。啊，你才可以去，也就是说，平台对你这个有什么高度的配合义务？啊，如果他不给你提供，或者平台他明知这个商家销售的是虚假的，啊，或者是伪劣产品，他还在销售，那么你也可以找平台。啊，好。
1: 就是如果平台是明知这个东西不行啊，这个质量不行，然后还允许他去入驻，还允许他开直播的话，那可能这个方面平台是要
0: 承担
1: 责任
0: 的。
1: 啊。但是如果其他情况，还是最好是先找到这个生
0: 产
1: 厂
0: 家，
1: 销售
0: 销售
1: 者。
0: 者，也就是说，这个我们打个比方吧，就像平台就假设是一个商场的话，对吧？这个商场可能入驻了很多的这个柜，就是这个电商店面。那么你首先是不是找的是这个小柜台？问题你在哪买的？如果说这个柜台最后都找不到，是吧？或者他不给你提供这个柜台的真实地址，或者你明明知道这个柜台买的是虚假的产品，那么你就可
1: 你
0: 以
1: 还
0: 找
1: 允
0: 这个
1: 许
0: 平
1: 他在
0: 台。
1: 这开，
0: 哎，
1: 哎，我
0: 对，
1: 就
0: 你可以
1: 再找
0: 找
1: 这个
0: 平
1: 平
0: 台。
1: 台。
0: 对对对。
1: 然后呢，还有就是现在有的商家他会什么呢？就是把握住消费者的一个心态啊，就是你告也没用，你告我也没用，因为你耗不起。那商家说的这个，消费者会应该去相信吗？
0: 首先呢，这个话肯定就是吓唬你的啊。那我们法律本身就是兜底的啊。刚才我们前面讲了这么多，我们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肯定是保护我们消费者的。如果说产品本身有重大的质量瑕疵的，是吧？或者是我们法律保障，比如说你在直播间下单购物的，就7天无理由退货，这都是法律的最基本的。给你兜底的保障，这是你完全就是有法律依据去维权的啊，所以他讲的那些，刚才你说的这个话的描述，只是吓唬你，
1: 只是吓唬消
0: 只
1: 费
0: 是
1: 者
0: 吓唬你。
1: 啊，所以，
0: 但是我们为什么，在这个方面，就你说的有时候会被吓住呢？也，我认为可能消费者或者老年人也并不是说完全，因为听到这个话，其实大家知道钱有时候消费的并不多，但是呢。一肚子气是吧？可是呢，这个气想想后面的维权，可能要花费很多的时间
1: 时间
0: 精力，
1: 和精力，可能就想算了，
0: 就想
1: 哎。
0: 算了这种情况。但是呢，我们现在1235对吧？这个消费者协会呀，或者是这种，还有咱们市场监督管理局呀，你都可以去用这种电话的方式先去反映这个问题，看能不能解决。这样的话呢，你首先你这个时间精力对于老年人来说是可以的。啊，是可以的，如果说是，所以我们刚才提到的，你不要轻易的说被他就吓到
1: 吓
0: 了，
1: 住了
0: 被他
1: 啊，
0: 吓到，
1: 就是特别是有的叔叔阿姨可能胆子本来就比较小，然后商家可能这个他本来可能是想找商家维护一下权利，被商家三言两句啊就给镇住了，就吓住了。要知道，其实我们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是保护我们消费者的合法权益的哈，所以呢是有法律兜底的。那刚才孙律也是一直说到了12315。包括我们在热线上也是一直说到了12315。那打12315应该，就是怎么去跟他们沟通，怎么去和12315去打这个电话啊？
0: 那么我们说的是时候，如果说你给1235打电话，你作为一个消费者，你肯定要就是，比较准确的表达你在什么就是时间、地点啊，什么人物，我在哪里进行的消费，买了什么东西，对吧？你要完整的描述这个消费的过程，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你要描述的是你这个产品或者是对方提供的这个服务到底出现了什么问题。然后呢，你提供，这个地址在哪里，对吧？你要准确描述问题，
1: 还把商家的信息要
0: 商家
1: 告
0: 的
1: 诉
0: 信
1: 幺二
0: 息
1: 三
0: 以
1: 幺五。
0: 及这个产品或服务的问题，你要表达描述清楚啊。然后呢，第三个就是说，你需要1235，你打过去电话，需要他们帮助你怎么解决啊？那么你精准的去描述一下。那我觉得这打电话这个，把这个整个这三点如果说清楚的话，那么基本问题 就

0: 他们就能听得懂啊，来好有针对性的帮你解决这个问题。
1: 对，就是打这个电话怎么打也是有诀窍的，像刚才孙律师介绍的这样啊，就是你首先要让12315的这个接线员知道你遇到了什么样的消费难题，什么样的消费维权问题，就是把自己的问题说明白了啊。好，我们直播间的热线是0516348395，我们来接听一下赵叔叔的热线啊。赵叔叔，我们时间有限啊，把您的问题说一下。赵叔叔，
2: 就问了婚姻事情吗？
1: 啊，赵叔叔想咨询一下婚姻方面的问题。
2: 对对对。
1: 什么问题呢？
2: 这个我跟老婆现在今年有20年，分居20年了。
1: 分开二十，分居20年了。
2: 现在这个吵架的事情已经进行离婚的网站。到现在现在一个有没有法律保障了？
1: 想问问，就是已经分居了20年了啊，也没有领过结婚证啊。
2: 对对对对，
1: 没领过结婚证，没领过结婚证，然后呢也分居20年了，有没有法律保障是吗？
2: 对，是是是。
1: 孙律觉得这个他受婚姻法的保护吗？
3: 他
1: 说他结婚20年了，然后分居20年了，但是没有领结婚证，他有没有？
3: 他想
1: 是没受到婚姻法的保护？
4: 20年了，
1: 分居都分居20年。
4: 好，首先我们先说一下啊，这里头牵扯好几个问题。第一呢，首先你没有领结婚证，没有领结婚证呢，我们在概念上1994年之后。我们才把它就是这是一个事实婚姻的分水岭那么94年到现在多少年了？94年到现在是三十二年对，所以说这已经是在94年之后的事情了。你刚才说的是20年那么那个时候已经没有事实婚姻一说了那没有这一说的时候意味着什么呢？你这个婚姻就是既然没领证就不是婚姻关系。
1: 对对对，
4: 首先这是第一点，就不是婚姻关系，所以不存在分居不分居这一说啊，你们俩就是一个同居关系，不是婚姻关系。
1: 对，就是他没有领结婚证，然后呢，
4: 那就不是婚姻关系，
1: 就是可能也就是不受到，应该也是
4: 不
1: 受到，
4: 不是受婚姻法框架的规制和约束的，或者保护。
1: 也就是不受到法律的保护的、
4: 对对对。
1: 好，这个朋友的问题我们已经回答过了，因为时间的关系所以没办法展开的来问问了。还有就是我们平台上之前也是收集到了很多的问题啊，我们来挑一个回答一下回复一下吧。来自看一下幸福啊，他问他说我看到有那种走路赚钱的广告，想问问律师是不是真的。
4: 走路赚钱最好，
1: 你别说走路赚钱了，我还听到过有人说什么听书赚钱，然后阅读赚钱啊，这个是不是真的？
4: 对，包括我觉得，包括我身边的我公婆都问过我这个问题。首先呢，我觉得千万不要相信这样的所谓走路赚钱呀，或者是你通过什么还有什么兼职赚钱，在网络上这样的呢，表面上都是给你一个小利，但最后都有一个诈骗大礼包。
1: 对，可能背后都有一个陷阱在等着你。
4: 对对对对，因为他要采集你的数据，他要跟你先联系上然后最后再推销他的产品，或者是再让你干其他的。你比如说还有那种网络上教你一些所谓的健康保健知识的那这我的意思要警惕，不是说绝对他就是有违法的问题，但是他首先是这种通过免费或者让你获得小利的方式，让你呢获取你的信息，跟你建立联系，把你加到私域里头，从公域就是从网络平台加到他
1: 的
4: 私域微信群，然后在私域微信群里再重点筛选你们这些人。
1: 对啊，想想天下哪有那么好的事儿啊？
4: 对，
1: 你走路别人还给你钱，怎么可能呢？对吧？还有几位朋友的问题，可能刚才我们也是孙律师也是介绍过了哈，就是消费方面。还有位朋友，暖阳，他说养老院说交了钱就不能退了，合法吗？
4: 那首先呢是养老院这个你要看是什么样的情况，比如说你交的交付的是不是定金，还是说提前已经锁定的？因为我知道有些养老院，比如说你要去要一个床位嘛，对吧？你提前锁

0: 锁定的是一个房间一个床位，那提前你是定金对吧？如果说你给的是定金，那么你因为没有其他任何原因，你比如说你说哎我不干了对吧，那你我不干了，那么按照合同的话你定金是就不能要回来了
1: 啊，
0: 定金因为你这人家给你提前已经预定的，
1: 对对对，
0: 而且他已经预留床位他也有成本啊，那这个如果无缘无故你要去，那就是按定金法则你要不回来了。
1: 嗯，
0: 但是如果说你是有理由的，比如说养老院它是虚假宣传，哎我在这里有山有水提供什么样的环境，
1: 提供什么样的服务，
0: 对，对，然后呢你到我这儿来啊，这个很常见的。那最后这个老人去看以后呢，发现没山没水啊，或者这个房子里都没有窗户，对吧？不是宣传的，那你完全可以
1: 要
0: 求他
1: 退
0: 款。哎，对。
1: 好，那今天呢孙律师也是给我们总结出来了，首先我们要知道就是买东西一定要留好凭证啊，发票啊，最好是包括一些这个产品说明书啊，产品介绍啊，还有就是有事儿第一要打什么呢，12315，然后一定要把这个自己的问题包括商家的信息都说清楚啊，然后最后也是要感谢孙律师再次做客我们的直播间，成为我们叔叔阿姨法律上的一个坚强的保护甲，就是保护我们叔叔阿姨能够更加开心更加幸福的生活的啊，感谢孙律师做客我们的直播间，也是感谢叔叔阿姨们的收听，也是希望大家吧遇到法律问题了不要慌啊，第一时间找相伴。好，结束今天的节目，也是感谢大家的收听，那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岁月沉淀智慧，时光书写传奇。你们用汗水浇灌江淮大地，我们用心声致敬金色年华。2026年7月1日，安徽老年广播倾情改版，政策权威解读，健康专业指南，文化深度传承，不只是节目，更是对每一份人生阅历的礼赞。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与时代同行，为岁月发声。
2: 江西景德镇是我国的千年瓷都，可以说一座景德镇半部陶瓷史。如何守护千年文脉，激发产业活力？
3: 通过数字化，让传统的制瓷业不再只靠经验和手感，让千年的窑火呢烧得更精准、更高效、更可持续。
2: 文明的窑火生生不息，焕发出新的光彩，这背后蕴藏着哪些文化密码？
4: 景德镇呢，其实是一座没有围墙的城市。试验区啊，不仅吸引了国内外的锦漂创客，更是通过构建了对外文化交流机制。
2: 资讯有故事，走进景德镇，窑火正青春。

0: 有着2000多年的野陶石，1000多年的官窑石，600多年的御窑石，三面青山一面水，一城瓷器半城窑。景德镇御窑博物院院长翁延俊介绍说，
1: 凭借天然的资源地理优势，萌生了瓷业，形成了一定的布局和聚落。你看这个南北两条街上下弄，然后它的这个东西向的这个无数的这个小的弄堂，然后形成了它的这层毛细血管，来共同构以瓷为核心的血肉。
0: 景德镇集天下名窑之大成，兼收官窑、哥窑、汝窑、定窑、钧窑等南北技艺之所长。明清时期，中亚、西亚、南亚、欧洲各文明的文字、纹样、造型、工艺技法，甚至生活方式等，也在御瓷上留下了文化交流的印记，成为景德镇御窑源源不断的创意灵感。故宫博物院研究馆员王光尧表示，
2: 景德镇为什么能气成天下走，它的前提是将从八方来。当年开始时候有偏东方越窑的技术，还有偏西南长沙窑的技术，所以不同的东西都融在一起，在学习中创新，这我认为它是让千年窑火不断的最核心的原因。
0: 千年瓷都景德镇的制瓷发展史，也是一部窑炉迭代升级的技术革新史。千百年来，当地的窑炉不断改良升级，适配瓷器烧制工艺升级与产业发展需求。景德镇陶瓷文化传承创新中心主任于洪生表示，
3: 我们坚持原真性保护、活态化传承，培育壮大四级以上非遗代表性传承人3000余名。我们坚持数字赋能，不仅延伸至文化传播领域，更深入产业发展核心。我们推动陶瓷设计、生产、销售全链条智能化升级，用数字技术为传统陶瓷产业注入新活力。
0: 走进位于景德镇昌南新区的陶瓷制造工坊，这里已是一条陶瓷现代化生产线，现代科技为陶瓷生产插上了工业化、智能化的翅膀。总台记者刘云彤在现场介绍说，
4: 这座高温智能隧道窑呢，长62米，全程自动化，原料搭载窑车自动进入窑内，在1320摄氏度的高温下烧制14个小时就能够成型。那由于起燃成本比较高呢，整个隧道窑24小时不间断烧制，整个车间呢有2条隧道窑，每天能烧制6万件左右的瓷器。那除了窑炉呢，我身后这台等静压设备，通过300公斤的压力呢，让干粉瞬间成型，只需要8秒钟，我手中的干粉就能变成这样的精致坯体，提升了40%的人工效率。最关键的是呢，全程自动机械化，可以让每一件瓷器实现标准化生产。车间的全自动施釉产线，每小时可以为1500件瓷器披上晶莹外衣，超过传统人工一天可以完成的工作量，釉面均匀度远超人工极限。工厂内的每个生产环节都进行数据采集，生产效率等各项数据都能够在智能屏上直观展现。
0: 从古窑到制造工坊，传统与现代的交融，让景德镇陶瓷既守护着千年窑火的温度，又迸发出科技创新的活力。陶瓷企业负责人于望龙表示，
5: 我们打破国内生产海外销售的传统模式，在荷兰鹿特丹设立海外设计工作室，吸纳欧洲本土设计师，把中式新发、釉里缝、玲珑瓷传统工艺结合西方家居餐饮审美重新创作，用世界语言讲述东方瓷文化。
0: 工作室汇聚荷兰、德国、法国等10多个国家设计师，将中式青花大件瓷工艺适配欧美现代家居审美，产品摆上多家国际顶级家居展会。在景德镇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一条高端先进陶瓷生产线满负荷运转，用普通瓷土制成的一卷卷贴片电容，将广泛运用到 AI 芯片、汽车电子、航空航天、5G 通信等领域。这个总投资20亿元的龙头项目，正在破解我国高端电容产品近95%依赖进口的困局。景德镇一家陶瓷材料公司负责人严浩林说，
6: 经过我们的精密加工啊，

0: 我们的陶瓷粉的身价呢实现了倍增。
1: 过去一年，景德镇陶瓷产业总产值突破1027亿元，增长9.3%，其中先进陶瓷占比达34%，入选了国家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多种陶瓷新材料关键指标达到国内外先进水平。今年六月，国家级制造业数字化转型促进中心落地景德镇。景德镇国家级制造业数字化转型促进中心总经理肖宇表示，
2: 我们中心呢汇聚了全国100多家头部资源，跟工信部、电子五所、中国信通院这些国家级呢科研院所，还有国内呢头部服务商呢达成了合作，通过数字化让传统的制瓷业不再只靠经验和手感，让千年的窑火呢烧得更精准、更高效、更可持续。
1: 景德镇陶瓷集团的现代化车间为陶瓷生产插上了工业化智能化的翅膀。如今景德镇的陶瓷体现的不仅仅是技术、艺术，还有高科技。总台记者易文涛介绍说，
3: 在我手中这样一块像巧克力大小的零配件，就是航空陶瓷刀具的刀片部分。陶瓷刀片具有优秀的耐磨性、耐热性和化学稳定性，可以以更高的切割效率对高温合金进行切削工作。
1: 1000米是这块陶瓷刀片每分钟完成的切削线长，而在以前，传统的常规刀片每分钟只能完成30米。这些具备光电、声学、磁性、透光等特殊性能的材料，应用于航空航天、生物医疗、半导体等多个高科技领域。陶瓷作为中华文明的重要名片，自古以来从未断流。眼下，景德镇正以独特的方式焕发新意，千年陶瓷文化在传承保护中不断探寻新的方向。在景德镇，不仅有风采各异的美瓷，还有数千万片从地下发掘的古瓷残片。这些破碎的窑火遗存因残破零散难以完整示人，如今古瓷遗存遇上现代科技，景德镇御窑博物院通过 AI 智能对比、基因库建档等科技手段，有望让散落千百年的碎瓷加速重圆。总台记者燕俊奇在现场了解到，
4: 这里是景德镇御窑博物院的修复室，这些大小不一的残片都出土于御窑厂的明代地层，都是当年烧制龙缸留下的残片。明代龙缸体型硕大，纹饰繁复，完整存世者极为稀少。那么目前整理出来的残片有多少呢？15000多片。
1: 龙缸是古代景德镇御窑专为宫廷烧制的名瓷，因缸壁会有云龙纹得名。这类大型瓷器烧制门槛极高，甄选严苛，百件成品仅5件合格。按当年规制，淘汰的残次品必须全部击碎，就地深埋，严禁流入民间。从发现龙缸碎片至今，38年来，文物工作者仅修复出3口。
4: 这是已经修复好的明代大龙缸，它的通高约75厘米，由100多块碎瓷片拼接而成。即使耗费了数年的人力与物力，现有拼接的这些残片也分属于不同的缸体。打个比方来说，15000多块龙缸碎片重量约5000公斤，修复好的龙缸大约是120公斤，由此就可以推算遗址内至少有40余口龙缸。但专家告诉我说，实际可能更多，因为不少残片可能因为年代的久远而流失了。因此呢，15000块龙缸碎片可能分属于几十甚至上百余口龙缸。
1: 残片万里挑一是古陶瓷修复最难的工序。传统模式下，考古人员肉眼比对，不仅效率低，反复拿取极易磨损脆弱的瓷片断面，还容易造成不可逆的二次伤害。御窑博物院院长翁延俊介绍说，
5: 修复它是一个长链条的过程，它包括了好多环节，你拼对、清洗、补配。我们现在 AI 在做的呢，就是能够怎么帮我们进行一个拼对，这是一个也是一个最难的环节。我觉得这个概率已经非常高了。那么接下来我们想再扩大它的它的数值，然后同时延展龙缸的立体空间，然后能够组合成若干个。
1: 那么AI 是如何学会挑选古陶瓷残片的呢？总台记者燕俊奇在现场介绍说，
4: 这 这里是全球首个古陶瓷基因库，也是 AI 修复古陶瓷的知识库。科研人员从遗址出土的2000万片古陶瓷中精选出多套数万件标本，赋予它们专属的数字身份证。
1: 这些瓷片的身份信息覆盖胎质、釉面、材料等8个维度，以及1个 X 的延展信息。科研人员还通过光谱仪、电子显微镜给瓷片做深度 CT。从宏观器型到微观分子结构，全部转译为可量化、可比对的数字基因。目前，基因库已录入超100万条基因信息，是全球规模最大的古陶瓷标准知识图谱，也是 AI 快速筛片比对的核心数据支撑。如今，在景德镇，依托古陶瓷基因库成立的国际瓷器研究联盟已汇聚了21个国家和地区的机构学者。世界瓷器考古研究互动地图正加快建设，一个共情、共有、共享的陶瓷文化国际交流平台正加速成型。如今，在镇区瓷业生产中心的遗产点，经过考古实证的窑址、作坊、道路系统巧妙融合到了现代城市的景观中，让这些承载着深厚历史文化的遗迹也拥有了市井烟火气。在这里，古代的制瓷空间并没有被束之高阁，而是通过功能性改造。当代的制瓷工匠让传统的制瓷技艺在遗址与街巷中继续活下去。中国博物馆协会理事长关强表示，
6: 制瓷的工艺本身是个非遗，但是产生出的这些东西本身又是个物质，所以它俩本身就是个融合的。很多的这种过去的厂房啊，怎么把它利用起来，把这些非遗的工匠啊引进来啊，在这儿发挥作用啊。作为一个整产业链条，很多人他可能就愿意集聚在这儿，就是能形成一个集聚效应嘛。
1: 如今，在景德镇的各个遗址片区，聚集效应正在逐步成为现实。家族世代传承制瓷手艺的上官泽华，就是最早入住落马桥遗址片区的手艺人之一。对他而言，散发着厚重历史文化气息的遗迹，恰恰是最能激发创作灵感的沃土。
7: 这个空间很好，这是很古朴啊，环境很匹配，这是我想要的。那特别是元青花遗址，我也是做元青花的，我愿意特别愿意到这里来，所以我这个空间是选择一个是最好也是最大的，哪怕贵一点。政府搭建了这个平台，对我的展示啊、传播啊，都是我梦寐以求的，我要去传播好。
1: 徐家窑是景德镇保留最完整、最古老、规模最大的柴窑遗址。如今它已被重塑为非遗聚落，吸引了40多位瓷器手工技艺代表性传承人及300多名学徒在这里扎根，全流程传统陶瓷生产工艺在这里延续。瓷器手工技艺学徒刘小芳告诉记者，
8: 我在这里学艺今年应该是第4个年头了。在徐家窑这里呢，就是一个老师特别多，他的就是青花制瓷方面的一个技艺就是很完善，在这里能够跟到很多的师傅一个进行一个陶瓷方面的一个学习。
1: 依托国家级陶瓷文化传承创新试验区建设，景德镇盘活老城空间，将废弃厂房改造为陶溪川、三宝国际瓷谷等文创空间，吸引数万景漂为老城注入青春活力。国家级陶瓷青花技艺省级代表性传承人孙立新说，
9: 现在呢，你来景德镇看一看，像陶溪川、陶阳里满眼都是年轻人，这样的场面，我想就是我们这座千年老城就迎来了新的春天。
1: 将从八方来，气成天下走，这句老话千年来在景德镇代代相传。如今这里还流传着这样一句话，你可以往瓷器中加入任何想法，这吸引着五湖四海的年轻人因瓷而来，让不同的文化持续融入泥与火的激情。福建籍陶瓷创作者廖卓华说，
10: 景德镇这个城市很好，它包容性很强，我在这一待了14年，我一直在延续这个传统题材，让这个年轻人更快地接受我们的传统文化。
1: 据 统计，在过去12年中，景德镇的人口一直呈净流入态势。目前，漂在景德镇的创业人数已超过8万人。走在陶溪川文创街区，每一个摊位都是一个微小的创业梦。这里不看学历，只看手艺。2015年，陈赛杰从景德镇陶瓷大学毕业，选择留下来创业。2020年，他拥有了自己的工作室。
11: 就是他这个城市里面有很多的从事陶瓷行业的师傅，他们其实在我平时的创作和生产过程中给了我很大的帮助。
1: 景德镇的平凡生活里的细腻温情，大街小巷中的烟火人间，都化作了指尖泥土，形成了一件件陶瓷作品。在这里，完整成熟的陶瓷全产业链细化到极致的72道制瓷工序，让每一个创意都能落地成型。
12: 那么安心地留在这里，也是因为景德镇一直以来都有这种让你比较放松或者自由的这种状态，因为它包容性很强。
1: 刚刚说话的陈伟已在景德镇生活了20年，开设了一家陶瓷设计工作室。在他眼中，老旧、裂缝与补丁都不是缺憾，而是时间与窑火的别样印记。
12: 是按照一个铁壶的器型来做的，做了一些划痕，用金钉去装饰它，古拙的这种味道。传统的老器物有一些是有破旧的，给我们带来的是一种时间感，一个有历练的一把器物，我觉得它是让人安静的。
1: 在景德镇，这样独树一帜的古拙陶艺风格同样也能被看见、被认可。正是这样海纳百川的创作生态，让更多人能够走进景德镇，拥抱陶瓷行业。2010年，55岁的文祥告别从事多年的电视编导工作，来到景德镇学瓷，开启他人生的第二次创业。
13: 你别人做青花，我继续再做青花，再做得好你还是青花，对不对？所以呢，后来就发现呢，我们在彩色的这个领域当中还有拓宽的可能。我就想能不能够我们把色彩做得更丰富，就能够真正的把它做到在釉下能够把色彩全面的把它表现出来。
1: 文祥避开同质化创作，用新方法烧制釉下五彩。15年，3000多次试烧，无数次推倒重来，他终于攻克釉下五彩烧制难题，用坚守与创新让自己在景德镇扎下了根。为了让景漂可以安心创作、放心创业、舒心生活，景德镇针对青年创客推出了租金减免、创业补贴等暖心政策，同时针对外籍艺术家推出的签证便利化与工作室落户绿色通道等政策，让外籍艺术家也能无障碍地融入本地创作生态。英国陶瓷艺术家梅根·怀特说，
14: 我爱景德镇，完整的陶瓷产业链，友善包容的本地人，让我能自由融合本国文化与东方瓷艺。
1: 美国陶瓷艺术家瑞安·拉巴尔说，
15: 我在这里生活了10年，没有陌生感。这里给海外创作者提供工作室、展览扶持，创作氛围自由松弛。
1: 这些从国外来的景漂们在这里吸收文化养分，作品独具巧思。土耳其留学生迪兰说，
16: 一个中国的香薰其实是一个土耳其的香薰，我画画这种的，因为我想看到这个两个国家的友好联系。
1: 千年窑火照亮的不只是过去，更是这座城市走向未来的每一步。保护是根，创新是魂，根深方能叶茂，星火才能相传。景德镇国家陶瓷文化传承创新试验区副主任张宏兵表示，
17: 景德镇呢，其实是一座没有围墙的城市。试验区啊，不仅吸引了国内外的景漂创客，更是通过构建了对外文化交流机制，让景德镇陶瓷成为了连通全球视野、实现国际对话的重要载体。
1: 中国景德镇国际陶瓷博览会、世界市长对话、国际陶艺学会大会等营造交流盛宴，景德镇陶瓷店海外落地，化身瓷茶交流体验的跨文化空间。 依托丝绸之路旅游城市联盟等平台，景德镇与72个国家、180多座城市建立友好关系，慈行天下，向世界传递温润如玉的东方美学，生动讲述何以中国。张宏斌表示，
17: 面向15试验区啊，将继续以文化为根基，产业为支撑，推动景德镇迈向世界陶瓷文化中心城市，让千年窑火呢在新时代绽放出更加绚丽的光彩。
1: 我是葛鹏，感谢收听《资讯有故事》。
18: 岁月沉淀智慧，时光书写传奇。你们用汗水浇灌江淮大地，我们用心声致敬金色年华。2026年7月1日，安徽老年广播倾情改版，政策权威解读，健康专业指南，文化深度传承，不只是节目，更是对每一份人生阅历的礼赞。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与时代同行，为岁月发声。
19: 一诗一天地，一词一春秋。
20: 唐诗宋词，中国文字意境巅峰之美。
19: 有大江东去的豪迈，小桥流水的叮咚，
20: 有金戈铁马的雄浑，意迹梅花的柔情，
19: 有柳寒烟梅弄影之深美宏约，
20: 有浪淘沙满江红之奔放旷达。
19: 长亭杨柳细雨，
20: 明月梧桐归鸟，
19: 有春晓春晓满院绿杨芳草，
20: 有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
19: 字字珠玑
20: 唇齿留香，
19: 遇见唐诗宋词，
20: 爱上中国文字。
21: 妈妈，我今天在学校参加比赛输了，我想要赢。
22: 来宝贝儿，妈妈教你写一个赢字。
21: 妈妈，这个字笔画真多。
22: 你看这个赢字呀，是由一个王、一个口、还有月、背、凡组成的，这5个字可是包含着赢家必备的5种意识或者能力呢。
21: 王
22: 是指危机意识，
21: 口
22: 就是说要有沟通的能力。
21: 那月呢？
22: 这是时间的观念呢。
21: 背
22: 就是取材要有道。
21: 那反呢？
22: 就是要有平常心态，度量要大，眼界要宽，心态啊要好。
21: 妈妈，汉字真是太厉害了。
22: 你看写好赢字不容易吧。宝贝，今天比赛输了并不要紧，首先我们要赢自己，超越自己。
21: 妈妈，我明白了。
22: 来来来，我们继续练字。
23: 点横竖折。
18: 时代在变，陪伴也在变，安徽老年广播全新升级，更便捷的服务，更贴心的指南，传统与科技交融，智慧养老新体验。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让老年生活轻松一点，精彩十分。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指尖上的关怀，耳朵里的温暖。
1: 马善祥是重庆市一名街道办事处退休干部，过去30多年，他累计调解2500多起邻里矛盾纠纷，先后获评改革先锋、时代楷模，今年又添一枚71勋章。
24: 今天就是老马要揭示基层群众工作的魅力，因为我非常喜欢群众工作，我也很专业群众工作，所以说我这38年做群众工作做得很高兴很幸福。
1: 梁衍是河南安阳特殊教育学校党支部专职副书记， 从教26年来，他秉持一个也不能少，每个都要出彩的教育理念，把特殊学生当成自己的孩子，用心呵护。
0: 在北京冬残奥会闭幕式上，在鸟巢的中央 C 位，我们学校的盲生小江同学敲响了定音鼓，全球观众都见证了这一激动人心的时刻。
1: 资讯有故事，新征程上的奋斗者，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这里是资讯有故事，各位好，我是葛鹏。2026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在新时代新征程上，广大劳动者挥洒汗水，拼搏奉献，在田间，在工地，在川流不息的街市，在繁忙运转的工厂，每一个辛勤耕耘的身影，共同铸就欣欣向荣的中国。七一勋章获得者马善祥是一名来自重庆市两江新区观音桥街道办事处的退休干部，老马工作室负责人。30多年来，他坚守一线，调解各类矛盾纠纷，被当地群众亲切地称为老马。在日前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的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上，他介绍说，
24: 1988年我从部队转业到地方，连续38年在基层做群众工作，主要的成绩有接待群众20000余人，调解矛盾2500余件，总结实践经验，推出了老马工作法，按照组织的要求培养小马7.8万人。为了做好群众工作，我在两个方面有特别的努力，一是用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我历来都喜欢读理论书籍，在党的18大以后，读马克思主义原著，读毛泽东选集，读习总书记谈治国理政1至5卷，读了35本以上。有科学理论的指导，就有实践的力量。第二个努力就是我长期坚持党性修养，用共产党人先进性、纯洁性的标准来做好群众工作。我主要的表现是每天写笔记，坚持30多年，写了283本笔记。自觉追求政治过硬，必然带动本领高强。我今后还要继续努力，保持一个共产党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初心使命，不负党和人民的信任。
1: 今年7月1号，七一勋章颁授仪式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接受表彰前，年届七旬的马善祥仍然奔波在调解现场，处理一起居民与建筑工地之间的噪声纠纷。那么扎根基层30多年，马善祥坚持接待群众、化解矛盾，支撑他背后的力量究竟是什么？马善祥介绍说，
24: 因为我非常喜欢群众工作，我也很专业群众工作，所以说我这38年做群众工作做得很高兴很幸福。不是像有些人认为的群众工作只有困难的一面，它实际上是有巨大的魅力，它甚至有奥妙。今天老马就揭示基层群众工作的奥妙。我们做基层群众工作为什么有自信做得好，主要就是把基层群众工作的魅力啊和奥妙啊作为规律性把它呈现出来。它我今天揭示4个方面还不完整。第一，困难矛盾成长条件。第二，小事入手，小中见大。第三，群众基础最大优势。第四，人民立场凝聚人心。下面我就给大家详细的讲一讲。第一点，困难矛盾成长条件。我当然是响当当的解决困难的人，解决矛盾的人，因为我解决了30多年，什么简单的矛盾啊、困难的矛盾啊、复杂的矛盾、重大的矛盾都解决过。我就发现一个规律，越困难的矛盾对人的成长它越好。所以我就总结出一条规律，困难和矛盾是一个干部成长的最好条件。面对困难就是面对成长，战胜困难就是成长的收获。大家说这个其实那个价值大不大？第二点，小事入手 小中见大。基层做事有大有小啊，像我也做很多难事了，比如说农村征地啊、城市拆迁、企业改制、环保版权，这些当然是攻坚克难事，但是他也做更多的是小事，平淡的、单一的、琐碎的，什么有烟扰民啊、物业矛盾啊、家庭情感啊，这里。

0: 卫生那里拉进来的人，那里那个心理问题，那里是情绪问题啊，等等等等，我也叫人解决这些。但是大家发觉没有，在这些所有琐碎的事情当中，都包含了一个本质的特征，那就是涉及到群众的幸福生活，这就成了大事嘛。所以说，我们善于小事入手，就是他很注意培养基层干部求真务实、脚踏实地的作风，要及时的把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问题解决好。那么小中见大，就是让我们基层干部看到每个小事背后都承载着人民的幸福，因此更能够增加基层干部的成就感、价值感和荣誉感，给他注入强大的力量。我现在就是这种代表的真实的展现。第三点就是群众基础最大优势。我们基层干部自信，就是因为我们坚持党的群众路线，一切依靠群众，有最大的支持。我们解决好多矛盾，取得的好多成绩，也不要沾沾自喜，其实很多部分都是人家群众来支持我们的。我记得有一次我们去解决一个修公路的难题，有一个小区有两千多个平方的绿化地，500多户人，它下面涉及到一个絮道，公路絮道要从上面明挖才行，所以说要租借这两千多个平方的绿化地啊。你们都住在小区啊，你们借不借吗？啊，老百姓他就不借就没有办法。但是我们接着去做群众工作，今天不借，明天不借，后天不借，但是我们做了3个月他就借了，我们就解决了问题。他为什么借？就是因为我们平时有很好的群众基础。这里我也揭示一个规律了，就是任何攻坚克难取得的成绩，他都绝不只是当时努力的结果，你当时做的解决不了，他都依靠了平时基础的支撑。难题在当时，基础在平时，成绩在当时，努力在平时。所以说我们做工作最大的优势，就是我们不管做什么都善于从群众基础这个角度考虑问题，做什么都要有利于密切党群关系、干群关系，巩固党的群众基础，这样我们就没有战胜不了的困难。
1: 有一年盛夏，气温高达40度，一处排危抢险工地被60多名业主堵住。居民对排污抢险本身并无异议，但施工占了出行道路，大家坚决不答应。马善祥赶到现场调解，通过解决问题的过程，他感受到了人民立场和凝聚人心。
0: 施工方有那个空调不叫，叫我近期汇报情况。我就说群众代表来不来做啊？他们说坐不下。我说干部坐到空调屋，群众不坐到空调屋，到时候你说好不好？你自己说啊。所以说我说不要进空调屋，都到现场去。啊，我们到现场就晒着太阳，边听边看边想，边和群众交流，边到现场去找到平衡点。啊，也不过就20多分钟就解决了问题，群众就散去了。那么这个事情它就是坚持群众立场、正确处理问题的一个微不足道的，但是它又很有说明力的那个事例。它说明什么呢？它说明就是我们基层在处理任何问题的时候，你都要站在人民的立场来认识、分析和处理。只要你选择了有利于群众的方法，就是选择了有利于解决问题的方法。基层群众工作还有很多的奥妙，它锤炼了一批又一批党员干部，我只是受益者之一啊！我今后还要揭示更多基层群众工作奥妙，我希望以此来激励更多的年轻干部热爱群众工作，掌握群众工作的方法，牢群众工作的情怀，扎根基层，建功立业。
1: 接待群众20000余人次，调解矛盾2500余件，推出老马工作法，这是马善祥的基层工作成绩单。在30多年的调解工作中，马善祥说他有很多的感动。在马善祥的老马工作室有2封感谢信，
0: 他是我们辖区居民小黄在10年之内写给我的。10年前他爸爸单独居住遇到了特别难的事儿，还有过5天就过年了，就来找到我了。哎呀，我觉得还是有点可还是同情他，我就私人送了他200块钱表达个心意。我就跟组织汇报，组织觉得他也是个困难群众，就决定救助他2000块钱。但是呢，要过年呢，这2000块钱报下来在过年之后，好，我就想让他过一个好年，就跟他说，我说我先垫2000块钱给你，这就是组织救助你的补贴金，你好好过年，过了年那个钱报了就还给我就行，就这个事情，小黄就写了一封感谢信。 10年之后，小黄遇到更大的事了。他因为改制、退休等一系列问题和单位发生了矛盾，他们和解不了，就请我去调解。我虽然很会调解，但是这个事情我都调解了一个多月啊。最后，单位和他达成了协议，补上了他一笔钱，把这个问题解决了。他可能也念及我这一个多月给他跑的10多次路费尽的心血，他也感动了，又给我写了一封感谢信，就是2封感谢信。但是我要说明一下，你不管有2封感谢信、10封感谢信，你不管干部给群众做了好多好事，你也不要太骄傲，也不值得什么宣扬。因为干部所有做的好事，你给群众做的好事，你都没有超过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那个责任范围。倒是反过来，人民群众的很多感恩的事，那真是深刻的教育着我、感动我，也是我成长的一个条件。我在党的教育下成长，我也在人民的哺育下成长。我就有说一个故事嘛，我们辖区有个居民叫李亚，他呢做点小生意，经济还可以，但是呢他经常跟我讲，哎呀，他说马主任，我最羡慕你们为人民服务的工作了。哎呀，他说我这辈子遗憾就没做上这些工作。他怎么能弥补呢？他就每个月捐300块钱给少年儿童基金会，一直捐了将近20年了。然后他就说我弥补了一点遗憾。你看他这个助人为乐，那对我来讲那就是很感动了。他就让我看到我的工作的价值感、荣誉感和成就感啊。哎，而且他这个事迹也成为我终身献给党的群众工作事业并且引以为荣的那个很好的学习榜样。所以说我觉得在群众工作当中，实际上党的群众工作事业已经把我这个老马塑造成了一个善于感动的人，能够经常被各种高尚的事迹所感染，包括党的、包括干部的、包括群众的、包括时代的、包括人民的等等等等。一个干部就应该是一个善于感动的人，他能够经常被各种高尚的事迹所感染并且传递给更多人，这也是我的群众工作的方法。我今后将继续发挥好这个方法的作用，让自己在感动中继续成长，继续为人民做出新的贡献，这就是我的感动观。
1: 梁衍是河南安阳特殊教育学校党支部专职副书记，全国优秀共产党员，今年是他加入特殊教育行列的第26年。从教以来，他始终秉持着一个也不能少、每个都要出彩的教育理念，为孩子们量身定制个性化的成长方案。
2: 我把特殊的学生当成自己的孩子，用心呵护。每当看到孩子的点滴进步，特别是看到孩子们因为他自己的努力而改变人生的时候，我愈发坚信，教育是用生命润泽生命，是用心灵唤醒心灵，特殊教育是心灵工程。那么我们这么多年来长期坚持因材施教，为孩子们量身定制了个性化成长方案，创新实施主学科加特长的教学模式。我们开办了舞蹈、古乐、课词等14个特色社团。大家都知道安阳是甲骨文的故乡，我想向大家展示一下我们学生的一件课词作品。这个是我们听障8年级学生刻的甲骨文，他刻的内容是自强不息，厚德载物。我们这个刻词工作坊获得了全国中小学艺术展的1等奖。2013年，我们学校成立了七彩星艺术团，我成为了龙声舞蹈班、盲声古乐班这2个班的班主任老师，带领孩子们4次登上国家舞台。2025年8月20日，我们学校的14位盲人鼓手凭借《穆桂英挂帅》，斩获了第11届全国残疾人文艺汇演的1等奖。我们还组建了党员志愿服务团，我们开展了2000余次送教上门活动，为300余名重度残疾儿童送出10000余节送教课程，举办手语盲文公益培训，累计培训1000余人次，开展特殊教育公益讲堂近100场，就是为了让更多的人关心支持特殊教育事业。作为一名基层的特殊教育工作者，我的心愿很简单，就是倾尽所能帮助我的孩子，让每一颗星星都同样闪耀。
1: 梁衍表示， 特殊教育近几年来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首先是党和国家把特殊教育纳入

0: 入十五五规划当中，进一步确立了以优质融合为目标，办好特殊教育，同时把特殊教育纳入到师范生必修科目当中。
1: 第二个变化就是从随班就读迈向了优质融合。去年河南省的特殊教育成果展上有一节融合课特别令人动容，它是普通孩子和随班就读的孩子共读一本书，互相配合，互相帮助，圆满地完成了教学任务。这让我看到了教育本就是一场温柔的守望，是彼此温暖，彼此照亮。还有我们的盲生古乐班有一个孩子这样说过一句话，古乐合奏的时候，我觉得我不只是我，还得是我们。今天的特殊教育呢，不再是特教老师关起门来做的事情，而是全社会共同参与的事业。第三个变化是人工智能融入到了我们特殊教育的各个环节。我们运用特教云平台，用大数据把孩子们的成长轨迹进行一个详细的分析，让因材施教更加的科学和高效。第四点呢，就是给孩子们提供了更大、更能展示自我的大舞台。在中央三套我要上春晚、央视一套全国教师节晚会、央视三套群英会，上北京、赴深圳，孩子们的每次演出，观众都给予了热烈的掌声。每一次的掌声都让参加演出的孩子们信心满满，让他们明白天生我材必有用。2022年3月13日晚，在北京冬残奥会闭幕式上，在鸟巢的中央 C 位，我们学校的盲生小江同学敲响了定音鼓，全球观众都见证了这一激动人心的时刻。从不可能到可能，从我到我们，从学校到更大的国家舞台，这就是我眼中特殊教育最真实的变化。
0: 梁衍说，他工作这么多年，家长对孩子们自立于社会的强烈愿望和孩子们坚韧的品质是最让他动容的。梁衍向媒体记者分享了他的学生小静的故事。
1: 小静是一名听障学生，由年迈的爷爷独自照料，我很牵挂这个孩子，就把他挑进了我的舞蹈班。可能小静的身材比例对于舞蹈专业的孩子来说是有很大差距的，他进了舞蹈班以后就特别的刻苦，我经常会偷拍到孩子晚上偷偷练习的样子。有一天呢，我看见孩子就是摔倒了，爬起来继续，就磕得身上青一块紫一块的，旧痕叠着新伤，我就推门进去说，小静休息一会儿。他抬起头用手语说，老师，是不是我越努力我的爷爷就能更轻松一些？我觉得小静的坚强和懂事让我非常的心疼。刚好呢，我们学校要参加河南省的残疾人舞蹈大赛，我就坚定地选了小静当主跳。在训练的过程当中，小静不慎伤到了腰，她还在咬牙坚持。最后经过我们一番的努力，在去之前我对小静说了这样一句话，你就是那匹黑马。最后我们抱回了省一等奖的好成绩。我看见小静整个人都在发光。小静呢，由于身材娇小，突然有一天我想到她好像适合跳双人舞，可以完成高难度的托举动作，于是我们为她量身定制了富豪出征这个舞蹈。紧接着我们又把她推荐成为了安阳宣传片的主演。小静经历了这一系列的事情，收获了自信，收获了成长。去年他凭着这股自信考上了本科院校的舞蹈专业。在收到录取通知书的那天，爷爷激动地对我说，是你改变了妞妞的人生，谢谢你。这件事情呢，对我影响非常的大。我从爷爷和小静身上学到了坚韧的品质和对生活的热爱，也深深懂得了如何给予特殊的孩子们帮助，就是坚定的坚守，无数次重复，无数次陪伴，无数次托举，把孩子人生里的不可能一点点变成闪闪发光的可能。我想对我的孩子们说， 别怕，你尽管努力奔跑，我永远在你身后，永远相信你，支持你，守护你。
0: 七勋章获得者张桂梅是梁衍的榜样。梁衍说，张桂梅让我明白，教育不仅仅是陪伴，是要为孩子打开一扇窗，挖掘潜能，托举起他们不一样的人生。作为一名特殊教育工作者，梁衍表示，自己的心愿很简单，就是倾尽所能帮助孩子，让每一颗星星都同样闪耀。我是葛鹏，感谢收听《资讯有故事》。
2: 他们在我们身边，他们为我们着想，他们是人民满意的公务员。
3: 请问工位也可以作为注册地吗？
4: 根据新的鼓励创业政策是可以的，我具体跟您解释一下。
5: 这是浦东市场监管局注册许可分局三级高级主办徐敏的一天。能用小窗口助力大梦想，他很欣慰。
6: 那么我们想着也是属于给初创人员一个创业锻炼的这样的一个机会，可以降低他们的一个创业成本。
7: 好啊，
8: 哎，书记好，
7: 哎，
8: 书记好，
7: 大家好，
8: 书记好，
7: 好，班长。
2: 重建小学，安装路灯，扩建养羊场，这是海南保亭共村驻村第一书记隋耀达的工作点滴，让乡亲脱贫致富是他最大的心愿。
9: 我们书记啊，他这个帮助我们干活，任劳任怨，他是一个好书记。
5: 危险的爆炸物，沉重的防爆服，千钧一发的操作，而这只是济南防爆特警张保国的一次普通任务。
10: 工作是危险，可是再危险总得有人干。
5: 做人民满意的公务员，不负使命，竭诚为民。做人民满意的公务员，爱岗敬业，担当作为，甘于奉献。
2: 榜样如旗，引领奋斗脚步；榜样如灯，照亮前行之路。向人民满意的公务员和公务员集体致敬。

0: 岁月染白了头发，也沉淀了故事。
1: 柴米油盐里有学问，家长里短中见真情。
0: 安徽老年广播，我们懂你的念叨，也懂你的牵绊。
1: 清晨，陪您一起去公园散步；午后，给您演绎往日的精彩故事；傍晚，和您一起等待家人的归来。安徽老年广播，7月1日起全新改版。
0: 你的故事，我们在听；你的生活，我们陪伴。
1: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你永远听得见的陪伴。
2: 那一年，借了辆自行车，我们结婚了。那么能吃苦的他，其实最爱吃甜的。后来，我拼命劳作，只为让他和孩子们过上个好年。
3: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2: 这一年，丰收的不只是西瓜，还有考上学的丫头。再不舍，也要让她出去看看世界。
4: 放心，我会照顾好你的。
5: 安酒店后厨的运动会开幕式。
2: 国家有喜事儿，我家也有喜事儿。
4: 爸，喝茶。
2: 使他高兴的事儿越来越多。儿女总想接我们过去住，其实我俩在家好着嘞。

养老也可以很新鲜。安徽老年广播换新出发，还是那个听评书追小说的老朋友，现在又多了一个新玩法。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便利资讯、健康提醒、生活助手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生平联动，陪伴升级，智慧养老新体验。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养老也可以很新鲜，安徽老年广播换新出发，还是那个听评书追小说的老朋友，现在又多了一个新玩法。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便利资讯、健康提醒、生活助手、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声频联动，陪伴升级，智慧养老新体验。
2: 推开声音的大门，走进悲欢离合的故事，一颦一笑皆是岁月，一句一叹满是温情。相伴剧场，好剧相伴，温暖你我。
3: 请听广播连续剧《第一家园》，编剧潘璇、诺言，导演杨冰，音乐左派，录音合成陈慧清，音响效果董哲，责任编辑尤振阳，策划洪飞彤，监制陈慧君，总监制许自来。第二集，变迁。一转眼过去了将近30年，此时的大陆迎来了改革开放的春天。因戒严停航，丁瑞洲与妻子林小飞一直没能回到大陆。已经年过半百的二人相濡以沫，他们似乎在期待着什么。

0: 子华
1: 啊，
0: 你去忙你的去吧，不用管我。
1: 嗨，没事的，当下张罗着把货运到市场，都是老把式了，不会出差的。老师，不如跟师母先回家歇着吧。啊，
0: 哎，我想在这儿坐一会儿，你们去吧。啊，
2: 这子华，过来，过来。哎，你老师总是望着海上灯塔的方向，他心里苦啊。当初一步之差，这一方海峡就成了天堑。后来我们想着，既然回不去了，那就把沉江书院重新办起来。谁知道去提了好几次，丁家的房产就是讨不回来。更让人气愤的是，当初上门拆牌匾的那个汉奸周大海，不但没有被清算，摇身一变又当了高官，还霸占了我们的房子。再后来查供查得越来越紧，为了安全，我们只好放弃一切，躲到云林台西乡这个小渔村里。日子苦了点没关系，就是那口气憋在心里，不知何时才能解开这个心结呀。
1: 啊，师母，您还是多劝劝老师，一定要保重身体呀。
2: 哎，我知道你老师是惦记着老家晋江，惦记着他宝华叔呀，他思乡心切。哦，对了，联系晋江丁氏家族的事情有什么进展吗？
1: 哦，哎，虽说现在封锁的没有以前那么厉害，但是消息还是十分闭塞。听说对岸晋江电话交通都很落后，所以托人过去找也相当困难。
2: 唉，书院我是不敢想了，如果能找到亲人，哪怕是一封家书也好，总能够舒缓你老师的一份乡愁。
1: 嗯，师母放心，我一定竭尽全力帮助老师。
2: 唉，
0: 小飞。
2: 哎，
0: 小飞，你又找思华吐什么苦水啊？年轻人有自己的事业要做，别把时间都浪费在我这个老头子身上。
1: 老师，
0: 哎呀，你们放心吧，我没事。看看那海上的灯塔，狂风也好，迷雾也罢，终究都会重见光明。我们回家吧。
3: 现在播报，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公报。出席会议的中央委员169人，候补中央委员112人。
0: 好了，一切都好了，战友们可好？晋江的丁氏亲人们可好？宝华叔，你可好？
4: 林书记啊，
5: 哎，
4: 你这是刚从县里开完会回来吗？
5: 好你个丁瑞祥，在村口等着堵我呢。哎，你老父亲怎么样啊？
4: 还是那样，每天呢到海边去看灯塔。你瞧，我这不是心急吗？这戏文里常说借东风。

0: 报纸上看到啊，这个国家鼓励私人办企业，哎，还免税三年呢，这就是强劲的东风啊，还是国字号呢。林书记，县领导怎么说？
1: 啊，我就记住三句话：一，解放思想；二，不管什么政策，都应该经受住实践的检验；三，不能教条。教条主义害死人呐！
0: 这什么意思啊？
1: 还能有什么意思？摸着石头过河，爱拼才会赢嘛！
0: 哦，那我知道了。开放了，要解放思想，我们要大干一场了。我赶紧啊，回去跟我阿爸商量一下。
1: 嗯，宝华叔可是老党员了。请他把把关、号号脉，肯定没坏处。
0: 好吧，刚才我碰到咱们村的林和平书记了，他从县里开会回来，说县委、县政府的意见也是鼓励私人办企业。我想办个小鞋厂。觉得怎么样？
2: 李翔啊，
0: 啊，
2: 只要是党和政府政策允许的，就大胆去干，啊！现在大伙儿是苦了点儿，但是穷则思变。既然党中央已经指明方向了，你还有什么好顾虑的呀？
0: 嗯，那我砸锅卖铁，也要干出一番事业来。
2: 哎。
0: 虽说我现在也年过40了，可是不试试总是觉得有点可惜呀。现在赶上好时候了，我不能错过。
2: 嗯，是这个道理。人们常说，来陈代就是来挑秤。挑秤本身也是劳动，没什么好丢人的。只是这海蛏子填不饱肚子，那我们就要想其他办法，让大伙儿能吃饱饭。
0: 嗯，
2: 解放前可比现在苦多了，我在延安的时候更苦，可是共产党人就从没怕过。
0: 嗯，
2: 如今政策好了，就更不用怕。
0: 哎，阿爸，
2: 哎，
0: 我听说隔壁村老林家的鞋厂已经办起来了。
2: 啊、哦。
0: 他家南阳有亲戚，乔资在，起步快。我们家是穷到底喽，到时候如果把你这个老古董收音机也拿去卖了换本钱，你可别骂我。
2: 你这个臭小子，买什么也不能买我这个收音机。
0: 看看看看，财迷不是？
2: 什么财迷呀、啊？这收音机是我每天接收党的政策信息的传话筒，消息又快又准。你卖什么也不能卖我这个宝贝。
0: 嗯，真是老革命啊。阿爸，
2: 嗯，
0: 你是延安回来的人，要不是回乡，说不定、啊、还能当上什么大官的，还至于日子过成这样？嗯，
2: 臭小子，别说这些了。我听收音机里讲，这未来两岸都要三通了。哎，说起来，我们在台湾也有亲戚，只是不知道你瑞州哥他们过得好不好，是不是还健在。瑞州要是活着，今年也60出头了。
0: 嗯，
2: 他也一定在惦记着我们丁家人呢。
0: 当年瑞州哥回台湾后，再也联系不到了吗？
2: 是啊，联系不上了，所以我一直惦记他。只要人没事，就总会有相聚的那一天。
0: 嗯，
2: 李翔啊，将来如果有机会，要是我不在了，

0: 你一定要替我找到瑞州。我想他呀，做梦都想。
1: 阿爸，你这说的什么话呀？两岸本来就是一家嘛，现在开放搞活，我觉得用不了几年，这个局面肯定就不一样了。到时候我陪着你过去找瑞州哥。
0: 哎，好好，现如今我就只有两个心愿，一呢是让乡亲们都过上好日子，二就是两岸统一。其实这也是我们每一个中国人共同的心愿。
1: 嗯，那阿爸，我先走了啊。
0: 等等，瑞霞。
1: 啊，
0: 我这儿有封写给你瑞州哥的信，你帮我寄出去。
1: 啊，好。阿爸，这地址对吗？
0: 哎呀，这都是老地址了，也不知道能不能收到，试试看吧。
1: 哎，就是寄这个信呢，还得从香港转。行，好吧，我试试看吧。
0: 哎，
2: 两岸统一，亲人相见，一直是丁氏家族的期盼。丁氏家族因战乱而被分割在海峡两岸，天各一方，但他们的心始终相连。他们都没有放弃找寻亲人的机会，期盼着相见的那一天。
3: 哎，哪儿去了？哎呀，
4: 瑞州。
3: 嗯，
4: 你在翻什么呢？
3: 哎呀，我在找本诗集。哎，在这儿呢。哎呀，这是我阿公的作品，他老人家在世的时候经常会读自己做的诗给我听，都是一些爱国思乡的句子。
4: 哦，
3: 我念给你听听。
4: 好呀。
3: 我来东海将归去，与君前烛望更曙，江山离乱不可言，家国迁移岂知处。唉，后来祖屋遭难，留下来的只有书院的牌匾和这部诗集。再后来呀，牌匾也被日本人毁了，现在是1984年。这一转眼我也快到古稀之年喽。
4: 可不是嘛，我知道你一直放不下书院和祖屋，可你自己也会说快70岁了。人生不如意十有八九，我想呀，我们办不成的事，也许将来振宇、小双可以替你完成呢。往大了说，两岸统一不是早晚的事情吗？
3: 嗯，说得好，说得好啊。这句话说到我心坎上了。哎，也是，该来的一定会来。当年我阿公常说，就想喝一口家乡的清水，说不定我还真能喝上啊。
4: 哎，谁呀？是双双吗？哎呦，这孩子就喜欢跑来跑去。
5: 师母，阿母。
4: 哎，阿宇，思华。
5: 哎，阿母。
4: 哎，快进来，进来。哎呦，你们这是怎么了？有什么急事吗？
5: 阿母，思华哥刚从鹿港那边回来，有事要跟你和阿爸说。
4: 哦哦，好好好。哎，快进来坐啊，坐坐。
5: 好好好。
4: 哎，我泡茶给你们喝啊。
5: 哎哎，
3: 思华来了，快坐快坐。
6: 哎，老师，
3: 老师
7: 啊，师母，
4: 哎，
7: 你们听我说啊，大陆那边有消息了
3: 啊。
4: 啊，
3: 你说什么？有消息了？
7: 嗯，准确的说，是福建晋江陈代老家那边给老师寄来过一封信，寄信人是丁宝华。
4: 啊，
3: 是宝华叔。信在哪儿？快给我看看。
7: 老师您别着急呀。哎呀，那封信啊是4年前从香港中转寄到鹿港丁家旧址那边的。我这次北上办事也是无意中了解到这个事情，可这封信啊如今并不在我手中。
3: 哎呀，寄到丁家旧址？
7: 嗯，
3: 难道说这封信被周大海拿走了？
7: 是啊，我去周家交涉过，可周大海去年就过世了，他儿子说只知道信是宝华老爷子寄的，当时被周大海收走了，不晓得具体藏在什么地方，怕是已经找不到了。
4: 周大海这个汉奸，
7: 嗯，
4: 他人都不在了，我也不想再骂他了，可我们一家人的不幸大半都是他害的。没想到连瑞州苦等多年的家书也毁在他的手里。
3: 哎，罢了罢了，也是战乱造成的悲剧，不过起码有一点值得欣慰，宝华叔4年前能寄信给我，可见他还硬朗着呢。我也算放下一半心事。
5: 阿爸，大陆已经开放通邮，虽然台湾这边还是遮遮掩掩，可是我听说很快也要开通航空邮件了。哎，到时我们也寄信过去，叔公如果能收到信肯定还会回信的。
3: 嗯嗯，好好，你一定要牢牢记住这件事，思华也一并拜托你了。
7: 老师放心，我相信您期盼的团圆已经越来越接近了。
3: 丁家的亲人们，宝华叔，你们都好吗？我想你们呀，有生之年我还能见到您吗？

0: 说，你看，乡镇企业一枝花，我们敲城人终于过上好日子了。
1: 和平啊，改革开放好，党的政策好，我始终坚信共产党一定能够带着老百姓脱贫致富。你看看，这才几年过去，陈代大变样喽。
2: 可不是嘛，就我们家的小鞋厂啊，如今是越办越红火。
0: 哎，我们呀，要居安也要思危。我昨天遇到阿山仔，听他说要去北京卖鞋子，我就问他，我说那首都的人能看得上我们这里的鞋子吗？他说，全国各地，尤其是在沿海这些地方，发展变化都是一天一个样子，着实的红火着呢。不过，他有个担心，别说我们村，现在整个镇子到处都在做鞋子呢，以后这鞋子有可能都成山的卖不完呢。
2: 对呀。
0: 所以他去北京啊，不仅是卖鞋，更想看看大城市的人都在做什么，都需要什么，将来能不能有一些新的变化。我就觉得年轻人比我们看得远，摸着石头过河是这个道理，哪怕成不了也是宝贵的经验呢。
1: 放心吧，和平，大海航行靠什么呀？靠舵手和灯塔，党和政府就是我们老百姓的舵手和灯塔。

0: 我想跟你商量个事情。
1: 啊，什么事啊？
0: 我也想去北京看看。
1: 啊，为什么？
0: 今天林书记说阿山那番话，我觉得有道理，给我也敲了个警钟。
1: 瑞祥啊，那个阿山在年轻，脑子活，我承认。现在刚刚改革开放，大家刚看到钱就不知道该怎么挣好了。这鞋厂你才搞几天就不想要了？
0: 哎，阿爸，我可没说不想要啊。
1: 那你动什么歪脑筋呢？
0: 阿爸，你想讲道理好不好？别人转行就是脑子活，我转行就是动歪脑筋。
1: 瑞祥，阿山仔走街串巷的卖货，你跟他不一样，你是有厂子的人。当初是国家给我们免了3年的税，又帮助贷了款，才有今天。厂子里几十号工人，如果你看哪个行业挣钱就转行了，那厂子里那些人怎么办？你对得起国家吗？对得起良心吗？
0: 我，那要是大家都开始加工鞋子，我的厂子被击垮倒闭了，你可别怪我。
1: 怎么不怪你啊？我告诉你，阿祥，是共产党给你带来了好日子，要相信党的好政策。只要你把良心放正，做的产品质量可靠，我就不信他会倒闭。总之，我不允许你去北京，你把心思都放在保证产品质量、搞创新款式上，比什么都强。
0: 对你这样的老革命父亲啊，我真是没办法呀。
2: 几经周折，陈思华打听到了那封信的下落，他急忙给丁瑞洲送了过来。但由于时隔多年，信封已经残缺不全，地址也模糊的看不清了。但丁瑞洲没有放弃，这是他的希望。

0: 他一刻也不肯耽误，连夜写了长达十几页的回信，急匆匆地赶往邮局寄信。
1: 路上车多，阿公您慢些走。
2: 好好好，
3: 妈，我都说了我帮您过来寄信就行了啊。您如今上了年纪，还是要多休息呀。
2: 哎，阿宇，双双，你们不懂，我和我阿华叔延安一别几十年，这第一封寄回祖国大陆的家书，我一定要亲手送出去。
3: 好。
4: 同学们，这里就是云林台西乡，也是我们本次赴台访学的最后一站。
1: 哇，好美啊！
2: 嗯，好美啊！
5: 真是好看啊！
4: 啊，欣赏一下美景吧。
6: 大滩喽，丹江狼大滩喽，大滩喽，丹江狼

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第一家园》第二集《变迁》，剧中人丁瑞洲由王雷演播，丁宝华由任杰演播，丁瑞祥由白马演播，林小飞由武凤春演播，陈思华由高峰演播，林和平由张瑶涵演播，庄教授由郭正健演播，丁宝乾由孟宇演播，丁振宇由屈浩演播，丁小双由曹一倩演播。出品单位晋江市融媒体中心，感谢您的收听。

0: 养老也可以很新鲜。安徽老年广播换新出发，还是那个听评书追小说的老朋友，现在又多了一个新玩法。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便利资讯、健康提醒、生活助手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声频联动，陪伴升级，智慧养老新体验。
1: 推开声音的大门，走进悲欢离合的故事，一颦一笑皆是岁月，一句一叹满是温情。相伴剧场，好剧相伴，温暖你我。
2: 请听广播连续剧《第一家园》，编剧潘璇、诺言，导演杨冰，音乐左派，录音合成陈慧清，音响效果董哲，责任编辑尤振阳，策划洪飞彤，监制陈慧君，总监制许自来。第三集，梦圆。要说这日子过得是真快呀，转眼到了21世纪，大陆与台湾的联系更加紧密了。这一天，厦门大学民族研究院的庄教授带领学生来到台湾学习访问调研课题，刚好走到了丁瑞洲所在的云林台西乡。

0: 出什么了吗？
1: 张教授，我也是闽南人，当然听得懂啊。那位老乡喊的是陈江人挑称。
0: 走，咱们过去访谈。你做好记录啊。
1: 好的，老师。
0: 这位老乡你好啊，我们是从大陆过来的访问学者，我们是厦门大学的，请问能听懂普通话吗？
2: 以前不懂，后来学会了。
0: 哦，好好。那老乡贵姓？
2: 玫瑰姓丁，丁成才。
0: 丁先生你好，我姓庄。
2: 你好，
0: 来自海对面的厦门，我也懂闽南话。哦，刚才听到丁先生喊的胆刚狼丁滩呐，似乎是陈江人挑称了。这里面有什么讲究吗？
2: 哪有什么讲究啊，我家祖祖辈辈都是桃海人，这是代代相传的一句号子啊。小时候阿公教我的时候讲过，我们是大陆陈江那边过来的。哦，
0: 那你知道陈江具体是什么地方吗？
2: 以前不知道了，后来就知道了。
1: 听丁先生的意思，您的普通话包括对陈江的了解，莫非都是后来有人教的？
2: 是啊是啊，自从院长来到我们村后，从老人到小孩子都学到了很多，不然以前我们就是挑称为生了，怎么会去想陈江在哪里了？
0: 了不起呀、啊！刚才你口中的院长肯定是一位饱学之士，可否替我引荐一下呀？
2: 哦，这个，哎呀，除了村里的人哦，还有他的学生，院长一般很少和外人接触了。不过，你们是侯建老家来的人哦？
0: 丁先生，可有什么难处？
2: 没有没有，院长经常跟我们讲起乡愁思乡，不能忘祖啊。你们既然是他侯建老家来的人，他应该会见你们啦。来，几位，请跟我来。
0: 好，好，
2: 太好了。
3: 院长在家吗？我是阿才啊。
4: 来了来了，阿才叔，你……
0: 哦，你好，你好，
1: 你好。
4: 怎么好几位阿伯阿叔阿兄阿姐我从来没见过啊。
2: 小双啊，庄先生他们几位呢是从大陆侯建老家过来的客人啊。你阿公在家吗？客人们是特意过来拜访他的。哦，
5: 小双啊，家里来客人了。
4: 阿公是大陆老家来的客人啊。
5: 你说什么？难道是？
4: 你慢点。
5: 我看看，我看看。
4: 哎，慢点慢点。阿公，您看，就是外面的那些客人。
5: 哎呀，不是宝华叔。不对不对，宝华叔年纪比我还大，应该很难亲自到台湾来找我了。哎，他们。莫非是宝华叔的家人？
4: 哎呦，阿公，你先别问了，不先把客人们请进来吗？哎，
5: 对对对，哎，让客人们赶快进屋。
4: 客人请进。
0: 哎，谢谢同学们。
4: 慢点。哎，
5: 小双啊，快去准备茶水，要那个大红袍啊。
4: 哎哎，知道了。
2: 院长啊，那你们先聊着，我先走了哈。啊，
5: 好好好，谢谢你啊，阿才。
2: 院长，不用谢，不用谢。
0: 哎呀，老先生您好啊。
5: 您好，您好。
0: 我们冒昧打搅了，我们是厦门大学的。我姓庄。哦，
5: 庄老师。
0: 哎呦，不敢不敢，您是前辈。
5: 哎呀，听说各位都是从大陆老家过来的，我开心呐。这许多年 只有在梦里寻觅故土亲人，乡愁难解，难解呀。嗯，
0: 老先生贵姓？也是来自福建陈代。
5: 我姓丁，祖籍是福建陈代的。
0: 哦，丁老先生，我虽然不是陈代的，但我也是泉州人。哦，他们都是福建人，是我在厦门大学带的研究生。
3: 老先生好。
5: 好好。厦门大学我知道。嗯，还记得我最后一次从大陆回台湾的时候，厦大刚从长汀迁回来。你看看，转眼间就快过去半个世纪喽。
0: 是啊，老先生是抗战胜利后回的台湾吗？嗯，之后再也没回过大陆了呀，是吗？
5: 是啊，这一湾海峡如天堑一般，阻隔了多少骨肉亲朋啊。庄先生，嗯，您也是泉州人，嗯，家乡如今是否安好？乡亲们过得好不好啊？那电视上讲，大陆那里连榨菜都吃不上，这些都是真的吗？
4: 真的。吃不上榨菜也没关系啊，因为榨菜根本就不好吃。
5: 小双啊，没礼貌。
0: 小姑娘，我答应你，如果你回到大陆，我一定不请你吃榨菜啊。丁老先生，您肯定想不到，如今家乡的发展在我们福建那是首屈一指啊。整个祖国大陆的发展更是蒸蒸日上，欣欣向荣。
5: 是真的吗？
0: 当然是真的。
5: 还请庄老先生好好跟我说一说呀。
0: 好，好，这也是一曲春天的故事。
6: 三届中国晋江国际鞋业博览会圆满落幕，本次鞋博会成交额达到。
7: 请进。
8: 市长。
7: 哎呀，老丁啊，省长一直牵挂我们这座城市的发展，这几年呢经常亲自过来调研，每一次的到来就是一次准确的把脉，一次精准的推动，一次跨越的发展。老丁啊，这对你们企业来说更是机遇难得呀。现在你们已经成为晋江的品牌企业了，能坚持这么多年不容易啊。
9: 要说坚持啊，还真是遵照了我父亲的叮嘱啊。当年我想转行啊，他跟我说，只要把好质量关，企业就能立得住。我们鞋厂现在的年营业额已经超过了2亿。哎呦。

0: 但从发展状态来说呀，据省长的期望，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啊。
1: 啊，是啊。省长上次回来的时候啊，殷殷嘱托，要求重视市场，增强核心竞争力。我相信，只要你们脚踏实地，坚守初心，爱拼敢赢，将来啊，一定能打造出产业之城、品牌之城、国际之城。如果在发展的道路上遇到什么困难，就跟我说，只要政府能帮扶的，一定协助啊。立起一个品牌绝非易事，我们都要努力守住啊。
0: 嗯，谢谢市长。
2: 来来来，喝茶喝茶。
3: 谢谢谢谢。
2: 这个耿教授
3: 啊，
2: 你说的丁老板会不会是我们宗亲呢？
3: 哎，对呀，都姓丁，我怎么没想到呢？他全名叫丁瑞祥，是我们福建晋江的商业代表。最开始的时候啊，是政府三年免税扶持，后来他的鞋厂越做越大，生产的鞋不仅销往全国，还有许多海外订单呢。可以说是晋江甚至是福建的龙头产业，是福建商界的一张名片了。
2: 丁瑞祥。我虽然不认识，但他跟我的族谱字是一样的，中间都是瑞字。在台湾啊，有这样的说法，天下一丁无二丁，他一定是我的宗亲。
4: 哎，老公，那丁瑞祥应该跟你年纪差不多。
3: 哎呦，好像真是差不多。我虽然不知道他的准确年纪，但是大概好像将近70岁的样子。
2: 啊？难道真的是我的表弟？
3: 哦，对了，我听说丁瑞祥的父亲好像是一位老革命啊。
2: 宝华叔，难道是宝华叔的儿子？庄教授，您回大陆的时候能不能帮我个忙，帮我打听打听丁瑞祥的消息？
3: 没问题，丁院长，这件事我非常愿意做。一会儿我们就互相留个电话和地址，如果找到了，我也跟着您一起高兴啊。
5: 庄教授回到大陆后马不停蹄，不仅完成了关于两岸丁氏宗族的调研课题，更带着丁瑞洲长达半个世纪的嘱托，将这股深切的思乡之情带到了他丁家的亲人身边。两岸本一家，骨肉难离散，团聚的日子在又一个春风拂面的清晨悄然到来。
6: 各位旅客，本次航班将在30分钟后抵达泉州晋江国际机场，洗手间将在5分钟后停止使用。

叔，你是瑞州。

你瘦了，你怎么瘦成这

我以为这辈子再也回不来了呢。二弟、小妹，我的老婆小飞都走了，就剩下我一个孤老头子了。

0: 见不到你，我也闭不上眼睛。都是国家的政策好，白养活我这老头子。
1: 宝华叔，您有福，我们也跟着沾光啊。当年那封信，我当时虽然没收到，但四年后知道消息了。我想啊，您老身体一定还不错，我就想办法继续找。
0: 瑞祥，这就是我常跟你提起的瑞州。
1: 瑞州哥，你就是瑞祥。好好。来，阿爸呀，你先喝茶啊。先喝茶。来，瑞州哥呀，是这样的，1980年那封信呢，是我去寄的。当时我也不知道你一家人从鹿港搬到了云林，可我阿爸还是给我以前的老地址，结果杳无音讯。哎呀，老人家可急坏了。
2: 哎，瑞祥弟呀，当初我也急呀，幸好后来那封信周家人找到了，并且还给了我。哎，读信的时候我是看一个字掉一滴眼泪，
1: 又怕眼泪将字迹模糊。
2: 1989年台湾刚解禁通信，我马上给你们回了一封，只可惜我也不知道你们具体的住址。就这样等啊等啊，等到两岸开始三通了，我寻思着回来找你们，可又怕找不着。如今终于是圆了梦，安了心，尤其是看到祖国大陆如今的发展，想起当年在延安和同志们高喊的誓词，我心中的信念更加坚定了。中国共产党始终是华夏儿女永恒的灯塔呀。
1: 说得对，如果不是党的领导，不是改革开放的好政策，家乡的面貌哪能如此翻天覆地的变化呢？
2: 哎呀，瑞祥弟，当年我阿公回到陈代，落叶归根，如今鹿港丁氏回归了，云林丁氏也找回来了。这次参加完祭祖大典，我真的没有遗憾了。
1: 瑞州哥，鹿港的祖屋还是周家人在住吗？
2: 上次他们把信件还回来的时候，也替先人向我表达了歉意。事过境迁，特殊的历史造成了遗憾，我也不想再纠结了。当初开书院教汉学，是为了延续一份文脉，告诉孩子们我们永远都是中国人，只要祖国繁荣昌盛，何愁没有新的家园呢？以前呢，总听到传言说祖国大陆贫穷落后，实际上 却并非如此，倒是台西乡的宗亲们祖祖辈辈依然靠着挑称为生，日子过得很是艰难呐、啊。隐居在那里几十年，我心里着实替他们着急呀、啊。如果能让那里发展起来，发展成今天的陈代那样，我想每一个台湾同胞都会更加渴望祖国母亲的怀抱。
1: 阿爸跟我说的也是同样的道理，他还叮嘱我要尽一份绵薄之力，帮助台湾的丁氏宗亲重建家园，把宗祠书院都重新建起来，更要让骨肉同胞们携手发展。
2: 好啊，这是好事。
1: 我相信有着强大的祖国做我们坚强的后盾，只要两岸同胞齐心协力，一定会共同见证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3: 阿公，你看我 iPad 里面是什么？
2: 小双回来了。
3: 嗯。
2: 哎，你阿爸怎么没跟你一起回来啊？
3: 阿爸在卸货，一会儿就进来。
2: 卸货？
3: 哎呀，阿公，你快看
2: 啊！哎呀，阿公戴上老花镜，不着急。哎，哎，我总跟你说不要着急，你已经不是小孩子了，还总是那么风风火火。
3: 阿公，你看到了吗？听到这水声了吗？
2: 嗯，哎，小双啊，
3: 啊，
2: 你这个东西晃来晃去的，阿公我老眼昏花，平时电视机那么大，都看不清楚喽。
3: 阿公别着急，你再看看。
2: 哎呀，小双，
3: 嗯，
2: 那是自来水管吧？喷出来好多好多的水，可是。你让阿公看水管做什么？
3: 阿公，这不是普通的水管，这是家乡的水管，穿越27公里，穿越台湾海峡，从家乡给金门乡亲们供水的水管。
2: 哎，什么？是家乡给金门供水的水管？哎呀，
4: 阿叔，你也不帮阿爸拿东西啊？
3: 好吧好吧，我来帮阿爸。刚刚我给阿公看了自来水。
4: 好，阿爸，我这次回乡祭祖专门带阿双从金门走啊，就是为了亲眼见证这一刻，给阿爸您一个惊喜。
2: 好好，这可是天大的好事儿，一口家乡的水，半生思念的情。哎，可惜我这嘴角啊，如果我能到那儿，一定要喝上几大碗。
3: 阿公，您看，好多土特产都是泉州的。
4: 阿爸，这些都是叔公给准备的啊，非让我们带回来给您尝一尝啊。看看这一大箱子，有陈代绿豆饼、安海土笋冻、深户马家羹，嘿，还有您最爱喝的安溪铁观音。
2: 家乡的特产真亲切呀、啊，要是能用家乡的水冲泡着茶，该有多好啊！
3: 阿公，两岸一家亲，这是血浓于水，永远不会改变的。我相信将来我们不用到金门，坐在家里也一样能喝上家乡的水。
2: 那可真好啊！如今我们的家园已经重建，在阿 公的心中，祖国大陆是我们台湾同胞永远的第一家园。
5: 永远的第一家园。

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第一家园》第三集《梦圆》，剧中人丁瑞洲由王雷演播，丁宝华由任杰演播，丁瑞祥由白马演播，林小飞由武凤春演播，陈思华由高峰演播，林和平由张瑶涵演播，庄教授由郭正健演播，丁宝乾由孟宇演播，丁振宇由屈浩演播，丁小双由曹一倩演播。出品单位晋江市融媒体中心，感谢您的收听。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2: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3: 岁月染白了头发，也沉淀了故事。
4: 柴米油盐里有学问，家长里短中见真情。
3: 安徽老年广播，我们懂你的念叨，也懂你的牵绊。
4: 清晨，陪您一起去公园散步；午后，给您演绎往日的精彩故事；傍晚，和您一起等待家人的归来。安徽老年广播，7月1日起全新改版。
3: 你的故事，我们在听；你的生活，我们陪伴。
4: FM107.4

0: 安徽老年广播，你永远听得见的陪伴。
1: 一本小说就是一段旅程，字里行间的旧时光，声情并茂里话家常。相伴小说馆，让耳朵爱上阅读。
2: 没有谁能击倒我们，除非我们自己。没有谁能拯救我们，只有我们自己。
3: 听众朋友，请继续收听《八月桂花遍地开》，由李野墨演播。
4: 如今，面对着严峻的形势，面对着艰巨的任务，日军陆安军驻屯司令松冈大佐破天荒地决定要向自己的上级石原次郎讨价还价了。他说，粮食是胜战的根本保证，我将全力以赴，但是粮食需要从中国人那里搞到，需要中国人来生产，需要中国人来缴纳。既然把陆安州作为皇军军粮供应的一个基地，那么是否可以在战斗中尽量减少对于城市的破坏？

10万斤粮食的数额缴纳。听了这话，石原次郎的脸色变得很难看，他盯着松冈，人单胡子微微颤抖。太过分了，作为皇军军官，如此不敢承担重任，实在令人失望。难道就因为你在中国读过书，就要我高抬贵手吗？松冈说，对不起，我必须把困难想得充分一点，以避免影响胜战。如果局面打开之后，我会主动增加数额的。石原次郎停顿了一会儿，喘着粗气，那么100万再也不能少了。松冈说，这100万里应该包括我的部队和皇协军一师的粮食，以每人每天2斤粮食，5000人算，每个月是30万斤。也就是说，我每个月向派遣军长官部缴纳70万斤粮食即可，请长官确认。这下可更是把石原次郎气坏了。松冈君，你现在变得有点像一个商人了，这太有失皇军的体面。但是松冈不屈不挠，对不起，长官，跟中国人打交道，尤其是从他们的手里弄粮食，我不得不精打细算。石原次郎盯了松冈一会儿，终于表态，那就先这样吧。你还有什么要求？长官，皇军异国作战，精神紧张，已婚军官和老兵长期没有性生活，容易导致精神错乱，甚至狂躁，丧失理智。本连队将长期驻屯陆安州，倘若没有缓解的办法，必然扰民，难以约束，与官兵安全和军心稳定极其不利。石原次郎皱了皱眉头，舌头在嘴唇上滚了几下。这件事情你可以向服务科提出来，但是请你不要过分。皇军远离本土作战，战线拉得很宽很长，方方面面的资源都很匮乏，大家要互相谦让，能够就地解决自行解决的，请尽量不要给上级增加负担。松冈不吭气儿了，脸上涌现出一丝不易觉察的愧意，他隐忍了一阵儿，才立正回答：嗨。离开派遣军长官部之后，松冈大佐乘坐敞篷汽车返回固镇驻地，一路上心情很不好，甚至感到痛苦。平心而论，他何尝愿意像个商人一样跟长官讨价还价呢？这是不得已而为之，讨价还价了，心里就非常的惭愧。他12分的不愿意到陆安州去当什么驻屯军司令，更不想天天为粮食发愁。他是军官，他的连队战斗力非常强，当年从中国东北长春一直打到哈尔滨，然后又从哈尔滨打到了天津，几乎所向披靡。他从中队长一直擢升到连队长，全是靠枪炮打出来的。他宁肯率领部队去战斗，去攻城略地，赴汤蹈火，那种征服和占有的快感真是妙不可言。尤其是去年在南京攻破城池之后，松井石根将军用一种特殊的方式，也是皇军士兵最愿意接受的方式，犒劳了浴血奋战的部下。皇军士兵们精神太压抑了，他们太需要释放了。松冈率领他的连队就像迅猛的战车，在南京的大街小巷纵横驰骋，他们整整
当了

40天的上帝，想杀谁就杀谁，想在哪里杀就在哪里杀，想怎么杀就怎么杀，想强奸谁就强奸谁，想怎么强奸就怎么强奸。看着一片废墟和废墟上狼奔屎突的中国男人和女人，他们是那样的软弱，那样的无助，他们的眼睛里流露出来的是哀求和绝望，他们像刀具间的鱼肉一样任凭皇军宰割。那种快感，那种自豪感，简直难以遏制。要知道，这个国家在过去的岁月里是怎样的让人敬仰。这个国家千百年来都是日本民族的老师，都是日本政府和百姓必须进贡的天朝帝国。然而现在情况终于改变了，这个庞然大物原来是泥塑的，是不堪一击的，转眼之间就是血流成河，尸骨成山。皇军的皮靴踏在泱泱大国的土地上，皇军的刺刀挑在礼仪之邦国民的肚皮上，皇军的枪炮在华夏广袤的土地上今夜一般汹涌澎湃地喷射。这种感觉太美妙了。军人，尤其是皇军，太需要证实自己的力量和威严了。而在所有的征服中，征服中国人是最可以激励皇军官兵的。因为从地理上看，中国太庞大了，从历史上看，中国的文化太悠久了，征服了这样的民族，实际上就是征服了世界，至少也是征服了东亚。但是现在石原次郎将军竟然让他充当所谓的驻屯军司令，竟然让他和他那些如狼似虎的士兵们像农夫一样的去搞什么粮食，这实在让松冈大佐有点不太适应。松冈的心里清楚，这个驻屯军司令对他来说不是什么好差事，一旦陆安州打下来之后主力南下，他就要坐在火山口上了，光靠枪炮刺刀恐怕还不行，士兵们的生殖系统也不能再像过去那样活跃了。100万斤粮食听起来不是个大数目，但是真的搞起来，让老百姓钻洞挖墙上房揭瓦，恐怕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这不比打仗，用中国话说是大炮一响，黄金万两，抢就是了。可是你按部就班地坐下来跟中国的老百姓要粮食，这意味着什么？对于90%以上的中国人来说，与生俱来就是为了粮食而生存的。粮食不仅是他们果腹生存的东西，而且是他们的理想，是他们的梦想。同农民争夺粮食，甚至比争夺城市还要艰难，因为争夺城市，你所面对的仅仅是军队，而争夺粮食，你的对面横眉冷对的将是陆安州200万老百姓。这样的情景，想想，后背都是凉的。而且，即便把陆安州打下来了，你能确保已经把陆安境内的抗日武装全都赶尽杀绝了吗？他们能让你随心所欲地把粮食搞到手，能让你痛痛快快地把粮食运走吗？假如就像石原次郎乐观分析的那样，老百姓不反抗，但是战争之后的老百姓又有多少呢？100万还是50万？就算他们全有粮食，可是他们
要承担中央军的粮食、新四军的粮食、国民政府的粮食、临时政府的粮食、地下组织的粮食、当地军阀的粮食、过路军阀的粮食、破落军阀的粮食、乡村官僚的粮食、土匪的粮食等等等等。你简直就没有办法搞清楚他们一年要向各路神仙、各路诸侯缴纳多少粮食。这样一算，松冈队每个月能否按时征收到100万斤粮食就难免心存忧虑了。尽管他知道他不应该对石原次郎布置的任务讨价还价，但是这个讨价还价是必须的。松冈是一个稳妥的人，是一个讲究时效的人，他宁可把姿态放低一点。姿态低了，路好走了，可以把腰杆硬起来。如果一开始就站得很高，遇上障碍再把腰猫起来，那就有失体面了。汉奸皇协军司令宫林济的手下满世界寻找长相知的时候，长相知和三大队大队长杨家岭正坐在泸州城西稻香村酒楼，跟手下一帮子弟兄在喝酒。弟兄都是好弟兄，当年跟吴大帅打孙大帅的时候就在一起摸爬滚打了。孙大帅没打完，接着打南蛮子老蒋，然后再打东北老张，再然后反水投奔老蒋打老共。十多个年头下来，大家都是一身功夫一身的胆，砍头无非碗大的疤，杀人只当是掐根草，自认为天下没有什么样的军队能跟自己比了。哪知道日本鬼子一来，只打了两仗就全给打懵了。头一仗是枣庄保卫战，两个团硬是没有抵住鬼子的一个大队。矮胖子袁信少佐指挥三挺轻机枪开路，专打他长相知的队伍，一仗下来全团死伤200多号人，跑掉200多号人，剩下不到200人，他只好下去当营长，几个弟兄依次降为营副和连长。第二次就更窝囊了，打固镇的时候，同宫林济部交锋的其实就是松冈联队的一个中队，中队长和田大卫还戴着眼镜，就是这么个高度近视的金鱼眼，设计了一个声东击西的战术，以一个小队佯攻黄垭口，牵制宫林济的注意力。鬼子主力三个小队迂回到守军左侧，先是一阵劈头盖脸的炮火覆盖，接着又是一阵短兵突袭。那鬼子硬是铁皮脑袋不怕打，死打死冲，凶猛如兽。守军1公里正面很快土崩瓦解，部队伤亡过半，跑了一半，连营长几乎都成了光杆司令了。也正是因为没有实力了，所以当宫林济扯起白旗投降的时候，大家也就半推半就的跟着走了。当然了，这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要不是走投无路了，龟孙才愿意当汉奸呢。那日本鬼子实在是太厉害了，攻占上海之后所向披靡，南京城里头几十万国军都溃不成军了，我们又有什么办法呀？还是先把命保住了再说。有枪就是草头王，有奶便是娘，这也算是当兵的生存之道吧。投降了鬼子果然不一样，首先是招兵买马收罗旧部，队伍扩大了，宫林济又重新当上了师长，水涨船高，弟兄们又都回到了团长营长的位置上，于是也就心安理得了。往常呢，弟兄们在一起喝酒总是有很多话说，
聊军饷，谈女人，缅怀南征北战，酒至酣处，气冲牛斗。但是

这一次喝酒，情形有点不太对头，大家都闷着头喝酒，似乎找不到话说。自从在鲁南被收编为皇协军之后，松冈大佐除了给皇协军派了军事教官以外，每个团还派了10名日军下士官作为亲善员。这些下士官都是干部候补生，多数已担任草长职务，无论是士气还是战术，都是一流的。行动上归松冈联队参谋长原信少佐直接指挥，松冈定期亲自听取这些人员的情况汇报。这些所谓的亲善员，在皇协军里的主要任务是帮助皇协军官兵认识天皇的伟大、日本国的富强、日本军队的勇武和中国朝廷的腐朽、政府的腐败，以及百姓的困苦。一言以蔽之，中国已经是穷途末路了，只有靠日本来帮助建立新的秩序，才会有开明的政治、发达的经济和富裕的生活。那个叫做荒木刚元的下士官，长相之一想到这个家伙就恨得牙根发痒。一个小小的下士官也忒狂妄了吧？就是跟长相之这个团长在一起，也是趾高气扬的。他看着中国人的那个眼神儿，那是看人的眼神吗？那简直就是在看一群动物。荒木刚元看中国人的眼神不对，长相之看荒木刚元的眼神也不对，这两双眼睛可都不是吃素的，于是摩擦也就不可避免了。长相知是读过几年私塾的，肚子里多少还装着一点气节故事，血性也就比一般的汉奸要旺了一点。有一天，荒木刚元居然闯到团部，冲着长相知呜里哇啦的乱吼乱叫。长相知当时正在吸水烟，头也不抬，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随他叫唤，反正是听不懂。可没想到这小子来劲儿了，他见长相知态度傲慢，竟然冲进了房间，指点着长相知的鼻子挖了。后来翻译来了才知道，这小子是在吆喝团里的长官也去上什么亲善课，并且指责长相知没有理由缺席。长相知当时就火了，他心想，老子好歹也是个团长，妈的，你无非就是个草长，没大没小的想来教训老子，我要是被你制服了，弟兄们会怎么看我？这以后我讲话还有人听吗？什么他妈亲善客，不就是要老子给你们当奴才吗？长相知二话没说，喝了一声，来人呐，把这个不知道天高地厚的小鬼子拖出去打20军棍。翻译官，你告诉他，这就是老子的亲善客。哗啦一下子，上来了10多个士兵。正在团部担任执勤的三大队排长李伯勇拎着驳壳枪，疑惑地看着长相知，拿不定主意。荒木刚元一看长相知要动武，又是一阵呜里哇啦。这边长相知的手下还在犹豫，围着鬼子转圈，那边鬼子倒是先动手了，他照准李伯勇就是一对耳刮子，嘴里还一个劲儿地咆哮着巴格呀路巴格呀路。李伯勇捂着半边脸，一边躲闪一边看着长相知，不知道该怎么办。长相知大怒，吼着，李伯勇，捂在你脸上的那是狗鸡巴呀，啊，就是狗鸡巴也得硬起来，给我甩他一鞭子！李伯勇可怜巴巴的躲闪，还是不敢动手。长相知火了，命令士兵们：“给我上，把他眼睛蒙住，每人踹他20脚。”士兵们这才拧。

推我搡地收缩了圈子，但是还没等他们动手，荒木刚元就呀呀呀的一阵喊叫，拿出了柔道功夫，左冲右突，转眼就踢翻了五六个。长相之一看，这鬼子还真不是一般货色啊，不亲自下手，看来还收不了场了。他站在圈子外呵呵一笑，把袖子一挽，喝了一声鬼子看招，然后纵身跃进圈子。他先是照荒木刚元的腿上踹了一脚，然后扑哧倒地，翻身一滚，给鬼子来了个扫堂腿。荒木刚元没有防备，长相之会亲自偷袭，一个趔趄倒下了。还没等他爬起来，几个士兵一拥而上，把他死死地给摁住了。

0: 没有谁能击倒我们，除非我们自己。没有谁能拯救我们，只有我们自己。
1: 听众朋友，请继续收听《八月桂花遍地开》，由李野墨演播。
2: 尽管身为汉奸皇协军的团长，但是常香之毕竟还是一个多少有点血性的中国人，面对着自己手下的士兵军官的软弱无能，他实在是咽不下这口气了，于是亲自出手把这个小鬼子亲善员荒木刚元给放倒在了地上。然后他爬了起来，先拍了拍屁股，然后搓着手阴阳怪气地笑着，小鬼子，你耍个屌啊，你以为老子当了皇协军就是孙子了啊？要不是看在松冈大佐的面子上，我敢把你那二鬼子剁下来喂狗，你信不信？哼，不给你松松骨头，你就不知道马王爷长几只眼。荒木刚元被十几个士兵死死地摁住，动弹不得，可他那嘴里可没闲着，唾沫和血沫一起飞溅。他都挖了些什么，常香之听不懂，但是不用听他也知道，这狗日的是在骂他，恐怕连祖宗八代都骂出来了。那个翻译被眼前的场景吓得面无人色，在一边跺着脚直嘀咕，这可怎么办呢，这可怎么办呢？常香之说，
3: 好办，把他押送给原新少佐，就说这狗日的妨碍我的军务，我按着规矩揍了他一顿。
2: 常团长，这样能交差吗？人家可是日本兵，可是皇军。
3: 岂有此理，日本兵不也是兵吗？我一个堂堂的团长还不能揍一个兵？走，带上他，我亲自找袁信说理去。
2: 但是常香之想错了，他是团长不错，但是在松冈和袁信的心里头，他连日本兵的一根手指头都不如。松冈和袁信在心里头咬牙切齿地骂，这个支那猪居然敢殴打皇军的干部候补生，简直是死有余辜嘛。倘若不是为了建立大东亚共荣圈，不是考虑宫临济队伍的稳定，把他枪毙100次都不算多。当然了，这些想法松冈和袁信没有说出来，能说出来的话呢也就很好听。这件事情产生的后果是，袁信少佐向常香之道了歉，并把荒木刚元调出常香之二团的亲善队。但是过后不久，常香之就发现二团的亲善队又增加了15个人，而且都是中国人，是从满洲国日军学校毕业的士官。这些亲善员在各个层面活动，半明半暗地建立了亲善学会。常香之对此非常恼火，好几次找到宫临济发牢骚，说这鬼子不相信咱，咱还热脸贴人家冷屁股，早晚没个好下场。宫临济却自有主张，他说，哎呀，虎落平川被犬欺，凤凰落配不如鸡，你还能怎么着啊？开弓没有回头箭，一步路窄，步步窄，现在再回去投奔李长官、白长官，别说白长官剥你的皮，以后要是老共得势了，还得再剥你一层皮。常香之说，可是这鬼子就可靠吗？现在都是层层控制，要是他把江山站稳了，那还有你我的好果子吃吗？我说兄弟啊，咱们看事啊，不能光看眼前， 也不能光看自己。鬼子要是站稳了，他才几个人呢？他还得靠中国人办中国人的事儿。那时候还不是你我说了算吗？只要你不老去惹他们生气，好枪好炮大洋都少不了你的。不管怎么说吧，那也比回到老李那儿强吧。咱们当皇协军，除了在鬼子面前弯腰矮他一截，那无论走到哪儿都是人上人呢。至少在中国人里头咱们是人上人吧。回头当77军也好，掉头当老四也好啊，就算他不杀你，可你从哪儿弄这么多银子呢？啊，常香之左思右想，龚林记的话不一定全是理儿，但也不一定全不是理儿。退一步说吧，眼下又有什么办法呢？也只能忍气吞声了。现在啊，在龚林记的皇协军里，看亲善书，吃亲善糖，花亲善钱，已经蔚然成风。因为都是中国人，二鬼子说话要比真鬼子说话可信程度高。二鬼子说日本好，能够举出大量的例子，说在日本人人有学上，人人有钱挣，日本的城市如何如何的阔气，日本的老百姓都吃香的喝辣的，穿的都是绫罗绸缎。皇协军的士兵一个个听的是迷迷糊糊，瞪着眼睛向往着那樱花盛开肥得流油的东瀛岛国。二鬼子还向部队散发了铅印的宣传品，多数都是满洲国的照片。满洲国里的中国孩子坐在光线充足的教室里，幸福地看着黑板。满洲国里的中国人同穿着军装的日本人载歌载舞。日本军官给满洲国的孩子发课本，满洲国的孩子向日本军官行举手礼。满洲国的大街上自由自在地行走着穿着高跟鞋的中国摩登女郎。满洲国的商店里堆积着琳琅满目的货物。到了后来啊，不光是士兵们迷迷瞪瞪，就连常香之这样的军官也开始感到疑惑了。这大东亚共荣圈难道是真的？如果不是，可这些照片又明明白白。即便不是，日本人的日子比中国人的日子好过，这是确信无疑的了。不久，常香之们又有了新的发现，他们麾下的部队已经有了很大的变化。如果说当初投降日军是不得已而为之，是为了留得青山在，而现在的情况

已经在不知不觉之中有所改变了。青山依旧是不错，可是不一定有柴烧了。部队的魂儿已经丢了，已经有些搞不清楚自己是中国人还是日本人了。长相知这帮人的苦恼还不仅于此，因为日军在皇协军里建立了秘密的基层组织，长相知这帮人现在连同营长、连长在一起喝酒的机会都很少了。即便是抽空一聚，也不像过去那样拍着胸脯无话不说了，因为你搞不清楚谁接受了亲善员的亲善费，你更搞不清楚谁就是亲善学会的会员。自己的队伍自己控制不了，那能不窝心吗？常香之一伙人坐在泸州城稻香村酒楼里喝酒的时候，松冈联队的绝密命令已经送到了皇协军江淮第一师师长龚林济的手上，日军进攻陆安州的计划提前了。中共天珠山抗日游击支队司令员霍英山这一天心情很好，因为上级通知派到天珠山游击支队的政治部主任上午就要到杜家老楼了。霍司令已经向参谋长许承哲交代清楚，要部队这几天把狮子捉一捉，把裤裆洗一洗，把刀枪擦一擦，锅里多搞点粮食，少搞点福康，让战士们腰杆硬朗一些，脸色光鲜一点。天珠山抗日游击支队虽然不是正规军，但也不是乌合之众，他这个司令还当过红军的团长呢。这一天霍英山还特意披上了黄呢子大衣，这件大衣是三年前从侯先觉的部队里缴获来的，可以理解为霍英山的全部私人财产，因此金贵的要命。白天穿在身上拔面威风，夜里盖在身上踏踏实实，一年四季的礼服都是他。春天支队参谋长许承哲护送粮食到江淮军区，想给老首长高玉亭司令员带一件礼物，看中了霍英山的黄呢子大衣。他跟霍英山一说，霍英山当时就把脸拉长了，阴阳怪气的把许承哲给臭了一顿。怎么了？老高是司令，我老霍就不是司令了啊？你做人情我不反对，拿我的东西做人情那就不仗义了。你想拿本司令的大衣换个司令当当是不是啊？啊？许承哲碰了一鼻子灰，再也不提大衣的事儿了，搜罗了十斤咸鱼干带上，算是多少给首长表示个意思。这天早晨霍英山喝了两碗稀饭，就布置支队部的官兵练刺杀。支队部就一个特务连，40多号人，武器却是全支队最好的，基本上人手一支步枪，多数是汉阳造，没有汉阳造的也有火铳，每人还配了一把大刀，大刀的把上系着红缨子，舞起来十分壮观。官兵们一招一式的练，霍英山一遍一遍的看，一边看还一边骂骂咧咧，纠正动作，讲解要领。霍英山披着黄呢子军大衣出现在操练场上，的确很有大将风度。他的两条腿长短不一，走快了蹦蹦跳跳，若是慢走，一步一耸，一步一顿，那威风就出来了。他的这件大衣是从侯先觉的队伍上缴获的，但是他的腿也是跟侯先觉的队伍交手的时候被打断的，那是更早一些时候的事了。早在鄂豫皖根据地反围剿的时候，一次收尾战斗达到了白热化的程度，那个时候霍英山是连长，
他的连队只有40来人，11条枪，而侯先觉部队的那个连100多号人全是汉阳造步枪。打到了弹尽粮绝的时候，侯先觉的那个连队把他们兜屁股追了5-6里路，逃了2道山梁，火鹰山火了，选择了一块地形，喝令部队停下来，不许再跑了，两边埋伏，没有子弹了就上刺刀抡大刀，就在这儿跟狗日的白匪拼了。白匪那个姓唐的连长，以后才知道这个连长就是唐春秋，他实在是挺狡猾的，他一看前面的逃敌突然去向不明，也马上下令部队停止追击，然后疏散队形，从两面搜索前进，包抄过来。结果这一仗霍英山又吃亏了，牺牲了10多个同志不说，他自己的右腿还被打折了。霍英山的故事很多。红四方面军离开川陕根据地的时候，他已经是补充团团长了，指挥2个营6个连队。长征的路上遇上一个不太大的战斗，霍英山说先从东边打，团政委说先从西边打，两个人争了起来。后来团政委行使最后决定权，拍板决定从西往东打，结果这一仗打得半生不熟，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霍英山就编了一个顺口溜，说有个政委点子低，你说东来他说西，一仗最后决定权，煮了一锅半干稀。后来部队到了陕北，在延安清算张国焘流毒，这个政委就揭发霍英山攻击政治委员的最后决定权，于是保卫局就把霍英山关起来反省。后来搞清楚了，霍英山只是反对他那个团的政委利用最后决定权瞎指挥，而不是反对政治委员最后决定权制度。霍英山被放出来之后，组织上看他瘸着一条腿，再当团长不方便，就安排他在留守兵团当马场管理员。霍英山却不干了，火冒三丈地说，啊，就凭一句话就把人给关了，又是审查，又是饿饭，又是喂马，这革命我没法干了。组织上倒是宽宏大量，对于这样的落后分子，发点路费让他回家种田就算了。但是霍英山离开延安之后并没有回家种田，而是沿途寻找打散的战友，并且从山洞里头取出了10条汉阳造步枪，这是当年撤退的时候埋藏下来的。霍英山带着这一伙离队的战友重新扯起了红军的旗号，最初是天珠山红军独立大队，后来是天珠山抗日游击支队，支队下辖独立营特务队，常年在天珠山杜家老楼驻扎的有300多人，加上一个地方县大队，一共有600人左右，各种枪支300多件。仅仅2-3年的功夫，霍英山就把队伍扯得这么大，自然有他的绝招。霍英山招兵买马的绝招在于他有粮食。陆安州东部属江淮丘陵，盛产稻米，西部一半丘陵一半山，盛产苞米。他的队伍专门打粮食仗，地方军阀的粮草他抢，地主的粮食他抢，侯先觉部队的粮食他也抢，就连土匪殷少发的粮食他都不放过。所以唐春秋说他是个饿死鬼，各路神仙也都知道霍英山的特点，要粮食不要人命，甚至连金银财宝都不要。押运粮草的官兵只要听说是霍英山的队伍来袭击，把枪往脑袋上一举，随他抢去，反正他是谋粮不害命。地之守在城，城之守在兵，兵之守在人，
人之手在

霍英山没有文化，斗大的字认不出一箩筐，但是管子的这段语录，自从多年前听红军的一位施政委讲课时引用之后，他就牢牢地记在了脑子里，并且时常挂在嘴边，这也是他不遗余力弄粮食的理论依据。民国26年，沭阳一带大旱，饥民遍野，霍英山瞅准时机悬置招兵，就一句话，当兵吃粮，每日8两，8两就是老秤的半斤，那个季节每天有半斤粮食，人就不至于饿死。于是乎饥民蜂拥而至，10天之内就征得了兵丁200多人。霍英山赶紧打住，不招了。这些难民加入霍英山的队伍之后才知道，其实每天的粮食不是8两，而是1斤。霍英山多了个心眼儿，他怕把每天1斤的底儿露出去，难民都爬过来，那3天就把存粮吃光了。那个时候的天珠独立大队，用

珠山抗日游击支队的番号，这种情况才算结束。霍英山对高玉婷的那句话耿耿于怀。河边的时候，他给高玉婷出了不少的难题。虽说后来没有闹出太大的别扭，但是霍英山拒绝江淮军区委任政治委员。军区出于团结考虑，掌握轻重缓急，只好先派了作战科长龙文辉到天珠山给霍英山当副司令员。龙文辉读过三年私塾，粗通文墨，来的时候带来了一部电台，这样江淮军区对天珠山抗日游击支队的指挥关系才开始理顺。来天珠山抗日游击支队上任的新任政治部主任彭一峰等人，在大蜀山唐春秋的房区里住了一夜。这一夜，彭一峰基本上没有睡着。他想想即将开始的工作，想想阔别数年的父兄般的老排长，心里头还真有点激动。再想想政治部那位首长的话，现在已经启动了绝密的单线交通体系，直接由老头子指挥，可见陆安州的形势已经到了最严峻的关头。第二天天蒙蒙亮，游击支队独立营副营长李广正带领一个排赶来接应，一路上翻山越岭，目之所及竟是苍松翠柏、竹海浩渺，沿途桂花飘香，枝子盛开。曲里拐弯地走了约莫三四十里路，老远便看见山坳里掩映着一片灰墙黑顶的房屋。李广正说，那就是支队部度假老楼了。临近度假老楼的时候，刚刚翻过一道山梁，便见羊肠小道的附近有人影晃动。李广正说，这都是霍司令派来暗中保护首长的。彭一峰听了只是笑了笑。过了笋缸店，再走大道，到两旁就有全副武装的战士，穿着短裤，打着绑腿，背着汉阳皂，像树桩一样的立在路旁。见到了彭一峰等人就行举手礼，有的像样，有的不像样。彭一峰偶尔摆摆手，微笑致意。到了度假老楼宅院的大门口，那气氛就更热烈了。有人练刺杀，有人练大刀，一片龙腾虎跃。不久就看见大门口出现了一团黄色，像一面黄帆，一摇一晃的。临近了就看见是一件黄呢子军大衣在迎风招展，大衣上面拖着一颗硕大的脑袋，目光炯炯，威风凛凛地向着彭一峰等人蹦跶过来。

0: 妈，我们回来了。
1: 哎呀，好香呀！
2: 你妈做了你们最爱的红烧肉。
3: 爸妈年纪大了，还在为儿女忙里忙外。作为儿女，我们却很少有时间陪伴他们左右。广播成为他们生活中最有滋味的调味品。爸爱听评书，妈爱听小说。调频107.4，让磕绊了一辈子、相守了一辈子的老两口，在这里找到了生活的共通点。
1: 吃饭啦！
2: 吃饭，吃饭！
3: 一餐饭，一家人，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调频107.4，听的是故事，过的。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2: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3: 岁月染白了头发，也沉淀了故事。
4: 柴米油盐里有学问，家长里短中见真情。
3: 安徽老年广播，我们懂你的念叨，也懂你的牵绊。
4: 清晨，陪您一起去公园散步；午后，给您演绎往日的精彩故事；傍晚，和您一起等待家人的归来。安徽老年广播，7月1日起全新改版。
3: 你的故事，我们在听；你的生活，我们陪伴。
4: FM107.4，安徽老年广播，你永远听得见的陪伴。
5: 一本小说就是一段旅程，字里行间的旧时光，声情并茂里话家常。相伴小说馆，让耳朵爱上阅读。
6: 没有谁能击倒我们，除非我们自己。没有谁能拯救我们，只有我们自己。
7: 听众朋友，请继续收听《八月桂花遍地开》，由李野墨演播。
8: 共军天珠山抗日游击支队司令员霍英山亲自出动来迎接新上任的政治委员。彭一峰停住了脚步，含笑在原地等待。等到双方距离20-30步远的时候，远处飘来的那件黄呢子军大衣停止了摆动，霍英山站住了，伸长了脖子，像一只觅食的鹅，看看彭一峰，擦了擦眼睛，再看。
9: 一峰，怎么是你呀？哎呀，真的是你吗？
8: 彭一峰心里头一热，眼眶就湿了。是我呀，老排长，我是一峰。霍英山哗的一下掀掉军大衣，一瘸一拐地蹦到了彭一峰的面前，抓起彭一峰的手就喊：
9: 天哪，他们说要给我派一个政治委员，我哪知道就是你呀。
8: 这都怪我这些年没跟老排长通气儿。
9: 嗨呀，我要知道是你，那打死我，我也不会抵制啊。这事儿可好，硬是把你降职当了政治部主任。你看这事儿闹的，你看。

好几年，总算拉起来一支队伍，开辟了一块根据地，加强政治工作，可以。那哪能让别人来最后决定呢？去年我就抵制了一个政委，这次啊，我又给抵制了。我说啊，来当政治部主任我欢迎，政委我不需要。我这个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也有些年头了，我不习惯让别人来决定我。结果呀，还把江淮军区给得罪了，说我是山大王脾气，军阀作风。你说我要早知道是你来，那也不会有这档子事儿了。老排长，你就别忙着检讨了，来，先认识一下你的新部下。然后他就把王凌霄和田红叶等人介绍给了霍英山。霍英山说：“好，好，好，啊，一看呢都是有文化的人，咱们这队伍啊，啥都不缺，就缺文化呀。你们来了，那就是雪中炭，及时雨。”田红叶是抗敌剧社的小头目，嘴皮子厉害，他马上就给霍英山灌了一通甜言蜜语，说：“霍司令，你名气大呀，没有谁不知道你的大名，连延安和云岭都知道。你在天珠山开辟根据地，劳苦功高，你跺一跺脚，天珠山半壁河山都得发颤。”霍英山听了，哈哈大笑。哈哈哈哈哈！这个田同志嘴巴真甜啊！走，咱们进屋谈。今天早晨我让冯存满他们出去打鸟，中午啊，咱们有班就吃。桃花坞方家小姐方明珠连续几天都是在焦躁不安中度过的。风声越来越紧，日军自从占领泸州固镇之后，在淮北鲁南一带休整停顿，秣马厉兵，如今陆安州已经是风声鹤唳了。最让明珠小姐头疼的是，父亲方运初不愿意离开桃花坞，任明珠小姐磨破嘴皮子，老爷子就是一句话：“在桃花坞我是财主，离开这三尺硬土，到哪儿我都是叫花子。”方运初这种心态很奇怪，明珠小姐把它理解为小农意识，理解为土财主意识。但是你有你的千条计，我有我的老主意。方运初说：“日本鬼子打的是中国，对吧？我躲在哪儿，都跑不出这个中国去，跑到哪儿都照样让他打。”明珠说：“那好歹也得到后方躲一躲呀，现在正在风头上，日本人可是烧杀抢掠，什么都干得出来呀。”方运初说：“哎呦，我都这把老骨头了，我还怕啥呀？我还是桃花坞的区长，堂堂民国政府任命的，我怎么能撇下这一区老小不管呢？”其实啊，方明珠不知道父亲的内心深处还有一个隐秘的期盼。方运初的这一生真好比是在苦水里泡着长大的。那年皮诺尔治好了方运初的难言之疾，在此之后的十年间，夫人给他生了五个孩子，存活了两男一女。长子方佛朗后来在上海读书，没成想在一次学生运动中死于非命。次子方索瓦自幼羸弱，长得像个女孩，眉清目秀的，但是长大了却投笔从戎，从黄埔军校毕业之后，随军到鄂豫皖地区剿共，在一次战斗中失踪。方运初得到消息，一滴眼泪也没流，却在后花园里头不吃不喝地坐了一夜，那样子真有点吓人。任你是劝也好，拉也罢，他就是纹丝不动。要知道，二儿子跟父亲生活的时间最长，小的时候没有去城里读书，是在桃花坞的私塾。

叔和皮诺尔的调教下长大的。这个儿子自幼聪慧过人，学业优异，听皮诺尔讲外国故事过耳不忘，而且能够绘声绘色地转述给父亲。这样的孩子怎么能说走就走呢？方弗朗已经死了，方索瓦是方家唯一传宗接代的人，倘若真的不在人世了，那方老爷子还有什么盼头呢？不久，夫人因为思念儿子，积郁成疾，也撒手人寰了。自打那以后，方运初的耳朵就有点聋了，经常面对面的说话也是答非所问。不过但凡涉及到方索瓦的消息，他的耳朵又特别的灵敏。他从来不认为方索瓦已经到另一个世界去了。每年吃年饭，饭桌上都多放一套餐具，这已经成了规矩。尽管这套餐具让家人感到压抑，每年的年饭都吃得很凄凉，但是没有人敢提出来撤了这套餐具。撤了这套餐具，也就等于默认方索瓦已经死了。倒是方运初在去年过年的时候自己提出来了，说今年就别摆老二的碗筷了。于是大家心里都明白，老爷子也死心了。但是这件事儿有点蹊跷，就在方家不再为方索瓦的生还抱有希望的时候，今年春上突然有人说在徐州看见过方索瓦，大街上擦肩而过，方索瓦头戴礼帽，身着长袍。自从有了这个似真似幻的消息，方运初就有点疯癫了，不厌其烦地唠叨，又是登报，又是派人寻找，折腾了半年还是没有动静，这才暂且作罢。但是这并不等于方运初彻底死心了，就像是有一个声音老是在他的耳边悠悠地嘀咕，你的儿子没有死，他还活着，他很快就会回来的。你们要是走了，他到哪儿去找你们呢？所以你不能走。明珠小姐不知道父亲的内心，也就无法体会那种深层的痛楚。她只知道鬼子就要来了，无论如何都得躲一躲。但是他哪里知道，对于老父亲来说，鬼子算不了什么，破财算不了什么，甚至死亡也算不了什么。明珠小姐对于父亲的固执和迂腐已经充分领教了，她特别痛恨父亲头上那个曲长的紧箍咒。不知道是哪个缺德军阀开的头，也不知道是从哪任缺德政府开始的，把桃花坞给划成了一个行政区，给方运初安了一个区长的头衔儿。明白说，那就是要他出面征收苛捐杂税。方运初为人胆小怕事，凡事只求平安，一遇到横征暴敛，只有一条办法，那就是破财消灾，息事宁人。因此，凡是活跃在陆安州境内的军阀、土匪和历任政府，没有人不知道桃花坞有个冤大头，有个挣钱不买富贵，只买平安的方大善人。自从方运初当了区长，桃花坞老百姓的日子也比过去好受多了，老百姓马瘦毛长，榨不出多少油水来了。但凡有了难处，还是方运初出头，从自己的身上拔毛。几年下来，方氏家族也就破落得不成样子了。方运初本人却很超然，像是看破了红尘，还自作打油诗一首，人生还是穷点好，穷是穷人的破棉袄，穷了

鬼都不上门，但求落个肚子饱。明珠小姐学的是西医，对西方世界的现状自然有所耳闻，每每对比，深感中国之大、之乱、之虚、之弱，已经到了不可救药的地步。他的理想是到西方国家去留学，按照父亲的意思，最好是到他的教父皮诺尔的家乡法国去。然而在1938年的秋天，这一切都只能成为梦想了。日军打进了泸州城，医科学校也被征为军用，校方根据守军指挥部的命令，在日军进城的前3天组织师生撤离。随同方明珠来到桃花坞的还有他的女同学宋诗琴和罗宇，男同学翟维新，这几个人都是外省人，而且家居沦陷区。跟随明珠来到桃花坞，计划动员方运初一起前往南方城市。翟维新是学生会成员，还是校刊野火的主笔，仪表堂堂，在医学院很受女同学青睐。但是翟维新似乎只对方明珠情有独钟，平时对方明珠格外关照，关于西方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和中国封建专制制度必然灭亡的道理，都是他向明珠灌输的。避难待行的日子里，明珠因为父亲不愿意离开桃花坞而忧心忡忡。这段时间，他无数次地想起了他的二哥方索瓦。如果二哥在家，那么这一切问题都不再是问题。他自然有办法说服父亲，他有能力给父亲营造一个安全港。但是，二哥他如今在哪儿呢？二哥自幼居住田园，同小妹有着天然的亲近。他是明珠小姐童年的唯一伙伴和崇拜对象。皮诺尔大叔因为喜欢方索瓦而喜欢明珠，常常带他们到匹水河上游的天珠山去游玩。十多岁的方索瓦跟皮诺尔一起采集植物标本，几乎无所不知，用山里竹木制作各种玩具，几乎无所不会，这让明珠深感自己渺小。那个时候，方索瓦在他的心里简直就是皮诺尔嘴里经常念叨的那个无所不能的上帝。然而上帝一去不复返，二哥他到底是死是活？如果活着，他现在在哪儿？方明珠在心里喊：“二哥呀，你能听见我的呼唤吗？如果听见了，你就赶紧回来吧，来帮帮我，妹妹好难呢。”在桃花坞的这些天，方明珠度日如年，他的3个同学却是另外一番感受。他们惊叹于方家有这么美丽幽静的家园，惊叹于桃花坞世外桃源般的地理位置，也惊叹于这里的老百姓对于方家的感恩戴德之情。有一次在花园里闲逛，翟维新就跟方明珠开玩笑说：“难怪伯父不想离开，此地简直就像镜花园里的无忧国，他老人家在这里当逍遥王，你让他去逃亡，他当然不乐意了。”方明珠苦笑着说：“你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啊。无忧国里忧愁多，逍遥王无逍遥时啊。”同学们都表示不理解，于是方明珠就把方家的故事给他们讲了一遍，尤其是父亲为了维护一个乡绅的体面和桃花坞百姓的利益，忍辱负重，委屈求全，一次又一次卖自己的血消别人的灾，讲到伤心处，不禁悲从心中来，泪眼婆娑。
同学们这才知道，方家原来是这样一户仗义疏财、克己为人的人家。自从日军占领了泸州，明珠小姐和她的同学们已经在桃花坞滞留了10多天，实在是到了忍无可忍的地步了。直到日军不日进攻陆安州的消息传来，而且城里的亲戚已经开始转移，方运初才勉强同意暂时到眉山避避风头，看看动静。但是为时晚矣。这一天，听说方运初决定离开桃花坞外出避难，居民们顿时奔走相告，方家大院很快就被围住了。老百姓在外面喊：“方老爷，您走了，我们可怎么办呢？方大善人，您要是走了，谁来管我们呢？方老爷，青天大老爷，您不能走啊！”外面是男女老少哭声动地，里面是桃花坞的几个头面人物围着方运初唉声叹气。他们七嘴八舌地说：“方老爷呀，你要是走了，那这日子可就没法过了。”也有的人说：“跑掉了和尚跑不掉庙，跑到哪里也带不走桃花坞，莫非只有逃跑这一条路吗？方老爷，您再从容几天，看看能不能跟日本人商谈商谈。他打到咱中国来，无非就是想要咱的东西，他要啥咱给啥，他未必就赶尽杀绝吧。”还有的人说：“方老爷，你放心，日本人来了，咱大伙还是推举你出面，无论如何不会只让你出钱了，不能只让你一家子吃亏。”方运初本身就是一个耳朵根子软的人，再加上也不甘心在众目睽睽之下逃离家园，让众人这么七嘴八舌的一说，他很快就乱了方寸，拿不定主意，这个难是逃还是不逃。方明珠和他的同学费尽了九牛二虎之力，好不容易才把老爷子说活动了，一看看又有反复的迹象，于是就沉不住气了，几个人躲在后花园里如坐针毡。方明珠一着急，小姐脾气就上来了，命令管家去喝退那些死拖父亲垫背的百姓。倒是翟维新有见识，他劝阻说：“伯父在桃花坞是一个主心骨，普渡众生100次都过来了，如今哪能因为自己避难而玷污了菩萨之名呢？我想啊，这件事儿还不能着急。”明珠小姐吃惊地看着翟维新，不知道他这话里头还有什么话。翟维新说：“众怒难犯，众怨难为，实在不行啊，暂且把乡亲们稳住，今天晚上悄然离开。”明珠说：“此举断然不可，这不是我父亲的性格。”这天下午，方家大院里的人是络绎不绝，大多是来打探消息或者请求方运出推迟刑期的。日本人啥模样大家没见过，想必也是长鼻子长眼儿的。外国人怎么了？皮诺尔也是外国人，而且长得比猴还难看，但是只要给他钱，他不是照样帮助桃花坞的百姓求神看病做买卖吗？然而倘若方大善人这么一走，那可就没人出这个头了。桃花坞的老百姓坚信不疑，只要方大善人不走，日本兵就不会乱来。方运初在这个下午真是愁肠百结，反反复复，欲罢不能。
到了晚

饭的时候，方运初向众人拱手表态，说暂时不走，容家人从长计议。大家伙知道方运初不会欺众，于是这才慢慢散去。然而这一夜没有走掉，也就注定了一场灾难的不可避免。

0: 没有谁能击倒我们，除非我们自己。没有谁能拯救我们，只有我们自己。
1: 听众朋友，请继续收听《八月桂花遍地开》，由李野墨演播。
2: 由于桃花坞百姓的哀告，乡绅们的劝阻，方家逃难的计划被搁置下来。方运初决定暂时不走，跟家人从长计议。于是这一夜，方家人就没有能够走掉，也就注定了一场灾难的不可避免。到了后半夜，桃花坞的居民还在梦里，突然传来了犬吠，先是一声两声，疑疑惑惑，后来所有街巷的狗都叫了起来，此起彼伏，连成了一片。有胆大的起床看个究竟，原来是江淮保安团的队伍开了过来，已经把区公所自卫队的20个乡警和方家的10多个家丁捆了起来。除方运初本人以外，一家主仆10余口，连同明珠小姐的3个同学也全被捆住手脚，扔在了后花园里。问为啥要捆人，江淮保安团的眼镜团长放出话来说，眼下正是抗日艰难之际，方运初身为政府官员，不图抗日之举，竟然准备携家眷家私逃匿，有造谣惑众、煽动民心之嫌，为承其失责、以儆效尤，需拿出大洋2000块资助江淮保安团，充作抗日之需。天亮之时，倘若不能凑齐，男人杀掉，女人充公。这可真是晴天一声霹雳，方家全都懵了。方运初几乎是被江淮保安团的士兵拎着衣领从床上扔到后花园的，他的手脚倒是没有被捆住，眼镜团长让他能够活动，就是为了让他去找那2000块大洋。方运初拖着一双软腿，扑腾一声就给眼镜团长跪下了，他实在是拿不出2000块洋钱了。自从日军进攻泸州那天起，官府已经3次到桃花坞征收抗日税了，他连夫人遗下的首饰和宅院都抵押出去了，他再也无法充大头了，他只有90块洋钱裹在行装里准备逃难，于是如数拿了出来。但是这点钱，眼镜团长连看都没看。直到天亮，区公所的账房先生才扛着东拼西凑的222块洋钱和半筐铜钱，送到了眼镜团长的面前。眼镜团长眼一横，怎么着？张大帅的军队来了，你们给1000；洪大帅的军队来了。

你们也给一千，段家政府你们给一千，袁家政府你们给一千，轮到老子来了，就这么点儿。打发叫花子，来人呢，把那几个念书的推出来，先给他们点颜色看看。于是士兵们就把明珠小姐的同学宋诗琴、罗宇和翟维新推了出来，左一耳光右一耳光的打。眼镜团长呵呵的笑，看见没有啊？没有打你的小姐，知道为什么吗？方运初磕头如捣蒜，苦苦哀求，不能啊长官，不能啊长官，我确实是没钱了，我要是藏着钱不交，天打五雷轰啊。眼镜团长说，敬酒不吃吃罚酒，是不是？那好啊，来呀，把他们家小姐的裤子给我扒了，看看是钱金贵还是他们家小姐的那东西金贵。方运初大喊，长官您不能啊，天理难容啊，求求你了长官，放过我的孩子吧。他这里撕心裂肺的哭喊，那边保安团的士兵已经下手了。方明珠拼命挣扎，可是哪里能够敌得过这些膀大腰圆的秋八呀，眼看着裤子已经被扯掉了，露出了里面粉红色的丝绸内裤。方运初喊了一声，你们不得好死啊。这一声没喊完，他人就伏在地上不动了。直到这个时候，眼镜团长才向士兵们摆了摆手，站起来向围观的桃花坞居民说，你们都给我听着啊，眼下抗日战争如火如荼，我江环保安团奉命来到陆安州守土安民，境内所有居民皆有捐饷纳粮的义务，有顽固抗拒者概以破坏抗日论处，格杀勿论。居民们一阵骚动，这个眼镜团长大家过去没有见过，江淮保安团是哪家的队伍他们也不清楚，只知道看来老百姓的头上又要多一座大山了。他们这正议论纷纷，不知道怎样才能搭救方家妇女，忽然听到街东河岸响起了一阵密集的枪声。眼镜团长愣了愣，命令身边的人赶快侦查，看看什么情况。众人全都懵了，引颈张望，开始骚动起来，有些人抬脚就往家里头跑。枪声越来越密集，也越来越近，不多时派出去的人就回到了方家后花园，慌里慌张地报告，团座，不好，是日本人打进来了。1938年秋天的一个宁静的夜晚，凌晨时分，天边红光一闪，千万条火蛇呼啸着划破夜空，陆安州外围国军77军前沿阵地上火光冲天，继而传来天崩地裂般的爆炸声，陆安州战役终于打响了。日军江淮派遣军司令长官石原次郎指挥的主力是渡边师团，加上黄协军两个师，分四路进攻，各个方向齐头并进，铁桶一般严密。77军咬紧牙关坚持了一昼夜，但是伤亡极大，鬼子的攻势是一轮猛过一轮，再加上空中飞机轰炸，地面炮火突袭，很快就把守军阵地撕裂了数处缺口。自从

第三道防线被攻破之后，部队就控制不住了。歪把子机关枪拎在日本兵的手里，力气却全都加在了77军的腿杆子上。不时有子弹从头顶上嗖嗖地飞过来，那就像是给77军官兵的脚板上安装了滑轮，他们想不跑都停不住。同125团正面接触的恰是日军松冈联队。125团的装备差，大都是汉阳造，打一枪装一发子弹，而鬼子的步枪可以打连发，轻重机枪更是成串的往外喷吐火舌。两道防线一破，兵力就消耗了1/3，尸体是顾不上了，伤兵也丢了大半，到第三道防线被突破，精神也就崩溃了，乱哄哄地往后撤。刚刚过了引贤集，唐团长乘坐的卡车就抛锚了，4个轮胎瘪了3个，不知道是被石头划的，还是哪个爬不上车的兵用刀子扎的。唐春秋从驾驶室里跳下来，首先抡了司机一个耳瓜子，然后下车咆哮着要枪毙人，但是乱哄哄的兵就像蝗虫一样一窝蜂地从他身边跑过，他谁也枪毙不了，只好骂骂咧咧地把手枪装进枪套，也跟着跑，一边跑一边吆喝团副祝道可和参谋长林用树收拢部队，不要乱了建制。但是唐春秋的话已经不灵了，正所谓兵败如山倒，那是谁都挡不住的。兵们一边撒丫子逃，还一边咋呼：乖乖啊，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准的炮啊，遍地开花，一炸就是一片。也有的人吐着舌头说，更厉害的是飞机，从头顶上嗖的一家伙掠过去，山崩地裂，那把人魂都炸碎了。还有人嚷嚷，这东洋鬼子真是不怕死啊，机关枪都挡不住，闭着眼睛就往前冲，难怪南京跟枣庄破得那么快。然后就有人说了，那是啊，日本天皇那是天照大神，保佑着这些鬼子刀枪不入呢。听说这鬼子的飞机还能擦着房顶飞，从上面撒网，能网住人。越说越玄乎，越说越离奇，于是你传给我，我传给他，传到最后，假的也成了真的，整个一个125团心惊胆战，谈鬼色变。退到距离白塔饭还有10里之遥的月亮岭，总算是把追兵甩出了10多里地，唐春秋喝令队伍停了下来，委实不能再退了，再往西就是白塔饭，白塔饭的背后就是辟水河，辟水河的后面就是天珠山，而天珠山是霍英山的地盘。一想到要这样狼狈地去见霍英山，唐春秋的心里头就发堵。月亮岭一带的地形唐春秋很熟悉，在路上他已经筹划好了要在这里打一个伏击，打成什么样子姑且不论，反正是要打，要把声势打出来，就是进了天珠山也不能是这副溃不成军的样子，不能在霍瘸子的面前栽了面子。10分钟以后，林用树向唐春秋报告收拢队伍的情况，唐春秋一听心里头就凉了，自卫队没有跟上来，民团也没有跟上来，125团主力3个营丢了3个连队，跟上来的也是参差不齐。接下来祝道可报告的消息就更让唐春秋心寒了，自卫团320兵力由团长孙大头带领在引贤集向日军投降了，
后队变前队，日军督战队歪把子机关枪顶着这支败类队伍，正跟在后面追赶一二五团的。唐春秋听完了，两眼失神地看着西边快要落山的夕阳，双泪长流，仰天长叹：如此乌合之众，焉能不败呀、就在唐春秋的部队向后撤的时候，霍英山和彭一峰也带着天珠山抗日游击支队独立营从众星级向白塔饭撤退。这次参加陆安州保卫战是彭一峰到达杜家老楼的当天就商量定的。霍英山本来有些犹豫，觉得不该暴露实力引火烧身，但是彭一峰坚持要打，说只有并肩战斗才能表达携手抗日的诚意，也因此才有可能取得77军的重视。参加这一仗，陆安州保住了，天珠山抗日游击支队就有了本钱。即便陆安州保不住，77军长官也没有话说。霍英山不是一个糊涂人，他知道打这个仗还要算一算政治账，于是就同意了彭一峰的建议，连夜派人到守军司令部请求任务。侯先觉得作战处长给天珠山抗日游击支队布置了坚守众星级的任务，并且发了20支步枪和10箱子弹。众星级虽然不是主战场，但是也可以在一个方向进行牵制。彭一峰提议集中全支队最好的武器和兵员，加强独立营。战斗打响之前，彭一峰还进行了战斗动员，从国家和民族的大局讲到了陆安州的战略地位和对于天珠山根据地生存发展的重要性。战士们的勇气倒是被调动了不少，但是真的打起来还是力不从心，因为独立营的装备比一二五团的更差。77军一撤，小小的众星级自然独立难支，顶了一阵子也往后撤。霍英山和彭一峰都是打过大仗的，知道一窝蜂撤退的后果，所以就在月亮岭和笋岗一带选了一块地形，火力接应幺二五团。一场陆安州保卫战下来，唐春秋有几个没有想到：军官腐败，军纪松弛，军心涣散。这他过去早就有所耳闻，但是他没有想到会差成这样。还有一点，自卫团和民团的战斗力差，他想到了，但是一击就溃，甚至投降日军，这一点他没有想到。他在心里头把这些人的祖宗都骂出来了，怎么能连一点点民族责任心都没有呢？哪怕你多放两枪吓唬吓唬鬼子，他也不至于追得这么快呀。狗日的，甚至还投降了，还调转枪口打老子。一旦老子缓过气儿来，我先把你们这些败类灭了，再去打鬼子。还有一点是唐春秋更没有想到的，兜着屁股把他们幺二五团追了上百里路的，其实只有松冈联队参谋长袁信少佐指挥的一个大队300多号人，剩下的1000多人都是所谓的皇协军，其中包括刚刚投降的孙大头的自卫团。朱大可小心翼翼地问：团座呀，您看这伏击还打不打呀？唐春秋半晌才回过头来问林永树：程建制的兵力还有多少？林永树回答说：建制还有7个连，再加上直属队，实际兵力有600多人。唐春秋说：前天晚上
还是齐装满员，12个战斗连队1700人，转眼之间做鸟兽散，3支去2，这哪里还是部队呀？难怪日本人推进如此神速，我们这些当军官的无颜见江东父老啊。祝道可察言观色地说，团座，这也不能全怪我团，我看侯长官压根就没有打算保住陆安州，蜀山那么重要的位置让125团独立支撑，而他一个新式装备的新三师就在东边虚晃一枪，他这用兵无道啊。林庸树在旁边说，是啊，还有补充的兵都是新三师淘汰下来的列兵，枪一响就抱头鼠窜，自卫团那更是一群兵痞无赖烟鬼酒徒，有奶便是羊，要命不要脸，仗打成这样那不是咱们不尽心呐。唐春秋说，上什么山走什么路，有多少人打多大的仗，打就在月亮岭，决一死战。林庸树说，团座，现在兵力悬殊过大，是不是再不打，再不打悬殊还会更大？唐春秋怒吼着，到最后全他娘的投降了，传我的命令，迅速占领龙岗和黄土岭，排以上军官全部上一线，临阵逃脱，格杀勿论。朱道可问，团座，天珠山那边还要联系吗？唐春秋说，算了，毕其功于一役，打好了我耀武扬威进驻天珠山，打不好就把我埋在月亮岭。朱道可说，团座有此决心，我等以死相随责无旁贷，但是我还是劝团座不要意气用事，在月亮岭设伏固然有利，但是部队素养不济，一触即溃，弄得不好撒出去了收不回来，仗又打成了夹生饭，更有甚者还可能再受重创啊。唐春秋说，那依你之见，这仗就不打了，就这么灰溜溜地逃到天珠山，让霍瘸子笑掉大牙。团座，胜败乃兵家常事，韩信尚能忍受胯下之辱，我等为图谋长远之计，暂且看他霍瘸子一回脸色又何妨呢？唐春秋听了朱道可的话，沉吟了片刻，又把目光落在林用树的身上。参谋长有何高见？林用树左顾右盼地说，驻团府言之有理，日军攻势凶猛，不如避敌锋芒，暂且退到天珠山养精蓄锐，再战不迟。唐春秋明白了，125团这两个土生土长的军官都是抱着明哲保身的心理，听起来振振有词，实际上是畏敌如虎，这大约也是125团军官的普遍心理。唐春秋冷冷一笑，请不要再犹豫了，这一仗非打不可，国难当头，一味逃跑生不如死。祝林二人于是只好开始做打的准备。就在这时，一匹小毛驴呼呼地喘着粗气奔了过来，来人翻身下驴，唐春秋不禁惊喜交加，原来是彭一峰带领着天珠山游击支队赶到。

0: 爸妈，我们回来了。
1: 哎呀，好香呀！
2: 你妈做了你们最爱的红烧肉。
3: 爸妈年纪大了，还在为儿女忙里忙外。作为儿女，我们却很少有时间陪伴他们左右。广播成为他们生活中最有滋味的调味品。爸爱听评书，妈爱听小说。调频107.4，让磕绊了一辈子、相守了一辈子的老两口，在这里找到了生活的共通点。
1: 吃饭啦！
2: 吃饭，吃饭！
3: 一餐饭，一家人，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调频107.4，听的是故事，过的是日。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2: 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3: 醒目一拍，风起云涌，折扇轻摇，说尽古今。中间善恶，江湖庙堂，尽在那一张巧嘴，一段评弹。相伴书场，请您上座，细品人生。
4: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长篇评书《薛家将》，演播单田芳。
5: 薛仁贵要进白虎镇，程咬金跟李世民过来劝他呀。程咬金急得大肚子直颤，腮帮的肉嘣嘣直蹦。仁贵呀，不行，我说句难听的话，你想作死啊你？就你这皮格，你怎么进得了白虎镇？当然了，杨凡他是高兴啊，巴不得你一下就死了，咱可不能上他的当啊。他分明使的是激将法。仁贵，拉倒吧，等改日你缓过乏来，身体强壮一些，再打阵也不迟。薛仁贵苦笑了一下，老人家，这事儿用不着商量啊。我跟杨凡怎么打的赌你知道不？一个月之内破他的白虎阵。现在好时光耽误了多少日子，咱说话能不算数吗？眼看快到一个月了，再破不了人家的白虎阵，咱就得交降书递顺表啊。我倒想歇着，歇得了吗？事不由己，老人家你就放心吧，我进阵我心里头有底。对，话虽如此，还我这一辈子净说话不算数了，那算个啥呀？我说完了不算，那再重改吧。哎，老人家，这不能打赖呀。主公，您放心吧，我家中的事情就多多拜托了。皇上一看不对劲儿。薛仁贵说这话的时候，由衷的那么难过，声音发颤，而且发现薛仁贵两行热泪滚滚流下呀。皇上鼻子一酸，好像没哭了。爱卿，拉倒吧，听朕的话，赶紧收兵撤退。老千岁说的对，改日再破阵不迟。不，陛下，臣已下定决心，为国尽忠，宁愿死在白虎镇。罗章、秦英、秦汉、窦一虎，在！点兵30000，随本帅进镇。谁劝也不行，皇上说话他都不听了。哎呀，皇上没有办法，只好率领亲兵回到唐营前去防守。回去啊，李世民就烧香啊，嘴里不住地念佛，盼望大元帅能平安归来，不图有功，但求无过。程咬金领着20000人马在东镇门这儿

生疏啊。进了东镇门没出去二里地，就听见正东正西正南正北东南东北西南西北四面八方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连珠炮响成一个了，山都在晃，地都在颤，紧跟着漫山遍野四面八方牛队又出现了，就这玩意儿才厉害，十个一排，十个一排，都是那大莽牛啊，脑袋上顶着刀子，身上披着铁甲，铁甲上都带倒钩的都，而且那牛都是身强体壮，借着人眼珠子都红了，漫山遍野奔唐兵就冲来了。任贵一看不好，前者吃过这个亏，喝令三军来啊，注意，要想破莽牛阵，只有这一队之中砍倒三头牛或者四头牛，这一队才能破了，不然的话破不了。刘山追啊，烟尘大起，人喊马嘶，哭爹叫娘啊！顷刻之间，牛队倒下了，唐兵倒下了，漫山遍野山沟全都是尸体啊！这一场混战持续了将近20分钟，唐兵3万人马交代了一半还挂零，剩了1万多人。好不容易杀开一条血路冲出去了，可没冲出大阵，是奔阵里边走。薛仁贵下定决心了，从东阵门进，从西阵门出，哎，只要从西阵门闯出去，他这阵就算破了。我看你杨凡还有何话说呀，今天我这条老命不要了，我也不能退缩，因此指挥这1万多人照样往里头拼杀。正走着走着，山头上有人喊话，薛仁贵，薛仁贵，你看这是什么？仁贵立马横戟抬头一看，吓了一跳，两边山头上吊着5门轰1大炮啊。原来呢，杨凡手下就1门大炮，怎么又多了4门呢？原来啊，是那歪脖子老道扭头祖从西凉的国都金马城带来的，支援前方嘛。不但带来4门镇国的大炮，而且还送来5万军队啊，以及粮台寄养等。现在西凉兵了不得，吃喝不愁，武器装备精良，再加上这5门大炮给助威，如同彪虎生翼相似。仁贵也看清了，就听指挥炮队的西凉将官冷笑一声，薛仁贵，神仙难躲一溜烟，你还出得了白虎阵？发咚啪啪啪咚啪，5门巨炮吐着火舌轮番射击，神仙难躲一溜烟，人家在高处，唐兵在低处，完全被动挨打呀。就这一顿炮又打死唐兵3-4千人，都是尸体了。什么叫血流成河？一点都不假，那水哗哗哗哗哗往低处淌，全是血水。罗章、秦英、秦汉都一虎，舍死忘生，指挥着亲兵保护着元帅，是夺路而走。好不容易闯出了重围，探马兰吉向他禀报，再往前走10里地就是西镇门。薛仁贵眼睛一亮啊，手下还有几千人呢，出了西镇门就等于破了他的阵了，喝令三军无论如何也得闯出去。10里地啊，步步为营谈何容易，能出得去吗？往前走。

0: 跑了2里地，这才发现西山口这整个竟然拿石头给插死了，就那大石块装到笼子里头，一个笼子挤一个笼子，整个把这个山口塞得严严的，跟一道大山相似，还有个出吗？而且顶上全都是六国三川的人马，一看唐兵来了，不住的开弓放箭，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啥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啥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啥啪啪啪啪啪啥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 就因为这地方都叫白虎，这玩意儿相生相克，所以对薛仁贵大大不利。其实呢，不巧不成书，这事碰巧了。那个庙虽然挺破旧，但可以安身呐。就这样，请元帅进白虎庙休息。到这儿把褥套、军装、大旗叠吧铺在地上，让薛仁贵躺在这儿。再看薛仁贵往那一躺，跟死人差不多少，就是鼻子刺儿稍微扇乎，摸摸嘴唇边儿有那么一点气儿，除此之外就是死人。几个当大将的全哭了，元帅，如今咱们身逢绝地呀，不能没有大帅，当时这我们可怎么办呢，大帅？这个人呢，他要是有想法，心里头有事，他这口气儿且不咽。你看薛仁贵尽管如此，四将这一呼唤，薛仁贵慢慢把眼睁开了，少气无力，两眼失神呐，眼神都散了，但认出四个人是谁，回首把窦一虎的手给拉住了。你是一虎吗？啊，是我大帅。完了！想我领兵带队征战多年，从来没遇上过这种事情啊！天绝我薛仁贵啊！一虎，我死不足惜，我算个什么？我也活够本了。可你们这几百人死了，我心疼啊！我们不能死守山包。你跟秦汉两个人想方设法闯出大阵，搬兵求救吧。两人一听，让我们回去搬兵。元帅说的有道理，你看骑着马抡着刀枪领着军队，那玩意儿目标大，从这个阵往外闯不好闯。但秦汉窦一虎有一定的优势，两个人是部下将官，而且都是飞毛腿，高来高去，陆地飞腾，走高楼，越大厦如履平地。他们好出去。薛仁贵还想到这一层，告诉他们两个人，一切的希望寄托到你们身上，你们要从速把援兵领来，若不然咱们见不着了。大帅，你放心，再困难我们俩人得出去。哪怕我们俩死一个剩下一个，爬也爬回大营去送信。大帅，你可保重啊！留下罗章、秦英带着几百人在这防守着。临分手之时都哭了。罗章就说：“一切希望寄托到二位身上了，无论如何，快去快回。”那还用说吗？比你们还着急呢！咱们再见。在夜幕的掩护下，两个人是翻山越岭，左躲右闪。要说一点都没遇上麻烦，那不可能。遇上了，两人有能耐，一顿棍子削趴下之后，转身自溜进山沟。等西凉兵到这搜索的时候，他们俩早走没影了。就这样，到了后半夜，终于到了东镇门，两个人是死中得活呀。等回到御营之中，说秦汉窦一虎回来，营盘的人都炸开了锅了。谁不打听亲人的消息？谁不问大帅的下落呀？李世民、程咬金也忘记自己的身份了，从御营之中出来，拉住秦汉窦一虎：“怎么样，爱卿元帅如何？”言难尽的，三万人马都要交代了。如今大帅被困在一座山包，在白虎庙藏身。我们两个人闯连营、闯大阵出来的，我们来搬兵求救来了。主公啊，快派援兵啊，不然那剩下那几百人，包括大帅，都得交代。哎呀！李世民那个脑袋比车轱辘都大呀，胸膛一发热，一口血吐出来了，皇上急得都吐血了。 那要说你说的太简单了啊！你没遇上这事儿，将来你吐回血你就知什么滋味了。人不着急能这样？两眼喷火呀，怎么办呢？程咬金也急坏了，这，陛下呀，保重龙体呀！哎，这样吧，我再出个馊主意。闯白虎镇救元帅非薛丁山不可了，尽管咱不理他，他不是个人，咱也不能白养活他呀。哎，让这小子立功赎罪，带人闯镇吧。除此之外没别的招了。
1: 对，好吧，我把这茬给忘了。
0: 来呀，到老君营去调薛丁山，叫他重述来见朕。薛丁山来了，这薛丁山多好！哎呀，把围裙解了，两手磨的全是大炮和桨子，现在是背背夫夫的，那点锐气没了。你看那当初二路元帅、十宝大将、龙虎状元，那小腰板倍儿直，小脖梗硬着，哼，小脸洋硬着。那个得意劲儿谁都看过，现在判若两人，咬败的鹌鹑，斗败的鸡呀，脸上是一脸倒霉气，拨筋也不好使，老低着脑袋，那尚武精神是一扫而光啊。他真没想到皇上还叫他，他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走进御帐，双膝跪倒。
1: 罪臣薛丁山叩拜陛下。
0: 哎呀，李世民往下看看，又气又恨，还有点心疼啊。丁山呢，在。你站起来，近前来，朕有话跟你说，多谢陛下。到了近前呢，现在掌上灯了都。李世民借灯光一看，嘿，现在的薛丁山跟孙猴他二哥差不多了，两腮深陷，颧骨突出，光剩脑崩壳和俩大眼睛了，心里好生不忍呐。丁山，你知道我们遇上什么麻烦了吗？
1: 我不知道，我在老军营就知道干活，外边的事情一无所知。
0: 老千岁，你给他介绍介绍。
2: 哎，好，我得。
0: 丁山呢，给你道喜呀。他一张嘴就三清四郎的话，哎呀，薛丁山没有办法，就得听着。丁山，给你道喜啊，你那个老冤家对头，你大哥呀，啊，是你大哥不？是薛仁贵不？李世民一听，这都离谱，哪有这么说话的？用脚踩了一下子程咬金。程咬金这才改过口来，你爹现在被困白虎镇，3万人马死的剩几百人了，身负重伤，在一座小山包的庙里头待着呢，庙叫白虎庙啊，伤兵损将，秦汉斗一虎，闯出大阵，回来报信。我说丁山，你说这事儿怎么办？我想你爹要死了，你一定能高兴，这管家没了。你属孙猴子，你想怎么折腾怎么折腾，是不是呢？我说这话，你是高兴啊，你是难过？哎呀，老人家！薛丁山扑通就跪下了。你怎么还挖苦我？我肠子都悔青了。我希望陛下给我一个重做新人的机会。我爹爹遇到这种麻烦，我恳请领令去救我爹爹。这玩意儿是薛丁山是演戏吗？不是演戏。母子连心，父子天性啊，到了关键时刻还得是父子啊。你看当爹怎么恨儿子，小兔崽子枪毙了他。你看是那么说，到了时候心就软下来了。薛丁山也不疯也不傻，一听他爹那么惨，真急了，脑筋蹦起多高了，汗珠子滴滴答答往下直淌。
1: 哎，李世民点点头，丁山呐，把你找来就为此事啊。你现是戴罪之身，往事不堪回首。过去的事儿不提了，就说眼前的吧。你怎么样救你爹，怎么样能把这几百人救出大阵，就看你的了。只要陛下给我一支针吧，想什么办法我也达到此目的。好，现在我给你精兵10000，你即刻起身。
2: 是，
1: 各位忙把我的盔甲给我找着。盔甲搁哪儿都不知道，天王盔、太岁铠、宝马、宝戟、宝甲全都给他拉来。再看薛丁山全身披挂，领兵攻打白虎阵。
3: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评书《薛家将》，稍后请继续收听。
4: 吊柜矮一点点，
5: 这样他们就不用踮脚；
4: 灯光亮一点点，
6: 就不用凑那么近瞧了；
4: 字号大一点点，
7: 3.68块，看清楚了；
4: 声音小一点点，
5: 他们入睡本来就难；
4: 路宽一点点，
6: 要是挤到撞倒了就不好了；
4: 坡缓一点点，
8: 老人家用轮椅会比较多；
4: 桌椅多一点点，
9: 就坐这儿一块聊会吧，
10: 挺好的，挺好的。
4: 打造老年友好社区，多一点点考虑，多100分关爱。

0: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1: 醒目一拍，风起云涌，折扇轻摇，说尽古今，中间善恶，江湖庙堂，尽在那一张巧嘴，一段评弹。相伴书场，请您上座，细品人生。
2: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长篇评书《薛家将》，演播单田芳。
3: 薛丁山听说父亲被困白虎镇，眼珠子都红了，又晃头又跺脚，顿足捶胸，追悔莫及。倘若父子要是和睦的话，能让他爹带着病去攻打大镇吗？自然是不能了。哎呀，薛丁山是追悔莫及呀、啊！为了救爹，他恳请二主唐王给他一支人马，豁出性命不要，也要闯进白虎镇把元帅救出来。这就叫母子连心，父子天性啊！别看他爹又打他，又要砍他的脑袋，罚他在劳军营做苦工，那毕竟是血缘的关系，这玩意儿可厉害。就这样，二主唐王从唐营当中选拔了精锐部队15000人，3000骑兵，12000步兵。李世民真有点割舍不得，兵源有限呐、啊，不是说那兵就在旁边搁着呢，用多少拿多少，哪有那好事儿？自从这一路之上开仗以来，伤兵损将，尤其2次打这白虎镇，损失惨重，现在剩下的军兵已然不多了。在这不多当中，还有1/3是伤号，但是呢伤都不太重，也得咬牙在这挺着，因为兵源不足啊，用人之际那讲不了说不起，这死不了就得在这咬牙挺着，困难重重啊。所以说唐王咬着后槽牙拨出这15000人马，换句话说，这点人再损伤了，唐营就伤了元气了。如果援兵来不到，这仗是肯定打败不可。但是呢，为了救大元帅薛仁贵，孤注一掷，这就豁出去了。为了配合薛丁山打阵成功，派出开膛四老将马三宝、段之贤、刘洪基、尹开山。这四老将的年纪啊，有的比程咬金都大，有的小不了多少。为什么跟着来呢？陪王伴将，身为御营的总指挥，两军阵前发挥不了作用，上了年纪了，在中军保护皇上还行，但是现在人手不够，把四个老头也打发出来了。另外年轻人小磕巴嘴程千宗、花刀将马林全都披挂上阵，就留下二主李世民、程咬金守把唐营啊。薛丁山出发之时，程咬金不住地赞叹呐、啊：“哎，丁山呐、啊，爷爷，哎，千言万语，万语千言呐、啊，不知道说点什么好了。孩儿啊，千斤重担压到你肩上了，祝你旗开得胜，马到成功。” 无论如何把元帅救出来。
4: 是，
3: 老爷爷您放心，借您吉言，拿酒来。酒助英雄胆呐、啊。程咬金含着眼泪敬薛丁山一杯酒，薛丁山掉着眼泪一扬脖咕嘟把酒喝下去了，把嘴擦了擦。
4: 爷爷您听喜信儿，点对出发。
3: 薛丁山跟生龙活虎一般提起上马，大戟一晃代替军令，15000人马跟绝了蹄的洪水相似，就冲进白虎镇。
4: 薛丁山来了不是一次了，要说轻车熟路谈不上，起码心里有点底数了。
3: 他知道白虎镇尽管难打，也不像说的神乎其神，那玩意儿他吓唬人而已，只要不怕充满信心就没什么了不起的。他命令秦汉窦一虎在前面开路，身为向导官。这俩矬子呢，本来从大阵里头冲出来的，按理说人困马乏应当好好休息，但是没等喘过气儿来又跟着队伍出发了，二次进阵。还是那句话，人手不够用啊。另外呢，他们两个人知道薛仁贵被困在什么地方，这么大的白虎镇，山连山，岭连岭，你要不熟悉地理你上哪儿找去？所以俩矬子两条大棍带着3000敢死队冲到最前头，跟薛丁山保持着一定的距离。等进了白虎镇，按现在钟表来说已经到了下半夜3点钟左右了。习惯的说法呢是半夜三更，实质已经到了第二天了。都秦汉窦一虎在前边领着队伍正走呢，冷不丁就听见咚的咚的咚咚咚咚咚咚哒哒哒哒哒，这玩意儿它吓人呢。借着山谷有回音，这炮显得特别清脆，特别震人，大家为之一惊，抬头一看，就见灯球火把亮子幽松照如白昼一般，3穿6裹的人马从沟沟叉叉蜂拥而出。各晃刀枪，好像凶神附体一般，嗷嗷直叫啊！唐兵打阵来了，让他们有来无回，把他们彻底消灭！嘟嘟嘟嘟嘟嘟嘟，咚！冲啊！还用问吗？一场混战。短兵格斗，这就伸了手了。哎呀，互相的拼了命了，有的刀枪相碰，有的兵刃扔了，搂脖子抱腰，实在没家伙就下嘴啃呢，这就打乱了套了。再看俩矬子蹿高蹦矮，两条大棍抡圆了在前头开道，只打的是刀枪乱飞，叮当叮当，哎呀，哎呀，叮当叮当，去你妈的，叮当叮当！他们俩是玩命了，要不豁出两下子去，能杀开一条血路，能冲到白虎庙去吗？薛丁山身先士卒，晃开宝戟，左右开弓啊，碰上就死，是挨着就亡。正打到混乱之时，斜刺里一马飞出，一员3穿6裹的番将，人高马大，
4: 手中端着凤翅鎏金镋，是猛攻唐军的队伍，像闪电一般就冲到薛丁山的马前。
3: 我认识你，你叫薛丁山，你还没死呢，哪里走找家伙？
4: 立猛唐臣挂着风奔薛丁山顶梁便砸呀。薛丁山把马往旁边一拨，大戟一翻，开了开了开了开了，把他凤翅鎏金镋给压住了，高声断喝：“来将通明，
3: 哎，三川六国领兵的都督金戈尔师爷。”
4: 薛丁山一听什么金戈尔，和这名听太别扭了，并不答话，二马盘桓站在一处，啪啪啪啪啪啪，这这中中中的啊！噗！你们说怎么了？
3: 让薛丁山这一戟正扎他肚子上，前面扎进去，后边露出尖儿来了。这家惨叫一声，凤翅鎏金镋落地。
4: 薛丁山后把一压，前把一抬，在马上给他挑起来了，高高举过头顶，啐一命的把死尸甩出有三四丈远，还砸倒了好几个人。刚把他挑了，脑后生风，薛丁山一看不好啊，拨转马头，人随马转，马随人转，滴溜往旁边一躲，把后边的兵器夺空。回头一看，一员三川六国的猛将，手拿反背独角娃娃槊，就下了绝情了：“
3: 来将通明，严格而师爷，也走不了了。”
4: 这娃娃槊挂着风声，这都是猛将。薛丁山眼珠子都红了，一手赤戟跟他格斗，另一只手偷偷的摁剑都，苍狼一声把腰中的佩剑拽出来了，戟里他夹剑，斜刺里举起手来，你再找，噗，这一下子斜肩铲背，把严格尔是劈于马下。薛丁山这身上都红了，咱就这么说得了。薛丁山不但说身先士卒，而且是大开杀戒，碰着他就玩完了，一口气儿连斩三将14人，血染征袍啊！哎呀，开膛的四老将在后边跟着，这四个老头没费多大劲儿。你看最前面有秦汉窦一虎，中间有薛丁山，左右呢有小磕巴嘴程千宗，抡着大斧子，花刀将马林，这把大刀也够凶的。所以这四个老头啊，这地方挺平安，只是起个配合作用。四位老者往前的一看，暗挑大指称赞：罢了啊，薛丁山真一员虎将也。但是啊，往往有些事情不尽人意，你说这爷俩要和睦相处，一点矛盾都没有，珠联璧合是勇往直前，堪称天下无敌。但是做不到啊，爷俩不和呀，哎呀，所以剩下薛丁山孤掌难鸣啊。四个老头在后头看着，咱不说，

单说薛丁山，杀开了一条血路，连冲破番兵六道防线，这就离着白虎庙不远了。秦汉窦一虎也满身是血，转回身回来，来到马前。丁山，离这可不远了，再往前走四五里地就到了，再加一把劲儿。二位辛苦，在前边开路，来吧，随我来。前边有一座山，翻过这座山就是白虎庙。秦汉窦一虎出阵的时候呢，他绕小道走的，他俩不骑马，攀石喇子钻山沟，所以没走这条道。回来这才发现，哟，这条道是条绝路，两边陡壁悬崖，全是山石喇子，正中央只有一条道。这条道这慢坡没二里地差不多，得翻过这条道去，哎，那才是白虎庙。但是番兵番将在此驻守啊，山头上灯丘火把晃动，人影戳戳。他们刚到山下头，就听山头上喊：“来了，来来了，来了，来放放！”咔啦，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什么来呀？抬头一看，滚木。这个滚木是古人发明的，防守的利器呀，就是那大木头咕噜，把树头树根砍掉了，剩下当间那个树干。就这玩意儿在空中往下撇，在高坡上往下咕噜，它有一种惯性，那玩意儿得多大劲儿，得多少人能把它顶住。而且那大木头咕噜上头全钉着三棱透甲锥，都带尖儿的，挂上就完了。居高临下多少个滚木挨着个往下滚呢，咕噜咕噜咕噜。薛丁山看得清楚，不好，闪，两旁闪，闪得利索的行了，闪不利索的叫滚木从山上滚过去，是血肉模糊，一死就一大片。当然那滚木也是有数的，能说有的是，可劲儿扔那不是。疾风暴雨这一阵过去了，唐兵重新集结，在薛丁山率领下继续展开进攻。刚到半山腰上，山头上铁花车放下来，蹦蹬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注意铁车。这铁花车，咱们在几套书中都说过，这玩意儿也凶啊，铁的，底带四个轱辘，小轱辘不大。那铁车里的是空的，可以装石头块，可以装其他有分量的东西。那家轱辘起来就像马疯了一样啊，多大的劲儿，碰上就完。正好让薛丁山遇上了。薛丁山能躲开不能？一拨马他闪开了，他想到身后的将官跟士兵啊，他们毫无防范呢，这一冲就一溜胡同，得死多少人。现在人本来剩的就不多了，丁山就豁出自己去了，哎，双腿一使劲儿，夹住马，双脚往里一抿，点住飞虎颤，舌尖顶住上牙膛，一叫丹田劲，阴阳把一合，哎，用掌中这杆戟正好扎在这山道上，山道有缝，那个戟尖儿就插在那个缝里头了，斜着铁花车就碰上了，啊，他啦，把薛丁山震的在马上摘两摘晃两晃，宝马两举斜着两抱脚，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往下滑出去三丈多远。如果马失前蹄或者来个坐坡，那就算完，铁花车肯定

0: 从人和马的身上压过去，那就得成馅儿饼啊。秦汉窦一虎一看不好，俩矬子飞身从两翼而出，用肩膀子抗住铁花车。丁山，你怎么样？
1: 没事儿。
0: 你看，有俩人这么呛一下，就能缓过一口气儿来，那就差多了。三个人同心协力把铁花车周翻在一旁。刚周翻一辆，又下来了，注意又来了，他啦啦啦啦啦，使劲周啊！刚周翻一辆又下来了，有时候不那么利索，就得往旁边躲。刚躲开，铁花车挂着风从身边掠过。唐兵躲闪不及，是哭爹叫妈，一下就一溜胡同，不知道得死多少人。这车一直轱辘到平地，没劲儿了，他不动了。左一辆，右一辆，左一辆，右一辆。有人细心给数了，一共是18辆。薛丁山那个汗的，顺着下巴壳子往下淌，心说完了完了。再要有这么些车，我们就得全军覆没呀，怎么办？后来秦汉窦一虎给出个主意，丁山呢，这么办吧，你呀虚张声势，我们挑些人助你一臂之力，吸引敌人的注意，我们哥俩带着500敢死队从斜坡转上去，抄到他们背后，把他妈兔崽子屁股后头叫他开花，咱们叫他腹背受敌，一战可成功。薛丁山点头，二位辛苦了，没说的。挑选了40个彪形大汉，帮着薛丁山在这守着这山口，下了花车尽量给他周到旁边，尽量避免损失。你不放花车，我就假装进攻，把敌人给吸引住。这俩矬子领着几百人从后边湿拉的偷偷的爬上去了，神不知鬼不觉突然插在敌人的背后，等西凉兵发现也晚了。哎呦，什么时候上来的？莫回头，光奔秦汉窦一虎了。薛丁山一看有机可乘，是一马当先，领着唐兵就冲上山头。西凉兵可惨透了，腹背受敌，有的从石拉子上摔下去，摔个脑浆崩裂，有的进了树林逃走，余者大部分都死在山上。战争就是残酷的，说讲仁慈，这地方没法讲，说讲道理，这没人听你的，讲什么道理？枪得给，炮得给，这真是弱肉强食啊！谁胳膊粗力量大，谁沾光啊！再看唐兵，个个真好比凶神附体一般，登上山坡，恨透西凉兵，有活气儿的把你整死，何况是活的？哎呀，上了山坡之后，秦汉窦一虎用手一指，丁山看。前面那山包上就是白虎庙，你爹和咱的人就在那儿呢。这个天呢，似亮似不亮，灰蒙蒙的，山上是云雾缭绕，年轻人眼尖，哎，还能看得见。薛丁山胸膛发热，心说爹呀，不知你老人家现在怎样，你儿子来了，您再坚持一会儿，咱们父子就能见面。刚想到这儿，突然一阵一阵的传来喊杀声，杀杀啊！哎，什么声？秦汉窦一虎就一惊啊，拢目光仔细观瞧，哎，这回看清了。闹了半天，有一支西凉人马正猛攻白虎庙。看清了，已经冲上山顶了。哎呀呀呀！坏了坏了坏了坏了！ 山上受伤的也好，不受伤的也好，就三四百人，那架得住这么多西凉兵吗？哎，丁山不好，赶紧快支援！连气儿都没喘匀乎呢，我们冲下山坡是猛扑白虎庙，从山根底下往山上杀，玩了没有了。经过反复拉锯，终于把西凉兵给击退，就来到白虎庙前，再看遍地都是尸体。找着一个彩号，薛丁山问他：“大帅在何处？”这位还真不错，还真能说出几句话来。完了，都完了，大帅生死不明啊！恐怕这阵儿正在庙里呢。啊！薛丁山闻听此言，从马上跳下来，手提大戟，是赶奔白虎庙。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评书《薛家将》，稍后请继续收听。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2: 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3: 醒目一拍，风起云涌，折扇轻摇，说尽古今。中间善恶，江湖庙堂，尽在那一张巧嘴，一段评弹。相伴书场，请您上座，细品人生。
4: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长篇评书《薛家将》，演播单田芳。
5: 薛冰山冲上了山包赶散西凉的军队，一看漫山坡上全是尸体，找了一个受伤的人，一了解情况，这才知道就是在秦汉斗一虎回去请援兵这段时间，西凉兵七次攻打白虎庙，知道薛仁贵在这儿呢。杨凡能善罢甘休吗？也知道手下人不多，不抓紧机会把这股人马消灭更待何时，尤其要抓住薛仁贵，那可立了特大的功劳一件呢，大唐朝就等于倒了半拉天。因此结集了10000人马猛扑这小山包，山上就几百人，怎么守啊？你再玩命，人手太少。

薛仁贵带着负伤的身躯在这沉静的指挥，这就看出你够不够个元帅的材料了。在这时候，你心一发慌，一没主意，完了。薛仁贵久经大敌，经验丰富，越是在这个紧要的关头，越要沉稳。以山上的石块做武器，指挥着罗章、秦英，分成3队，手把山头，打退西凉兵数次进攻。最后把石块都扔没了，人家才冲上来。他们刚冲上来，薛丁山兜着屁股到了。薛丁山要晚来一步，那这儿的人彻底完了。现在薛仁贵在哪儿呢？领着50个受伤的军兵进了白虎庙了，把庙门关闭，哎，凭着庙墙在这抵抗着呢。薛丁山这会儿到了庙外了，大吼一声，从马上跳下来。那骑着马怎么进庙？寻找他爹呀。薛丁山就喊上了：“父亲，爹爹，儿薛丁山来了。”刚进庙门这儿，旁边嗡就是一刀。薛丁山一看，一个翻兵，反手扑一戟，把他挑倒在地。这个刚死了，后边肉又上了一个，拦腰把薛丁山抱住了。薛丁山拔出短剑往后一送，刺进翻兵的胸膛，是边走边打呀，就进了白虎庙的大殿了。大殿内外都是尸体呀。这阵薛丁山这心里都空了，不知他爹死活呀。哎，进大殿庙门这一脚门里一脚门外，他一看啊，怎么回事？一眼他看着他爹薛仁贵，前面是佛龛，佛龛前的是供桌，就见他爹薛仁贵仰面朝天，被一个番将摁倒在供桌上，两个人呢正在这厮打。

0: 番将后脑海就是一剑。那剑那玩意儿他来得快的，啪吱吱。哪知道这个番将还真不白给。别看跟薛仁贵正在厮打，听见庙外脚步声，给一回头见到了。这小子一松手往下一蹲，哎，他蹲下了。这支箭没射着番将，薛仁贵在下边。薛仁贵一看这个敌人退下去了，翻身刚要坐起来，多倒霉，这支箭正好射中薛仁贵的梗嗓咽喉，三棱透甲坠呀、啊！离着这么近，那劲儿又大，啊，噗！这一下子，薛仁贵双眼一翻，顿时是绝气身亡。让薛丁山这一箭把他爹给射死了。说这个事儿您可听清楚了，这是误伤，这不是有意的。薛丁山呀，哎呀我的妈，身子一摘呗，好像没躺地下。正在这时，这个番将猛扑薛丁山。薛丁山顾不得一切了，和短剑跟他格斗几招之后，一剑刺透的前心，把这番将刺倒在地，宝剑他也不要了啊！当当当当当当当，大步流星到了薛仁贵近前，爹，哎呀爹呀爹！正在这时，秦汉、窦一虎、罗章、秦英满身是血就冲进庙中，怎么了？这，哎呀，大帅，这是谁射的？
1: 我射的。
0: 哎呀，薛丁山得承认那是自己射的。好嘛，这四将可不干了。好你个薛丁山，你官报私仇，你射死你爹，啪啪啪，拳打脚踢一顿嘴巴。还是罗章啊，比他们沉稳点。哎，别打，别打，别打，别打。丁山无论如何，他也不能有意射死他爹，看来是个误伤。丁山，这怎么回事？薛丁山哭着把经过一说，哎，合着咱白来了，伤兵损将，不但没救出大帅，还要了大帅的命了，这怎么交代？只好把剑起下来，用战袍战旗把薛仁贵的尸体给包上，率领军队又冲下山包，无心打阵了，是夺路而走，边走边打，好不容易到了正当午时才闯出白虎镇，差点人马15000，才回来4000来人。这4000来人受伤的也有一半。消息传到唐营，大伙不了解情况，听说二路帅薛丁山闯进大阵，已经把元帅救出来了。哎呀，大伙心里非常高兴啊。等双方一见面，一看大元帅被抬回来了。抬回来还不说，都是血呀。李世民仔细一看，哎呦一声，疼死朕也。当时人事不行，程咬金眼睛一翻，没气儿了。消息传到后营，柳凡二世夫人、薛金莲、窦仙童，轰过去的轰过去的，痛哭的痛哭，唐营是一片大乱，就好像那过日子似的，到了败家的时候了，不可收拾了，怎么也敛不到一块儿了。等人们把唐王程咬金救还过来之后，李世民放声痛哭，薛丁山这怎么弄的，这是。再看薛丁山眼泪都没了，薛丁山就好像木雕泥塑的一般往旁边一站，面无表情，汗珠子滴滴答答往下直淌，傻了。你说怎么办吧，还得说程咬金呐、啊。程咬金说：“陛下呀，难过是难过。”

过呀，遇上什么事儿咱就办什么事儿吧，也该着人贵归天呐。好好好，关于是非问题以后再说，现在主要得发丧出殡呐，让人贵入土为安呐。全军举哀，挑起白帆呐，一片哭声。薛仁贵就得了这么个结果。你要听开头的时候说呢，薛仁贵从前线回来，路过汾河湾，一箭射死薛丁山。后来薛丁山被王禅老祖给救起，死中得活。哎，到头来呢，薛丁山一箭又射死薛仁贵，不过薛仁贵可没活了。这一箭射得太狠了，故此绝气身亡。就在全军举哀的时候，报事的进来了。哎呀，鲁国公陛下，门外来个出家的道人，要求见陛下。皇帝一听，出家老道谁呀？请。时间不大，老道步入金顶黄罗刹。一看这老道，桃树日月双爪髻，散发披肩。身穿八卦仙衣，圆领大袖，银髯散满前心，面似晚霞。背背宝剑，手中拿着拂尘，斜挎个黄兜子，仙风道骨，二目如灯啊！程咬金一眼就认出来，哎呦，云蒙山水帘洞的。出家道爷王禅老祖，王禅王老道来了。他先是吃惊，而后高兴了。这一个老道要来了，得顶多少军队呀？我们正在缺人手的时候，程咬金大步流星过来了。道爷，老神仙，哎呀，哪阵香风把您刮到这儿来了？程咬金迎接来迟，当面恕罪。王禅老祖往旁边一闪身，无量天尊老千岁。来的鲁莽，望求老千岁海涵呐！我先见过圣驾，见过李世民。李世民赶紧让座，问王禅老祖：“您从哪儿来？”王禅冷笑一声：“我从云蒙山来呀。”陛下，所发生的一切，贫道都知道了。好好好好好好，我收这宝贝徒弟，我算收着了。贫道此番来在唐营，我就为见见薛丁山。陛下能不能让我们爷儿俩见一见？啊，当然可以，叫丁山。薛丁山一听说师傅来了，真是奔喜交加，大步流星进了金顶黄罗帐。一看师傅在这坐着呢，双膝跪倒：“师傅在上，弟子叩拜老师。”再看王禅，那张脸往下一沉，好不吓人呐，冷冷地说：“呀，薛丁山，谁是你师傅？你管我叫什么？叫师傅？你错了。”咱不是师徒，咱是冤家对头。我要知道你是个狼崽子，当年我不能从虎嘴里把你给救了。我救你干什么？你是人间的祸害呀！当然，我不能往你头上扣石盔子。你这一箭是误伤，为了救你爹，反倒把你爹害了，情有可原。但是，为什么大帅被困白虎庙？没有前因，哪来的后果？还不是出自你的身上。这一宗宗、一件件，贫道都知道了。咱们爷儿俩有段孽缘呢，这叫。现在孽缘已满呐，薛丁山，我这次来告诉你，我要当众声明，我不是你师傅。往后，咱们俩人这段事情不准你再提起。这是一，另外，临下山之时，
我给了你天王盔、太岁铠、水火征袍、登云马、宝戟、宝鞭、宝剑，一共给了你十宝。我现在要拿回去，啊，把我的东西如数退还给我。我不能给无心的人，我伤透心了。把东西推给我。薛丁山在那跪着呢。闻听此言，真好像冷水泼头一般，又好像万箭穿心。师父，弟子错了，完了，晚了。不是没给你机会，你是一而再，再而三，你不是个人。把东西给我。唐王、程咬金都在旁边听着，谁也没敢插言。一瞅这王禅老祖平常说话满面堆笑，这一发威好不瘆人呢。说的对，事到了现在，这个薛丁山是咬败的鹌鹑，斗败的鸡呀。一看师父绝了情了，没有办法，赶紧把盔甲、战袍、应用之物查点查点，十样都给了老师。王禅也不客气，该包的包，该挂的挂，牵着登云马向皇上老臣告辞，回云蒙山走了。怎么留也留不住啊！最后王禅老祖是拂袖而走，薛丁山一直在那跪着，一句话也说不出。等道爷走了以后，程咬金看了看，我说薛丁山，嘿，哎呀，我说要是落到你这个地步的人，我还真没见过。啊，你说你是个什么人呢？现在，你的授业老恩师，心都凉到这种程度了，可想而知你的为人呐，丁山呐，怪不了旁人呐，怪你自己吧。嘿嘿，你还怎么活呀你？让程咬金这一敲的，就见薛丁山两眼发直，冷不丁地窜起来了，在军兵的腰里把佩刀都夺过来了。我还活个什么劲儿？我死了吧！把刀往脖子上一压，就要抹脖子。幸亏罗章、秦英、窦一虎、秦汉、程千宗等人往上一闯，抱住胳膊，拼命把刀给夺过来了。再看薛丁山背过气去了，死人一样。李世民一看，又心疼又生气，一方面命人抢救，一方面大家就说，陛下呀，丁山不管再怎么不对，最后的表现还不错，拿这次闯阵来说，血染征袍啊，杀死番兵番将无数，那么射死大帅呢，他是个误会，想救他爹，射番将，结果番将一躲，把他爹射着了。这乱马人花也在所难免，这说实话也是个天意。陛下呀，别再难为他了，人都要疯了。哎，好吧，把薛丁山送回牢军营，听候处置。等明白过来，又送到牢军营。这薛丁山挺好，到了牢军营了，一句话不说，也不干活，往木床上一坐，俩手扶着磕膝盖，两眼发直，眼皮都不动。两个营官一看，完了，傻了，完这人魂儿没了。丁山，薛丁山，问的十句话，一点反应都没有，谁也不敢叫他干活了。该到吃饭的时候他不吃，喝水的时候他不喝，一夜能坐到天亮。大伙一看这情况太吓人了，禀报给程咬金。老程一听也烟心呢，告诉两个营官，这么办吧，别让他干活了，多派点人暗中监视他，也暗中保护他，可千万别出意外。这多好，还得有人暗中保护他。
怕把他抹脖子寻短见，按下他不说，单说李世民，愁眉不展呐、啊。跟程咬金开堂四老将坐下来一商量，这下一步怎么办呢？要实在不行，就得交降书，递顺表，大唐朝就认输了。程咬金想了想，陛下，我这人呢？ 就爱多事。其实呢，要想扭转这个局面，非樊梨花不可呀，还得请樊小姐出头。你看，咱们摆弄不了的事情，人家樊小姐到了，手到病除，有能耐，破大阵斗杨凡，不费吹灰之力。我说陛下，还得是把樊梨花请出来。 李世民淡淡一笑：“老千岁，我何曾没想过呀？只是樊小姐寒透了心了，人家还能来吗？不能来了。也不尽然，也不尽然呐。陛下，你没在眼前，你没看着那个情景，就是薛丁山啊暴打樊梨花和薛英龙的时候，他们不交了手了吗？” 后来樊小姐夺了一口宝剑，奔薛丁山脑袋就砍。薛丁山这小子一不躲二不闪，把脑袋一劈等死。哎，就在那一瞬间，我发现樊姑娘把宝剑扔到地上，眼泪掉下来。后来擦着眼泪走的。哎，就这表情，就说明樊梨花的心里头还有薛丁山。 舍不得下手，掉眼泪是痛心的眼泪。他也看出薛丁山悔悟来了，薛丁山也哭了。所以据我观察，我看还有希望啊！只要咱把话说到了，我想樊梨花绝不能袖手不管。嗯，老千岁，您说话我太相信了。 那么说了，归齐闹了半天，要请樊小姐出头，非您莫属啊！老人家，我真心疼您，您还得受趟累，大伙都说可不是吗？非老千岁不可，哎，多好，我就知道。那话我要不能不说，要说出来这事儿也得我去干去。哎，为国请贤，我老头子也豁出去了。 我来个三下寒江，明天我就起身。要不说程咬金这人可交啊，交朋友你交这样的，用人你得用这样的，你别看那个嘴挺不好，那办事儿是真玩命啊。一晚上无话，次日平明，程咬金带着亲兵卫队。 起身赶奔汉江关。这个路上啊，程咬金就盘算：哎，我头回说瞎话，把樊梨花骗到唐营。二回虽然没说瞎话吧，也有掺糠食水的地方。这樊梨花肯定得恨我呀。我这回再请樊梨花，我说点啥？我怎么说？ 一路上他就编词儿。要不说呢，程咬金要说书，也是著名的评书表演艺术家，那真能编呢。哎，把词儿编好了，等到了汉江关，先到帅府，帅府的陈琳赶紧列队迎接。一瞅程咬金来就有事儿，能猜到肯定又请樊梨花。 心说话，这老头真行，哪回都能把樊梨花请出去，这回呀、啊，大概够呛。他要真能把樊梨花再搬出去，那程咬金就要成半仙儿，我服他了。老程一了解樊府的情况，哎呀，陈元帅摇头叹息：“老千岁，樊小姐自从回来之后，跟往次一样，闭门不出啊。” 咱们给送什么东西，人家不要，而且骂不绝声啊，跟咱们大唐朝断去往来了。
究竟他府里发生什么情况了？我。

0: 一点都不了解，老钱子够呛，哎，为国请贤再困难，也得必须办到啊！给我准备礼品，准备礼品，哎哎，八彩重礼，程咬金连闲着都没闲着，把词儿想好了，硬着头皮，这才第三次来到樊府。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评书《薛家将》，稍后请继续收听。
2: 你怎么开车的呀？你怎么还加塞儿呢？
3: 不好意思啊，着急赶时间。
4: 哎哎哎，来来来来，借过借过啊！
5: 哎，大妈，您能排队吗？
4: 我这东西也不多，你晚一会儿结账能怎么的呀？
6: 来，大夫。先给我开药，我着急。
5: 您着急也得排队啊！
6: 你看你有墨迹的功夫，你都给我取完了，多大点事儿啊！
7: 有人偷东西。
8: 谁偷东西？谁呀？谁呀？
7: 他。
6: 我？我偷什么了？我？
7: 你偷了大江的时间。
9: 插队偷走的是别人的时间，损失的是自己的品德。

0: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 醒目一拍，风起云涌，折扇轻摇，说尽古今，中间善恶，江湖庙堂，尽在那一张巧嘴，一段评弹。相伴书场，请您上座细品人生。
2: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长篇评书《薛家将》，演播单田芳。
3: 程咬金带着礼物，带着从人来到樊府，要说他不触头啊，不合乎现实，真有点大处啊，他没有办法。老程平稳平稳心情，哎，硬着头皮叩打门环，哎，没费劲门开了，他一看呢，里头四个老头都是樊府的管家，樊忠、樊福、樊禄、樊少，四个人一看，我这不程老千岁吗？您怎么这么得闲呢？又来串门来了啊？我说老千岁，又来请我们姑娘来了，对不对？哎呦，四位可好？也不尽然，你待着吧你。樊忠那胡子气得撅起多高来，我程咬金，我是个当奴才的，你身份那么高，按理说我不应该以小反上，但是你们唐营办事太不地道了，把人请去，替你们完了活，怎么酬谢呢？打一顿呗。我古今中外有这事没有？要一回还行，三番两次简直是欺人太甚，你们唐营他妈没有个人。这老头就骂开了，把程咬金也包括在内了。老程心说，你看没，人到这步连奴才的气都得受，平常他敢吗？没有办法，有求于人嘛。老程也不言语，等里边人骂的也消了气儿了，程咬金乐了。我说四位啊，你们说的有理没？太有理了。该骂不？太得骂了。翻过手心再看看手背，这个事儿呢，我要站在旁观，我也得气不愤，我比你们骂的还凶。但是骂毕竟不解决问题呀，这次我来，有特殊重要的事情。樊老四位给我通报一声吧，你们再骂我，我也得见见樊小姐，也得见见老夫人。行，您这脸皮是够厚的。好吧，您稍后片刻。哎，四位有劳了。樊忠到里边送信去了，时间不大回来了，我们老夫人姑娘都在，听说您来了特别高兴，还表示欢迎，您往里请。哎，多谢多谢多谢，来来来，礼物抬进来。不行，这不行，夫人有话，这次礼物一概不收，礼物留在外头，无论如何不能抬到院里头了。那好吧，好好好，有那么的，你们都等着啊，都在外头等着。程咬金一个人进了樊府，人家把门关上了。等程咬金进了厅堂，往上的一看，老夫人居中而坐呀，樊梨花也在，他两个嫂子也在，人头挺齐。是家里开会呢，是商量什么事不清楚，一个个冷若冰霜，眼光全落到程咬金身上了，人家也不言语也不说话，你说这滋味受得了吗？程咬金厚着脸皮，未曾进屋先把大嘴一咧，呵呵直笑，自己解嘲呗。哎，老夫人一向可好，程咬金有礼了。樊姑娘你也挺好吗？我老头子 来拜会姑娘来了。人家面无表情，也不乐，也不言语。程咬金一看，这怎么办呢？自己想厚脸皮呀、啊，搬个凳子自己坐下。你看看没凳子，大概事先有人就拿走了都。程咬金没办法，在旁边戳着吧。
4: 老夫人，
3: 这些日子怎么样啊？身体还不错吗？老夫人还不言语。就见樊梨花柳眉倒竖，杏眼圆睁，未曾说话，嘴唇都哆嗦。
5: 程咬金，程老千岁，您怎么又来了？我欠你们的账，什么时候才能还清？能不能让我们娘们儿过点安生的日子？你怎么又来了？我说话您别不爱听啊，您是夜猫子进宅，无事不来呀。难道唐营又遇上困难了？难道又需要我帮忙吗？让我帮完忙之后再揍我一顿不成吗？
3: 哎呦，这几句话老太太来劲儿了，拿着那个拐杖咚咚咚直拄这地，用手指着程咬金的鼻子。
5: 你干什么来呀？你坑我们老樊家还没坑到时候吗？我女儿说的不假，我们欠多少债？你说你怎么能还清？你倒说呀！你
3: 这老太太那个嘴也不是饶人的，一扑一解一五一十，从头到尾这就数落开了，一口气说了能有一个小时啊。程咬金一句话也不说，就听老太太数了。他知道人呢太悲愤了，要说的话你得叫他说，你不说出来窝在心里的有病，何况求人家来了，你再不叫人家数了那能行吗？人家数了的又有道理。所以老程一语不发。等老太太数了完了，樊梨花数了，樊梨花数了完了，老太太接茬又数了。程咬金就像挨训一样在这一戳两个多小时，腿都麻了。等人家数了完了也没词儿了，程咬金一看，哎，你们得喘喘气儿吧，该我说话了吧。
4: 老夫人，姑娘，你们说的对不？
3: 太对了。想想还有什么话没说，今儿都把它说出来，我爱听。你们说的太对了，老夫人说呀。
5: 喂，没词儿了，
3: 没词儿了。程咬金，你看没词儿，该我说了。老夫人，你们猜错了。你们认为我这次来又请樊姑娘来了，我能干那事儿吗？我怎么了？我不识数啊，我不是请姑娘来了。一呢，咱们相处过一个阶段，不管谁对谁不对，咱毕竟比旁人还要熟悉的多。我想老夫人，想樊姑娘，我来看看你们，礼节性的拜会。你们误会了，我不是奉了什么旨意，奉了什么令箭来请姑娘，我不能干那种事儿。这是一。另外呢，我向你们通报一下，有件事我不能不说呀。
4: 老夫人瞪眼看着他，
3: 什么事跟我们说？有什么事你说吧。大帅薛仁贵

你们知道吧？啊，那太知道了，死了，命丧在白虎镇的。何氏老太太闻听啊，傻眼了，樊梨花就站起来了。老千岁，此话当真？姑娘，这能说瞎话吗？我再能编，我再能白话，这种事儿能胡说八道吗？的确是死了。哎呦，樊梨花眼泪也掉下来，老太太也不骂了，因为什么呢？薛仁贵德高望重啊！你看那薛丁山怎么不是东西？那是薛丁山呢。人家薛大帅对这娘俩照顾的无微不至。再说人的名书鼎，那薛仁贵多大的名望？命丧两军阵，死在白虎镇里头。这个消息太使人震惊了。老太太就问：“咋死的？”莫非死在乱军之中？哎，你们都想不到，叫人射死的，一箭射了个透心凉，从嗓子这射进去，后边都露出尖尖来了。樊梨花闻听咬银牙，谁射的？凶手抓住没有？哼，你们都猜不到谁射的，让薛丁山射的。多好！他儿子把他爹给射死了。哎呦！樊梨花惊叫一声，身子晃了几晃，心说：“薛丁山呢？哎呀，你真不是个人呐！”又一想，不可能啊！薛丁山人品再坏，能坏到这程度吗？能有意杀他亲爹？在世界上有没有这种事儿？有。但是毕竟是极少极少的，怎么能叫我摊上呢？老人家，究竟怎么回事？哎，我说，我站的两条腿都秃秃，能不能赐给我个座，让我老头子坐下讲？来呀，看座，可真不容易。从外边搬了把大椅子，老成这才坐下。老太太也忘了恨他了，命人泡茶。程咬金一口气喝了三碗水，夫人，姑娘，听我道来呀，是怎么回事？他就把樊梨花走后，唐颖所发生的一切如实的做了介绍，这回没掺糠使水，说的都是真话。怎么打白虎阵？薛仁贵怎么被困白虎庙？秦汉窦一虎怎么闯连营、闯大阵、搬兵求救？怎么从劳军营射出薛丁山？薛丁山怎么样打阵？怎么闯进白虎庙？怎么误伤的薛仁贵？怎么都说了。程咬金一边说一边擦眼泪呀、啊，梨花姑娘，要说薛丁山这小子不是人。千真万确的，但是说他有意害他爹，那就冤枉他了。这是一种误伤，不管误伤也好，是怎么也好，毕竟他爹死到他手了，好说不好听。另外，姑娘啊，福不双至，祸不单行啊，还有件事呢。老人家还有什么事儿？全军举哀的紧要关头。薛丁山都要傻了，哎嘿，他师傅来了，就是那个云蒙山水帘洞的王禅老祖，我那好朋友。你说这老道趁火打劫，早不来晚不来，但敢这时候来，我以为他帮兵助阵来了，结果不是那么回事，他来训教薛丁山，断去师徒之情，收回石宝，转身他走了。现在的薛丁山，可想而知了，官职一路到底儿，爹也死了，在劳军营里干苦力活，师徒的关系断绝了，现在他是人不人，鬼不鬼，生不如死啊。另外再告诉你姑娘，现在的薛丁山差

都悔青了，整天往那一坐，两眼发直，水米不沾唇，如醉如痴，是一具活僵尸啊！完了，这人就是活着的话也是个废物了。那么咱们还说主题吧，我干嘛来了？一方面向你们娘俩通报唐营发生的事情，另一方面呢，我向你们来告辞来了。哦，樊梨花一惊，老人家何出此言？我也伤透心了，我不是发牢骚，我图什么？我老头子80来岁了，我跟着到前敌呀、啊，哪有事儿我哪到，旁的事儿我不说，就为了你们老樊家跟老薛家的亲事，把我腿都溜细了，我图什么玩意儿？我还不是图惜你们夫妻和和美美，是一家人家，我不说做件好事儿吧，起码我尽了朋友之意了，结果适得其反呐、啊，落了一身的不是。两军阵前现在，哎，没法打了，这个仗眼看要散帘子了，我心灰意冷，我跟万岁提出来了，我要辞官不做了，我老头子回家务农为业，我去种地去了啊。哟，这真没想到，樊梨花十分关心，那么老千岁在这紧要关头您要走了，那唐王下一步怎么办？程砚阴天还有门，你看他要什么心都没了，他不能问这些事儿。哎，皇上一筹莫展呐、啊，下一步就准备交降书递顺表了，向六国投降呗，割地赔款，服输认罪，也只好如此了。老人家，这不可能啊！大唐朝兵强马壮，虽然遇上点困难，毕竟是暂时的。如果头脑一热，交了降书，递了顺表，那是千古的遗憾呢、啊！怎么能做这种糊涂的事儿？姑娘说的对呀、啊，说的对呀、啊，是这么回事儿。皇上傻不傻？按理说现在困难是暂时的，只要樊姑娘肯于出面，让你金台拜帅，执掌六军，肯定能扭转乾坤呢、啊。你要一出面，一切的事情都解决了。但是你能出面吗？你肯定不能啊！哎，我都猜得透透的，你那心都冷冷的了。哎，明是这么回事，皇上也抹不开说，我更抹不开讲。他你也不能出头，是不？樊梨花何等聪明啊！一听哦，这老头跟我转脖子呢，哎。明明请我嘛，他不那么说，这回又辞官不做，又瞎话。樊梨花脸往下一沉，老千岁，咱们捞干的吧，您究竟这次来想干什么？是不是又想请我出头？哎呀姑娘啊，这话不能这么说，我没脸再请你出头了。如果姑娘能看在唐朝的江山社稷，看在我们遇到巨大的困难，你肯于出头的话，我代表大唐朝的臣民，我谢谢你了。老程说到伤心处，眼泪掉下来，站起身来要给樊梨花磕头，那还了得吗？樊梨花吓得过来把程咬金给缠住，老千岁不可如此啊。哎呀，老太太在旁边一听，丫头又要上当，又要上当，你心又活了吧？哎，娘啊，话不能这么说。人在危难之中拉上一把呀，我现在毕竟是大唐朝的臣民呢、啊，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我焉有袖手不管之理？好嘞，还行，吃100个豆不嫌腥啊！你还是没挨够揍啊，还得叫人检查揍。你看当老太太的，本来疼姑娘，

0: 什么说什么。程咬金乐了，老夫人呢、啊、这你放心，现在的薛丁山跟以往不一样了，竟别人揍他了，他揍谁呀、啊、老太太一瞪眼，那不一定，我看他那人竟能打我女儿，别人他打不了。哎呀，这回是绝对不能了，我敢以人头担保。樊丽花这才说，老千岁啊，我这次出头是为国出力报效，我可不是冲着薛丁山李丁山，搁在一边去。至于薛丁山的事儿，我们也没完，他打我能白打吗？我这口气我还没出来呢，要想叫我出头，我是有条件的。
1: 说吧说吧，什么条件你说。
0: 程咬金一听有门啊，能放过这个机会吗？第一，我就这么乌了巴土的出头，我心里头不高兴。老千岁，我不是不相信您啊，您骗我不是一次了，我怕你现在还在骗我。要想叫我出头，一得皇上亲自来请我来，能不？皇上真要许用人，真拿我当盘菜，认为我能扭转乾坤，给我大权，让我金台拜帅，那么叫皇上来请我，只要李世民能来，我马上出头。老千岁，这个条件过分不？
1: 不过分。
0: 还有什么？还有薛丁山打我白打吗？能就这么混不混清不清就完吗？如果薛丁山不死，让薛丁山青衣小帽步下寒江，不准坐车，不准骑马，从前敌给我走到寒江关，不见着城门还则罢了，见着城门一步一头，一步一头磕到我的反腐，磕到我腐里头来，杀剐存留，任凭我自便，我怎么出气，我怎么收拾他，他敢不？他要能做到这一点，我就出头。程咬金把大腿一拍，嘿，这主意棒极了，姑娘说的太对了，对，那这个王八蛋就得这么收拾他，不把他收拾的扁扁乎乎的，他还扎刺儿。
2: 哎呀，不过姑娘啊，这叫皇上亲自请你来难点啊，不是说皇上多尊贵，架子多大，不是那意思，二主的年纪也不小了，毕竟是一朝的人王地主，是不是呢？你给他留点面子。再说连营也离不开他呀，军中无主怎么能行呢？大帅又不在了，这么办行不行？让太子来请你如何？让太子代替皇上进府来请你了。那太子要能来，那就了不得呀，那是皇储啊，未来皇帝的继承人呢。樊梨花点头，行，行啊。不过老千岁，你这么请我不行，你还不够这个资格。
1: 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
2: 那太子请，行啊，
1: 行。
2: 那好了，第二个条件我没得说，让薛丁山青衣小帽步下寒江，一步一头磕到反腐，你收拾他。老太太，有锥子没？有剪子没？刀子都准备好了。你要不出气，薛丁山一来，割他的肉，扎他的眼，掏他的心，拿眼珠当炮踩。
0: 呵，程咬金趁火说的这话更吓人，老太太听好就没气乐了，能那么干吗？好吧，要那么的，咱们就算一言为定，
2: 我现在我就走，现在我回去送信儿去。能让程咬金走，那么大年纪了，说实话也够心疼的，设摆宴宴款待老程。在席面前，程咬金又把详细的经过讲述一遍。你看前半截没说瞎话，吃着饭这瞎话又上来了，说的神乎其神，绘声绘色呀啊！气氛为之一变，老程吃饱了喝足了，起身告辞，到帅府见着陈琳，跟陈琳一一做了交代，然后打马扬鞭回到前敌。述说简短，见着李世民把经过讲述一遍，李世民一听喜出望外。

0: 爱卿，您真辛苦了。哎呀，这是能者多劳，您真能办事儿啊。哎，陛下别这么说了，可有一件事啊，得让太子李治到藩府请范小姐呀。陛下您看这事儿是不是我得回朝去趟啊？哎，两军阵前先搁到这儿，阵咱也不打，免战派高悬。另外一个呢，咱们还没有军队呀，我回去得调动点军队。老爱卿说的极是。李世民刷到圣旨，让李治赶奔韩江关，没旨能行吗？另外让李治筹措粮草，集结军队，无论如何要赶到前敌。旨意下达，程咬金带好了，领着亲兵卫队，这才起身告辞，赶奔京城。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评书《薛家将》，由评书表演艺术家单田芳播讲。明天的同一时间，请继续收听。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岁月沉淀智慧，时光书写传奇。你们用汗水浇灌江淮大地，我们用心声致敬金色年华。2026年7月1日，安徽老年广播倾情改版，政策权威解读，健康专业指南，文化深度传承，不只是节目，更是对每一份人生阅历的礼赞。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与时代同行，为岁月发声。
2: 笑一笑，十年少，唱一唱，心不老，烦恼全丢掉，快乐在耳边，欢乐相伴，快乐同行。
3: 太熟悉了，
4: 我是老的电视工作者了。
3: 对对对
4: 对对对，
3: 经常在电视里见到您光辉的形象。
4: 嗨，什么光辉形象啊？我跟观众们联系的比较多。
3: 哎，老演员了。
4: 是是是，
3: 对您太熟悉了。
4: 你认识我？
3: 认识您。
4: 我叫什么名字？
3: 您就是那个著名演员。
4: 哎啊，
3: 毛阿敏先生。哎，
4: 你不认识我？你不认识我？
3: 我怎么不认识？
4: 连男女你都没分出来啊？
3: 你没错啊。
4: 我是毛阿敏，还先生啊，像话吗？
3: 那您是
4: 马季小姐？
3: 哦，
4: 这，我就是那马季。
3: 哦，您就是马季。
4: 对对对，
3: 您今年都瘦了？
4: 不小了，我已经60岁了。
3: 60岁了？
4: 哎，
3: 60岁还打算活几年呢？
4: 你不会说人话呀、啊、你？
3: 怎么了？
4: 什么叫打算活几年呢？
3: 啊？
4: 我打算再活200年，人家让活吗？开玩笑。
3: 60岁
4: 啊，
3: 问您在舞台上还活跃多少年？
4: 那早着呢。
3: 是吗？
4: 60岁
3: 啊，
4: 艺术上这是成熟期
3: 啊、哦、
4: 知道吗？
3: 啊，
4: 早着呢。
3: 是吗？
4: 哎，
3: 60了，您知道意味着什么吗？
4: 意味着什么呀？
3: 意味着您就老了。
4: 哦，60岁老了。
3: 哎，
4: 老了怎么样呢？
3: 老了
4: 啊，
3: 就完了。
4: 我就完了，
3: 完了，完了！
4: 让大家看一看，就我这个生猛海鲜的这个劲儿，我是要完的样吗？啊啊！
3: 形象不行了，
4: 形象怎么了？
3: 让大家伙看看
4: 啊啊！
3: 满脑袋抬头纹，
4: 这是自然规律
3: 啊！鼻子也塌了，牙是假的吧？
4: 一个假的，
3: 耳朵边也干了，
4: 擦点油就好了。
3: 哎呀，坏了
4: 啊！
3: 这半边都糟了，这半边，
4: 别开玩笑啊！
3: 不行了，不行了！
4: 什么叫糟了？
3: 不好看了。
4: 当演员的
3: 啊，
4: 老一点没关系。
3: 不行了，
4: 可以弥补吗？
3: 怎么弥补啊？
4: 我就准备去美容去，
3: 还打算美容？
4: 哎，我已经挂号了。
3: 挂什么号啊？
4: 北京啊
3: 啊，
4: 他美容医院进口了一台翻皮机。
3: 哎，
4: 我准备啊。
3: 那您等会儿呢？
4: 啊，
3: 什么机器？
4: 翻皮机。
3: 翻皮机干嘛使的？
4: 翻脸皮用的。
3: 翻脸皮用的
4: 啊，把外面这个粗糙的这东西啊都翻到里头去，把里面这个嫩的翻到外头来，拯救如新
3: 啊。这么回事？
4: 哎，
3: 不过别人能翻，你翻不了了。
4: 怎么呢？
3: 你这都翻过一回了。你不行，
4: 别开玩笑好不好？
3: 哎、你看咱这小伙子往这一站
4: 啊，
3: 这漂亮劲儿啊，这帅啊，多漂亮。广东话两宅呀、啊。啊，
4: 是
3: 亮
4: 仔了、啊。
3: 广州一下飞机
4: 啊，
3: 刚一出机场，哗，200多位把我围上了。
4: 什么呀？
3: 全是小姐。你在后边呢，你不是没看见呢？
4: 我看见了，
3: 围上我了吧？
4: 对，200多位
3: 啊，
4: 一下飞机，200多人都把刘伟围上了，
3: 围上我了。
4: 啊，不仅小姐，什么人都有，
3: 人不少啊。
4: 说明一个问题，
3: 我什么问题？
4: 说明广州这个地方
3: 啊，
4: 生活水平比较高。
3: 那是。
4: 不愿意吃肥肉，都想买点排骨吃，
3: 啊？
4: 好，
3: 怎么说话呢？
4: 啊？
3: 听这话的意思不服气？
4: 本来嘛，有你这么说话的吗、啊？
3: 你这老的就比不了我们这个小的了，
4: 你这小的还比不了我这老的。
3: 从脖子上分析，带小字的就好听啊。
4: 什么带小字的？
3: 小巧玲珑，好听不好听？
4: 啊，带小字的。
3: 哎，小家碧玉，
4: 还有吗？
3: 小姑娘。
4: 哦、
3: 啊，
5: 小伙子
3: 啊，
5: 小姐，
4: 呵，
5: 小两口，
4: 小两口，
5: 哎，成立一个小家庭，
4: 都有小，
5: 哎，
4: 嗯，
5: 在广州这儿买个小别墅，
4: 小别墅，哎，对对，
5: 再配上一辆小汽车，
4: 呵，
5: 哎，
4: 嗯，
5: 过两年再娶个小老婆，
4: 喂，哎。

0: 勤啊，除旧不新，焕然一新，耳目一新，环境一新，我这四个心您有吗？
1: 没有。
2: 我们就知道做老实人，说老实话，办老实事，老实巴交，四个老。
0: 哪儿找来的？戏剧界可有一个叫新凤霞的，
1: 戏剧界有一位叫老白玉霜，
0: 作家有一个叫沙叶新的，
1: 大作家老舍。老
0: 行啊，啊，告诉你啊，我结婚了，嗯，这叫娶了新媳妇儿，
1: 是我们那儿叫找着老婆了。哎，
0: 我们可是新婚夫妇，
1: 我们老夫老妻，
0: 我们心心相印，
1: 我们老两口子没得说，
0: 我们两小无猜，
1: 我们老夫老妻。
0: 我呀，接了旧离再换新的，我这叫喜新厌旧。怎么样？
1: 是是是，连你爸爸都这老毛病啊。
0: 说话呢？
2: 怎么说话呢？
0: 告诉你，年轻人身上还表现出一个少字，
1: 少字你也离不开我这老字，
0: 少字象征着新生，
2: 老字意味着成熟，
0: 我少年有为啊，
1: 我老棒生猪，
0: 我少年得志，
1: 我老来得子。
0: 姐，我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我是一少一老，
1: 老要张狂，少要稳，一老一少。
0: 行啊，我喝过安徽的哨子酒，
1: 我专门喝那个泸州老窖。
0: 浙江有个绍兴县呐，
1: 广西有一个老街，
0: 湖南有个绍山，
1: 北京有一个老虎庙，
0: 河南有一个少林寺。
1: 少林寺有三个老和尚。
0: 没词儿把老和尚搬出来，
1: 你来吧。
0: 告诉你啊，我看过电影《少帅传奇》呀，
1: 我看过电影《老兵新传》，
0: 我看过电影《红衣少女》，
1: 我看过电影《老井》，
0: 我看过电影《少年犯》，
1: 我看过电影《红楼梦》。哎，
0: 没老啊，
1: 刘姥姥进大观园，
0: 又把刘姥姥搬出来，
2: 有没有？
0: 行行行啊，告诉你啊，我可是少年气盛啊，
1: 你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哎呀，
0: 上这儿卖老来了。
1: 不是卖老，哎，
0: 真的 老实话，从形象上看还真不老。
1: 不行，我这形象是老气横秋了。
0: 没有没有啊，就是有几根少白头吧，
1: 那叫老杂毛了。啊，
2: 您甭弄那个，甭弄那个了。
0: 告诉你，各行各业涌现出多少年轻人，都是优秀人才。哎，
1: 那是老一辈传当代的结果。
0: 运动会上拿金牌的全是我们年轻人，
1: 背后教练全是老将了。
0: 甭说别处了啊，今天在场的啊，各位多少企业家。多少总经理都是我们年轻人啊，
1: 再年轻也得叫老板。哎，
0: 行，
2: 离开老了吗？
0: 说的不错啊，就这个老家伙。
2: 哎，这谁老家伙？别开玩笑。
0: 怎么了？
2: 什么叫老家伙？
0: 又不对了。
2: 文明吗？
0: 不好吗？
2: 骂人的话
0: 不说了。
2: 什么叫老家伙？真是小兔崽子。
0: 你这怎么回事？
2: 给我勾出来的。我告诉你啊，
1: 年轻的呀，你们将来也得老了。
0: 没错啊，
1: 老的也打年轻时候过。
0: 是是是，
1: 现在改革开放那个年代啊，老的要爱小的，
0: 对，
1: 小的来敬老的，相辅相成，咱们携手并肩嘛。
0: 听你一席话胜读十年书。
1: 明白过来了。
0: 哎，要这么说姜还得是老的了。
1: 不能那么说。
0: 真的
1: 吃香椿还得嫩得香。哎，
0: 您就是我们中国五粮液名酒啊。
1: 怎么讲？
0: 靠的就是您这个老窖啊。
1: 那你就是沧州的蜜枣。
0: 蜜枣怎么讲？
1: 越小个的越甜呐。
0: 您就是北京越盛斋的酱羊肉。
1: 怎么讲？
0: 缺了您这个老汤，它那个羊肉就没味儿了。
1: 那你就是广州这烤乳猪。哎，
0: 我这怎么讲？
1: 小个的烤出来才香呢嘛。
0: 还是老的好。
1: 小的好。
0: 老的好。
1: 小的好。
0: 我要当老的了。
1: 我当小啊，
2: 咱俩换过来了。
0: 我们年轻人要尊敬您老年人，
2: 老的要爱护你们年轻人，
0: 我们年轻人要向您老年人多多请
2: 教，向你们学习，
0: 我们要尊敬您。
2: 哎，行了，
0: 我给您鞠个躬，
2: 我给您敬个礼，
0: 我给您作个揖，
2: 我给您磕头。老理儿全出来了。不是，
0: 以后我就拿您当我的知心朋友了，
1: 我拿你当我的老世交，
0: 称呼上也得改一改，
1: 咱们互相叫得亲切一点。
0: 从现在开始啊，我就称您马老了。
1: 别别，我以后叫您小刘。
0: 好啊，
1: 好吗？哎，
0: 我小刘要攀登高峰呢。哎，
1: 我甘坐人梯，您踩着我肩膀攀登吧。
0: 够意思。
1: 怎么样？
0: 我要阔步前进呢。
1: 我就做你的铺路石。
0: 我要冲锋陷阵呢。
1: 我就是你的后盾呢。

0: 饭啊，晚上我学习，
1: 我就是你的台灯，
0: 白天我吃饭，
1: 我就是你的筷子，
0: 我练唱歌，
1: 我就是你指挥，
0: 我打乒乓球，
1: 我就是你球拍，
0: 我去打猎，
1: 我就是野猪。怎么说话呢？这是
0: 以后我欢迎您到我家常来常往，
1: 我家欢迎您经常去做客、
0: 我家就是您家了，
1: 我家就是你们家，
0: 您弟弟我家大哥，
1: 你要那么说，您妹妹我家大姐，
0: 您爱人我家大妈，
1: 那您女儿我家奶奶。
2: 时代在变，陪伴也在变，安徽老年广播全新升级，更便捷的服务，更贴心的指南，传统与科技交融，智慧养老新体验。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让老年生活轻松一点，精彩十分。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指尖上的关怀，耳朵里的温暖。
3: 给大家表演一个我刚创作的相声，这个相声呢，跟
4: 大伙儿拜年啊！跟大伙儿拜年了，拜年了，拜年了，拜年了，拜年了！
5: 爷们，
3: 爷们，
5: 妈妈，
3: 说相声，
5: 说相声
3: 啊，
5: 有点意思，会吗？
3: 会一点儿，
5: 不谦虚，
3: 这还不谦虚？
5: 不会别急呀、
3: 谁急了？
5: 我这意思呢，您要不会、我可以教给你。
3: 您教给我说相声？
5: 对。
3: 您是干什么的？
5: 我你不认识？
3: 不认识。
5: 我就这剧组的
3: 哦，
5: 厨子啊。我打小就听相声
3: 哦，
5: 有一句名言听说过吗？
3: 哪句呢？
5: 不想说相声的厨子绝不是个好裁缝。
3: 谁要能听懂您这路话，我佩服他有一条好嗓子。
5: 爷们儿，不挨着啊？
3: 您那也不挨着。
5: 不挨着。
3: 啊，打算教教我？
5: 当然了。
3: 我跟您请教请教行吗？
5: 哎，请教爱听。
3: 得嘞。
5: 嗯，
3: 请教请教啊。
5: 嗯。
3: 一个人说的是
5: 评书。
3: 评书干嘛呀？我问的是相声。一个人表演的相声叫什么形式？
5: 一个人表演。
3: 对。
5: 捧哏的病了。
3: 谁说的？病了干嘛呀？没有。
5: 那干嘛一人说呀？
3: 问您呢。
5: 哦，裂学了
3: 啊，
5: 就分手了，掰打起来。您别一人说呀。
3: 您的意思吗？
5: 您改相声剧呀，您找一个女演员，再捏几个小面人，到时候演到最后，啪一拥抱，呵，反正们俩的豁出他
3: 什么乱七八糟的？您这说谁呢？他半真半假的，告诉您一个人表演的叫单口相声。
5: 嘴快那样，我刚才我说了，他给说了，谁不让？
3: 我让我嘴快、两个人表演的叫
5: 双口相声。
3: 干嘛双口啊？对口相声。
5: 想依着你，
3: 依着我干嘛？一直就叫对口相声。
5: 行行行，
3: 三个人以上，很多人表演的叫
5: 多嘴相声。
3: 那就别说了，多嘴像话。告诉您，记住了，那叫多口相声。
5: 错，群口相声。
3: 你把我带沟里了。
5: 别说相声，听不懂。
3: 行行行，再跟您请教请教啊。
5: 嗯，说。
3: 我们这行业大家都知道，有四门基本功，讲究的是
5: 煎炒烹炸。
3: 坏了。这厨子我决定了、
5: 说学逗唱
3: 啊，对，
5: 谁不知道了、您这嘴皮子也有功夫。
3: 得嘞，老爷子。
5: 哎，
3: 您这不是提到嘴皮子了吗？
5: 对，
3: 再跟您讨教讨教、咱们来段绕口令，您看怎么样？
5: 你说这太简单。
3: 您听着，
5: 说吧。
3: 说八百标兵奔北坡，北坡炮兵并排跑，炮兵怕把标兵碰，标兵怕碰炮兵跑。
5: 再来一遍。
3: 八百标兵奔北坡，北坡炮兵并排跑，炮兵怕把标兵碰，标兵怕碰炮兵炮。
5: 再来一遍。
3: 说八百，你要累死我是怎么的？还没听清楚。你该您的了。
5: 该我来。
3: 那您来。
5: 我也挺简单的。多少人？
3: 白说了，八百。
5: 这么些人。八百奔兵。
3: 奔兵啊。标兵。
5: 奔标兵。

0: 没笨不说话是不是？离笨远点，就是标兵。
1: 八百标子兵，
0: 你哪那么多零碎啊？你叫标子兵了，标兵。
1: 行，这么些人干嘛去？
0: 奔北坡。
1: 八百标兵，干嘛单奔那北坡啊？
0: 这您就不懂了。这个绕口令是一个双唇音的训练，八百标兵奔北坡，都是双唇爆破音。
1: 下一句，
0: 北坡炮兵并排跑。
1: 北坡炮，您等会儿吧。您刚才说的是标兵，这炮兵怎么回事啊？
0: 又来了一波子。
1: 又来一波子。
0: 对呀、啊。
1: 标兵已经八百人了、这边又来八百、有这一千多人，你吃饭问题怎么解决呀、你还叫炊事兵啊？这么老些人，
0: 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您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您忘了您这专业精神好不好？没图的人干。炮兵怕把标兵碰，
1: 怕碰你别来呀、
0: 那就别说了。
1: 最后一句，
0: 标兵怕碰炮兵炮，
1: 合着两边都含糊。
0: 您别那么乱分析好不好？您能说不能说？
1: 当然能说了。
0: 说您来了。
1: 不说你这个，嘿就。
0: 我这就。
1: 那大伙都会了，没意思。我给你这初心啊。
0: 还要创新。
1: 没错，创新咱们这个啊。
0: 创新啊，
1: 打着。
0: 我给你打着吧。
1: 打这八百彪子兵就奔了北坡。北坡上呼呼啦啦来了一大堆炮兵，两伙人在北坡上，他这么一挤呀，互相之间都怕把谁给磕着了。您来了这个，
0: 我来不了，我没您那么大没能。
1: 那叫能耐，把能耐说成没能，什么协调？
0: 您那协调也不利索了。咱别耽误工夫了好不好？
1: 怎么着，
0: 这算您说上来了啊、最后跟您请教一个、您交给我报菜名怎么样？
1: 你说什么
0: 报菜名？
1: 合适吗？
0: 这有什么不合适的？
1: 没娄子。
0: 报菜名有什么娄子？
1: 出娄子你盯着。
0: 有当我盯着。
1: 我这不去了吗？
0: 你干嘛呢这是？喂、老爷回来，我让您报菜名，您干嘛去？
1: 不是报菜名啊？
0: 对呀、
1: 过来，快给我摁住了，我下来抱他。

0: 欢迎来到威廉·尤特莫伦美术展。
1: 妈妈，这些真的是同一个人画的自画像吗？
2: 对呀。
1: 可是为什么他们每一幅都不一样呀？最后这幅简直像没有画完的大猩猩，好奇怪呀。
2: 宝贝，奇怪的不是画本身，是疾病让一切变得奇怪。画这些画的画家叫威廉·尤特莫伦，晚年得了阿尔兹海默症，为了记录自己患病之后的不一样，他决定每年都画自画像，一年比一年模糊扭曲的画作，已经是患病之后尤特莫伦逐渐能画出的最好的样子了。
1: 妈妈，阿尔兹海默症会让人变得不能画画吗？
2: 它像是在脑海中出现的一个橡皮擦，会逐渐擦掉人的记忆，从最近的开始到逐渐忘记生活，当然更包括画画。生命的最后，威廉·尤特莫伦甚至不会再拿起画笔，也忘记了自己是个画家，甚至忘记了他自己。
1: 那我们可以帮他吗？
2: 这位画家已经离开了，但是我们可以关注身边老人，尽早干预筛查，陪伴他们一起治疗，面对生活，就像小时候他们陪伴我们一样。
3: 关爱阿尔兹海默症患者，关注正在老去的家人，让他们在时间面前走得慢一点。
4: 笑一笑，十年少；唱一唱，心不老；烦恼全丢掉，快乐在耳边。欢乐相伴，快乐同行。
5: 这个京剧啊，是咱们国家一个很有代表性的剧种，
6: 对，所以大家都喜欢看。
5: 我这个人对京剧就很有研究啊。
6: 那么您是唱哪块的？
5: 我呀，生旦净末丑，神仙老虎狗，文武昆乱全能来，拉木打旗扫后台。
6: 嘿，全行啊。
5: 谈不上全行，反正咱们是个多面手。
6: 那么今天咱们两个人合演一出怎么样？
5: 好啊。咱们两个人演唱哪出啊？
6: 咱们唱一出武松打虎。
5: 武松打虎。
6: 哎，
5: 您扮演谁？
6: 我扮演武松啊。
5: 我呢？
6: 你不是多面手吗？你来个一杆四。
5: 一杆四。
6: 前面的酒保，中间的虎形猎户，最后您再赶个阳谷县令怎么样？
5: 没问题，
6: 没问题。
5: 扛死得死，扛死得死，扛死得死，扛死得死，扛死得死，空来框一拆的框。

0: 这位没吃饭的是怎么着？
1: 空嘞筐一千也筐，
0: 二斤九毛含连身，筐
1: 钱筐
0: 九毛
1: 来啦！门外挂酒幌是三碗不过岗，找谁呀、啊，同志？
0: 同志，你得叫我客官。
1: 哦，你客官，
0: 哎，
1: 那我主官。

0: 我是武松，
1: 我肉松。
0: 那我是松花，
2: 我是小肚。
0: 别唱了，
1: 怎么了？
0: 你这出戏跟谁学的？
2: 那您这出戏是跟谁学的？
0: 我跟京剧表演艺术家李万春先生学的。
2: 哦，咱俩差不多。
0: 你跟谁学的？
2: 李谷一。
0: 你得问客官，您喝酒吗？
2: 客官，您是喝酒吗？
0: 真是，
2: 请到里边。
0: 带路
2: 是，抗拆，
3: 抗拆拆拆拆拆拆拆。
2: 哎呀，客官，您想用点什么呀？
0: 俺要饮酒。
2: 饮酒，
0: 真是
2: 不卖。
0: 这
2: 位什么毛病？这是？
0: 难道俺无偏不成啊？你来看，俺这里有三岁的银两。
2: 哦，银子。
0: 真是。
2: 有外汇券吗？
0: 啊？这武松能有外汇券吗？你得说戏词儿。
2: 客官，您有所不知啊，如今在景阳冈之上出现了一只老鼠。对了，
0: 是一只老虎。
2: 对了，出现了一只老虎啊！
0: 有虎怕他祖身，俺这里有哨棒，岂能容他？
2: 我的客官爷爷，这只老虎您可打不打？
0: 为什么？
2: 他厉害呀！
0: 怎见得？
2: 怎见得？就拿您来说吧，还不够他来顿夜宵的呢。
0: 那就更应该将他吃掉。
2: 客官爷爷，这多一事可不如少一事啊！搁心眼里头去了。
0: 朕朕岂有此理啊！既然咸阳岗吃了王虎上人，俺要破饮几杯酒，
2: 好
0: 破损几分力量。
2: 是
0: 了，俺若上得岗去，江湖打死，俺要与人民
2: 怎么着？
0: 吃饭呀！
2: 这位也下斗机灵。
0: 你有报？
2: 有。
0: 你就报酒来
2: 吃。抬抬起抬起抬抬抬抬。

0: 吗？
1: 您打算喝什么酒？
2: 我得喝白酒。
1: 喝白酒，我们这儿可有个规矩。
2: 什么规矩？
1: 得搭菜。
2: 搭菜
1: 是吧？
2: 搭什么菜呀？
1: 五斤花生豆，十斤橡皮鱼。
2: 这菜你酒贵，
1: 那怕贵您别喝呀。
3: 不要这样啰嗦，快将上等好酒取来。
1: 好酒少了不卖，起码三升。
3: 为什么？
1: 这叫三升不过岗。
2: 哎，是三碗不过岗。
1: 我们这儿就按升卖。
2: 哎，你打算把我灌醉了是怎么着？
1: 醉了好啊，省得您上山打虎去了。
2: 你怎么老怕我打虎啊？
1: 我管您不知道啊，我们这儿有县里的告示一张，
2: 拿来我看。
1: 客官请看这儿。
3: 老虎吃人，大家留神，不可妄动规则法仪。
1: 就是这意思。
3: 这乃活饮乱饮。
1: 哎，怎么把他给传了？那您快喝吧。
3: 好，
1: 您请。
3: 待俺同饮。
1: 对了，
3: 一声。
2: 这多别扭啊！
1: 喝下去就别扭了，他也喝不了这么多酒，我稍微的来点蹭酒劲儿。

0: 好酒。再分不是好酒，我能这模样吗？是不是？哎呀，我再来一口，这酒还真不错。干了。哎呀，客官爷，我再给您来一声，怎么样？
1: 酒保，俺要走了。
0: 我的客官爷，三声可有虎啊！
1: 酒保，俺此番到了飞扬岛，
0: 是
1: 当真一些文武，俺再回到你这酒店来。
0: 怎么着？您到了景阳岗之上，看见这只老虎，您再回来。
1: 真是。
0: 对了，您也回来了，老虎也跟来了。哎呀，这唬不了您，还唬不了我吗？是不是？
1: 九宝啊，不真如此，俺也不再回来了。
0: 回来不回来，我不管您。县里有旨，是山上有虎，不许单人通行。
1: 多少人方能成行？
0: 凑一个连才能走呢。啊。哎，您得给俩护送钱，武装护送您。
1: 这一百多人往哪住？
0: 哎，这不是景阳岗大酒店吗？
1: 大酒店
0: 备有高间。
1: 高间
0: 那真是光线好，木板地，星丝软床，花墙壁，鸭绒枕头，丝绒被，要想洗澡有淋浴，电话沙发收音机，打开彩电能看戏，是冬天有电扇，夏天有暖气。哎啊，
1: 我热死了。
0: 不，夏天有电扇，冬天有暖气。
1: 哎，这还差不多。
0: 那您就出去吧。
1: 俺要走了。
0: 怎么着？您当真要走？
1: 当真要走。
0: 果然要走。
1: 果然要走。嘿嘿，
0: 那咱就白的姑了。
1: 啊，什么叫白的姑啊？走你。
0: 东东幺，东东幺，我是东东三，我是东东三。
2: 哦，他这还有电台呢。
0: 听见了回答，有个打虎之人正向你处流窜，望你严加防范。
2: 这倒好，不防老虎，防武松。
0: 老虎一玩完，咱们就没法再赚钱。
2: 哦，他们都够着呢。
0: 听见了回答，听见了回答。
2: 别喊了啊！您这老虎该上场了。
0: 打硬核，
2: 等吧，得拢仓拢仓也得仓，得。
0: 哎呀，我今儿又起晚了，这个
2: 他还真能睡。
0: 这家伙够肥的啊。
2: 嘀咕什么呢？
0: 看这意思一顿还吃不了。没关系，剩下的还放我那冰箱里。
2: 哦，这老虎他们家也电气化了。
0: 慢着，看这大汉身体健壮，手拿烧棒，又粗又胖，脑门倍儿亮，
2: 还会赶折呢。
0: 哎呀，别吃不了，他再给我揍。有了。Hello， Good morning。
2: 哦，外国老虎啊。
0: 您放心，只要您不打我，我绝不吃您。一回生两回熟，咱们来个和平共处怎么样啊，哥们儿？
2: 哥们儿，让我打。
0: 暂停。哎，
2: 怎么着？
0: 你这家伙怎么不开面呢？
2: 怎么了啊？
0: 非打我就得吃你。
2: 怎么
0: 不吃你也对不起保护我那帮弟兄。
2: 哦，他们一手是啊，
0: 来吧，
2: 我打。
1: 唱起唱啊，唱唱唱唱唱茄子，
0: 唱茄唱茄茄茄茄茄茄。
2: 嗯，你怎么又活了？
1: 武松，你打死我也成为不了英雄。
2: 怎么？
1: 因为你破坏了生态平衡。
2: 行了，您这猎户该上场了。
0: 那您再来个收视吧。
1: 唱去去去去去去去！
0: 电话接到了，我急忙往这儿跑呢。别打了，
1: 俺已经将他打死了。
0: 死了？哎呀，我的妈妈，那是我来晚了。我的虎啊！
2: 什么玩意儿？你哭什么呀？
0: 老虎一死，俺们就失业了。
2: 失业了？
0: 你了知不道啊！自从来了这只虎，俺们这些人算有了饭丸子了。哦，县里级上级打了报告，拨了转款，月月领工资，天天拿补助，每天上班就看着这只虎，站累了，坐累了，蹲累了，跪着，跪累了，躺累了，趴着，趴累了，拿大饼。嘿，
2: 纯粹饱饭撑的
0: 呀。嘿，走着。
2: 哎。你这是做甚呢？
1: 阳谷县检察官司。
2: 降俺武松，连花都不怕，还怕见官？
0: 少说废话，你走着，走着。
3: 哎，我打虎打出篓子来了啊！
0: 走着走着，稀里哗啦，稀里哗啦，稀里哗啦，稀里哗啦，稀里哗啦，稀里哗啦，稀里哗啦，稀里哗啦，稀里哗啦，稀里哗啦。
3: 这倒好，给我锁上了。
0: 到了，到了，到了，我起鼓去。
3: 是吧？
0: 你在这等着。
3: 嗯，
0: 老子也是。哼，咚咚咚。
3: 嗯，这鼓怎么这味儿啊？
0: 马漏亮。哼，
3: 谁让你使那么大劲来了？
0: 这鼓也是处理的，你。
3: 行了行了，您这支线该上了。
0: 你打小楼抽的我叫板。
3: 好。
2: 抬抬起，抬起，抬抬，抬抬起，抬起，抬抬，抬抬起，抬起，抬抬。
0: 昨日做了个南柯梦，满头大汗，心翻腾，左眼睛跳，右眼睛蹦，恐怕今天出事情，出事情。
2: 抬抬抬起，抬起，抬抬，抬抬起，抬起，抬抬。抬抬起抬起个灯台，
0: 你是何人呐？
2: 小人姓吴名松。
0: 猎户因何状告于你？
2: 只因睢阳岗猛虎伤人，被小人打死了。
0: 你该怎讲？
2: 被小人打死了。
0: 打死了。
2: 都怎么？
0: 胆大，大胆。胆大包天，天净包大。
3: 老爷，您至于这么着急吗？
0: 你知道吗？这只虎是我们县里的摇钱树啊！
3: 摇钱树。
0: 有了这只虎，上级年年发给虎灾救局灾区补助，防虎开销。
3: 哦，县里只老虎吃。
0: 那当然了。再者说，这只虎是老爷我的聚宝盆。
3: 聚宝盆。
0: 有了这只虎，猎户们经常给我送礼上供。有了这只虎，九宝每月发给我兼职费。
3: 这儿跟你有什么关系啊？
0: 老爷，我是景阳岗大酒店的名誉董事长。
3: 感觉他是后台。
0: 衙役三班全体肃立。
3: 干嘛呀？
0: 为我们大家最可依赖的老虎贪老人家的不幸事事破案。

0: 人间，
1: 他给那哀乐填上词了。
2: 武松，你可知罪？
1: 妙人何罪之有？
2: 你且听了，
1: 你说吧。
2: 武松，你做事无道理，路过本县，你破坏规矩，吃醉酒，大胆闯进去，将我那虎爷他置于死地。那老虎与我有情谊。他没有招你，没有惹你，没有吃你，没有咬你，没有打你，没有打你，没有伤你，没有害你，老十八九四月四地去。为了县里经济里，你给我头戴虎帽，塞插虎须，扣鞍虎牙，身披虎皮，一件一件一件一件，件件打扮齐，押上山去把老虎代替。你若是不义，
1: 空空怎么样啊？
2: 哈哈，你就给我下个小老虎
1: 啊，
2: 我就饶了你。
1: 去你的吧。
3: 养老也可以很新鲜，安徽老年广播焕新出发，还是那个听评书追小说的老朋友，现在又多了一个新玩法。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便利资讯、健康提醒、生活助手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声频联动，陪伴升级，智慧养老新体验。
4: 相声啊，都是说普通话，
5: 对，
4: 所以北京人比较多，
5: 哎，
4: 但是呢，相声演员不是全是北京人，
5: 也不是绝对的。
4: 哎，你像我吧，
5: 啊，
4: 我不是北京人，
5: 您是哪儿的人呢？
4: 我是丰城人。
5: 像，
4: 啊，
5: 怪不得疯疯癫癫的。
4: 怎么说话的？
5: 丰城，
4: 丰城不知道吗？
5: 丰城在哪儿啊？
4: 嗨，提起我们这个城市，在什么地方你不知道？
5: 嗯，
4: 提起我们的特点来，你准清楚。
5: 那你们丰城有什么特点呢？
4: 我们那地方爱刮风。
5: 刮风啊，
4: 经常一阵风一阵风的刮。
5: 我刮一阵风。
4: 前几年我们那地方刮了一回鸡血风，
5: 满天飞鸡血。
4: 飞鸡血怎么飞啊？
5: 鸡血风吗？
4: 我们那儿流传着说打鸡血治百病。
5: 鸡血治病？
4: 哎呦，全城轰动啊。
5: 哦，
4: 人人都想打这鸡血。
5: 全打，
4: 走在大街上您去看去吧。
5: 嗯，
4: 都提了只鸡。
5: 哦，
4: 那时候您想买只鸡吃啊，那困难大了，
5: 供应紧张，
4: 不是一般的紧张。
5: 怎么呢？
4: 你想买只鸡吃啊？
5: 啊，
4: 带着介绍信，拿着户口本，医院开证明，二商局批条，菜市场排大队来。
5: 我
4: 啊，
5: 都让这打鸡血闹。
4: 我们有一个老邻居叫赵全信。
5: 嗯，叫赵全信呢？
4: 哎，甭管什么消息他全信，
5: 糊了糊涂。
4: 可听见这消息了，满街上去宣传去。
5: 怎么宣传？
4: 哎呀，打鸡血治百病，这个办法可忒好了。
5: 唐山人，这打鸡血的办法好什么呀？
4: 你要有了病啊，你就抽鸡血，省得给大夫找麻烦。
5: 那么你有什么病啊？
4: 我呀，就是腿疼啊。
5: 怎么个疼法？
4: 那小刀一拉就疼。
5: 废话。
4: 嗯，
5: 锥子一扎更疼。
4: 嗯，
5: 你打鸡血治什么病？
4: 我不是为了治病啊。
5: 那干嘛呀？
4: 我就是为了长点肉啊。
5: 长肉？
4: 你我活了六十来岁了，才七十多斤肉啊，
5: 太瘦了。
4: 哎，
5: 哦，
4: 我打鸡血呀就会长肉。
5: 那也不见得顶用。
4: 哎，你可不能那么说，人家都说灵着呢。
5: 那你就试试吧。
4: 我们这位赵大爷一天不间断，连续打了七七49天，
5: 长肉了，
4: 屁股上扎得跟马蜂窝似的。
5: 好，进窟窿。
4: 这阵风刚刮过去
5: 啊，
4: 又出了一阵风。
5: 什么风啊？
4: 自来水治病。
5: 对，据说还是从外国传来的。
4: 哎呦，人人都喝自来水啊。
5: 全喝呀？
4: 机关、学校、工厂、农村，人人都喝。
5: 哎呦，
4: 你算那几年喝的地下水位都下降了。
5: 这爱不上。
4: 我们这赵大爷又出来了
5: 啊！
4: 都说打鸡血治百病，感觉百门不治啊。
5: 明白了，
4: 还是喝自来水好啊。 啊，你看我喝了这么泥腥奇呀，嗯，我就感觉到有明显的疗效呀。
5: 有什么效果呀？
4: 每天多跑几次厕所呀。
5: 嗨，跑肚拉稀了。
4: 喝这个自来水啊。嗯，你先等着吧。
5: 干嘛呀？
4: 我还得上厕所。
5: 这就来劲儿。
4: 我跟你说呀，啊，我哎呦，咋还控制不住了呢？
5: 嗨，别老凑热闹了。
4: 这阵风刚过去，又刮起一阵风来。
5: 什么风啊？
4: 甩手疗法。
5: 甩手治病。
4: 哎呀，人人都甩啊。
5: 是吗？
4: 你想我们那赵大爷能闲得住吗？
5: 他得跟着呀，
4: 见着人说话都甩着手。
5: 是啊。
4: 哎呀，甩手疗法呀。哎呀，这个办法可忒好了呀，听说是祖传秘方啊。嗯，简单医学是分文不取啊。哦，有病的你就甩病，没有病的呀还甩出点营养来呢。
5: 行，你甩的我脑袋都晕了。
4: 我们这赵大爷啊，就这通甩啊，你不让他甩都不行了。
5: 怎么呢？
4: 半身不遂了。
5: 甩出毛病来了。
4: 就是嘛，
5: 以后别听风就是雨，跟着凑热闹。
4: 你可不能那么说呀。啊，有些消息咱不能不信呢。
5: 什么消息呀？
4: 我们那儿又传出来了。
5: 什么？
4: 说胖子好。
5: 胖子好。
4: 嗯，胖子可以长寿。嗯，胖子可以治病。嗯，胖子可以防癌。
5: 这谁说的呀？
4: 胖子领导时代的新潮流。
5: 也太悬了。这个
4: 我们那个地方啊，你看到处都在宣传胖子。
5: 是吗？
4: 报纸杂志有关胖子的文章都出来了。
5: 还真不少。
4: 那就是要宣传胖子。哦，要鼓励胖子。
5: 是
4: 要推广胖子，要普及胖子了。
5: 哎，普及那么多胖子干嘛呀？
4: 哎，他胖子就是好啊。
5: 胖子好什么呀？
4: 子儿不好了。
5: 胖子爱得病。

0: 哎，你咋那说话了？
1: 啊，
0: 那胖子爱得病，
1: 对，
0: 你瘦子就不得病了。
1: 嗯，
0: 那医院都给大胖子开的，瘦子不准进去。
1: 你这叫抬杠，
0: 还是的呀？
1: 人家瘦子长得精神，
0: 那你要那么说，人家胖子长得肉头，
1: 肉头，
0: 对不对呀？
1: 瘦子长得轻巧，
0: 是人家胖子长得肥沃。
1: 瘦子苗条，
0: 人家胖子他有分量；
1: 瘦子结实，
0: 胖子他悬腾。
1: 哎，你买馒头呢？这儿
0: 你甭管咋说，你上我们那儿看看去。
1: 啊，
0: 我们那个地方
1: 啊，
0: 我跟你那么说吧，
1: 说，
0: 我们那个芭蕾舞团呢，
1: 啊，
0: 都不跳那个睡美人了，
1: 那跳什么呀？
0: 为了跟上时代的新潮流，
1: 嗯。
0: 跳睡胖子了，
1: 睡胖子，
0: 嘿，
1: 哦，
0: 电影《唐伯虎点秋香》，
1: 嗯，
0: 没人看了，
1: 那看什么？
0: 《唐伯虎点胖子》
1: 没听说过，
0: 外国国剧《罗密欧与朱丽叶》不时髦了，
1: 什么时髦？《
0: 罗密欧与朱胖子》
1: 像话？
0: 那《牡丹之歌》啊，都没人唱了，
1: 是啊，
0: 改编成《胖子之歌》了。
1: 那怎么唱啊？
0: 啊，胖子，肥肥碌碌多壮观。
1: 行，
0: 胖子呀，
1: 这什么乱七八糟的？
0: 胖子就是好啊。
1: 胖子，
0: 嘿嘿，
1: 啊，
0: 你这个人呐，缺乏历史知识啊。我跟你呀，就没有共同语言。
1: 我怎么了？这是？
0: 这个胖子在我们祖国有一部胖子的光辉发展历史。
1: 胖子还有发展史，
0: 你没研究过呀？
1: 啊，那你给说说吧。
0: 早在唐朝，
1: 嗯，
0: 那就以胖为美，以胖为贵。
1: 你有什么根据啊？
0: 有根据呀。
1: 啊，
0: 你看戏台穿那个服装，
1: 嗯，
0: 那都是唐朝服装啊，
1: 哦，
0: 都是肥肥大大的呀。
1: 对，
0: 说明唐朝全是大胖子。
1: 那那瘦子呢？
0: 瘦子全给宰了。
1: 没听说过。
0: 嘿。那个时候人家选美人进宫当妃子啊，
1: 啊，
0: 都是选胖子。
1: 是啊，
0: 杨贵妃你知道吧？
1: 知道啊。
0: 你见过她？
1: 没见过
0: 啊。你没赶上啊？
1: 你赶上了？
0: 我也没赶上啊。
1: 那你说的干什么？
0: 可我听人家说了。
1: 怎么了？
0: 杨贵妃呢就是大胖子啊。
1: 有多胖啊？
0: 300多斤了。
1: 哇，
0: 就她穿那个裤子
1: 怎么样？
0: 裤腿1尺6，裤腰得3尺2啊。
1: 哎，你瞧见了是怎么着？
0: 我这么分析的呀。
1: 啊，这是唐朝。
0: 唐朝啊。
1: 那么宋朝呢？
0: 宋朝啊。
1: 啊，
0: 宋朝那个胖子更有地位了。
1: 怎么？
0: 举国上下赞颂胖子。
1: 赞颂胖子。
0: 要不咋叫宋朝了？
1: 就这么起的名啊？
0: 对了。
1: 那么元朝呢？
0: 元朝随着科学的进步啊，
1: 啊，
0: 到了元朝定下了胖子的标准。
1: 多少斤算胖？
0: 不论斤了。
1: 那怎么算？
0: 长圆了就是胖子。
1: 长圆喽。
0: 要不咋叫元朝了？
1: 哎，
0: 你想，
1: 明朝呢？
0: 我这么一说，你不明白了吗？
1: 清朝。
0: 你就更清楚了。
1: 什么乱七八糟的？
0: 你甭管咋说呀。
1: 啊。
0: 反正你们这瘦子，这比不了人家胖子。
1: 胖子怎么了？
0: 人胖子有些优点呢，比不了啊。
1: 胖子还有什么优点？
0: 首先说人家胖子
1: 啊，
0: 能够体现咱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啊，
1: 挨得上吧，
0: 对不对？
1: 第二呢？
0: 第二，你胖子他吃得饱睡得着啊。
1: 那倒是。第三？
0: 第三，那胖子他不偏食
1: 啊，
0: 肥瘦全能着火呀。
1: 第四？
0: 第四，胖子打葫芦都有水平啊。
1: 第五？
0: 那个胖子掉河里都淹不死。
1: 怎么呢？
0: 自个儿就飘上来了。
1: 他怎么琢磨的？
0: 怎么琢磨的呀？
1: 啊，
0: 你上我们那儿去看看去吧。
1: 看什么呀？
0: 我们那个商店呢？
1: 啊，
0: 胖子用品抢购一空啊。
1: 哇，
0: 瘦子用的东西没人要了。
1: 真的？
0: 都摆摊处理了。
1: 是吗？
0: 你像那港衫港裤啥的
1: 啊，
0: 2毛钱一条。
1: 够便宜的。
0: 你吃那黄瓜韭菜扁豆，
1: 嗯，
0: 1毛钱一破了了。
1: 这阵风真够厉害的。
0: 到我们那个饭馆啊，你就吃馒头就行了。
1: 那为什么呀？
0: 悬悬腾腾，它像胖子。
1: 吃别的呢？
0: 别的呀，什么 面条啊、花卷啊、烙饼啊不供应了。
1: 吃面条怎么了？
0: 吃面条怕你长长喽。嗯，
1: 吃花卷
0: 怕你长滑喽。
1: 吃烙饼
0: 怕你长扁喽啊。哎，
1: 也没那么长的呀。没，
0: 反正是胖子时髦了。
1: 不，我就问问你啊，你这么瘦他怎么能胖？
0: 是这你了放心吧。
1: 怎么办？
0: 我们冯城啊有偏方啊。
1: 什么方法？
0: 每天早晨起来呀 啊打自己40个大嘴巴呀。
1: 打呀，
0: 这叫打肿脸充胖子。
1: 那么你让谁打呀？
0: 我让我儿子打的呀。
1: 他能打吗？
0: 起初他是下不去手啊。哦，后来我动员他呀。
1: 还有动员？
0: 哎，我启发打他爸爸的积极性啊。哦，跟他讲清打他爸爸的重要意义啊。调动打他爸爸这个积极性就行了。
1: 那么你具体是怎么动员的？
0: 我跟他这么说了啊，我说孩子，咱俩商量点事儿了。
1: 说吧。
0: 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
1: 对，
0: 你爸爸也想跟上时代的新潮流啊。啊，你妈妈死得早啊。啊，我呢一把屎一把尿把你拉扯大了不容易。哦，啊，你得尽孝心呢。嗯，啊，过去有一句话吧，打是疼，骂是爱，越亲越得拿脚踹呀。
1: 哪有后边这句啊？
0: 你呀、
1: 啊，
0: 你使足了劲，抡圆了，打你爸爸40个大嘴巴。嗯，你要是不打，别说你爸爸翻脸可不认人呐。
1: 够厉害的。哎，那么打了没有啊？
0: 等不10分钟我就胖起来了。
1: 那是肿了。
0: 胖的我都起不来床了。
1: 真够狠的。
0: 你甭管咋样啊，啊，咱总算跟上时代的潮流了。
1: 还凑热闹呢。
0: 你说我这个人也该着倒霉。
1: 怎么了？
0: 胖了刚3天呢。啊，我儿子又给我送信儿来了。
1: 什么信儿？
0: 爸爸可坏了，
1: 说
0: 胖子不行了。嗯，瘦子领导时代新潮流了。
1: 得，我说你赶紧买点消肿药消消肿就得了。
0: 我呀，嗯，我听听再说吧。
1: 怎么了？
0: 万一明儿个变过来再胖的好，我省得挨揍了。嗨。
2: 吊柜矮一点点，
3: 这样他们就不用踮脚。
2: 灯光亮一点点，
4: 就不用凑那么近瞧了。
2: 字号大一点点，
5: 3.68块看清楚了。
2: 声音小一点点，
3: 他们入睡本来就难。
2: 路宽一点点，
4: 要是挤到撞倒了就不好了。
2: 坡缓一点点，
6: 老人家用轮椅会比较多。
2: 桌椅多一点点，
7: 就坐这一块聊会吧。
8: 挺好的，挺好的。
2: 打造老年友好社区，多一点点考虑，多100分关爱。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岁月沉淀智慧，时光书写传奇。你们用汗水浇灌江淮大地，我们用心声致敬金色年华。2026年7月1日，安徽老年广播倾情改版，政策权威解读，健康专业指南，文化深度传承，不只是节目，更是对每一份人生阅历的礼赞。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与时代同行，为岁月发声。
2: 笑一笑十年少，唱一唱心不老，烦恼全丢掉，快乐在耳边，欢乐相伴，快乐同行。
3: 非常的感谢所有的好朋友们，把你们热情而洋溢的掌声呢送给我们所有的演员。这回到我的时间段了，那么这一段时间由我为在场的每位朋友们演出。从现在开始，好朋友们，你们就可以休息了啊，谁也别鼓掌了啊，你们都可累可累的了。不用不用不用，停，不用，不用停，不用停，不用停，爱你呀。不用了，其实我跟你们开玩笑，我认为一个演员站在这么高档的舞台之上，不能去管观众去要掌声，我跟他们谁的不一样，好朋友们，我为什么这么说呢哈。因为我也是有身份证的人嘛，啥也别唠了，头前的演员演得非常的好，明星大腕演完了，到我的时间了。可能我这一上台，有好多好多朋友们一瞅我长这样式的，就长这个模样，你们可能就懵了哈。其实我小时候可好看了，朋友们，哎呀，我妈现在还夸我呢，说儿子，一天你别老上火啊，他们老说你长得难看，你小时候最好看，妈知道啊。小时候妈一抱你上公园一溜达，多少人围着你看，你问吧，姐呀，你家这猴搁哪买的？这都不算啥，好朋友们，我就长得像鬼似的吗？真像鬼似的，一整走哪都出事儿啊，啪啪的。我有时候也走桃花运，嗯呐、啊。那天我就背我这小包，朋友们哈，我家东北的沈阳那边的，我这背我这包搁大街顶，我正逛呢，啪啪的。啊，我就溜达啪啪的，我正溜达呢哈。哎呀，有一个小老妹儿，就是小妹子，长得可带劲了。长老漂亮了，能有17、18岁的，激动了，问我，哎呀妈哥，你是不是超人传那小子，你叫小沈阳啊？我是怎么的？哎呀妈哥呀，你说我瞅你长得哈，就是有一种大海的感觉呢。你瞅着把我夸的，好朋友们，从小到大我第一次挨夸，而且把我比成大海，是给我乐的。我说老妹儿，你说喜欢我呢？我说你是爱上我了呢？这老妹儿说完老气人了，哥呀，你别误会，我晕船，一看着大海吧就想吐。哎呀，给我整的老伤心了。完事就到晚上了吗？到晚上吃晚饭那种劲儿吧，我寻我自己找个饭店，我吃点饭，喝点闷酒哈，找找平衡吧。我就往那饭店走，啪啊啪啊的。那我正走呢，一回头，完了，点老背了，有两个抢劫的给我瞄上了。我跑吧，嗷跑啊，啪啊啪啊的，这一顿撩啊，我也不知道跑哪去了。我一抬头哈，都干到精神高速了，都啪啪的。哎呀，我寻思我也不能再跑了，还得交顾小费啥的，犯不上了。本来钱就不够啊，逼得我没招了。你说多巧，天无绝人之路，正赶我道旁吧有一个墓地，有一个坟圈子。我老聪明了，我啪嚓一下蹲到坟头那块，我就说了一句话，这两个小子全让我吓跑了。我说你还追呀，我到家了。我让我吓跑以后，我这心就敞亮多了。我说我赶紧回家睡觉吧，末时我刚要走，要说朋友们，人要不走运那我劲儿哈，喝凉水都塞牙。 离我旁边不远有一座新坟，坟前站一个老头，这手拿个锤子，这手拿个凿子，就跟那石碑顶上就这么定啊，咔咔，凿的直冒火星子，我炸个胆就去了。我说大爷，几点了？不睡觉搁这干啥呢？这老头说一句话，当时我就昏过去了。没事孩子，你先睡吧，他妈谁把我名儿抠错了，我出来改改。碰着真的了。
4: 行了，不说了啊，今天是大年初一，来了这么多的好朋友，那么第一次来到北京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能够跟北京的每位好朋友们见面，我先首先做一下自我介绍。那么我呢姓沈，叫小沈阳，小沈阳是我的中文名字，我的英文名叫小沈阳，非常的标准的英文。给大伙简单的啊，过年了也没给大家准备什么珍贵的礼物，舞台之上给朋友先唱一首歌，我就谈不上唱了，给朋友们嚎一段，因为明星大腕咱跟人比不了，咱这也不懂音乐，我是一名二人转演员。那么赵本山先生是我是那个2006年我新收的一个不是我新收的一个师傅，就在激动了，给我好一段啊，来一首歌献给大家，唱不好歌，二人转演员不太懂音乐，就凭感觉那么去整吧，朋友们都能担待我，来一首经典的一首老歌，把一首张雨生的一首大海带给朋友们，希望朋友们能够喜欢啊。音乐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吗？ Music

0: 你唱的还行，再来一个。好的，一般我自己能办到的事情从来不求别人。那我再给朋友再整一段啊，我接下来这台节目希望在场的每一位朋友们跟我互动，因为过年了嘛，咱们有个过年的气氛，咱们今天就以乐以闹为主哈，朋友们啊，这个节目希望大家每一位楼上楼下的朋友们，让你们参与，让你们的情绪，让你们的气氛非常好一点啊。你们搁电视里边总看那个同一首歌还有演唱会，你们不都经常看吗？我家是农村的，我第一次搁咱们东北那边长春看了一场刘德华的演唱会，让我终身难忘，那观众也火呀，刘德华朋友们都认识，天王级的华仔往那一站哈，老有派头了，啪啪的。哎呀，关键他的歌迷多，歌迷哈头前站一堆，都是小女孩啊，可喜欢刘德华那感觉，这样式的就喊口号啊，这样式可支持了。华仔华仔，我们爱你，华仔你老霸道了，这样式的。完了，刘德华那天晚上唱了一首什么歌哈？我记清楚的，对。那个唱了一首高潮版的练习，声音浑厚，这么唱的。
1: 我已开始练习，开始慢慢抓紧，抓紧这时间没有你。
0: 刘德华的颤音吗？哎，那唱完以后，你看那歌迷哈就控制不住了，哎呦我的妈，就往舞台上爬呀，哎呀，你拦都拦不上，这样式的。华仔，我爱你。真激动啊，一把关键刘德华身边有保镖啊，那保镖眼睛可尖了，一看哎呀妈，这爬可不行啊，拽头哈就夸夸往下踢呀。好朋友们，一会儿咱们也玩这种感觉啊。一会儿我唱歌时候哈，你们也可以往上爬，对，完了你踢我。对，你们是上帝，刘德华不华仔吗？我不像小沈阳吗？这回吧我就洋仔啊。我在舞台上我不是腕儿，朋友们，但是我就装腕儿，我装一把大腕儿，完你们就装我的粉丝，可忠实的粉丝了啊。完了，我找个观众给我做一下气氛，因为这首歌必须得有观众的配合才能成功嘛。我就把小花啊，不是，哎，老妹儿，咱俩谁大我也不知道。我58年，你多大了？今年你应该没我大哈，我干叫老妹儿吧啊，一块儿的，一起的吧，别生气啊，没事，嗯，不，别生气啊，不带急眼的啊，还闹玩呢。老妹儿啊，这回我唱歌时候就麻烦你给我送下鲜花啊，你就装我可忠实的粉丝了。你知道什么时候送不？我给你一个点，因为演戏讲找点嘛。你看我搁舞台上我正唱的哈，我啪啪的，我正唱的嘛。我正唱，你看我这手势没？我这一摆个手哈，你就给我送来了。啊。完了，完了，你还有台词呢，你这个台上就跑着给我送，你还有台词呢，你说杨仔我爱你，你这样式的啊，左立是假的，老妹儿这句话一定要说出来，知道吗？大大方方的啊，不带急眼的啊，我明白你长得好看。那完你就配合一下了，杨仔我爱你，大大方方喊出来，因为你这句话非常重要，你这一喊哈，观众情绪得老好了，得靠你带动了，朋友们掌声鼓励他一下的啊，非常好，你长得非常的漂亮，嗯，别忘了一句话啊，小样子。完了，观众，这回朋友们你没有戏啊，一会儿吧，你看我搁后台那块我出来的时候哈，我这样式的，我搁这块出来吧，啪啪的。你看我不出来这么像人的吗？我说好，朋友们你们好吗？我是杨仔，我这一露头哈，这一挥手哈，你们就想给成龙的掌声就给我就行啊，玩一下那种感觉啊，就大腕儿嘛，演示一把来。好，朋友们你们好吗？我是杨仔。

0: 太到位了。
1: 可今晚要火呀，可今晚一会儿还得下来互动，我得找一个保镖，不然我就把我踩死就完了。那个后边保镖给我上来一个，保护我的安全就行，就保护我的安全就完。你哪来的？是后院烧锅炉的不？你上来了你，这咋还直勾的呢？兄弟，你瞅我来，你瞅我，兄弟，我给你个任务啊，这演唱会你这辈子都看不着啊。那个兄弟，一会儿那个你保护我的安全啊。我下一个观众有个互动环节，我跟他握手的时候哈，你就拦着他不让跟我握，我现在装大腕的嘛，你就上边不让跟我握，不能让我受欺负，记住有事就上，知道不？有事就往这冲。音乐停，音乐停，音乐停，我告诉你放了吗？你放早了，我让你放了吗？你下放哎。干啥呀你让我。这孩子气性太大了，行了，没事没事没事啊，自个家人没事啊。哎呦，这心给我吓的，保镖不白顾啊，有事真上啊。行了兄弟，不小心你听我口令，我没告诉你放呢，没事的啊，你打坏了我包不起呀。准备好了吗？这回可以放了，朋友们记住环节都记住啊，来你跟着我，别跟他吵了，来。音乐可以放 music。Ladies and gentlemen， 女士们、先生们，小沈阳北京大巨演唱会线上开始，有请小沈阳杨仔闪亮登场。朋友们，你们好吗？我是杨仔。来，朋友们，双手就用上好吗？给我打打节奏，感谢你们。齐刷的啊！我看看朋友们。你往后点。
2: 你喜欢的情人像玫瑰花一样跟你
1: 现在不用，
2: 我没那火火的嘴唇，让我在午夜里无尽的销魂。
1: 你们好吗？
2: 你喜欢的
1: 回来
2: 像白玫瑰一样，
1: 你咋不把我撞死呢？
2: 都让我融化在你无边的温存。
1: 感谢你们，感谢你们参加我的演唱会，感谢你们，哎，感谢你们，哎呀，来粉丝，这个不用了。为什么呢？
0: 我的
1: 互动啊，走，保护我的安全，走，哎。你好哥，我是杨仔，拦着点，拦他，拦我干啥？姐你好，我是杨。

踩我脚了。感谢朋友们，还来不来了？没了，哼。

0: 时代在变，陪伴也在变。安徽老年广播全新升级，更便捷的服务，更贴心的指南，传统与科技交融，智慧养老新体验。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让老年生活轻松一点，精彩十分。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指尖上的关怀，耳朵里的温暖。
1: 感谢亲爱的观众这样热烈的鼓掌，我们这是第一次来，
2: 是，谢谢大家了。
1: 其实啊，早就想来了，
2: 可不是吗？
1: 就长这模样，怪对不起大伙儿的。
2: 就是胖了一点儿、啊，
1: 这所以不敢来了嘛。哎呦，属于自然灾害了，没办法
2: 。
1: 我们明天呢就回北京去了，
2: 明天
1: 今天是最后一场演出。
2: 告别啊，
1: 也赶上今天是好日子。
2: 什么日子呀？
1: 正是三八妇女节。
2: 对，
1: 所以我们今天呢，
2: 我说你等会儿吧，今天哪是妇女节呀？
1: 今儿不是妇女节吗？
2: 不是啊，
1: 今儿多少号？
2: 3月15号。
1: 3月15妇女节？
2: 什么呀？啊，不是，
1: 哪天是妇女节？
2: 你怎么老提妇女节呀？
1: 你不知道？嗯，我这人就盼着过妇女节呢。
2: 嗨，啊，妇女节是人家妇女的事儿，你跟着起什么哄？
1: 你不能那么说呀！啊，妇女的事儿就是我们男同志的事儿啊。哦，你想这道理啊？
2: 什么道理？
1: 没有妇女能有你吗？哎，
2: 嗯，这什么话呀？
1: 多少革命先烈，杨开慧、向景瑜，抛头颅、洒热血，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为了什么呀？
2: 为了全中国的解放啊！
1: 这里包括你不包括呀？
2: 当然包括了。
1: 今天咱们千千万万的妇女现身四化，为了什么呀？
2: 为了大家的生活越来越好。
1: 这里包括你不包括？
2: 包括呀。
1: 你离得开这些位妇女吗？
2: 我离不开。嗯，
1: 你长这么大你没离开过女的
2: 是吗？
1: 是吗？你降生那天女助产士为你接生忘了？
2: 我
1: 啊，女护士抱着你护送出医院，
2: 还真这么回事儿。
1: 出医院的时候你不懂礼貌，连谢谢俩字都不说啊。
2: 嗯，我那时候不会讲话。
1: 到家里你离不开女的，
2: 怎么呢？
1: 保姆对你负责吗？
2: 对，
1: 你母亲为你健康的成长日夜为你操劳。
2: 那是。
1: 大一点送进幼儿园，嗯，保育员管教着你。
2: 是。
1: 再大一点送进学校啊，女教师辛勤培养你。哎，女工人为你制造一切，女农民为你耕地打粮。哦，女裁缝给你做衣服。嗯，女理发师为你理发。啊，你离开女的了吗？甭说这个了，长大了找对象他还专门找女的呢。
2: 废话。嗯，
1: 妇女在我们中华民族的文明史上占有特殊的地位。
2: 对啊，应该受到人们的尊重。
1: 要不怎么现在好多年轻小伙子都爱留长头发呢？
2: 那是为什么呀？
1: 那就想早点向妇女这方向靠拢。
2: 没听说过啊，挨不上的。
1: 妇女值得我们尊重啊。
2: 那么男的呢？
1: 男的靠边站了。哎，男的不能跟我们妇女相提并论。
2: 不不不啊，你不能那么说。
1: 怎么？
2: 我认为男子啊还是社会的主流。
1: 你这叫大男子主义啊。妇女是社会的中间，
2: 你这是大妇女主义。嗯，男的比女的贡献大呀。
1: 女的比男的都有能耐。
2: 你怎么老替女的说话呀？
1: 我就这么说啊。表现好一点
2: 干嘛？
1: 争取点加入妇女联合会。嗨，嗯，
2: 你这辈子没希望了。
1: 是
2: 啊，我说男的贡献大有根据。
1: 有什么根据
2: 啊？你看从咱们这汉字当中啊，啊，可以找到旁证证明男子贡献大。
1: 哪个字？
2: 男字啊。
1: 男，
2: 男女的男，
1: 一个田字加一个力字。
2: 对呀、啊、
1: 这怎么讲？
2: 田里的主要劳动力就靠我们男的啊。
1: 这么意思。哎，请问一个女字加一个子字念什么？
2: 女子。好啊。哎，
1: 是女子就比你们男的好。哎，
2: 这么解释啊？
1: 解字吗？
2: 那这妇女的妇字呢？
1: 好解释啊。
2: 女字边 加一扫帚的帚字儿，做饭看孩子，扫地扫炕。
1: 简化字会写吧？
2: 我知道啊。啊，女字边啊，加一简写的雪字儿，扫完地扫完炕，外头扫雪去。
1: 是那么写吗？
2: 怎么写？
1: 女字边加一个倒着的山字儿啊。啊？
2: 怎么讲？
1: 好讲了。
2: 你说。
1: 妇女力量大无边，一推推倒一座山。嘿，对呀、啊，
2: 他这么解释了，
1: 你们不服气啊？就从文字上分析，嗯，称呼上，凡是有女字边的，都比你们男的大一辈儿，
2: 大一辈儿。
1: 哎，你研究研究吗？
2: 什么称呼啊？
1: 妈妈，
2: 妈妈，
1: 大一辈儿吗？
2: 那当然大一辈儿。
1: 姑姑，
2: 大一辈儿。
1: 姨，
2: 大。
1: 婶子啊，大娘，嗯，有女字边就比你们大一辈儿。
2: 就没有带男字的？
1: 带男字也有啊。哎，外甥。
2: 外甥
1: 来带男字吗？
2: 这又小一辈儿，
1: 对不对啊？哎
2: 啊，舅舅那舅字也带男字？
1: 是啊，是啊，是带男字
2: 也大一辈儿啊。
1: 大是大一辈儿啊。啊，他属娘家人。哎，
2: 又画那边去了。
1: 所以从文字上分析足以证明父

0: 女就是比男的强。
1: 哦，不不不啊，你还不能那么说。
0: 怎么？
1: 你看人们经常用这比喻啊，啊，都是用男的。
0: 什么比喻啊？
1: 人老不服老，赛过老黄忠，是不是男的？
0: 啊，还有吗？
1: 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男的呀。
0: 还有吗？
1: 武大郎攀杠子，不是，黄鼠狼给，男的。
0: 什么叫男的呀？大量的比喻是好的，值得赞美的，都用女的来比。
1: 怎么比啊？
0: 人们把我们祖国比作母亲。
1: 对，
0: 有这么一句诗吧，啊，祖国呀，母亲。
1: 有
0: 多好听啊，一换男的就难听了。
1: 一样。
0: 祖国呀，舅舅。
1: 舅舅
0: 难听吗？
1: 不好听。
0: 战士出征的时候总要高唱再见吧妈妈。
1: 对，
0: 换男的也难听啊。再见吧三姨夫。
1: 嗨，还是别换了。
0: 拿个人比喻也是比作女的。
1: 怎么比？
0: 说这同志慈祥的像一位老妈妈。哦，女的吧。
1: 女的。
0: 这同志活干得好啊，真像一位巧媳妇儿。嘿，这同志多老实啊，腼腆的像个大姑娘。
1: 是啊，
0: 大量事实足以证明妇女就是比男的强。你看我说的这儿，你像那女同志，啊，骄傲的脖子都梗起来了。
1: 什么
0: 怎么样女同志啊，咱取得第一个回合的胜利吧啊，1-0暂时领先。
1: 你跑这儿发动群众来了。哎，
0: 不然你不服气呀，啊，你啊，
1: 这样我也服不了。
0: 怎么
1: 还是男的比女的强？
0: 你得说出根据来呀。啊，
1: 当然有根据了。
0: 有什么根据啊？
1: 你看在祖国的文艺舞台上啊，在电影里头那英雄形象竟是男的。
0: 不然女的比男的多得多。
1: 男的有爆破英雄董存瑞，
0: 女的有党的女儿刘胡兰。谁带着照相机的赶紧照一张。
1: 照什么？男的还有
0: 谁呀？
1: 战斗英雄黄继光。
0: 女的有抗联战士赵一曼。来，
1: 英雄儿女王成。
0: 洪湖赤卫队韩英。
1: 威震敌胆结阵国。
0: 视死如归的江姐。
1: 你看这个。嗨，这
0: 什么意思？
1: 少林寺小和尚。
0: 没词儿了，把小和尚搬出来了。
1: 怎么样？
0: 叮叮，
1: 这怎么意思？
0: 双枪老太婆到了。
1: 呵，男英雄可数不胜数啊。
0: 女豪杰不计其数啊。
1: 电影小兵张嘎，
0: 歌剧草原英雄小姐妹，姊妹俩比你多一个了。
1: 你这比数呢？
0: 你比呀。
1: 我狼牙山五壮士，你两个，我五个。
0: 我气壮山河八女投江，又比你多三个。
1: 我18勇士抢渡大渡河，
0: 我38红旗包秤组，三八二十四，
1: 有这么算的吗？
0: 反正比你们男的多得多。
1: 我南京路上好八连一个连，
0: 我红色娘子军一个军的。
1: 他怎么找的呀？
0: 女同志怎么样？2-0了吧？
1: 行行行，你甭斗气儿。
0: 斗什么气儿啊？
1: 我给你讲个故事。
0: 还有故事呢？
1: 他不然你不服啊？
0: 好，你讲一个我听听。
1: 老包，知道吗？
0: 老包啊，知道。哎，男的。
1: 对，
0: 你们食堂卖包子那位。
1: 卖包子？
0: 包师傅。
1: 像话吗？啊，我说这是啊，姓包，名枕，字文正，乃龙图阁大学士。他为民伸冤，大义灭亲，斩包勉，惩判官，怒铡陈世美。啊，那真是铁面无私包丞相，不畏强暴显忠良，杀富济贫传佳话，执法如山美名扬。老包，男的。我说男同志，您给鼓鼓掌吧，我容易吗？我这。
0: 别。
1: 老包，咱合肥人。安徽的。
0: 干嘛？
1: 男的。
0: 干嘛呀？啊，您甭高兴太早了。
1: 怎么了？
0: 我说一段故事，马上把你压下去。
1: 你说呀。
0: 巾帼英雄花木兰知道吗？
1: 知道啊。
0: 女扮男装替父从军啊，驰骋疆场披甲上阵。
1: 对，
0: 你听人花木兰那几句唱。
1: 怎么唱？
0: 刘大哥讲话理太偏，谁说女子不如男？男子打仗上边关，妇女抬担架就上院。白天做军械呀，晚上贴传单，谁说女子不如男呐？嘿，
1: 好嘛，他给改词儿了。
0: 女同志，咱3-0了啊！
1: 我再给你讲个故事。
0: 还有呢？
1: 当然有了。
0: 你讲，我听听。
1: 民族英雄岳飞，精忠报国，岳母刺字，谁不知道？
0: 知道啊！啊，岳母是谁呀？
1: 岳飞他妈呀。
0: 他妈是男的，女的？
1: 女的呀。
0: 你提我们女的干嘛？
1: 我的，怎么转女的那边去了？我告诉你，
0: 岳母是中国古代母亲的典型，那是妇女界的骄傲。你起什么哄啊你？啊，
1: 这不算，
0: 不算了。
1: 我再讲一个。
0: 还有呢？
1: 杨家将。哎呀，杨家，
0: 你先甭讲啊。杨家将谁都知道，佘太君、穆桂英、杨排风、八姐、九妹，这都是女豪杰。
1: 有男的呀？啊，杨家根七个呢，除了老四都是英雄好汉呢。
0: 是啊，后来都战死在疆场了，没有办法，佘太君百岁挂帅。12寡妇争西，啊，男的哪位不服，找寡妇较量较量去。啊，嗯，
1: 哪儿找他们去？
0: 你呀，古代妇女好样的多着呢，孟姜女哭长城，眼泪一下来，哗，长城倒了。你哭一回，我瞧瞧。嗯，
1: 嗯，没那本事。
0: 文成公主召郡出塞。你出去我看看。
1: 嗯，出不去。
0: 农民领袖唐赛儿、蔡文姬、秋瑾，比哪个？吃冰棍拉冰棍没话。
1: 这你看着，这像话吗？真是的。
0: 好了啊。
1: 我今天就比这秋瑾。
0: 比谁啊？
1: 秋瑾。
0: 你顶多比秋瑾。
1: 这什么话呀？
0: 中国古代妇女为推动历史向前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明白吗？女同志，咱取得决定性的胜利啊。
1: 行行行，我告诉你啊，我们中国男子聪明智慧，
0: 我们妇女心灵手巧，这谁都知道。
1: 中国男子憨厚朴实，
0: 我们妇女勤劳勇敢。
1: 中国男子吃苦耐劳，
0: 我们妇女刚强倔强。
1: 哎，我们男的不怕脏不怕臭，
0: 女的不怕苦不怕累。
1: 男的有掏粪工，
0: 女的有清洁工。
1: 男的门口卖菜一毛一对，
0: 女的敢上街卖冰棍奶油小豆的。
1: 全对得上来呀、啊！
0: 建设四化振兴中华的今天，妇女更是了不起，行行都有女状元。
1: 都有女的吗？
0: 你不信你问呢。
1: 科技界有吗？
0: 科技界有一位叫吴锡钧，中国女化工专家，世界闻名。女的，
1: 啊，医务界，
0: 医务界鼎鼎大名林巧稚，啊。
1: 军界
0: 女将军李珍，怎么样？
1: 文学界
0: 大作家谢冰心，
1: 体育界
0: 女子跳高第一个冠军郑凤荣，
1: 画画的
0: 肖淑芳，
1: 搞书法的
0: 于立群，
1: 作曲的
0: 屈西贤，
1: 唱歌的
0: 李时珍。
1: 李时珍，
0: 心灵美的演员呢、啊？
1: 行行行，李时珍是古代的名医，男的呀。
0: 男的，
1: 男的，
0: 对对对对
1: 对，对不对？
0: 对对对对，您甭鼓掌，我知道是男的。
1: 那你提他干嘛？
0: 男的为什么起名叫李时珍呢？
1: 为什么呀？
0: 就这样沾人家妇女点光。
1: 什么呀你们？你这都不像话，你
0: 不像话
1: 呀！运动员有女的吗？
0: 大量的竟是女的。
1: 跳水的
0: 陈潇霞，
1: 击剑的
0: 栾菊杰，
1: 打排球的
0: 孙晋芳，
1: 当教练的
0: 袁世凯。
1: 袁世凯。
0: 谁都知道
1: 那是坏蛋。
0: 男的女的？
1: 男的呀。
0: 男的有坏蛋？
1: 啊，什么呀？
0: 不是你说的吗？嗯，
1: 当教练那叫袁伟民。
0: 啊，对，袁伟民。哎，为中国女排夺取世界冠军立下汗马功劳。
1: 他本身是男的，
0: 他爱人本身是女的。
1: 废话，
0: 反正这么说吧，妇女界出类拔萃人物太多了啊。女科学家，教育家，理论家，发明家， 女学者、女博士、女专家、女教授，
1: 行了，
0: 女部长、女市长、女大使、女法官、女飞行员、女教练员、女臭不臭。

0: 干嘛干嘛？
1: 上板闲了你？
0: 急了急了不是？
1: 他不是急了，
2: 嗯。
1: 这男的就没有不错的吗？
2: 我这么说丝毫不损伤男同志啊！
1: 啊，
2: 咱们男同志在四化建设当中同样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1: 那我呢？
2: 你也是如此啊！
1: 哎，
2: 工作上兢兢业业，
1: 哎，
2: 勤勤恳恳，
1: 应该的，
2: 热情为大家演出
1: 还不够，
2: 大家称赞你呀、
1: 啊，啊，
2: 是受到群众喜爱的好演员，
1: 那是对我的鼓励。
2: 你所以有那么大进步
1: 啊！
2: 你爱人说那句话太对了，
1: 他说什么呀？
2: 你爱人说呀，
1: 啊，
2: 主要是我管得严呢，
1: 像话吗？
3: 我有个问题啊。考考你脑子灵不灵？
4: 我听听。
3: 说这一大早啊，我爸收到了电费缴费单，缴完了费呢，他去医院看病，天太热，他就叫了个车。到了医院以后呢，他取了网约挂的号，瞧完病一看时间还早，又叫了个车去看了个展览，然后回家了。请问这一上午我爸给我打了几个电话？
4: 这是脑筋急转弯吧？听着是你爸忙活了半天，这跟给你打了几个电话没关系啊。
3: 关系大了，我爸出门不给我打几个电话，啥事儿也不会办了。
4: 为什么呀？
3: 你看啊，这缴费要扫码，轿车挂号要网约，参观要预约，对我们很容易，老人家可愁坏了。
4: 哎，这确实都得你帮忙。
3: 现在好了，国务院发布了关于切实解决老年人运用智能技术困难的实施方案。方案说了，各类日常生活场景中必须保留老年人熟悉的传统服务方式。
4: 太好了，这回你爸不用一上午给你打八个电话了。
3: 而且老人呢，也开始享受智能服务了，变得更加自信了。
5: 笑一笑，十年少；唱一唱，心不老；烦恼全丢掉，快乐在耳边。欢乐相伴，快乐同行。养老也可以很新鲜，安徽老年广播焕新出发，还是那个听评书、追小说的老朋友，现在又多了一个新玩法。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便利资讯、健康提醒、生活助手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声频联动，陪伴升级，智慧养老新体验。
6: 我就是您的眼睛，
7: 我就是您这鼻子，
8: 我是您耳朵，
9: 我就是你这张嘴。
2: 你们这五官全上这儿干嘛来了？
9: 哎，这不给您道喜来了，
7: 向您呢祝贺来了，
8: 祝贺您取得成绩，
6: 祝贺您获得了荣誉。
2: 我有什么荣誉？你们这么祝贺我呀？
7: 哎，啊，这您还不明白吗？
2: 怎么回事？
7: 不久之前您被评为孝星之首。
2: 哎呦，这您。
8: 我听说了。
2: 听说什么了？
8: 您还领这么大一奖状。
2: 你瞧我这耳朵还真够灵的，
8: 还拿了不少奖金。
7: 你看见了，
8: 夜里三点半您不还数一回？
7: 真是
9: 吗？不
7: 不是
9: 啊，关键是您有了荣誉
7: 啊，
9: 我们想问问您这荣誉啊是怎么得来的。
2: 哦，你看还是我这嘴会说话。
7: 干什么？
2: 荣誉怎么得来的？
7: 啊，
2: 上级正确的领导，同行们的支持，观众们热情的帮助，加上我个人一点努力。
9: 我呢，所以，
2: 啊，
7: 我呢，
8: 我呢，
7: 我呢，
2: 坏了，就这点荣誉不够他们四个分的
7: 啊！
2: 碍着你们什么事了啊？
7: 哎，忘恩负义，
8: 过河拆桥，
6: 念完经打和尚，
9: 吃饱了就骂厨子，
2: 哪那么多废话？啊！
7: 我可告诉你脑袋
2: 啊，
7: 你所以取得这么大的荣誉，跟我们五官这哥几个发挥功能可有很大的关系。
2: 是五官各有各的作用啊。
7: 哎，那您说说
2: 啊，
7: 谁的作用最大？
8: 谁是五官之首？
6: 谁该立头功？
9: 这头份奖金归谁？
8: 对了，
2: 你说这问题我怎么解答
7: 啊？
2: 这五官全长我脑袋上，这是有机的整体啊，还熟。头功谁二功谁、哎、谁拿头份奖金我分不清楚了。
7: 胡说，
8: 放肆，
6: 无理。
2: 哎，
9: 撑的
2: 不干啊。
7: 我可告诉你
2: 啊，
7: 你所以当上头号孝星
2: 啊，
7: 那全仗着我这鼻子给你挺着呢。
2: 跟你这鼻子有什么关系？
7: 太有关系了。
2: 你说说。
7: 你想啊，
2: 啊，
7: 我这鼻子是您脑袋上唯一的一个呼吸器官呢。
2: 是啊，
7: 一天一呼一吸达万次以上。
2: 哦，
7: 我有一天不干活，您就受不了。
2: 是啊，你这鼻子就管出气儿的，你凭什么你不干活啊？
7: 白天咱就不说了，到晚上也一样啊。
2: 晚上怎么了？
7: 你老人家躺床上睡着了，
2: 休息啊，
7: 眼睛也闭上了，
2: 对，
7: 嘴也合上了，耳朵也歇着了，
2: 对。
7: 哦，就让我鼻子一个人值夜班啊？三班倒，你哪么让我休息个十分八分的
2: 呢？你休息一会儿，我就休克了，能休息吗？
7: 再者说了，您从小长这么大，您哪时哪刻离开我鼻子了？
2: 这倒是，打一生出来我有就有这玩意儿，
7: 是不是？
2: 我这玩意儿还原装的呢。
7: 您不开吧？我的鼻子还是您脑袋上的嗅觉器官呢？
2: 怎么叫嗅觉器官？
7: 哎，有我这鼻子您才能闻出来，什么叫香？哪叫臭不是？
2: 靠我这鼻子来闻味儿。
7: 哎，要没我这鼻子不客气说，
2: 怎样？
7: 您一饿了，您就上厕所了。哎，
0: 回去吧，我往那儿干嘛去？
7: 您闻不出味儿来呀？
0: 行了，您这鼻子很重要就是了。
7: 重要？
0: 哎，
7: 那我得问问你了。
0: 问什么？
7: 既然我这鼻子这么重要
2: 啊，
7: 那为什么在那孝兴领奖大会上？你发言的时候，对我鼻子的功劳，你只字不提呀？
0: 那我怎么提呀？
7: 啊，
0: 我上来我就这么讲。同志们，评我为孝兴，主要归功我鼻子。锦旗您不要给我，您就挂我鼻子上，
2: 这玩意儿挂得上吗？这个，
7: 反正我的地位跟待遇，您得给我重新考虑。
0: 鼻子很重要，
7: 哎，
0: 离不开您。
2: 哎，你怎么了？
6: 怎么了？他鼻子重要，我眼睛就不重要吗？
2: 我没那意思，
6: 我眼睛比他鼻子重要。
2: 怎么呢？
6: 你的聪明，你的才智，全在我身上体现出来。
2: 哎，对对对，
6: 对不对？
2: 对对对，人们都这么说嘛，说这马季聪明，
6: 哎，
2: 所以聪明就聪明在他那双水汪汪的小眼睛上。
6: 你用我跟观众交流感情，你用我表达喜怒哀乐。
2: 是，
6: 请问没我眼睛，你能学文化、学知识吗？哎。没我眼睛，你能表达喜怒哀乐吗？哎，没我眼睛，你能看到这大千世界吗？哎，没我眼睛，哎，
2: 什么毛病你？
6: 就这样
2: 啊，
6: 我还得为你的婚事操心。
2: 你这眼睛为我这婚事操心，怎么了？
6: 怎么了？你们俩第一次见面
2: 啊，
6: 不是我眉来眼去把他勾住的吗？算了，脑袋
2: 怎么着？
6: 我还告诉你
2: 啊，
6: 你们俩从恋爱到结婚干的那点事儿，我可全看见了。
0: 你瞧我这缺德眼睛啊！
6: 你要不对我好点，我全都给你说出去。同志们，今天我先说说第一回吧。
2: 你眼睛很重要，我离不开你。
6: 对对，就这样。您每天下班是谁为您认路呢？
2: 对对对，真离不开这眼睛，
6: 是不是啊？
2: 哎，
7: 没关系，没关系
2: 啊，
7: 离开眼睛，您照样能回家。
2: 不行
7: 啊，
2: 没眼睛我拿什么认路啊？
7: 哎
2: 啊，
7: 用我这鼻子闻着，咱们就回去了。
2: 我长个狗鼻子。
6: 不行了，不是，您甭听，您就对我好点
2: 啊！
6: 您对我肯定我就报答您。
2: 哦，怎么报答我？
6: 怎么？以后您再办坏事，我睁一眼闭一眼。
2: 我办个坏事吗？
6: 就这么定了。
2: 怎么行？
6: 我的眼睛很重要，
2: 是不是？
6: 不说，
2: 你怎么了又？
10: 你们刚才说什么？我可全听见了啊！
2: 是你这贼耳朵什么听不见呢？
10: 啊，
2: 嗯，
10: 说什么
2: 啊？
10: 眼睛重要
2: 啊？
10: 我这耳朵可有可无吗？
2: 我没那么说呀、啊。
10: 我耳朵是你脑袋上重要的信息机构。
2: 信息机构？
10: 靠我这耳朵给你传递信息？
2: 对对对。
10: 没我这耳朵
2: 啊，
10: 你知道什么叫音乐？
2: 没耳朵我就听不出音乐来了。
10: 什么叫唱歌？
2: 听不出来。
10: 什么叫唱戏？
2: 不懂。哇哇哇！
10: 这什么呀？
2: 这也听出来了，这是狗叫唤呢。
10: 对啊。
2: 啊，
10: 要是没我耳朵
2: 啊。
10: 你以为你三舅唱戏呢？
2: 这你怎么说话你啊？
10: 啊，你从小长这么大
2: 啊，
10: 听报告、听讲课、听说话、听音乐、听什么，离开过我这耳朵？
2: 嘿嘿，对对对对，耳朵挺重要。
10: 还甭说这个了
2: 啊，
10: 就连你谈恋爱也没离开过我这个耳朵。
2: 你怎么也提我这事儿呢？
10: 那当然啊，
2: 跟你耳朵有什么关系啊？
10: 你们俩热恋的时候
2: 啊，
10: 总是亲亲热热，互相吐露爱慕之情，靠什么呀？
2: 靠什么？就靠那嘴来表达。
10: 靠嘴说
2: 啊？
10: 说什么呢？
2: 没听出来。
10: 就是啊，要有我这灵敏的耳朵，您就会听得一清二楚。
2: 说的什么意思？
10: 他说呀，
2: 啊，
10: 你小心点
2: 啊，
10: 我爱人在后边。
11: 我第三者插足啊，叫啊，
10: 反正我对你是俯首帖。

0: 耳朵对我不错。
1: 可是你呢？
0: 可是，哎，
1: 你对我们三六九鼎。
0: 我呀，
1: 你对他们什么样？
0: 对他们一视同仁呢？
1: 一视同仁啊！你喜欢眼睛，给他戴上变色镜，让他臭美去。
0: 那是臭美吗？戴眼镜保护点视力。
1: 你给鼻子嘴戴上口罩。
0: 是啊，讲卫生啊。
1: 给你脖子围上围巾
0: 啊，爱护点嗓子。
1: 给你脑袋戴上帽子。
0: 戴个帽子显示精神。
1: 你给我耳朵买过什么？啊，
0: 我还真没给这耳朵买过什么。
1: 不买没关系啊，可是你不该把口罩戴眼镜腿全勒我耳朵上。
0: 您这就这么点事儿，他还抱委屈呢。您
1: 委屈，有一件事你最对不起我。
0: 什么事儿对不起你？
1: 我们耳朵本来亲亲密密是一对儿。
0: 是啊，
1: 你非得一边一个，让我们长期分居。
0: 那俩耳朵搁一边，那不成烧麦了吗？
1: 你甭管啊，你说清楚，你今天一定跟我说。
0: 行了，
2: 我别哭了，没完没了，哭什么这是？
0: 他委屈，他得碍着你什么了？
2: 他委屈我不管呢。啊，你让大伙儿瞧瞧，这么会把我鼻子全都揪红了。
0: 别揪了，他都不乐意了。
1: 你说我耳朵重要不重要？
0: 耳朵重要，我离不开你。
1: 哎，
0: 胡说。哎，怎么回事？
3: 我没说你，我说他们。
0: 说他们呢？
3: 他们刚才说什么我也听见了。
0: 您听见了？
3: 不像话。
0: 就是
3: 他们这叫见荣誉就上。嘿，他们不明白这道理啊。咱们是个整体。
0: 对，
3: 您这脑袋有了荣誉，大伙儿都有份儿。
0: 你瞧我这嘴说得好，
3: 哪有为自己争功的？
0: 就是嘛，
3: 人真正有功的从来不争。
0: 哎，有功人家不争功了。
3: 你看我什么时候争功？哎，
0: 你现在就争上了。
3: 啊，我还用争吗？
0: 你可不争的吗？
3: 我是什么呀？
0: 你是嘴啊。
3: 我这嘴对你来讲最重要。
0: 哎，有什么重要的？
3: 没我这嘴，你说段相声我听听。
0: 说，我拿哪儿说呀？
3: 还是的，嗯，靠我这嘴。
0: 对对对，靠嘴。
3: 你抽根烟，嗯，也得靠我这嘴。
0: 是啊，拿耳朵抽，嘬得进去吗？哎，
3: 你喝点酒还得靠我这嘴。
0: 对对对，
3: 你吃点饭也得靠我这嘴，
0: 全靠嘴。
3: 你说个瞎话，哎，靠我。
0: 我说过瞎话吗？你怎么了？
3: 反正我这嘴重要，
0: 嘴是确实重要。
3: 孝兴评比会上啊，评委说得清楚，
0: 怎么说的？
3: 说您口齿伶俐啊，那就是夸我这嘴呢。
0: 对对对对，
3: 说您吐字清楚，哎，也是夸我这嘴呢。
0: 也是这嘴。
3: 说您嘴皮子利索，嗯，还是夸我这嘴呢。

0: 你跟你爱人说点悄悄话，不得用我这嘴吗？
1: 这是用嘴。
0: 你跟你爱人表示忠心，不得用我这嘴吗？
1: 哎，用嘴。
0: 你跟你爱人亲热接吻，
1: 哎呀，怎么你就往出说了？
0: 嘴
1: 够
0: 有什么？
1: 行，您嘴下留情吧啊！
0: 我这嘴怎么样？
1: 好，不错，我离不开您这嘴。
0: 重要
2: 了，不干了，
3: 我要请踏金架，我调离我啊！
1: 怎么了？又怎么了？你们仨？
2: 您说我这鼻子辛辛苦苦的，我落什么好了啊？你这脑袋偏心眼儿，
1: 我
2: 你就向着那嘴，
1: 我怎么向着他了？
2: 呵，弄点好吃的好喝的，什么鸡鸭鱼肉、山珍海味、橘子汽水、奶油冰棍，你全塞那嘴里头啊？
1: 我塞你鼻子里头，你消化得了吗你啊？
0: 啊，行了，鼻子，他再好吃的东西，我嘴没沾着边，这味儿先让你闻跑了，还不知足呢？
2: 哎，我先闻味儿，干嘛你那儿流哈喇子？
0: 不废话，你要伤风感冒，这喘气儿我还得替你盯着呢。
3: 你们别说了，啊，你们俩吃香的闻辣的，我眼巴巴的看着，没我什么事啊？
4: 对呀，啊，我看还看不见呢，我
1: 那。行了，没你们俩什么事儿啊？这里
2: 弄这点好处啊，全落在嘴上了。
0: 啊，行了。啊，你们光瞧见我吃香的喝辣的了，你们谁生个灾闹个病，喝点苦水吃个药片，不全塞我嘴里头？
1: 我说什么了？
4: 对了，你耳针还扎我耳朵上呢。
0: 是啊，把你耳朵扎疼喽，我这嘴还得咧着呢。
3: 是啊，你一咧嘴我还得我挤眼泪呢。
2: 那我鼻子直犯酸，我招谁惹？
0: 受着吧，受着吧。
2: 我再问问你。
1: 问什么？
2: 你抽烟的时候啊，你干嘛那烟打我鼻子里头走？
0: 他废话啊，你过了烟瘾，我还没找你收烟钱呢。
2: 你收烟钱，我还没要你养路费呢。
3: 行了，
0: 啊，那行了，眼睛，你不错了。他们家那20寸彩电就给你买的，我们谁看得见呢？
4: 好，说得好，嘴说得太有道理。
0: 还有你这耳朵，他们家那几千块钱买的音响，那就是你的，我们谁听得着啊？
1: 对，
2: 人家他们全有好处不是？
0: 最可气就是你的鼻子，
2: 我怎么了？
0: 你不错了，你在最中间，我们全在边上围着你转。你还不知足？今儿伤风没感冒，后闹个鼻窦炎什么的，也搭着他手懒点，留点清鼻梁全漏我嘴里。你拿我这儿当痰盂啊你？真是的。
2: 我再问问你，
1: 还问什么？
2: 病从口入，祸从口出，是不是他嘴的责任？
1: 哎，这是你的毛病。
0: 那你这鼻子麻木不仁，不闻不问，怎么说了？
1: 对，
4: 口若悬河，信口雌黄，就是你嘴。
0: 啊，行了，耳朵，你这耳朵偏听偏信，耳旁风，那就是你的毛病。
3: 那么云山雾罩，造谣生事，说的是谁呢？
0: 你这眼睛也可以了，那社会上的红眼病就是你传染的。
1: 得，各位，就这点荣誉，他们自己就打起来了。
0: 脑袋，哎。我对你有意见，
1: 对我有意见，怎么了？
0: 你凭什么把我这嘴放最下边啊？
1: 是啊，啊，当初他就那么设计来着。
0: 那不行，啊，你得把我这位置往上调。
1: 怎么调法啊？
0: 我这嘴得长你脑瓜顶上去，
1: 这嘴长到这儿来，赶上下雨你不怕存水啊？
0: 反正我得最高啊。
2: 像脑袋啊，我对你有意见。
1: 你有什么意见？
2: 我不能跟他们在一块儿啊，我得站最高峰。
1: 好，他也长到这地方来。
3: 脑袋，我哎，我高瞻远瞩，我请求上吊。
1: 啊，你的意思你也上来？好嘛，
4: 脑袋，哎，耳朵也必须长你脑瓜顶上。
1: 耳朵也指我成兔爷了，我这个。
0: 你们后边站吧，让我来
1: 站。别别，干嘛呢你们？五官全长我脑袋上头，都得听我的。五官分工不一样，得互相支持，互相帮助，团结起来才能干出点事儿来呀。照你们这样，自己强调自己重要，不要你们，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0: 哎呦，回来了，
1: 我琢磨过来了，啊，你们几位全走了，啊，我这脑袋成鸭蛋了。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岁月沉淀智慧，时光书写传奇。你们用汗水浇灌江淮大地，我们用心声致敬金色年华。2026年7月1日，安徽老年广播倾情改版，政策权威解读，健康专业指南，文化深度传承，不只是节目，更是对每一份人生阅历的礼赞。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与时代同行，为岁月发声。
2: 江西景德镇是我国的千年瓷都，可以说一座景德镇半部陶瓷史。如何守护千年文脉，激发产业活力？
3: 通过数字化，让传统的制瓷业不再只靠经验和手感，让千年的窑火呢烧得更精准、更高效、更可持续。
2: 文明的窑火生生不息，焕发出新的光彩，这背后蕴藏着哪些文化密码？
4: 景德镇呢，其实是一座没有围墙的城市。试验区啊，不仅吸引了国内外的锦漂创客，更是通过构建了对外文化交流机制。
2: 资讯有故事，走进景德镇，窑火正青春。这里是资讯有故事，各位好，我是葛鹏。陶瓷是中华瑰宝，更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名片。不久前，在韩国釜山召开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48届世界遗产大会上，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填补了世界遗产名录瓷主题的空白。景德镇有着2000多年的冶陶史、1000多年的官窑史、600多年的御窑史，三面青山一面水，一城瓷器半城窑。景德镇御窑博物院院长翁延俊介绍说，
5: 凭借天然的资源、地理优势，萌生了瓷业，形成了一定的布局和聚落。你看这个南北两条街上下弄，然后它的这个东西向的这个无数的这个小的弄堂，然后形成了它的这层毛细血管，来共同构以瓷为核心的血肉。
2: 景德镇集天下名窑之大成，兼收官窑、哥窑、汝窑、定窑、钧窑等南北技艺之所长。明清时期，中亚、西亚、南亚、欧洲各文明的文字、纹样、造型、工艺技法，甚至生活方式等，也在御瓷上留下了文化交流的印记，成为景德镇御窑源源不断的创意灵感。故宫博物院研究馆员王光尧表示，
6: 景德镇为什么能气成天下走，它的前提是将从八方来。当年开始时候有偏东方啊越窑的技术，还有偏西南长沙窑的技术，所以不同的东西都融在一起，在学习中创新，这我认为它是什么千年窑火不断的最核心的原因。
2: 千年瓷都景德镇的制瓷发展史，也是一部窑炉迭代升级的技术革新史。千百年来，当地的窑炉不断改良升级，适配瓷器烧制工艺升级与产业发展需求。景德镇陶瓷文化传承创新中心主任于洪生表示，
7: 我们坚持原真性保护、活态化传承，培育壮大四级以上非遗代表性传承人3000余名。我们坚持数字赋能，不仅延伸至文化传播领域，更深入产业发展核心。我们推动陶瓷设计、生产、销售全链条智能化升级，用数字技术为传统陶瓷产业注入新活力。
2: 走进位于景德镇昌南新区的陶瓷制造工坊，这里已是一条陶瓷现代化生产线，现代科技为陶瓷生产插上了工业化、智能化的翅膀。总台记者刘云彤在现场介绍说，
8: 这座高温智能隧道窑呢，长62米，全程自动化，原料搭载窑车自动进入窑内，在1320摄氏度的高温下烧制14个小时就能够成型。那由于起燃成本比较高呢，整个隧道窑24小时不间断烧制， 整个车间呢有两条隧道窑，每天能烧制60000件左右的瓷器。
9: 那除了窑炉呢，我身后这台等静压设备通过300公斤的压力呢，让干粉瞬间成型，只需要8秒钟，我手中的干粉就能变成这样的精致坯体，提升了40%的人工效率。最关键的是呢，全程自动机械化可以让每一件瓷器实现标准化生产。
8: 车间的全自动施釉产线每小时可以为1500件瓷器披上晶莹外衣，超过传统人工一天可以完成的工作量，釉面均匀度远超人工极限。工厂内的每个生产环节都进行数据采集，生产效率等各项数据都能够在智能屏上直观展现。
2: 从古窑到制造工坊，传统与现代的交融，让景德镇陶瓷既守护着千年窑火的温度，又迸发出科技创新的活力。陶瓷企业负责人余望龙表示，
10: 我们打破国内生产海外销售的传统模式，在荷兰鹿特丹设立海外设计工作室，吸纳欧洲本土设计师，把中式新发、釉里红、玲珑瓷传统工艺结合西方家居餐饮审美重新创作，用世界语言讲述东方瓷文化。
2: 工作室汇聚荷兰、德国、法国等10多个国家设计师，将中式青花大件瓷工艺适配欧美现代家居审美，产品摆上多家国际顶级家居展会。在景德镇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一条高端先进陶瓷生产线满负荷运转，用普通瓷土制成的一卷卷贴片电容将广泛运用到 AI 芯片、汽车电子、航空航天、 5G 通信等领域。这个总投资20亿元的龙头项目正在破解我国高端电容产品近95%依赖进口的困局。景德镇一家陶瓷材料公司负责人严浩林说，
11: 经过我们的精密加工啊，我们的陶瓷粉的身价呢实现了倍增。
2: 过去一年，景德镇陶瓷产业总产值突破1027亿元，增长9.3%，其中先进陶瓷占比达34%，入选了国家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多种陶瓷新材料关键指标达到国内外先进水平。今年6月，国家级制造业数字化转型促进中心落地景德镇。景德镇国家级制造业数字化转型促进中心总经理肖宇表示，
3: 我们中心呢汇聚了全国100多家头部资源，跟工信部、电子五所、中国信通院这些国家级呢科研院所，还有国内呢头部服务商呢达成了合作，通过数字化让传统的制瓷业不再只靠经验和手感，让千年的窑火呢烧得更精准、更高效、更可持续。
2: 景德镇陶瓷集团的现代化车间为陶瓷生产插上了工业化、智能化的翅膀。如今，景德镇的陶瓷体现的不仅仅是技术、艺术，还有高科技。总台记者易文涛介绍说，
9: 在我手中这样一块像巧克力大小的零配件，就是航空陶瓷刀具的刀片部分。陶瓷刀片具有优秀的耐磨性、耐热性和化学稳定性，可以以更高的切割效率对高温合金进行切削工作。
2: 1000米是这块陶瓷刀片每分钟完成的切削线长，而在以前，传统的常规刀片每分钟只能完成30米。这些具备光电、声学、磁性、透光等特殊性能的材料，应用于航空。

0: 世人。如今古瓷遗存遇上现代科技，景德镇御窑博物院通过 AI 智能对比、基因库建档等科技手段，有望让散落千百年的碎瓷加速重圆。总台记者燕俊奇在现场了解到，
1: 这里是景德镇御窑博物院的修复室，这些大小不一的残片都出土于御窑厂的明代地层，都是当年烧制龙缸留下的残片。明代龙缸体型硕大，纹饰繁复，完整存世者极为稀少。那么目前整理出来的残片有多少呢？15000多片。
0: 龙缸是古代景德镇御窑专为宫廷烧制的名瓷，因缸壁会有云龙纹得名。这类大型瓷器烧制门槛极高，甄选严苛，百件成品仅5件合格。按当年规制，淘汰的残次品必须全部击碎，就地深埋，严禁流入民间。从发现龙缸碎片至今，38年来，文物工作者仅修复出3口。
1: 这是已经修复好的明代大龙缸，它的通高约75厘米，由100多块碎瓷片拼接而成。即使耗费了数年的人力与物力，现有拼接的这些残片也分属于不同的缸体。打个比方来说，15000多块龙缸碎片重量约5000公斤，修复好的龙缸大约是120公斤，由此就可以推算遗址内至少有40余口龙缸。但专家告诉我说，实际可能更多，因为不少残片可能因为年代的久远而流失了。因此呢，15000块龙缸碎片可能分属于几十甚至上百余口龙缸。
0: 残片万里挑一是古陶瓷修复最难的工序。传统模式下，考古人员肉眼比对，不仅效率低，反复拿取极易磨损脆弱的瓷片断面，还容易造成不可逆的二次伤害。御窑博物院院长翁延俊介绍说，
2: 修复它是一个长链条的过程，它包括了好多环节，你拼对、清洗、补配。我们现在 AI 在做的呢，就是能够怎么帮我们进行一个拼对，这是一个也是一个最难的环节。我觉得这个概率已经非常高了。那么接下来我们想再扩大它的它的数值，然后同时延展龙缸的立体空间，然后能够组合成若干个。
0: 那么 AI 是如何学会挑选古陶瓷残片的呢？总台记者燕俊奇在现场介绍说，
1: 这里是全球首个古陶瓷基因库，也是 AI 修复古陶瓷的知识库。科研人员从遗址出土的2000万片古陶瓷中精选出多套数万件标本，赋予他们专属的数字身份证。
0: 这些瓷片的身份信息覆盖胎质、釉面、材料等8个维度，以及1X 的延展信息。科研人员还通过光谱仪、电子显微镜给瓷片做深度 CT， 从宏观器型到微观分子结构，全部转译为可量化、可比对的数字基因。目前，基因库已录入超100万条基因信息，是全球规模最大的古陶瓷标准知识图谱，也是 AI 快速筛片比对的核心数据支撑。如今，在景德镇，依托古陶瓷基因库成立的国际瓷器研究联盟，已汇聚了21个国家和地区的机构学者。世界瓷器考古研究互动地图正加快建设，一个共情、共有、共享的陶瓷文化国际交流平台正加速成型。如今，在镇区瓷业生产中心的遗产点，经过考古实证的窑址、作坊、道路系统，巧妙融合到了现代城市的景观中，让这些承载着深厚历史文化的遗迹也拥有了市井烟火气。在这里，古代的制瓷空间并没有被束之高阁，而是通过功能性改造。当代的制瓷工匠让传统的制瓷技艺在遗址与街巷中继续活下去。中国博物馆协会理事长关强表示，
3: 制瓷的工艺本身是个非遗，但是产生出的这些东西本身又是个物质，所以它俩本身就是个融合的。很多的这种过去的厂房啊，怎么把它利用起来，把这些非遗的工匠啊引进来啊，在这儿发挥作用啊。作为一个整产业链条，很多人他可能就愿意集聚在这儿，就能形成一个集聚效应嘛。
0: 如今，在景德镇的各个遗址片区，聚集效应正在逐步成为现实。家族世代传承制瓷手艺的

0: 上官泽华就是最早入住落马桥遗址片区的手艺人之一。对他而言，散发着厚重历史文化气息的遗迹，恰恰是最能激发创作灵感的沃土。
1: 这个空间很好，这是很古朴啊，环境很匹配，就是我想要的。那特别是元青花遗址，我也是做元青花的，我愿意特别愿意到这里来，所以我这个空间是选择一个是最好也是最大的，哪怕贵一点。政府搭建了这个平台，对我的展示啊、传播啊，都是我梦寐以求的，我要去传播好。
0: 徐家窑是景德镇保留最完整、最古老、规模最大的柴窑遗址，如今它已被重塑为非遗聚落，吸引了40多位瓷器手工技艺代表性传承人及300多名学徒在这里扎根，全流程传统陶瓷生产工艺在这里延续。瓷器手工技艺学徒刘小芳告诉记者，
2: 我在这里学艺今年应该是第4个年头了。在徐家窑这里呢，就是一个老师特别多，他的就是青花制瓷方面的一个技艺就是很完善，在这里能够跟到很多的师傅一个进行一个陶瓷方面的一个学习。
0: 依托国家级陶瓷文化传承创新试验区建设，景德镇盘活老城空间，将废弃厂房改造为陶溪川、三宝国际瓷谷等文创空间，吸引数万景漂为老城注入青春活力。国家级陶瓷青花技艺省级代表性传承人孙立新说，
3: 现在呢，你来景德镇看一看，像陶溪川、陶阳里满眼都是年轻人，这样的场面，我想就是我们这座千年老城又迎来了新的春天。
0: 将从八方来，气成天下走，这句老话千年来在景德镇代代相传，如今这里还流传着这样一句话，你可以往瓷器中加入任何想法，这吸引着五湖四海的年轻人因瓷而来，让不同的文化持续融入泥与火的激情。福建籍陶瓷创作者廖卓华说，
4: 景德镇这个城市很好，它包容性很强，我在这一待了14年，我一直在延续这个传统题材，让这个年轻人更快地接受我们的传统文化。
0: 据统计，在过去12年中，景德镇的人口一直呈净流入态势，目前漂在景德镇的创业人数已超过8万人，走在陶溪川文创街区，每一个摊位都是一个微小的创业梦，这里不看学历，只看手艺。2015年，陈赛杰从景德镇陶瓷大学毕业，选择留下来创业。2020年，他拥有了自己的工作室。
5: 就是他这个城市里面有很多的从事陶瓷行业的师傅，他们其实在我平时的创作和生产过程中给了我很大的帮助。
0: 景德镇的平凡生活里的细腻温情，大街小巷中的烟火人间，都化作了指尖泥土，形成了一件件陶瓷作品。在这里，完整成熟的陶瓷全产业链，细化到极致的72道制瓷工序，让每一个创意都能落地成型。
6: 那么安心地留在这里，也是因为景德镇一直以来都有这种让你比较放松或者自由的这种状态，因为它包容性很强。
0: 刚刚说话的陈伟已在景德镇生活了20年，开设了一家陶瓷设计工作室。在他眼中，老旧、裂缝与补丁都不是缺憾，而是时间与窑火的别样印记。
6: 是按照一个铁壶的器型来做的，做了一些划痕，用金钉去装饰它，古拙的那种味道。传统的老器物有一些是有破旧的，给我们带来的是一种时间感，一个有历练的一把器物，我觉得它是让人安静的。
0: 在景德镇，这样独树一帜的古拙陶艺风格同样也能被看见、被认可。正是这样海纳百川的创作生态，让更多人能够走进景德镇，拥抱陶瓷行业。2010年，55岁的文祥告别从事多年的电视编导工作，来到景德镇学瓷，开启他人生的第二次创业。
7: 你别是做青花，我继续再做青花，再做得好，你还是青花，对不对？所以呢，后来就发现呢，我们在彩色的这个领域当中，还有拓宽的可能。我就想，能不能够，我们把色彩做得更。

0: 丰富，就能够真正的把它做到在釉下能够把色彩全面的把它表现出来。
1: 文祥避开同质化创作，用新方法烧制釉下五彩，15年3000多次试烧，无数次推倒重来，他终于攻克釉下五彩烧制难题，用坚守与创新让自己在景德镇扎下了根。为了让景漂可以安心创作、放心创业、舒心生活，景德镇针对青年创客推出了租金减免、创业补贴等暖心政策，同时针对外籍艺术家推出的签证便利化与工作室落户绿色通道等政策，让外籍艺术家也能无障碍地融入本地创作生态。英国陶瓷艺术家梅根·怀特说，
2: 我爱景德镇，完整的陶瓷产业链，友善包容的本地人，让我能自由融合本国文化与东方瓷艺。
1: 美国陶瓷艺术家瑞安·拉巴尔说，
3: 我在这里生活了10年，没有陌生感，这里给海外创作者提供工作室、展览扶持，创作氛围自由松弛。
1: 这些从国外来的景漂们在这里吸收文化养分，作品独具巧思。土耳其留学生迪兰说，
4: 一个中国的香薰其实是一个土耳其的香薰，我画画这种的，因为我想看到这个两个国家的友好联系。
1: 千年窑火照亮的不只是过去，更是这座城市走向未来的每一步。保护是根，创新是魂，根深方能叶茂，星火才能相传。景德镇国家陶瓷文化传承创新试验区副主任张红兵表示，
5: 景德镇呢，其实是一座没有围墙的城市。试验区啊，不仅吸引了国内外的景漂创客，更是通过构建了对外文化交流机制，让景德镇陶瓷成为了连通全球视野、实现国际对话的重要载体。
1: 中国景德镇国际陶瓷博览会、世界市长对话、国际陶艺学会大会等营造交流盛宴，景德镇陶瓷店海外落地，化身瓷茶交流体验的跨文化空间。依托丝绸之路旅游城市联盟等平台，景德镇与72个国家、180多座城市建立友好关系。瓷行天下，向世界传递温润如玉的东方美学，生动讲述何以中国。张红兵表示，
5: 面向15试验区啊，将继续以文化为根基，产业为支撑，推动景德镇迈向世界陶瓷文化中心城市，让千年窑火呢，在新时代绽放出更加绚丽的光彩。
1: 我是葛鹏，感谢收听《资讯有故事》。
6: 岁月沉淀智慧，时光书写传奇。你们用汗水浇灌江淮大地，我们用心声致敬金色年华。2026年7月1日，安徽老年广播倾情改版，政策权威解读，健康专业指南，文化深度传承。不只是节目，更是对每一份人生阅历的礼赞。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与时代同行，为岁月发声。
7: 一诗一天地，一词一春秋。
8: 唐诗宋词，中国文字意境巅峰之美。
9: 有大江东去的豪迈，小桥流水的叮咚，
8: 有金戈铁马的雄魂，意迹梅花的柔情，
9: 有柳寒烟眉弄影之深美红约，
8: 有浪淘沙满江红之奔放旷达。
9: 长亭杨柳细雨，
8: 明月梧桐归鸟，
9: 有春晓春晓满院绿杨芳草，
8: 有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
9: 字字珠玑
8: 唇齿留香，
9: 遇见唐诗宋词，
8: 爱上中国文字。
10: 妈， 我今天在学校参加比赛，输了，我想要赢。
8: 来，宝贝儿，妈妈教你写一个赢字。
10: 妈妈，这个字笔画真多。
8: 嗯，你看这个赢字呀，是由一个王、一个口，还有月、被、凡组成的。这五个字可是包含着赢家必备的五种意识或者能力呢。
10: 王
8: 是指危机意识，
10: 口
8: 就是说要有沟通的能力。
10: 那月呢？
8: 这是时间的观念呢。
10: 背
8: 就是取材要有道。
10: 那反呢？
8: 就是要有平常心态，度量要大，眼界要宽，心态啊要好。
10: 妈妈，汉字真是太厉害了。
8: 你看，写好赢字不容易吧？宝贝，今天比赛输了并不要紧，首先我们要赢自己，超越自己。
10: 妈妈，我明白了。
8: 来来来，我们继续练字。
11: 点、横、竖、折。
6: 时代在变，陪伴也在变。安徽老年广播全新升级，更便捷的服务，更贴心的指南，传统与科技交融，智慧养老新体验。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让老年生活轻松一点，精彩十分。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指尖上的关怀，耳朵里的温暖。
1: 马善祥是重庆市一名街道办事处退休干部，过去30多年，他累计调解2500多起邻里矛盾纠纷，先后获评改革先锋、时代楷模，今年又添一枚71勋章。
12: 今天就是老马要揭示基层群众工作的魅力，因为我非常喜欢群众工作，我也很专业群众工作，所以说我这38年做群众工作做得很高兴很幸福。
1: 梁衍是河南安阳特殊教育学校党支部专职副书记，从教26年来，他秉持一个也不能少、每个都要出彩的教育理念，把特殊学生当成自己的孩子，用心呵护。
13: 在北京冬残奥会闭幕式上，在鸟巢的中央 C 位，我们学校的盲生小江同学敲响了定音鼓，全球观众都见证了这一激动人心的时刻。
1: 资讯有故事，新征程上的奋斗者，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这里是资讯有故事，各位好，我是葛鹏。2026年是15五开局之年，在新时代新征程上，广大劳动者挥洒汗水，拼搏奉献，在田间、在工地、在川流不息的街市、在繁忙运转的工厂，每一个辛勤耕耘的身影，共同铸就欣欣向荣的中国。七一勋章获得者马善祥是一名来自重庆市两江新区观音桥街道办事处的退休干部，老马工作室负责人。30多年来，他坚守一线，调解各类矛盾纠纷，被当地群众亲切地称为老马。在日前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的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上，他介绍说，
12: 1988年我从部队转业到地方，连续38年在基层做群众工作，主要的成绩有接待群众20000余人，调解矛盾2500余件，总结实践经验，推出了老马工作法，按照组织的要求培养小马7.8万人。为了做好群众工作，我在两个方面有特别的努力，一是用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我历来都喜欢读理论书籍，在党的18大以后，读马克思主义原著，读毛泽东选集，读习总书记谈治国理政1至5卷，读了35本以上。有科学理论的指导，就有实践的力量。第二个努力就是我长期坚持党性修养，用共产党人先进性、纯洁性的标准。

来做好群众工作。我主要的表现是每天写笔记，坚持30多年，写了283本笔记，自觉追求政治过硬，必然带动本领高强。我今后还要继续努力，保持一个共产党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初心使命，不负党和人民的信任。

0: 了解现场，处理一起居民与建筑工地之间的噪声纠纷。那么扎根基层30多年，马善祥坚持接待群众，化解矛盾，支撑他背后的力量究竟是什么？马善祥介绍说，
1: 因为我非常喜欢群众工作，我也很专业群众工作，所以说我这38年做群众工作做得很高兴很幸福。不是像有些人认为的群众工作只有困难的一面，它实际上是有巨大的魅力，它甚至有奥妙。今天老马就揭示基层群众工作的奥妙。我们做基层群众工作为什么有自信做得好，主要就是把基层群众工作的魅力啊和奥妙啊作为规律性把它呈现出来。它我今天揭示四个方面还不完整。第一，困难矛盾成长条件。第二，小事入手，小中见大。第三，群众基础最大优势。第四，人民立场凝聚人心。下面我就给大家详细的讲一讲。第一点，困难矛盾成长条件。我当然是响当当的解决困难的人，解决矛盾的人，因为我解决了30多年，什么简单的矛盾啊，困难的矛盾啊，复杂的矛盾，重大的矛盾都解决过。我就发现一个规律，越困难的矛盾对人的成长它越好。所以我就总结出一条规律，困难和矛盾是一个干部成长的最好条件。面对困难就是面对成长，战胜困难就是成长的收获。大家说这个基层的价值大不大？第二点，小事入手，小中见大。基层做事有大有小啊，像我也做很多难事了，比如说农村征地啊、城市拆迁、企业改制、环保版权，这些当然是攻坚克难事，但是他也做更多的是小事，平淡的、单一的、琐碎的，什么油烟扰民啊、物业矛盾啊、家庭情感啊、这里卫生、那里垃圾、那里那个心理问题、那里是情绪问题啊，等等等等，我也教会解决这些。但是大家发觉没有，在这些所有琐碎的事情当中，都包含了一个本质的。求真务实、脚踏实地的作风，要及时的把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问题解决好。那么小中见大，就是让我们基层干部看到每个小事背后都承载着人民的幸福，因此更能够增加基层干部的成就感、价值感和荣誉感，给他注入强大的力量。我现在就是这种代表的真实的展现。第三点，就是群众基础最大优势。我们基层干部自信，就是因为我们坚持党的群众路线，一切依靠群众，有最大的支持。我们解决好多矛盾，取得的好多成绩，也不要沾沾自喜，其实很多部分都是人家群众来支持我们的。我记得有一次我们去解决一个修公路的难题，有一个小区有两千多个平方的绿化地，500多户人，它下面涉及到一个絮道，公路絮道要从上面明挖才行，所以说要租借这两千多个平方的绿化地，你们都住在小区啊，你们借不借吗？老百姓他就不借就没有办法。但是我们接着去做群众工作，今天不借，明天不借，后天不借，但是我们做了3个月他就借了，我们就解决了问题。他为什么借？就是因为我们平时有很好的群众基础。这里我也揭示一个规律了，就是任何攻坚克难取得的成绩，他都绝不只是当时努力的结果，你当时做的解决不了，他都依靠了平时基础的支撑。难题在当时，基础在平时，成绩在当时，努力在平时。所以说我们做工作最大的优势，就是我们不管做什么都善于从群众基础这个角度考虑问题，做什么都要有利于密切党群关系、干群关系，巩固党的群众基础，这样我们就没有战胜不了的困难。
0: 有一年盛夏，气温高达40度，一处排危抢险工地被60多名业主堵住。居民对排污抢险本身并无异议，但施工占了出行道路，大家坚决不答应。马善祥赶到现场调解，通过解决问题的过程，他感受到了人民立场和凝聚人心。
1: 施工方有那个空调不叫，叫我近期汇报情况，我就说群众代表来不来做啊？他们说坐不下。我说干部做到空调不，群众不做到空调不，到时候你说好不好？你自己说。所以说我说不要进空调不，都到现场去。我们到现场就。

0: 晒着太阳，边听边看边想，边和群众交流，边到现场去找到平衡点，啊，也不过就二十多分钟就解决了问题，群众就散去了。那么这个事情，它就是坚持群众立场、正确处理问题的一个微不足道的，但是它又很有说明力的那个事例。它说明什么呢？它说明就是我们基层在处理任何问题的时候，你都要站在人民的立场来认识、分析和处理。只要你选择了有利于群众的方法，就是选择了有利于解决问题的方法。基层群众工作还有很多的奥妙，它锤炼了一批又一批党员干部。我只是受益者之一啊！我今后还要揭示更多基层群众工作奥妙，我希望以此来激励更多的年轻干部热爱群众工作，掌握群众工作的方法，牢群众工作的情怀，扎根基层，建功立业。
1: 接待群众20000余人次，调解矛盾2500余件，推出老马工作法，这是马善祥的基层工作成绩单。在30多年的调解工作中，马善祥说他有很多的感动。在马善祥的老马工作室有2封感谢信，
0: 他是我们辖区居民小黄在10年之内写给我的。10年前他爸爸单独居住遇到了特别难的事儿，还有过5天就过年了，就来找到我了。哎呀，我觉得还是有点可还是同情他，我就私人送了他200块钱表达个心意。我又跟组织汇报，组织觉得他也是个困难群众，就决定救助他2000块钱。但是呢，要过年呢，这2000块钱报下来也在过年之后。好，我就想让他过一个好年，就跟他说，我说我先垫2000块钱给你，这就是组织救助你的补贴金，你好好过年，过了年那个钱报了就还给我就行。就这个事情，小黄就写了一封感谢信。10年之后，小黄遇到更大的事了。他因为改制、退休等一系列问题和单位发生了矛盾，他们和解不了，就请我去调解。我虽然很会调解，但是这个事情我都调解了1个多月啊。最后，单位和他达成了协议，补偿了他一笔钱，把这个问题解决了。他可能也念及我这1个多月给他跑了10多次路费尽的心血，他也感动了，又给我写了一封感谢信，就是2封感谢信。但是我要说明一下，你不管有2封感谢信、10封感谢信，你不管干部给群众做了好多好事，你也不要太骄傲，也不值得什么宣扬。因为干部所有做的好事，你给群众做的好事，你都没有超过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那个责任范围。倒是反过来，人民群众的很多感恩的事，那深是深刻的教育着我、感动我，也是我成长的一个条件。我在党的教育下成长，我也在人民的哺育下成长。我就有说一个故事嘛，我们辖区有个居民叫李亚，他呢做点小生意，经济还可以，但是呢他经常跟我讲，哎呀，他说马主任，我最羡慕你们为人民服务的工作了。哎呀，他说我这辈子遗憾就没做上这些工作。他怎么来弥补呢？他就每个月捐300块钱给少年儿童基金会，一直捐了将近20年了。然后他就说我弥补了一点遗憾。你看他这个助人为乐了，那对我来讲那就是很感动了。他就让我看到我的工作的价值感、荣誉感和成就感啊！而且他这个事迹也成为我终身献给党的群众工作事业并且引以为荣的那个很好的学习榜样。所以说我觉得在群众工作当中，实际上党的群众工作事业已经把我这个老马塑造成了一个善于感动的人，能够经常被各种高尚的事迹所感染，包括党的、包括干部的、包括群众的、包括时代的、包括人民的等等等等。一个干部就应该是一个善于感动的人，他能够经常被各种高尚的事迹所感染并且传递给更多人，这也是我的群众工作的方法。我今后将继续发挥好这个方法的作用，让自己在感动中继续成长，继续为人民做出新的贡献，这就是我的感动观。
1: 梁衍是河南安阳特殊教育学校党支部专职副书记，全国优秀共产党员，今年是他加入特殊教育行列的第26年。从教以来，他始终秉持着一个也不能少、每个都要出彩的教育理念，为孩子们量身定制个性化的成长方案。
2: 我把特殊的学生当成自己的孩子，用心呵护。每当看到孩子的点滴进步，特别是看到孩子们因为他自己的努力而改变人生的时候，我愈发坚信，教育是用生命润泽

生命，是用心灵唤醒心灵。特殊教育是心灵工程。那么我们这么多年来长期坚持因材施教，为孩子们量身定制了个性化成长方案，创新实施主学科加特长的教学模式。我们开办了舞蹈、古乐、课词等14个特色社团。大家都知道安阳是甲骨文的故乡，我想向大家展示一下我们学生的一件课词作品。这个是我们听障8年级学生刻的甲骨文，他刻的内容是自强不息，厚德载物。我们这个课词工作坊获得了全国中小学艺术展的1等奖。2013年，我们学校成立了七彩星艺术团，我成为了龙声舞蹈班、盲声古乐班这2个班的班主任老师，带领孩子们4次登上国家舞台。2025年8月20日，我们学校的14位盲人鼓手凭借《穆桂英挂帅》斩获了第11届全国残疾人文艺汇演的1等奖。我们还组建了党员志愿服务团，我们开展了2000余次送教上门活动，为300余名重度残疾儿童送出10000余节送教课程，举办手语盲文公益培训，累计培训1000余人次，开展特殊教育公益讲堂近100场，就是为了让更多的人关心支持特殊教育事业。作为一名基层

0: 翻天覆地的变化。首先是党和国家把特殊教育纳入“十五五”规划当中，进一步确立了以优质融合为目标，办好特殊教育，同时把特殊教育纳入到师范生必修科目当中。
1: 第二个变化就是从随班就读迈向了优质融合。去年河南省的特殊教育成果展上有一节融合课特别令人动容，它是普通孩子和随班就读的孩子共读一本书，互相配合，互相帮助，圆满地完成了教学任务。这让我看到了教育本就是一场温柔的守望，是彼此温暖，彼此照亮。还有我们的盲生古乐班有一个孩子这样说过一句话，古乐合奏的时候，我觉得我不只是我，还得是我们。今天的特殊教育呢，不再是特教老师关起门来做的事情，而是全社会共同参与的事业。第三个变化是人工智能融入到了我们特殊教育的各个环节。我们运用特教云平台，用大数据把孩子们的成长轨迹进行一个详细的分析，让因材施教更加的科学和高效。第四点呢，就是给孩子们提供了更大、更能展示自我的大舞台。在中央三套我要上春晚，央视一套全国教师节晚会，央视三套群英会，上北京、赴深圳，孩子们的每次演出，观众都给予了热烈的掌声。每一次的掌声都让参加演出的孩子们信心满满，让他们明白天生我材必有用。2022年3月13日晚，在北京冬残奥会闭幕式上，在鸟巢的中央 C 位，我们学校的盲生小江同学敲响了定音鼓，全球观众都见证了这一激动人心的时刻。从不可能到可能，从我到我们，从学校到更大的国家舞台，这就是我眼中特殊教育最真实的变化。
0: 梁衍说，他工作这么多年，家长对孩子们自立于社会的强烈愿望和孩子们坚韧的品质是最让他动容的。梁衍向媒体记者分享了他的学生小静的故事。
1: 小静是一名听障学生，由年迈的爷爷独自照料，我很牵挂这个孩子，就把他挑进了我的舞蹈班。可能小静的身材比例对于舞蹈专业的孩子来说是有很大差距的，他进了舞蹈班以后就特别的刻苦，我经常会偷拍到孩子晚上偷偷练习的样子。有一天呢，我看见孩子就是摔倒了，爬起来继续，就磕得身上青一块紫一块的，旧痕叠着新伤，我就推门进去说，小静休息一会儿。他抬起头用手语说，老师，是不是我越努力我的爷爷就能更轻松一些。我觉得小静的坚强和懂事让我非常的心疼。刚好呢，我们学校要参加河南省的残疾人舞蹈大赛，我就坚定地选了小静当主跳。在训练的过程当中，小静不慎伤到了腰，她还在咬牙坚持。最后经过我们一番的努力，在去之前我对小静说了这样一句话，你就是那匹黑马。最后我们抱回了省一等奖的好成绩。我看见小静整个人都在发光。小静呢，由于身材娇小，突然有一天我想到她好像适合跳双人舞，可以完成高难度的托举动作，于是我们为她量身定制了富豪出征这个舞蹈。紧接着我们又把她推荐成为了安阳宣传片的主演。小静经历了这一系列的事情，收获了自信，收获了成长。去年他凭着这股自信考上了本科院校的舞蹈专业。在收到录取通知书的那天，爷爷激动地对我说，是你改变了妞妞的人生，谢谢你。这件事情呢，对我影响非常的大。我从爷爷和小静身上学到了坚韧的品质和对生活的热爱，也深深懂得了如何给予特殊的孩子们帮助，就是坚定的坚守，无数次重复，无数次陪伴，无数次托举，把孩子人生里的不可能一点点变成闪闪发光的可能。

0: 我想对我的孩子们说，别怕，你尽管努力奔跑，我永远在你身后，永远相信你，支持你，守护你。
1: 七勋章获得者张桂梅是梁衍的榜样。梁衍说，张桂梅让我明白，教育不仅仅是陪伴，是要为孩子打开一扇窗，挖掘潜能，托举起他们不一样的人生。作为一名特殊教育工作者，梁衍表示，自己的心愿很简单，就是倾尽所能帮助孩子，让每一颗星星都同样闪耀。我是葛鹏，感谢收听《资讯有故事》。
2: 他们在我们身边，他们为我们着想，他们是人民满意的公务员。
3: 请问工位也可以作为注册地吗？
4: 根据新的鼓励创业政策是可以的，我具体跟您解释一下。
5: 这是浦东市场监管局注册许可分局三级高级主办徐敏的一天。能用小窗口助力大梦想，他很欣慰。
6: 那么我们想着也是属于给初创人员一个创业锻炼的这样的一个机会，可以降低他们的一个创业成本。
7: 哎，书记好。
8: 书记好。
9: 大家好。
8: 书记好。
9: 好，班长。
2: 重建小学，安装路灯，扩建养羊场，这是海南保亭共村驻村第一书记隋耀达的工作奠地，让乡亲脱贫致富是他最大的心愿。
10: 书记啊，他这就帮助我们干活，任劳任怨。哎，他是一个好书记。
5: 危险的爆炸物，沉重的防爆服，千钧一发的操作，而这只是济南防爆特警张保国的一次普通任务。
11: 工作是危险，可是再危险总得有人干。
5: 做人民满意的公务员，不负使命，竭诚为民。做人民满意的公务员，爱岗敬业，担当作为，甘于奉献。
2: 榜样如旗，引领奋斗脚步；榜样如灯，照亮前行之路。向人民满意的公务员和公务员集体致敬。

0: 岁月染白了头发，也沉淀了故事。
1: 柴米油盐里有学问，家长里短中见真情。
0: 安徽老年广播，我们懂你的念叨，也懂你的牵绊。
1: 清晨，陪您一起去公园散步；午后，给您演绎往日的精彩故事；傍晚，和您一起等待家人的归来。安徽老年广播，7月1日起全新改版。
0: 你的故事，我们在听；你的生活，我们陪伴。
1: FM107.4，安徽老年广播，你永远听得见的陪伴。
2: 那一年，借了两次新车，我们结婚了。那么能吃苦的他，其实最爱吃甜的。后来啊，我拼命劳作，只为让他和孩子们过上个好年。
3: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2: 这一年，丰收的不只是西瓜，还有考上学的丫头。再不舍，也要让她出去看看世界。
4: 让你怎么会这么好吃啊？
5: 安酒店后厨的一种备餐故事。
2: 国家有喜事儿，我家也有喜事儿。
4: 爸，为啥？
2: 使他高兴的事儿越来越多。儿女总想接我们过去住，其实我俩在家好着嘞。

养老也可以很新鲜。安徽老年广播，换新出发，还是那个听评书、追小说的老朋友。现在又多了一个新玩法，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便利资讯、健康提醒、生活助手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声频联动，陪伴升级，智慧养老新体验。

0: 北京时间20:00，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2: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3: 岁月染白了头发，也沉淀了故事。
4: 柴米油盐里有学问，家长里短中见真情。
3: 安徽老年广播，我们懂你的念叨，也懂你的牵绊。
4: 清晨，陪您一起去公园散步；午后，给您演绎往日的精彩故事；傍晚，和您一起等待家人的归来。安徽老年广播，7月1日起全新改版。
3: 你的故事，我们在听；你的生活，我们陪伴。
4: FM107.4，安徽老年广播，你永远听得见的陪伴。
5: 一本小说就是一段旅程，字里行间的旧时光，声情并茂里话家常。相伴小说馆，让耳朵爱上阅读。
6: 没有谁能击倒我们，除非我们自己。没有谁能拯救我们，只有我们自己。
7: 听众朋友，请继续收听《八月桂花遍地开》，由李野墨演播。
8: 如今，面对着严峻的形势，面对着艰巨的任务，日军陆安军驻屯司令松冈大佐破天荒地决定要向自己的上级石原次郎讨价还价了。他说，粮食是胜战的根本保证，我将全力以赴，但是粮食需要从中国人那里搞到，需要中国人来生产，需要中国人来缴纳。既然把陆安州作为皇军军粮供应的一个基地，那么是否可以在战斗中尽量减少对于城市的破坏和对百姓生命财产的损毁？石原次郎说，这个问题不是问题。陆安州的战斗将是外围包皮战，尽量不损坏城市建筑和设施。长官不会让你在废墟里弄粮食的。松冈又说，为了稳妥起见，保证派遣军的计划周密落实，请石原长官允许我在9月份先按50万斤粮食的数额缴纳。听了这话，石原次郎的脸色变得很难看，他盯着松冈，人单胡子微微颤抖。太过分了，作为皇军军官，如此不敢承担重任，实在令人失望。难道就因为你在中国读过书，就要我高抬贵手吗？松冈说，对不起，我必须把困难想得充分一点，以避免影响胜战。如果局面打开之后，我会主动增加数额的。石原次郎停顿了一会儿，喘着粗气，那么100万再也不能少了。松冈说，这100万里应该包括我的部队和皇协军一师的粮食。以每人每天2斤粮食，5000人算，每个月是30万斤。也就是说，我每个月向派遣军长官部缴纳70万斤粮食即可，请长官确认。这下可更是把石原次郎气坏了。松冈军， 你现在变得有点像一个商人了，这太有失皇军的体面。但是松刚不屈不挠，对不起，长官，跟中国人打交道，尤其是从他们的手里弄粮食，我不得不精打细算。石原次郎盯了松刚一会儿，终于表态，那就先这样吧。你还有什么要求？长官，皇军一国作战，精神紧张，已婚军官和老兵长期没有性生活，容易导致精神错乱，甚至狂躁，丧失理智。本连队将长期驻屯陆安州，倘若没有缓解的办法，必然扰民，难以约束，与官兵安全和军心稳定极其不利。石原次郎皱了皱眉头，舌头在嘴唇上滚了几下。这件事情你可以向服务科提出来，但是请你不要过分。皇军远离本土作战，战线拉得很宽很长，方方面面的资源都很匮乏，大家要互相谦让，能够就地解决自行解决的，请尽量不要给上级增加负担。松刚不吭气儿了，脸上涌现出一丝不易觉察的愧意，他隐忍了一阵儿，才立正回答：“嗨。”离开派遣军长官布置后，松刚大佐乘坐敞篷汽车返回固镇驻地，一路上心情很不好，甚至感到痛苦。平心而论，他何尝愿意像个商人一样跟长官讨价还价呢？这是不得已而为之，讨价还价了，心里就非常的惭愧。他十二分的不愿意到陆安州去当什么驻屯军司令，更不想天天为粮食发愁。他是军官，他的连队战斗力非常强，当年从中国东北长春一直打到哈尔滨，然后又从哈尔滨打到了天津，几乎所向披靡。他从中队长一直擢升到连队长，全是靠枪炮打出来的。他宁肯率领部队去战斗，去攻城略地，赴汤蹈火，那种征服和占有的快感真是妙不可言。尤其是去年在南京攻破城池之后，松井石根将军用一种特殊的方式，也是皇军士兵最愿意接受的方式，犒劳了浴血奋战的部下。皇军士兵们精神太压抑了，他们太需要释放了。松刚率领他的连队就像迅猛的战车，在南京的大街小巷纵横驰骋，他们整整当了40天的上帝，想杀谁就杀谁，想在哪里杀就在哪里杀，想怎么杀就怎么杀，想强奸谁就强奸谁，想怎么强奸就怎么强奸。看着一片废墟和废墟上狼奔屎突的中国男人和女人，他们是那样的软弱，那样的无助，他们的眼睛里流露出来的是哀求和绝望，他们像刀具间的鱼肉一样任凭皇军宰割，那种快感，那种自豪感简直难以遏制。要知道这个国家在过去的岁月里是怎样的让人敬仰

皇军的枪炮在华夏广袤的土地上精液一般汹涌澎湃地喷射，这种感觉太美妙了。军人，尤其是皇军，太需要证实自己的力量和威严了。而在所有的征服中，征服中国人是最可以激励皇军官兵的。因为从地理上看，中国太庞大了；从历史上看，中国的文化太悠久了。征服了这样的民族，实际上就是征服了世界，至少也是征服了东亚。但是，现在石原次郎将军竟然让他充当所谓的驻屯军司令，竟然让他和他那些如狼似虎的士兵们像农夫一样的去搞什么粮食，这实在让松冈大佐有点不太适应。松冈的心里清楚，这个驻屯军司令对他来说不是什么好差事。一旦陆安州打下来之后，主力南下，他就要坐在火山口上了。光靠枪炮刺刀恐怕还不行，士兵们的生殖系统也不能再像过去那样活跃了。100万斤粮食听起来不是个大数目，但是真的搞起来，让老百姓钻洞挖墙上房揭瓦，恐怕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这不比打仗，用中国话说是大炮一响，黄金万两，抢就是了。可是你按部就班地坐下来跟中国的老百姓要粮食，这意味着什么？对于90%以上的中国人来说，与生俱来就是为了粮食而生存的。粮食不仅是他们果腹生存的东西，而且是他们的理想，是他们的梦想。同农民争夺粮食甚至比争夺城市还要艰难，因为争夺城市你所面对的仅仅是军队，而争夺粮食，你的对面横眉冷对的将是陆安州200万老百姓。这样的情景想想后背都是凉的。而且即便把陆安州打下来了，你能确保已经把陆安境内的抗日武装全都赶尽杀绝了吗？他们能让你随心所欲地把粮食搞到手，能让你痛痛快快地把粮食运走吗？假如就像石原次郎乐观分析的那样，老百姓不反抗，但是战争之后的老百姓又有多少呢？100万还是50万？就算他们全有粮食，可是他们要承担中央军的粮食、新四军的粮食、国民政府的粮食、临时政府的粮食、地下组织的粮食、当地军阀的粮食、过路军阀的粮食、破落军阀的粮食、乡村官僚的粮食、土匪的粮食等等等等。你简直就没有办法搞清楚他们一年要向各路神仙、各路诸侯缴纳多少粮食。这样一算，松冈对每个月能否按时征收到100万斤粮食就难免心存忧虑了。尽管他知道他不应该对石原次郎布置的任务讨价还价，但是这个讨价还价是必须的。松冈是一个稳妥的人，是一个讲究时效的人，他宁可把姿态放低一点。姿态低了，路好走了，可以把腰杆硬起来。如果一开始就站得很高，遇上障碍再把腰猫起来，那就有失体面了。汉奸皇协军司令宫林济的手下满世界寻找长相知的时候，长相知和三大队大队长杨家岭正坐在泸州城西稻香村酒楼，跟手下一帮子弟兄在喝酒。弟兄都是好弟兄，

当年跟吴大帅打孙大帅的时候，就在一起摸爬滚打了。孙大帅没打完，接着打南蛮子老蒋，然后再打东北老张，再然后反水投奔老蒋打老共。十多个年头下来，大家都是一身功夫一身的胆，砍头无非碗大的疤，杀人只当是掐根草，自认为天下没有什么样的军队能跟自己比了。哪知道日本鬼子一来，只打了两仗就全给打懵了。头一仗是枣庄保卫战，两个团硬是没有抵住鬼子的一个大队。矮胖子袁信少佐指挥三挺轻机枪开路，专打他长相直的队伍，一仗下来，全团死伤200多号人，跑掉200多号人，剩下不到200人，他只好下去当营长，几个弟兄依次降为营副和连长。第二次就更窝囊了，打固镇的时候，同宫林季部交锋的其实就是松冈连队的一个中队，中队长和田大卫还戴着眼镜，就是这么个高度近视的金鱼眼儿，设计了一个声东击西的战术，以一个小队佯攻黄垭口，牵制宫林季的注意力。鬼子主力三个小队迂回到守军左侧，先是一阵劈头盖脸的炮火覆盖，接着又是一阵短兵突袭。那鬼子硬是铁皮脑袋不怕打，死打死冲，凶猛如兽。守军1公里正面很快土崩瓦解，部队伤亡过半，跑了一半，连营长几乎都成了光杆司令了。也正是因为没有实力了，所以当宫林季扯起白旗投降的时候，大家也就半推半就地跟着走了。当然了，这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要不是走投无路了，龟孙才愿意当汉奸呢。那日本鬼子实在是太厉害了，攻占上海之后所向披靡，南京城里头几十万国军都溃不成军了，我们又有什么办法呀？还是先把命保住了再说，有枪就是草头王，有奶便是娘，这也算是当兵的生存之道吧。投降了鬼子果然不一样，首先是招兵买马，收罗旧部，队伍扩大了，宫林季又重新当上了师长，水涨船高，弟兄们又都回到了团长营长的位置上，于是也就心安理得了。往常呢，弟兄们在一起喝酒，总是有很多话说，聊军饷，谈女人，缅怀南征北战，酒至酣处，气冲牛斗。但是这一次喝酒，情形有点不太对头，大家都闷着头喝酒，似乎找不到话说。自从在鲁南被收编为皇协军之后，松冈大佐除了给皇协军派了军事教官以外，每个团还派了10名日军下士官作为亲善员。这些下士官都是干部候补生，多数已担任草长职务，无论是士气还是战术都是一流的，行动上归松冈连队参谋长袁信少佐直接指挥，松冈定期亲自听取这些人员的情况汇报。这些所谓的亲善员在皇协军里的主要任务是帮助皇协军官兵认识天皇的伟大、日本国的富强、日本军队的勇武和中国朝廷的腐朽、政府的腐败以及百姓的困苦。一言以蔽之，中国已经是穷途末路了，只有靠日本来帮助建立新的秩序，才会有开明的政治、发达的经济和富裕的生活。那个叫做荒木刚元的下士官，长相之一想到这个家伙就恨得牙根发痒，
一个小小的下士官也忒狂妄了吧？就是跟长相之这个团长在一起，也是趾高气扬的。他看着中国人的那个眼神，那是看人的眼神吗？那简直就是在看一群动物。荒木刚元看中国人的眼神不对，长相之看荒木刚元的眼神也不对，这两双眼睛可都不是吃素的，于是摩擦也就不可避免了。长相之是读过几年私塾的，肚子里多少还装着一点气节故事，血性也就比一般的汉奸要旺了一点。有一天，荒木刚元居然闯到团部，冲着长相之呜里哇啦的乱吼乱叫。长相之当时正在吸水烟，头也不抬，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随他叫唤，反正是听不懂。可没想到这小子来劲儿了，他见长相之态度傲慢，竟然冲进了房间，指点着长相之的鼻子挖了。后来翻译来了才知道，这小子是在吆喝团里的长官也去上什么亲善课，并且指责长相之没有理由缺席。长相之当时就火了，他心想，老子好歹也是个团长，妈的，你无非就是个曹长，没大没小的想来教训老子，我要是被你制服了，弟兄们会怎么看我？这以后我讲话还有人听吗？什么他妈亲善客，不就是要老子给你们当奴才吗？长相之二话没说，喝了一声，来人呐，把这个不知道天高地厚的小鬼子拖出去打20军棍。翻译官，你告诉他，这就是老子的亲善客。哗啦一下子上来了10多个士兵，正在团部担任执勤的三大队排长李伯勇拎着驳壳枪，疑惑地看着长相之，拿不定主意。荒木刚元一看长相之要动武，又是一阵呜里哇啦。这边长相之的手下还在犹豫，围着鬼子转圈，那边鬼子倒是先动手了，他照准李伯勇就是一对耳刮子，嘴里还一个劲儿地咆哮着巴格亚路巴格亚路。李伯勇捂着半边脸，一边躲闪一边看着长相之，不知道该怎么办。长相之大怒，吼着，李伯勇，捂在你脸上的那是狗鸡巴呀，啊，就是狗鸡巴也得硬起来，给我甩他一鞭子。李伯勇可怜巴巴的躲闪，还是不敢动手。长相之火了，命令士兵们，给我上，把他眼睛蒙住，每人踹他20脚。士兵们这才你推我搡地收缩了圈子，但是还没等他们动手，荒木刚元就呀呀呀的一阵喊叫，拿出了柔道功夫，左冲右突，转眼就踢翻了5、6个。长相之一看，这鬼子还真不是一般货色啊，不亲自下手，看来还收不了场了。他站在圈子外，呵呵一笑，把袖子一挽，喝了一声，鬼子看招，然后纵身跃进圈子。他先是照荒木刚元的腿上踹了一脚，然后扑哧倒地，翻身一滚，给鬼子来了个扫堂腿。荒木刚元没有防备长相之会亲自偷袭，一个趔趄倒下了。还没等他爬起来，几个士兵一拥而上，把他死死地给摁住了。

0: 没有谁能击倒我们，除非我们自己。没有谁能拯救我们，只有我们自己。
1: 听众朋友，请继续收听《八月桂花遍地开》，由李野墨演播。
2: 尽管身为汉奸皇协军的团长，但是常香芝毕竟还是一个多少有点血性的中国人，面对着自己手下的士兵军官的软弱无能，他实在是咽不下这口气了，于是亲自出手把这个小鬼子亲善员荒木刚元给放倒在了地上。然后他爬了起来，先拍了拍屁股，然后搓着手阴阳怪气地笑着，小鬼子，你耍个屌啊，你以为老子当了皇协军就是孙子了啊？要不是看在松冈大佐的面子上，我敢把你那二鬼子剁下来喂狗，你信不信？哼，不给你松松骨头，你就不知道马王爷长几只眼。荒木刚元被十几个士兵死死地摁住，动弹不得，可他那嘴里可没闲着，唾沫和血沫一起飞溅。他都挖了些什么，常香芝听不懂，但是不用听他也知道，这狗日的是在骂他，恐怕连祖宗八代都骂出来了。那个翻译被眼前的场景吓得面无人色，在一边跺着脚直嘀咕，这可怎么办呢，这可怎么办呢？常香芝说，好办，把他押送给原信少佐，就说这狗日的妨碍我的军务，我按着规矩揍了他一顿。
3: 常团长，这样能交差吗？人家可是日本兵，可是皇军。
2: 岂有此理，日本兵不也是兵吗？我一个堂堂的团长还不能揍一个兵？走，带上他，我亲自找袁信说理去。
3: 但是常香芝想错了，他是团长不错，但是在松冈和袁信的心里头，他连日本兵的一根手指头都不如。松冈和袁信在心里头咬牙切齿地骂，这个支那猪居然敢殴打皇军的干部候补生，简直是死有余辜嘛。倘若不是为了建立大东亚共荣圈，不是考虑宫临济队伍的稳定，把他枪毙100次都不算多。当然了，这些想法松冈和袁信没有说出来，能说出来的话呢也就很好听。这件事情产生的后果是，袁信少佐向常香芝道了歉，并把荒木刚元调出常香芝二团的亲善队。但是过后不久，常香芝就发现二团的亲善队又增加了15个人，而且都是中国人，是从满洲国日军学校毕业的士官。这些亲善员在各个层面活动，半明半暗地建立了亲善学会。常香芝对此非常恼火，好几次找到宫临济发牢骚，说这鬼子不相信咱，咱还热脸贴人家冷屁股，早晚没个好下场。宫临济却自有主张，他说，哎呀，虎落平川被犬欺，凤凰落配不如鸡，你还能怎么着啊？开弓没有回头箭，一步路窄，步步窄，现在再回去投奔李长官、白长官，别说白长官剥你的皮，以后要是老共得势了，还得再剥你一层皮。常香芝说，
2: 可是这鬼子就可靠吗？现在都是层层控制，要是他把江山站稳了，那还有你我的好果子吃吗？

说兄弟啊，咱们看事啊，不能光看眼前，也不能光看自己。鬼子要是站稳了，他才几个人呢，他还得靠中国人办中国人的事儿。那时候还不是你我说了算吗？只要你不老去惹他们生气，好枪好炮大洋都少不了你的。不管怎么说吧，那也比回到老李那儿强吧。咱们当皇协军，除了在鬼子面前弯腰矮他一截，那无论走到哪儿都是人上人呢。至少在中国人里头，咱们是人上人吧。回头当77军也好，掉头当老四也好，啊，就算他不杀你，可你从哪儿弄这么多银子呢？啊？长相知左思右想，龚林记的话不一定全是理儿，但也不一定全不是理儿。退一步说吧，眼下又有什么办法呢？也只能忍气吞声了。现在啊，在龚林记的皇协军里，看亲善书，吃亲善糖，花亲善钱，已经蔚然成风。因为都是中国人，二鬼子说话要比真鬼子说话可信程度高。二鬼子说日本好，能够举出大量的例子，说在日本人人有学上，人人有钱挣，日本的城市如何如何的阔气，日本的老百姓都吃香的喝辣的，穿的都是绫罗绸缎。皇协军的士兵一个个听的是迷迷糊糊，瞪着眼睛向往着那樱花盛开肥得流油的东瀛岛国。二鬼子还向部队散发了铅印的宣传品，多数都是满洲国的照片。满洲国里的中国孩子坐在光线充足的教室里，幸福地看着黑板。满洲国里的中国人同穿着军装的日本人载歌载舞。日本军官给满洲国的孩子发课本，满洲国的孩子向日本军官行举手礼。满洲国的大街上自由自在地行走着穿着高跟鞋的中国摩登女郎。满洲国的商店里堆积着琳琅满目的货物。到了后来啊，不光是士兵们迷迷瞪瞪，就连长相知这样的军官也开始感到疑惑了。这大东亚共荣圈难道是真的？如果不是，可这些照片又明明白白。即便不是，日本人的日子比中国人的日子好过，这是确信无疑的了。不久，长相知们又有了新的发现，他们麾下的部队已经有了很大的变化。如果说当初投降日军是不得已而为之，是为了留得青山在，而现在的情况已经在不知不觉之中有所改变了。青山依旧是不错，可是不一定有柴烧了，部队的魂儿已经丢了，已经有些搞不清楚自己是中国人还是日本人了。长相知这帮人的苦恼还不仅于此，因为日军在皇协军里建立了秘密的基层组织，长相知这帮人现在连同营长连长在一起喝酒的机会都很少了，即便是抽空一聚，也不像过去那样拍着胸脯无话不说了。因为你搞不清楚谁接受了亲善员的亲善费，你更搞不清楚谁就是亲善学会的会员，自己的队伍自己控制不了，那能不窝心吗？长相知一伙人坐在泸州城稻香村酒楼里喝酒的时候，松冈联队的绝密命令已经送到了皇协军江淮第一师师长龚林记的手上，日军进攻陆安州的计划提前了。中共天珠山抗日游击支队司令员霍英山这一天心情很好，因为上级通知
派到天珠山游击支队的政治部主任上午就要到杜家老楼了。霍司令已经向参谋长许承哲交代清楚，要部队这几天把狮子捉一捉，把裤裆洗一洗，把刀枪擦一擦，锅里多搞点粮食，少搞点福糠，让战士们腰杆硬朗一些，脸色光鲜一点。天珠山抗日游击支队虽然不是正规军，但也不是乌合之众，他这个司令还当过红军的团长呢。这一天霍英山还特意披上了黄呢子大衣，这件大衣是三年前从侯先觉的部队里缴获来的，可以理解为霍英山的全部私人财产，因此金贵的要命。白天穿在身上拔面威风，夜里盖在身上踏踏实实，一年四季的礼服都是他。春天，支队参谋长许承哲护送粮食到江淮军区，想给老首长高玉亭司令员带一件礼物，看中了霍英山的黄呢子大衣。他跟霍英山一说，霍英山当时就把脸拉长了，阴阳怪气儿的把许承哲给臭了一顿。怎么了？老高是司令，我老霍就不是司令了？啊，你做人情我不反对，拿我的东西做人情那就不仗义了。你想拿本司令的大衣换个司令当当是不是啊？啊？许承哲碰了一鼻子灰，再也不提大衣的事了。搜罗了十斤咸鱼干带上，算是多少给首长表示个意思。这天早晨，霍英山喝了两碗稀饭，就布置支队部的官兵练刺杀。支队部就一个特务连，40多号人，武器却是全支队最好的，基本上人手一支步枪，多数是汉阳造，没有汉阳造的也有火铳，每人还配了一把大刀，大刀的把上系着红缨子，舞起来十分壮观。官兵们一招一式的练，霍英山一遍一遍的看，一边看还一边骂骂咧咧，纠正动作，讲解要领。霍英山披着黄呢子军大衣出现在操练场上，的确很有大将风度。他的两条腿长短不一，走快了蹦蹦跳跳，若是慢走，一步一耸，一步一顿，那威风就出来了。他的这件大衣是从侯先觉的队伍上缴获的，但是他的腿也是跟侯先觉的队伍交手的时候被打断的，那是更早一些时候的事了。早在鄂豫皖根据地反围剿的时候，一次收尾战斗达到了白热化的程度，那个时候霍英山是连长，他的连队只有40来人，11条枪，而侯先觉部队的那个连100多号人全是汉阳造步枪。打到了弹尽粮绝的时候，侯先觉的那个连队把他们兜屁股追了5-6里路，逃了2道山梁。霍英山火了，选择了一块地形，喝令部队停下来，不许再跑了，两边埋伏，没有子弹了就上刺刀抡大刀，就在这儿跟狗日的白匪拼了。白匪那个姓唐的连长，以后才知道这个连长就是唐春秋，他实在是挺狡猾的，他一看前面的逃敌突然去向不明，也马上下令部队停止追击，然后疏散队形，从两面搜索前进，包抄过来。结果这一仗霍英山又吃亏了，牺牲了10多个同志不说，他自己的右腿还被打折了。霍英山的故事很多。红四方面军离开川陕根据地的时候，他已经是补充团团长了，指挥2个营6个连队。长征的路上遇上一个不太大的战斗，霍英山说先从东边打，团政委说先从西边打，
两个人争了起来。后来

来团政委行使最后决定权，拍板决定从西往东打。结果这一仗打得半生不熟，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霍英山就编了一个顺口溜，说有个政委点子低，你说东来他说西，倚仗最后决定权煮了一锅半干稀。后来部队到了陕北，在延安清算张国焘流毒，这个政委就揭发霍英山攻击政治委员的最后决定权，于是保卫局就把霍英山关起来反省。后来搞清楚了，霍英山只是反对他那个团的政委利用最后决定权瞎指挥，而不是反对政治委员最后决定权制度。霍英山被放出来之后，组织上看他瘸着一条腿，再当团长不方便，就安排他在留守兵团当马场管理员。霍英山却不干了，火冒三丈地说，啊，就凭一句话就把人给关了，又是审查，又是饿饭，又是喂马，这革命我没法干了。组织上倒是宽宏大量，对于这样的落后分子发点路费让他回家种田就算了。但是霍英山离开延安之后并没有回家种田，而是沿途寻找打散的战友，并且从山洞里头取出了十条汉阳造步枪，这是当年撤退的时候埋藏下来的。霍英山带着这一伙离队的战友重新扯起了红军的旗号，最初是天珠山红军独立大队，后来是天珠山抗日游击支队，支队下辖独立营特务队，常年在天珠山度假老楼驻扎的有300多人，加上一个地方县大队，一共有600人左右，各种枪支300多件。仅仅2-3年的功夫，霍英山就把队伍扯得这么大，自然有他的绝招。霍英山招兵买马的绝招在于他有粮食。陆安州东部属江淮丘陵，盛产稻米，西部一半丘陵一半山，盛产苞米。他的队伍专门打粮食仗，地方军阀的粮草他抢，地主的粮食他抢，侯先觉部队的粮食他也抢，就连土匪殷少发的粮食他都不放过。所以唐春秋说他是个饿死鬼，各路神仙也都知道霍英山的特点，要粮食不要人命，甚至连金银财宝都不要。押运粮草的官兵只要听说是霍英山的队伍来袭击，把枪往脑袋上一举，随他抢去，反正他是谋粮不害命。地之守在城，城之守在兵，兵之守在人，人之守在粟。霍英山没有文化，斗大的字认不出一箩筐，但是管子的这段语录，自从多年前听红军的一位师政委讲课时引用之后，他就牢牢地记在了脑子里，并且时常挂在嘴边，这也是他不遗余力弄粮食的理论依据。民国26年，沭阳一带大旱，饥民遍野，霍英山瞅准时机悬置招兵，就一句话，当兵吃粮，每日8两。8两就是老秤的半斤，那个季节每天有半斤粮食，人就不至于饿死。于是乎饥民蜂拥而至，10天之内就征得了兵丁200多人。霍英山赶紧打住，不招了。这些难民加入霍英山的队伍之后才知道，其实每天的粮食不是8两，而是1斤。霍英山多了个心眼儿，他怕把每天1斤的底儿露出去，难民都爬过来，那3天就把存粮吃光了。那个时候的天珠独立大队，用江淮地区负责人高玉婷的话说，基本上那就是个半土匪性质。
直到成立了江淮军区，恢复了霍英山的红军身份，正式宣布了天珠山抗日游击支队的番号，这种情况才算结束。霍英山对高玉婷的那句话耿耿于怀，河边的时候他给高玉婷出了不少的难题，虽说后来没有闹出太大的别扭，但是霍英山拒绝江淮军区委任政治委员，军区出于团结考虑，掌握轻重缓急，只好先派了作战科长龙文辉到天珠山给霍英山当副司令员。龙文辉读过三年私塾，粗通文墨，来的时候带来了一部电台，这样江淮军区对天珠山抗日游击支队的指挥关系才开始理顺。来天珠山抗日游击支队上任的新任政治部主任彭一峰等人，在大蜀山唐春秋的房区里住了一夜。这一夜，彭一峰基本上没有睡着，他想想即将开始的工作，想想阔别数年的父兄般的老排长，心里头还真有点激动。再想想政治部那位首长的话，现在已经启动了绝密的单线交通体系，直接由老头子指挥，可见陆安州的形势已经到了最严峻的关头。第二天天蒙蒙亮，游击支队独立营副营长李广正带领一个排赶来接应，一路上翻山越岭，目之所及竟是苍松翠柏、竹海浩渺，沿途桂花飘香，枝子盛开，曲里拐弯地走了约莫三四十里路，老远便看见山坳里掩映着一片灰墙黑顶的房屋，李广正说那就是支队部度假老楼了。临近度假老楼的时候，刚刚翻过一道山梁，便见羊肠小道的附近有人影晃动，李广正说这都是霍司令派来暗中保护首长的。彭一峰听了只是笑了笑，过了笋缸店再走大道，到两旁就有全副武装的战士，穿着短裤，打着绑腿，背着汉阳皂，像树桩一样的立在路旁，见到了彭一峰等人就行举手礼，有的像样，有的不像样。彭一峰偶尔摆摆手微笑致意。到了度假老楼宅院的大门口，那气氛就更热烈了，有人练刺杀，有人练大刀，一片龙腾虎跃。不久就看见大门口出现了一团黄色，像一面黄帆一摇一晃的，临近了就看见是一件黄呢子军大衣在迎风招展，大衣上面拖着一颗硕大的脑袋，目光炯炯，威风凛凛地向着彭一峰等人蹦跶过来。

0: 爸妈，我们回来了。
1: 哎呀，好香呀！
2: 你妈做了你们最爱的红烧肉。
3: 爸妈年纪大了，还在为儿女忙里忙外。作为儿女，我们却很少有时间陪伴他们左右。广播成为他们生活中最有滋味的调味品。爸爱听评书，妈爱听小说。调频107.4，让磕绊了一辈子、相守了一辈子的老两口，在这里找到了生活的共通点。
1: 吃饭啦！
2: 吃饭，吃饭！
3: 一餐饭，一家人，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调频107.4，听的是故事，过的是日。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2: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3: 岁月染白了头发，也沉淀了故事。
4: 柴米油盐里有学问，家长里短中见真情。
3: 安徽老年广播，我们懂你的念叨，也懂你的牵绊。
4: 清晨，陪您一起去公园散步；午后，给您演绎往日的精彩故事；傍晚，和您一起等待家人的归来。安徽老年广播，7月1日起全新改版。
3: 你的故事，我们在听；你的生活，我们陪伴。
4: FM107.4，安徽老年广播，你永远听得见的陪伴。
5: 一本小说就是一段旅程，字里行间的旧时光，声情并茂里话家常。相伴小说馆，让耳朵爱上阅读。
6: 没有谁能击倒我们，除非我们自己。没有谁能拯救我们，只有我们自己。
7: 听众朋友，请继续收听《八月桂花遍地开》，由李野墨演播。
8: 共军天珠山抗日游击支队司令员霍英山亲自出动来迎接新上任的政治委员。彭一峰停住了脚步，含笑在原地等待。等到双方距离20-30步远的时候，远处飘来的那件黄呢子军大衣停止了摆动，霍英山站住了，伸长了脖子，像一只觅食的鹅，看看彭一峰，擦了擦眼睛，再看。
9: 一峰，怎么是你呀？哎呀，真的是你吗？
8: 彭一峰心里头一热，眼眶就湿了。是我呀，老排长，我是一峰。霍英山哗的一下掀掉军大衣，一瘸一拐地蹦到了彭一峰的面前，抓起彭一峰的手就喊：
9: 天哪，他们说要给我派一个政治委员，我哪知道就是你呀。
8: 这都怪我这些年没跟老排长通气儿。
9: 嗨呀，我要知道是你，那打死我，我也不会抵制啊。这事儿可好，硬是把你降职当了政治部主任。你看这事儿闹的，你看。
8: 彭一峰擦了擦眼角，笑了笑。老排长，你过去不是一直教导我们说，干革命不分职务高低吗？政治部主任也好，政治委员也好，那不都一样干革命吗？一样打鬼子。哎，
9: 你说的对，是我又犯又轻了。我只是琢磨着咱们的队伍是政治委员有最后的决定权啊。我心想，我拖着这条瘸腿在天珠山艰苦奋斗了好几年，总算拉起来一支队伍，开辟了一块根据地，加强政治工作可以，那哪能让别人来最后决定呢？去年我就抵制了一个政委，这次啊，我又给抵制了。我说啊，来当政治部主任我欢迎，政委我不需要。我这个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也有些年头了，我不习惯让别人来决定我。呵呵，结果呀，还把江淮军区给得罪了，说我是山大王脾气，军阀作风。你说我要早知道是你来，那也不会有这档子事儿了。老排长，你就别忙着检讨了，来，先认识一下你的新部下。
8: 然后他就把王凌霄和田红叶等人介绍给了霍英山。霍英山说：“
9: 好好好，啊，一看呢都是有文化的人，咱们这队伍啊，啥都不缺，就缺文化呀。你们来了，那就是雪中炭，及时雨。”
8: 田红叶是抗敌剧社的小头目，嘴皮子厉害。他马上就给霍英山灌了一通甜言蜜语，说：“
10: 霍司令，你名气大呀，没有谁不知道你的大名，连延安和云岭都知道。你在天珠山开辟根据地，劳苦功高，你跺一跺脚，天珠山半壁河山都得发颤。”
8: 霍英山听了，哈哈大笑：“
9: 哈哈哈哈，这个田同志嘴巴真甜啊。走，咱们进屋谈。今天早晨我让冯存满他们出去打鸟，中午啊咱们有班就吃。”
8: 桃花坞方家小姐方明珠连续几天都是在焦躁不安中度过的。

风声越来越紧。日军自从占领泸州固镇之后，在淮北鲁南一带休整停顿，秣马厉兵。如今潞安州已经是风声鹤唳了。最让明珠小姐头疼的是，父亲方运初不愿意离开桃花坞，任明珠小姐磨破嘴皮子，老爷子就是一句话：在桃花坞我是财主，离开这三尺硬土，到哪儿我都是叫花子。方运初这种心态很奇怪，明珠小姐把它理解为小农意识，理解为土财主意识。但是你有你的千条计，我有我的老主意。方运初说，日本鬼子打的是中国，对吧？我躲在哪儿都跑不出这个中国去，跑到哪儿都照样让他打。明珠说，那好歹也得到后方躲一躲呀，现在正在风头上，日本人可是烧杀抢掠，什么都干得出来呀。方运初说，哎呦，我都这把老骨头了，我还怕啥呀，我还是桃花坞的区长，堂堂民国政府任命的，我怎么能撇下这一群老小不管呢？其实啊，方明珠不知道父亲的内心深处还有一个隐秘的期盼。方运初的这一生真好比是在苦水里泡着长大的。那年皮诺尔治好了方运初的难言之疾，在此之后的10年间，夫人给他生了5个孩子，存活了2男1女。长子方佛朗后来在上海读书，没成想在一次学生运动中死于非命。次子方索瓦自幼羸弱，长得像个女孩，眉清目秀的，但是长大了却投笔从戎。从黄埔军校毕业之后，随军到鄂豫皖地区剿共，在一次战斗中失踪。方运初得到消息，一滴眼泪也没流，却在后花园里头不吃不喝地坐了一夜，那样子真有点吓人。任你是劝也好，拉也罢，他就是纹丝不动。要知道，二儿子跟父亲生活的时间最长，小的时候没有去城里读书，是在桃花坞的私塾和皮诺尔的调教下长大的。这个儿子自幼聪慧过人，学业优异，听皮诺尔讲外国故事过耳不忘，而且能够绘声绘色地转述给父亲。这样的孩子怎么能说走就走呢？方弗朗已经死了，方索瓦是方家唯一传宗接代的人，倘若真的不在人世了，那方老爷子还有什么盼头呢？不久，夫人因为思念儿子，积郁成疾，也撒手人寰了。自打那以后，方运初的耳朵就有点聋了，经常面对面的说话也是答非所问。不过，但凡涉及到方索瓦的消息，他的耳朵

年的时候自己提出来了，说今年就别摆老二的碗筷了。于是大家心里都明白，老爷子也死心了。但是这件事儿有点蹊跷，就在方家不再为方索瓦的生还抱有希望的时候，今年春上突然有人说在徐州看见过方索瓦，大街上擦肩而过，方索瓦头戴礼帽，身着长袍。自从有了这个似真似幻的消息，方运初就有点疯癫了，不厌其烦地唠叨，又是登报，又是派人寻找，折腾了半年还是没有动静，这才暂且作罢。但是这并不等于方运初彻底死心了，就像是有一个声音老是在他的耳边悠悠地嘀咕，你的儿子没有死，他还活着，他很快就会回来的，你们要是走了，他到哪儿去找你们呢？所以你不能走。明珠小姐不知道父亲的内心，也就无法体会那种深层的痛楚，他只知道鬼子就要来了，无论如何都得躲一躲。但是他哪里知道，对于老父亲来说，鬼子算不了什么，破财算不了什么，甚至死亡也算不了什么。明珠小姐对于父亲的固执和迂腐已经充分领教了，他特别痛恨父亲头上那个曲长的紧箍咒，不知道是哪个缺德军阀开的头，也不知道是从哪任缺德政府开始的，把桃花坞给划成了一个行政区，给方运初安了一个区长的头衔儿，明白说那就是要他出面征收苛捐杂税。方运初为人胆小怕事，凡事只求平安，一遇到横征暴敛，只有一条办法，那就是破财消灾，息事宁人。因此，凡是活跃在陆安州境内的军阀、土匪和历任政府，没有人不知道桃花坞有个冤大头，有个挣钱不买富贵，只买平安的方大善人。自从方运初当了区长，桃花坞老百姓的日子也比过去好受多了，老百姓马瘦毛长，榨不出多少油水来了，但凡有了难处，还是方运初出头，从自己的身上拔毛，几年下来，方氏家族也就破落得不成样子了。方运初本人却很超然，像是看破了红尘，还自作打油诗一首，人生还是穷点好，穷是穷人的破棉袄，穷了鬼都不上门，但求落个肚子饱。明珠小姐学的是西医，对西方世界的现状自然有所耳闻，每每对比，深感中国之大之乱之虚之弱已经到了不可救药的地步。他的理想是到西方国家去留学，按照父亲的意思，最好是到他的教父皮诺尔的家乡法国去。然而在1938年的秋天，这一切都只能成为梦想了。日军打进了泸州城，医科学校也被征为军用，校方根据守军指挥部的命令，在日军进城的前3天组织师生撤离。随同方明珠来到桃花坞的，还有他的女同学宋诗琴和罗宇，男同学翟维新，这几个人都是外省人，而且家居沦陷区。跟随明珠来到桃花坞，计划动员方运初一起前往南方城市。翟维新是学生会成员，还是校刊《野火》的主笔，仪表堂堂，在医学院很受女同学青睐。但是翟维新似乎只对方明珠情有独钟，
平时

对方明珠格外关照。关于西方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和中国封建专制制度必然灭亡的道理，都是他向明珠灌输的。避难代行的日子里，明珠因为父亲不愿意离开桃花坞而忧心忡忡。这段时间，他无数次地想起了他的二哥方索瓦。如果二哥在家，那么这一切问题都不再是问题。他自然有办法说服父亲，他有能力给父亲营造一个安全港。但是，二哥他如今在哪儿呢？二哥自幼居住田园，同小妹有着天然的亲近。他是明珠小姐童年的唯一伙伴和崇拜对象。皮诺尔大叔因为喜欢方索瓦而喜欢明珠，常常带他们到匹水河上游的天珠山去游玩。十多岁的方索瓦跟皮诺尔一起采集植物标本，几乎无所不知，用山里竹木制作各种玩具，几乎无所不会，这让明珠深感自己渺小。那个时候，方索瓦在他的心里简直就是皮诺尔嘴里经常念叨的那个无所不能的上帝。然而上帝一去不复返，二哥他到底是死是活？如果活着，他现在在哪儿？方明珠在心里喊：“二哥呀，你能听见我的呼唤吗？如果听见了，你就赶紧回来吧，来帮帮我。妹妹好难呢。”在桃花坞的这些天，方明珠度日如年，他的三个同学却是另外一番感受。他们惊叹于方家有这么美丽幽静的家园，惊叹于桃花坞世外桃源般的地理位置，也惊叹于这里的老百姓对于方家的感恩戴德之情。有一次在花园里闲逛，翟维新就跟方明珠开玩笑说：“难怪伯父不想离开，此地简直就像镜花园里的无忧国，他老人家在这里当逍遥王，你让他去逃亡，他当然不乐意了。”方明珠苦笑着说：“你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啊。无忧国里忧愁多，逍遥王无逍遥时啊。”同学们都表示不理解，于是方明珠就把方家的故事给他们讲了一遍。尤其是父亲为了维护一个乡绅的体面和桃花坞百姓的利益，忍辱负重，委曲求全，一次又一次卖自己的血消别人的灾，讲到伤心处，不禁悲从心中来，泪眼婆娑。同学们这才知道，方家原来是这样一户仗义疏财、克己为人的人家。自从日军占领了泸州，明珠小姐和她的同学们已经在桃花坞滞留了10多天，实在是到了忍无可忍的地步了。直到日军不日进攻陆安州的消息传来，而且城里的亲戚已经开始转移，方运初才勉强同意暂时到眉山避避风头，看看动静。但是为时晚矣。这一天，听说方运初决定离开桃花坞外出避难，居民们顿时奔走相告，方家大院很快就被围住了。老百姓在外面喊：“方老爷，您走了我们可怎么办呢？方大善人，您要是走了，谁来管我们呢？方老爷，青天大老爷，您不能走啊！”外面是男女老少哭声动地，里面是桃花坞的几个头面人物围着方运初唉声叹气。他们七嘴八舌地说：“方老爷呀，你要是走了，
那这日子可就没法过了。也有的人说，跑掉了和尚，跑不掉庙，跑到哪里也带不走桃花坞，莫非只有逃跑这一条路吗？方老爷，您再从容几天，看看能不能跟日本人商谈商谈。他打到咱中国来，无非就是想要咱的东西，他要啥咱给啥，他未必就赶尽杀绝吧。还有的人说，方老爷，你放心，日本人来了，咱大伙还是推举你出面，无论如何不会只让你出钱了，不能只让你一家子吃亏。方运初本身就是一个耳朵根子软的人，再加上也不甘心在众目睽睽之下逃离家园，让众人这么七嘴八舌的一说，他很快就乱了方寸，拿不定主意，这个难是逃还是不逃。方明珠和他的同学费尽了九牛二虎之力，好不容易才把老爷子说活动了，一看看又有反复的迹象，于是就沉不住气了，几个人躲在后花园里如坐针毡。方明珠一着急，小姐脾气就上来了，命令管家去喝退那些死拖父亲垫背的百姓。倒是翟维新有见识，他劝阻说，伯父在桃花坞是一个主心骨，普渡众生100次都过来了，如今哪能因为自己避难而玷污了菩萨之名呢？我想啊，这件事儿还不能着急。明珠小姐吃惊地看着翟维新，不知道他这话里头还有什么话。翟维新说，众怒难犯，众怨难为，实在不行啊，暂且把乡亲们稳住，今天晚上悄然离开。明珠说，此举断然不可，这不是我父亲的性格。这天下午，方家大院里的人是络绎不绝，大多是来打探消息或者请求方运出推迟刑期的。日本人啥模样大家没见过，想必也是长鼻子长眼儿的。外国人怎么了？皮诺尔也是外国人，而且长得比猴还难看，但是只要给他钱，他不是照样帮助桃花坞的百姓求神看病做买卖吗？然而倘若方大善人这么一走，那可就没人出这个头了。桃花坞的老百姓坚信不疑，只要方大善人不走，日本兵就不会乱来。方运初在这个下午真是愁肠百结，反反复复，欲罢不能。到了晚饭的时候，方运初向众人拱手表态，说暂时不走，容家人从长计议。大家伙知道方运初不会欺众，于是这才慢慢散去。然而这一夜没有走掉，也就注定了一场灾难的不可避免。

0: 没有谁能击倒我们，除非我们自己。没有谁能拯救我们，只有我们自己。
1: 听众朋友，请继续收听《八月桂花遍地开》，由李野墨演播。
2: 由于桃花坞百姓的哀告，乡绅们的劝阻，方家逃难的计划被搁置下来。方运初决定暂时不走，跟家人从长计议。于是这一夜，方家人就没有能够走掉，也就注定了一场灾难的不可避免。到了后半夜，桃花坞的居民还在梦里，突然传来了犬吠，先是一声两声，疑疑惑惑，后来所有街巷的狗都叫了起来，此起彼伏，连成了一片。有胆大的起床看个究竟，原来是江淮保安团的队伍开了过来，已经把区公所自卫队的20个乡警和方家的10多个家丁捆了起来。除方运初本人以外，一家主仆10余口连同明珠小姐的3个同学也全被捆住手脚，扔在了后花园里。问为啥要捆人，江淮保安团的眼镜团长放出话来说，眼下正是抗日艰难之际，方运初身为政府官员，不图抗日之举，竟然准备携家眷家私逃匿，有造谣惑众、煽动民心之嫌，为承其失责、以儆效尤，需拿出大洋2000块资助江淮保安团，充作抗日之需。天亮之时，倘若不能凑齐，男人杀掉，女人充公。这可真是晴天一声霹雳，方家全都懵了。方运初几乎是被江淮保安团的士兵拎着衣领从床上扔到后花园的，他的手脚倒是没有被捆住，眼镜团长让他能够活动，就是为了让他去找那2000块大洋。方运初拖着一双软腿，扑腾一声就给眼镜团长跪下了，他实在是拿不出2000块洋钱了。自从日军进攻泸州那天起，官府已经3次到桃花坞征收抗日税了，他连夫人遗下的首饰和宅院都抵押出去了，他再也无法冲大头了，他只有90块洋钱裹在行装里准备逃难，于是如数拿了出来。但是这点钱，眼镜团长连看都没看。直到天亮，区公所的账房先生才扛着东拼西凑的222块洋钱和半筐铜钱送到了眼镜团长的面前。眼镜团长眼一横，怎么着，张大帅的军队来了，你们给1000，洪大帅的军队来了，你们也给1000，段家政府你们给1000，袁家政府你们给1000，轮到老子来了，就这么点，打发叫花子。来人呢，把那几个念书的推出来，先给他们点颜色看看。于是士兵们就把明珠小姐的同学宋诗琴、罗宇和翟维新推了出来，左一耳光右一耳光的打。眼镜团长呵呵的笑，看见没有啊？没有打你的小姐，知道为什么吗？方运初磕头如捣蒜，苦苦哀求，不能啊长官，不能啊长官，我确实是没钱了，我要是藏着钱不交，天打五雷轰啊。眼镜团长说，敬酒不吃吃罚酒，是不是？ 那好啊，来呀，把他们家小姐的裤子给我扒了，看看是钱金贵，还是他们家小姐的那东西金贵。方运初大喊：“长官，您不能啊！天理难容啊！求求你了，长官，放过我的孩子吧！”

他这里撕心裂肺的哭喊，那边保安团的士兵已经下手了。方明珠拼命挣扎，可是哪里能够敌得过这些膀大腰圆的秋八呀？眼看着裤子已经被扯掉了，露出了里面粉红色的丝绸内裤，方运初喊了一声：“你们不得好死啊！”这一声没喊完，他人就伏在地上不动了。直到这个时候，眼镜团长才向士兵们摆了摆手，站起来向围观的桃花坞居民说：“你们都给我听着啊，眼下抗日战争如火如荼，我江环保安团奉命来到陆安州守土安民，境内所有居民皆有捐饷纳粮的义务，有顽固抗拒者概以破坏抗日论处，格杀勿论。”居民们一阵骚动。这个眼镜团长大家过去没有见过，江淮保安团是哪家的队伍他们也不清楚，只知道看来老百姓的头上又要多一座大山了。他们这正议论纷纷，不知道怎样才能搭救方家妇女，忽然听到街东河岸响起了一阵密集的枪声。眼镜团长愣了愣，命令身边的人赶快侦查，看看什么情况。众人全都懵了，引颈张望，开始骚动起来，有些人抬脚就往家里头跑。枪声越来越密集，也越来越近。不多时，派出去的人就回到了方家后花园，慌里慌张地报告：“团座，不好，是日本人打进来了。”1938年秋天的一个宁静的夜晚，凌晨时分，天边红光一闪，千万条火蛇呼啸着划破夜空。陆安州外围国军77军前沿阵地上火光冲天，继而传来天崩地裂般的爆炸声。陆安州战役终于打响了。日军江淮派遣军司令长官石原次郎指挥的主力是渡边师团，加上黄协军两个师分四路进攻，各个方向齐头并进，铁桶一般严密。77军咬紧牙关坚持了一昼夜，但是伤亡极大。鬼子的攻势是一轮猛过一轮，再加上空中飞机轰炸，地面炮火突袭，很快就把守军阵地撕裂了数处缺口。自从第三道防线被攻破之后，部队就控制不住了。歪把子机关枪拎在日本兵的手里，力气却全都夹在了77军的腿杆子上，不时有子弹从头顶上嗖嗖地飞过来，那就像是给77军官兵的脚板上安装了滑轮，他们想不跑都停不住。同125团正面接触的恰是日军松冈联队。125团的装备差，大都是汉阳造，打一枪装一发子弹，而鬼子的步枪可以打连发，轻重机枪更是成串的往外喷吐火舌。两道防线一破，兵力就消耗了1/3，尸体是顾不上了，伤兵也丢了大半，到第三道防线被突破，精神也就崩溃了，乱哄哄的往后撤。刚刚过了引贤集，唐团长乘坐的卡车就抛锚了，4个轮胎瘪了3个，不知道是被石头划的，还是哪个爬不上车的兵用刀子扎的。唐春秋从驾驶室里跳下来，首先抡了司机一个耳刮子，然后下车咆哮着要枪毙人。
但是乱哄哄的兵就像蝗虫一样一窝蜂地从他身边跑过，他谁也枪毙不了，只好骂骂咧咧地把手

但是，唐春秋的话已经不灵了。正所谓兵败如山倒，那是谁都挡不住的。兵们一边撒丫子逃，还一边咋呼：“乖乖啊，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准的炮啊！遍地开花，一炸就是一片。”也有的人吐着舌头说：“更厉害的是飞机，从头顶上嗖的一家伙掠过去，山崩地裂，那把人魂都炸碎了。”还有人嚷嚷：“这东洋鬼子真是不怕死啊，机关枪都挡不住，闭着眼睛就往前冲，难怪南京跟枣庄破得那么快。”然后就有人说了：“那是啊，日本天皇那是天照大神，保佑着这些鬼子刀枪不入呢。听说这鬼子的飞机还能擦着房顶飞，从上面撒网能网住人。”越说越玄乎，越说越离奇。于是你传给我，我传给他，传到最后，假的也成了真的。整个一个125团心惊胆战，谈鬼色变。退到距离白塔饭还有十里之遥的月亮岭，总算是把追兵甩出了十多里地。唐春秋喝令队伍停了下来。委实不能再退了，再往西就是白塔饭，白塔饭的背后就是辟水河，辟水河的后面就是天珠山，而天珠山是霍英山的地盘。一想到要这样狼狈地去见霍英山，唐春秋的心里头就发堵。月亮岭一带的地形，唐春秋很熟悉，在路上他已经筹划好了。要在这里打一个伏击，打成什么样子，姑且不论，反正是要打，要把声势打出来。就是进了天珠山，也不能是这副溃不成军的样子，不能在霍瘸子的面前栽了面子。十分钟以后，林用树向唐春秋报告收拢队伍的情况，唐春秋一听，心里头就凉了。自卫队没有跟上来，民团也没有跟上来，125团主力三个营丢了三个连队，跟上来的也是参差不齐。接下来朱道可报告的消息就更让唐春秋心寒了。自卫团320兵力由团长孙大头带领，在尹贤集向日军投降了。后队变前队，日军督战队歪把子机关枪顶着这支败类队伍，正跟在后面追赶125团呢。唐春秋听完了，两眼失神地看着西边快要落山的夕阳，双泪长流，仰天长叹：如此乌合之众，焉能不败呀！就在唐春秋的部队向后撤的时候，霍英山和彭一峰也带着天珠山抗日游击支队独立营从众星集向白塔饭撤退。这次参加陆安州保卫战，是彭一峰到达杜家老楼的当天就商量定的。霍英山本来有些犹豫，觉得不该暴露实力引火烧身。但是彭一峰坚持要打，说只有并肩战斗才能表达携手抗日的诚意，也因此才有可能取得77军的重视。参加这一仗，陆安州保住了，天珠山抗日游击支队就有了本钱。即便陆安州保不住，77军长官也没有话说。霍英山不是一个糊涂人。他知道打这个仗还要算一算政治账，于是就同意了彭一峰的建议，连夜派人到守军司令部请求任务。侯先觉得作战处长给天珠山抗日游击支队布置了坚守众星集的任务，并且发了20支步枪和10箱子弹。众星集虽然不是主战场，但是也可以在一个方向进行牵制。彭一峰提议集中全支队最好的武器和

兵员加强独立营。战斗打响之前，彭一峰还进行了战斗动员，从国家和民族的大局讲到了陆安州的战略地位和对于天珠山根据地生存发展的重要性。战士们的勇气倒是被调动了不少，但是真的打起来还是力不从心，因为独立营的装备比一二五团的更差。77军一撤，小小的重星级自然独立难支，顶了一阵子也往后撤。霍英山和彭一峰都是打过大仗的，知道一窝蜂撤退的后果，所以就在月亮岭和笋冈一带选了一块地形，火力接应幺二五团。一场陆安州保卫战下来，唐春秋有几个没有想到：军官腐败，军纪松弛，军心涣散，这他过去早就有所耳闻，但是他没有想到会差成这样。还有一点，自卫团和民团的战斗力差，他想到了，但是一击就溃，甚至投降日军，这一点他没有想到。他在心里头把这些人的祖宗都骂出来了，怎么能连一点点民族责任心都没有呢？哪怕你多放两枪，吓唬吓唬鬼子，他也不至于追得这么快呀。狗日的，甚至还投降了，还调转枪口打老子。一旦老子缓过气儿来，我先把你们这些败类灭了，再去打鬼子。还有一点是唐春秋更没有想到的，兜着屁股把他们幺二五团追了上百里路的，其实只有松冈联队参谋长袁信少佐指挥的一个大队300多号人，剩下的1000多人都是所谓的皇协军，其中包括刚刚投降的孙大头的自卫团。朱大可小心翼翼地问：团座呀，您看这伏击还打不打呀？唐春秋半晌才回过头来问林永树：程建制的兵力还有多少？林永树回答说：建制还有7个连，再加上直属队，实际兵力有600多人。唐春秋说：前天晚上还是齐装满员，12个战斗连队1700人，转眼之间做鸟兽散，3支去2，这哪里还是部队呀？难怪日本人推进如此神速，我们这些当军官的无颜见江东父老啊。祝道可察言观色地说：团座，这也不能全怪我团，我看侯长官压根就没有打算保住陆安州，蜀山那么重要的位置让幺二五团独立支撑，而他一个新式装备的新三师就在东边虚晃一枪，他这用兵无道啊。林庸树在旁边说：是啊，还有补充的兵都是新三师淘汰下来的列兵，枪一响就抱头鼠窜，自卫团那更是一群兵痞无赖烟鬼酒徒，有奶便是羊，要命不要脸。仗打成这样，那不是咱们不尽心呐。唐春秋说：上什么山走什么路，有多少人打多大的仗，打就在月亮岭，决一死战。林庸树说：团座，现在兵力悬殊过大，是不是再不打，再不打悬殊还会更大？唐春秋怒吼着：到最后全他娘的投降了，传我的命令，迅速占领龙冈和黄土岭，排以上军官全部上一线，临阵逃脱，格杀勿论。朱道可问：团座，
天珠山那边还要联系吗？唐春秋说，算了，毕其功于一役，打好了，我耀武扬威进驻天珠山，打不好，就把我埋在月亮岭。朱道可说，团座有此决心，我等以死相随，责无旁贷。但是我还是劝团座不要意气用事，在月亮岭设伏固然有利，但是部队素养不济，一触即溃，弄得不好撒出去了收不回来，仗又打成了夹生饭，更有甚者还可能再受重创啊。唐春秋说，那依你之见，这仗就不打了，就这么灰溜溜地逃到天珠山，让霍瘸子笑掉大牙。团座，胜败乃兵家常事，韩信尚能忍受胯下之辱，我等为图谋长远之计，暂且看他霍瘸子一回脸色又何妨呢？唐春秋听了朱道可的话，沉吟了片刻，又把目光落在林用树的身上。参谋长有何高见？林用树左顾右盼地说，驻团副言之有理，日军攻势凶猛，不如避敌锋芒，暂且退到天珠山养精蓄锐，再战不迟。唐春秋明白了，125团这两个土生土长的军官都是抱着明哲保身的心理，听起来振振有词，实际上是畏敌如虎。这大约也是125团军官的普遍心理。唐春秋冷冷一笑，请不要再犹豫了，这一仗非打不可，国难当头，一味逃跑，生不如死。祝林二人于是只好开始做打的准备。就在这时，一匹小毛驴呼呼地喘着粗气奔了过来，来人翻身下驴，唐春秋不禁惊喜交加，原来是彭一峰带领着天珠山游击支队赶

0: 爸妈，我们回来了。
1: 哎呀，好香呀！
2: 你妈做了你们最爱的红烧肉。
3: 爸妈年纪大了，还在为儿女忙里忙外。作为儿女，我们却很少有时间陪伴他们左右。广播成为他们生活中最有滋味的调味品。爸爱听评书，妈爱听小说。调频107.4，让磕绊了一辈子、相守了一辈子的老两口，在这里找到了生活的共通点。
1: 吃饭啦！
2: 吃饭，吃饭！
3: 一餐饭，一家人，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调频107.4，听的是故事，过。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养老也可以很新鲜，安徽老年广播换新出发，还是那个听评书追小说的老朋友，现在又多了一个新玩法。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便利资讯、健康提醒、生活助手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声频联动，陪伴升级，智慧养老新体验。
2: 推开声音的大门，走进悲欢离合的故事，一颦一笑皆是岁月，一句一叹满是温情。相伴剧场，好剧相伴，温暖你我。
3: 请听广播连续剧《第一家园》，编剧

0: 潘璇、诺言，导演杨冰，音乐左派，录音合成陈慧清，音响效果董哲，责任编辑尤振阳，策划洪飞彤，监制陈慧君，总监制许自来。第二集，变迁。一转眼过去了将近30年，此时的大陆迎来了改革开放的春天。因戒严停航，丁瑞洲与妻子林小飞一直没能回到大陆，已经年过半百的二人相濡以沫，他们似乎在期待着什么。
1: 大潘哦，咱家王大潘哦，
2: 对对，
3: 递过来，
4: 小心点啊，
5: 大姐，
1: 大潘哦，
4: 过去吧，过去，
1: 咱家王大潘哦，
3: 快点装
1: 了，
3: 快装了，快，
4: 好，好，
3: 来，
4: 站
3: 起来，
6: 哎呦，瑞洲，
7: 小飞，
6: 我都让你在家里多休息，你看你非得跑出来遭着海风的罪，何苦呢？
7: 哎，我也坐不住，现在啊正是跳秤的季节啊，虽然知道挣不了几个钱，但大伙都在忙，我总得搭把手吧。
8: 老师，喝口茶润一润吧。
7: 好好好，思华
8: 啊，
7: 你去忙你的去吧，不用管我。
8: 嗨，没事的，当下张罗着把货运到市场，都是老把式了，不会出差的。老师，不如跟师母先回家歇着吧。啊，
7: 哎，我想在这儿坐一会儿，你们去吧。啊，
8: 这
6: 思华，过来过来。哎，你老师总是望着海上灯塔的方向，他心里苦啊。当初一步之差，这一方海峡就成了天堑。后来我们想着，既然回不去了，那就把沉江书院重新办起来。谁知道去提了好几次，丁家的房产就是讨不回来。更让人气愤的是，当初上门拆牌匾的那个汉奸周大海，不但没有被清算，摇身一变又当了高官，还霸占了我们的房子。再后来查供查得越来越紧，为了安全，我们只好放弃一切，躲到云林台西乡这个小渔村里。日子苦了点没关系，就是那口气憋在心里，不知何时才能解开这个心结呀。
8: 啊，师母，您还是多劝劝老师，一定要保重身体呀。
6: 哎，我知道你老师是惦记着老家晋江，惦记着他宝华叔呀，他思乡心切。哦，对了，联系晋江丁氏家族的事情有什么进展吗？
8: 哦，哎，虽说现在封锁的没有以前那么厉害，但是消息还是十分闭塞。
6: 哦，
8: 听说对岸晋江电话交通都很落后，所以托人过去找也相当困难。
6: 唉，书院我是不敢想了，如果能找到亲人，哪怕是一封家书也好，总能够舒缓你老师的一份乡愁。
8: 嗯，师母放心，我一定竭尽全力帮助老师。
7: 小飞，
6: 哎，
7: 小飞，你又找思华吐什么苦水啊？年轻人。

0: 有自己的事业要做，别把时间都浪费在我这个老头子身上。
1: 老师，
0: 哎呀，你们放心吧，我没事。看看那海上的灯塔，狂风也好，迷雾也罢，终究都会重见光明。我们回家吧。
2: 现在播报，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公报，出席会议的中央委员169人，候补中央委员112人。
0: 好了，一切都好了，战友们可好？晋江的丁氏亲人们可好？包华叔，你可好？
3: 林书记啊，
4: 哎，
3: 你这是刚从县里开完会回来吗？
4: 好你个丁瑞祥，在村口等着堵我呢。哎，你老父亲怎么样啊？
3: 还是那样，每天呢到海边去看灯塔。你瞧，我这不是心急吗？这戏文里常说借东风，我从报纸上看到啊，这个国家鼓励私人办企业，哎，还免税3年呢，这就是强劲的东风啊，还是国字号呢。林书记，县领导怎么说
4: 啊？我就记住3句话：一，解放思想；二，不管什么政策都应该经受住实践的检验；三，不能教条，教条主义害死人呐。
3: 这什么意思啊？
4: 还能有什么意思？摸着石头过河，爱拼才会赢嘛。
3: 哦，那我知道了。开放了，要解放思想，我们要大干一场了。我赶紧啊，回去跟我阿爸商量一下。
4: 嗯，宝华叔可是老党员了，请他把把关、号号脉，肯定没坏处。
3: 阿爸，刚才我碰到咱们村的林和平书记了，他从县里开会回来，说县委县政府的意见也是鼓励私人办企业。我想办个小鞋厂，觉得怎么样？
5: 李翔啊，
3: 啊，
5: 只要是党和政府政策允许的，就大胆去干啊。现在大伙儿是苦了点儿，但是穷则思变，既然党中央已经指明方向了，你还有什么好顾虑的呀？
3: 嗯，那我砸锅卖铁也要干出一番事业来。
5: 哎，
3: 虽说我现在也年过40了，可是不试试总是觉得有点可惜呀。现在赶上好时候了，我不能错过。
5: 嗯，是这个道理。人们常说来陈代就是来挑称，挑称本身也是劳动，没什么好丢人的，只是这海蛏子填不饱肚子。那我们就要想其他办法让大伙儿能吃饱饭。
3: 嗯，
5: 解放前可比现在苦多了，我在延安的时候更苦。

0: 看看，财迷不是？
1: 什么财迷呀、啊？这收音机是我每天接收党的政策信息的传话筒，消息又快又准。你卖什么也不能卖我这个宝贝。
0: 真是老革命啊，阿爸。你是延安回来的人，要不是回乡，说不定还能当上什么大官的，还至于日子过成这样？
1: 臭小子，别说这些了。我听收音机里讲，这未来两岸都要三通了。哎，说起来，我们在台湾也有亲戚，只是不知道你瑞州哥他们过得好不好，是不是还健在。瑞州要是活着，今年也60出头了。他也一定在惦记着我们丁家人呢。
0: 当年瑞州哥回台湾后，再也联系不到了吗？
1: 是啊，联系不上了，所以我一直惦记他。只要人没事，就总会有相聚的那一天。李翔啊，将来如果有机会，要是我不在了，你一定要替我找到瑞州。我想他呀，做梦都想。
0: 阿爸，你这说的什么话呀？两岸本来就是一家嘛，现在开放搞活，我觉得用不了几年，这个局面肯定就不一样了。到时候我陪着你过去找瑞州哥。
1: 哎，好好，现如今我就只有两个心愿。一呢，是让乡亲们都过上好日子，二就是两岸统一。其实这也是我们每一个中国人共同的心愿。
0: 那阿爸，我先走了啊。
1: 等等，瑞霞。我这儿有封写给你瑞州哥的信，你帮我寄出去。
0: 好。阿爸，这地址对吗？
1: 哎呀，这都是老地址了，也不知道能不能收到，试试看吧。
0: 就是寄这个信呢，还得从香港转。行，好吧，我试试看吧。
2: 两岸统一，亲人相见，一直是丁氏家族的期盼。丁氏家族因战乱而被分割在海峡两岸，天各一方，但他们的心始终相连。他们都没有放弃找寻亲人的机会，期盼着相见的那一天。
3: 哎，哪儿去了？哎呀，
4: 瑞州。你在翻什么呢？
3: 哎呀，我在找本诗集。哎，在这儿呢。哎呀，这是我阿公的作品，他老人家在世的时候经常会读自己做的诗给我听，都是一些爱国思乡的句子。我念给你听听。
4: 好呀。
3: 我来东海将归去，与君前烛望更曙，江山离乱不可言，家国迁移岂知处。后来祖屋遭难，留下来的只有书院的牌匾和这部诗集。再后来呀，牌匾也被日本人毁了。现在是1984年，这一转眼我也快到古稀之年喽。
4: 可不是嘛。

0: 我知道你一直放不下书院和祖屋，可你自己也会说快70岁了。人生不如意十有八九，我想呀，我们办不成的事，也许将来振宇、小双可以替你完成呢。往大了说，两岸统一不是早晚的事情吗？嗯，
1: 说得好，说得好啊。这句话说到我心坎上了。也是，该来的一定会来。当年我阿公常说，就想喝一口家乡的清水，说不定我还真能喝上啊。
0: 哎，谁呀？是双双吗？哎呦，这孩子就喜欢跑来跑去。
2: 师母，
1: 阿嬷。
0: 哎，阿宇，思华。
2: 哎，阿嬷。
0: 哎，快进来，进来。哎呦，你们这是怎么了？有什么急事吗？
2: 阿嬷，思华哥刚从鹿港那边回来，有事要跟你和阿爸说。
0: 哦哦，好，好，好。哎，快进来坐啊，坐坐。
2: 好好好。
0: 哎，我泡茶给你们喝啊。哎哎，
1: 思华来了。快坐快坐。
3: 哎，老师。老师
1: 啊，
3: 师母。
0: 哎，
3: 你们听我说
1: 啊，
3: 大陆那边有消息了。
1: 啊
0: 啊，
1: 你说什么？有消息了？
3: 嗯，准确的说是福建晋江陈岱老家那边给老师寄来过一封信，寄信人是丁宝华。
0: 啊，
1: 是宝华叔。信在哪儿？快给我看看。
3: 老师您别着急呀。哎呀，那封信啊是4年前从香港中转寄到鹿港丁家旧址那边的。我这次北上办事也是无意中了解到这个事情，可这封信啊如今并不在我手中。
1: 哎呀，寄到丁家旧址？
3: 嗯，
1: 难道说这封信被周大海拿走了？
3: 是啊，我去周家交涉过，可周大海去年就过世了，他儿子说只知道信是宝华老爷子寄的，当时被周大海收走了，不晓得具体藏在什么地方，怕是已经找不到了。
0: 周大海这个汉奸。
1: 嗯，
0: 他人都不在了，我也不想再骂他了，可我们一家人的不幸大半都是他害的。没想到连瑞州苦等多年的家书也毁在他的手里。
1: 哎，罢了罢了，也是战乱造成的悲剧，不过起码有一点值得欣慰，宝华叔4年前能寄信给我，可见他还硬朗着呢。我也算放下一半心事。
2: 阿爸，大陆已经开放通邮，虽然台湾这边还是遮遮掩掩，可是我听说很快也要开通航空邮件了。哎，到时我们也寄信过去，叔公如果能收到信肯定还会回信的。
1: 嗯嗯，好好，你一定要牢牢记住这件事，思华也一并拜托你了。
3: 老师放心，我相信您期盼的团圆已经越来越接近了。
1: 丁家的亲人们，宝华叔，你们都好吗？我想你们呀，有生之年我还能见到您吗？
4: 本台报道，晋江县陈岱镇全镇工农业产值突破1亿元大关，成为我省首个亿元镇。省人民政府授予陈岱镇人民政府乡镇企业一枝花。

0: 说，你看，乡镇企业一枝花，我们挑城人终于过上好日子了。
1: 和平啊，改革开放好，党的政策好，我始终坚信共产党一定能够带着老百姓脱贫致富。你看看，这才几年过去，陈代大变样喽。
2: 可不是嘛，就我们家的小鞋厂啊，如今是越办越红火。
0: 哎，我们呀，要居安也要思危。我昨天遇到阿山仔，听他说要去北京卖鞋子，我就问他，我说那首都的人能看得上我们这里的鞋子吗？他说，全国各地，尤其是在沿海这些地方，发展变化都是一天一个样子，着实的红火着呢。不过，他有个担心，别说我们村，现在整个镇子到处都在做鞋子呢，以后这鞋子有可能都成山的卖不完呢。
2: 对呀。
0: 所以他去北京啊，不仅是卖鞋，更想看看大城市的人都在做什么，都需要什么，将来能不能有一些新的变化。我就觉得年轻人比我们看得远，摸着石头过河是这个道理，哪怕成不了也是宝贵的经验呐。
1: 放心吧，和平，大海航行靠什么呀？靠舵手和灯塔，党和政府就是我们老百姓的舵手和灯塔。

0: 我想跟你商量个事情。
1: 啊，什么事啊？
0: 我也想去北京看看。
1: 啊，为什么？
0: 今天林书记说阿山那番话，我觉得有道理，给我也敲了个警钟。
1: 瑞祥啊，那个阿山在年轻，脑子活，我承认。现在刚刚改革开放，大家刚看到钱就不知道该怎么挣好了。这鞋厂你才搞几天就不想要了？
0: 哎，阿爸，我可没说不想要啊。
1: 那你动什么歪脑筋呢？
0: 阿爸，你想讲道理好不好？别人转行就是脑子活，我转行就是动歪脑筋。
1: 瑞祥，阿山仔走街串巷的卖货，你跟他不一样，你是有厂子的人。当初是国家给我们免了3年的税，又帮助贷了款，才有今天。厂子里几十号工人，如果你看哪个行业挣钱就转行了，那厂子里那些人怎么办？你对得起国家吗？对得起良心吗？
0: 我，那要是大家都开始加工鞋子，我的厂子被击垮倒闭了，你可别怪我。
1: 怎么不怪你啊？我告诉你，阿祥，是共产党给你带来了好日子，要相信党的好政策。只要你把良心放正，做的产品质量可靠，我就不信他会倒闭。总之，我不允许你去北京，你把心思都放在保证产品质量、搞创新款式上，比什么都强。
0: 对你这样的老革命父亲啊，我真是没办法呀。
2: 几经周折，陈思华打听到了那封信的下落，他急忙给丁瑞洲送了过来。但由于时隔多年，信封已经残缺不全，地址也模糊得看不清了。但丁瑞洲没有放弃，这是他的希望。他一刻也不肯耽误，连夜写了长达10几页的回信，急匆匆地赶往邮局寄信。

0: 一路上车多，阿公也慢些走。
1: 好好好，
2: 妈，我都说了，我帮您过来寄信就行了啊。您如今上了年纪，还是要多休息呀 啊。
1: 哎，阿宇，双双，你们不懂，我和我阿华叔延安一别几十年，这第一封寄回祖国大陆的家书，我一定要亲手送出去。
2: 好。
3: 同学们，这里就是云林台西乡，也是我们本次赴台访学的最后一站。
4: 哇，
1: 好美啊。
4: 好美啊，真是好看啊。
3: 啊，欣赏一下美景吧。
5: 大滩喽，丹江狼大滩喽，大滩喽，丹江狼大滩。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第一家园》第二集《变迁》，剧中人丁瑞洲由王雷演播，丁宝华由任杰演播，丁瑞祥由白马演播，林小飞由武凤春演播，陈思华由高峰演播，林和平由张瑶涵演播，庄教授由郭正健演播，丁宝前由孟宇演播，丁振宇由屈浩演播，丁小双由曹一倩演播。出品单位晋江市融媒体中心，感谢您的收听。

0: 养老也可以很新鲜。安徽老年广播换新出发，还是那个听评书追小说的老朋友，现在又多了一个新玩法。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便利资讯、健康提醒、生活助手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声频联动，陪伴升级，智慧养老新体验。
1: 推开声音的大门，走进悲欢离合的故事，一颦一笑皆是岁月，一句一叹满是温情。相伴剧场，好剧相伴，温暖你我。
2: 请听广播连续剧《第一家园》，编剧潘璇、诺言，导演杨冰，音乐左派，录音合成陈慧清，音响效果董哲，责任编辑

振阳，策划洪飞彤，监制陈慧君，总监制许自来。第三集，梦圆。要说这日子过得是真快呀，转眼到了21世纪，大陆与台湾的联系更加紧密了。这一天，厦门大学民族研究院的庄教授带领学生来到台湾学习访问调研课题，刚好走到了丁瑞洲所在的云林台西乡。

0: 出什么了吗？
1: 张教授，我也是闽南人，当然听得懂啊。那位老乡喊的是陈江人挑称。
0: 走，咱们过去访谈。哎，你做好记录啊。
1: 好的，老师。
0: 这位老乡你好啊，我们是从大陆过来的访问学者，我们是厦门大学的，请问能听懂普通话吗？
2: 以前不懂，后来学会了。
0: 哦，好好。那老乡贵姓？
2: 玫瑰姓丁，丁成才。
0: 丁先生你好，我姓庄。
2: 你好，
0: 来自海对面的厦门，我也懂闽南话。刚才听到丁先生喊的胆刚狼丁滩呐，似乎是陈江人挑称了。这里面有什么讲究吗？
2: 哪有什么讲究啊，我家祖祖辈辈都是桃海人，这是代代相传的一句号子啊。小时候阿公教我的时候讲过，我们是大陆陈江那边过来的。
0: 哦，那你知道陈江具体是什么地方吗？
2: 以前不知道了，后来就知道了。
1: 听丁先生的意思，您的普通话包括对陈江的了解，莫非都是后来有人教的？
2: 是啊是啊，自从院长来到我们村后，从老人到小孩子都学到了很多，不然以前我们就是挑称为生了，怎么会去想陈江在哪里了？
0: 了不起呀、啊！刚才你口中的院长肯定是一位饱学之士，可否替我引荐一下呀？
2: 哦，这个，哎呀，除了村里的人吼，还有他的学生，院长一般很少和外人接触了。不过，你们是侯建老家来的人吼？
0: 丁先生，可有什么难处？
2: 没有没有，院长经常跟我们讲起乡愁思乡，不能忘祖啊。你们既然是他侯建老家来的人，他应该会见你们啦。来，几位，请跟我来。
0: 好，好，
2: 太好了。
3: 院长在家吗？我是阿才啊。
4: 来了来了，阿才叔，你……
0: 哦，你好，你好，
1: 你好。
4: 怎么好几位阿伯、阿叔、阿兄、阿姐，我从来没见过啊！
2: 小双啊，庄先生他们几位呢，是从大陆侯建老家过来的客人啦、啊。你阿公在家吗？客人们是特意过来拜访他的。
4: 哦。
5: 小双啊，家里来客人了。
4: 阿公，是大陆老家来的客人。
5: 啊？你说什么？难道是？
4: 您慢点。
5: 我看看，我看看。
4: 您慢点，慢点。阿公，您看，就是外面的那些客人。
5: 哎呀，不是宝华叔，不对不对。宝华叔年纪比我还大，应该很难亲自到台湾来找我了。

0: 他们莫非是宝华叔的家人？哎呦，阿公，你先别问了，不先把客人们请进来吗？
1: 对对对，让客人们赶快进屋。哎，客人请进。哎，谢谢，同学们，
2: 慢点。
1: 小双啊，快去准备茶水，要那个大红袍啊！
3: 哎，知道了。
1: 院长啊。
4: 那你们先聊着，我先走了哈。
1: 好，
4: 谢谢你啊，阿才。
1: 院长，不用谢，不用谢啊。
4: 哎呀，老先生您好啊！哎，
1: 您好，您好，
4: 我们冒昧打搅了，我们是厦门大学的，
1: 我姓庄。
4: 哦，
1: 庄老师，
4: 哎呦呦，不敢不敢，您是前辈。
1: 哎呀，听说各位都是从大陆老家过来的，我开心呐！这许多年，只有在梦里寻觅故土亲人，乡愁难解，难解呀！老先生贵姓？也是来自福建陈代。
4: 我姓丁。
1: 祖籍是福建陈代的，哦，丁老先生，我虽然不是陈代的，但我也是泉州人。哦，他们都是福建人，是我在厦门大学带的研究生。大家好，
4: 好，好。厦门大学我知道。
1: 还记得我最后一次从大陆回台湾的时候，夏大刚从长汀迁回来。你看看，转眼间就快过去半个世纪喽。
4: 是啊，老先生是抗战胜利后回的台湾吗？
1: 嗯，
4: 之后再也没回过大陆了呀，是吗？
1: 是啊，
4: 这一湾海峡如天堑一般。 阻隔了多少骨肉亲朋啊！庄先生，您也是泉州人，家乡如今是否安好？乡亲们过得好不好啊？那电视上讲，大陆那里连榨菜都吃不上，这些都是真的吗？真的。
1: 吃不上榨菜也没关系啊，你们榨菜根本就不好吃。小双啊，没礼貌。小姑娘，我答应你，如果你回到大陆，我一定不请你吃榨菜啊。丁老先生，您肯定想不到，如今家乡的发展在我们福建那是首屈一指啊。
4: 整个祖国大陆的发展更是蒸蒸日上，欣欣向荣。
1: 是真的吗？当然是真的。
4: 还请庄老先生好好跟我说一说呀。好，好，这也是一曲春天的故事。
5: 第三届中国近江国际鞋业博览会圆满落幕，本次鞋博会成交额达到，请进。市长，哎呀，老丁啊，省长一直牵挂我们这座城市的发展，这几年呢，经常亲自过来调研，每一次的到来就是一次准确的把脉，一次精准的推动，一次跨越的发展。老丁啊。 这对你们企业来说更是机遇难得呀！现在你们已经成为晋江的品牌企业了，能坚持这么多年不容易啊！要说坚持啊，还真是遵照了我父亲的叮嘱。啊，当年我想转行啊，他跟我说，只要把好质量关，企业就能立得住。我们鞋厂现在的年营业额已经超过了2亿。哎呦！<笑>
6: 但从发展状态来说呀，据省长的期望，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啊。
5: 是啊，省长上次回来的时候啊，
0: 因应嘱托，要求重视市场，增强核心竞争力。我相信，只要你们脚踏实地，坚守初心，爱拼敢赢，将来啊，一定能打造出产业之城、品牌之城、国际之城。如果在发展的道路上遇到什么困难，就跟我说，只要政府能帮扶的，一定协助啊。立起一个品牌绝非易事，我们都要努力守住啊。
2: 嗯，谢谢市长。
3: 来来来，喝茶喝茶。
4: 谢谢谢谢。
3: 这个庄教授
4: 啊，
3: 你说的丁老板会不会是我们宗亲呢？
4: 哎，对呀，都姓丁，我怎么没想到呢？他全名叫丁瑞祥，是我们福建晋江的商业代表。最开始的时候啊，是政府3年免税扶持，后来他的鞋厂越做越大，生产的鞋不仅销往全国，还有许多海外订单呢。可以说是晋江甚至是福建的龙头产业，是福建商界的一张名片了。
3: 丁瑞祥。我虽然不认识，但他跟我的族谱字是一样的，中间都是瑞字。在台湾啊，有这样的说法，天下一丁无二丁，他一定是我的宗亲。
6: 哎，老公，那丁瑞祥应该跟你年纪差不多。
4: 哎呦，好像真是差不多。我虽然不知道他的准确年纪，但是大概好像将近70岁的样子。
3: 啊？难道真的是我的表弟？
4: 哦，对了，我听说丁瑞祥的父亲好像是一位老革命啊。
3: 宝华叔，难道是宝华叔的儿子？庄教授，您回大陆的时候能不能帮我个忙，帮我打听打听丁瑞祥的消息？
4: 没问题，丁院长，这件事我非常愿意做。一会儿我们就互相留个电话和地址，如果找到了，我也跟着您一起高兴啊。
7: 庄教授回到大陆后马不停蹄，不仅完成了关于两岸丁氏宗族的调研课题，更带着丁瑞洲长达半个世纪的嘱托，将这股深切的思乡之情带到了他丁家的亲人身边。两岸本一家，骨肉难离散，团聚的日子在又一个春风拂面的清晨悄然到来。
8: 各位旅客，本次航班将在30分钟后抵达泉州晋江国际机场，洗手间将在5分钟后停止使用。

叔，你是？

0: 我以为这辈子再也回不来了呢。二弟、小妹，我的老婆小飞都走了，就剩下我一个孤老头子了。
1: 瑞正。

0: 见不到你，我也闭不上眼睛。都是国家的政策好，白养活我这老头子。
1: 宝华叔，您有福，我们也跟着沾光啊。当年那封信，我当时虽然没收到，但四年后知道消息了。我想啊，您老身体一定还不错，我就想办法继续找。
0: 瑞霞，这就是我常跟你提起的瑞州。
1: 瑞州哥，你就是瑞祥。
0: 好好。
2: 来，阿爸呀，你先喝茶啊。先喝茶。瑞州哥呀，是这样的，1980年那封信呢，是我去寄的。当时我也不知道你一家人从鹿港搬到了云林，可我阿爸还是给我以前的老地址，结果杳无音讯。哎呀，老人家可急坏了。
3: 哎，瑞祥弟呀，当初我也急呀，幸好后来那封信周家人找到了，并且还给了我。哎，读信的时候，我是看一个字掉一滴眼泪，又怕眼泪将字迹模糊。1989年，台湾刚解禁通信，我马上给你们回了一封，只可惜我也不知道你们具体的住址。就这样等啊等啊，等到两岸开始三通了，哎，我寻思着回来找你们，可又怕找不着。如今终于是圆了梦，安了心，尤其是看到祖国大陆如今的发展，想起当年在延安和同志们高喊的誓词，我心中的信念更加坚定了。中国共产党始终是华夏儿女永恒的灯塔呀。
2: 说得对，如果不是党的领导，不是改革开放的好政策，家乡的面貌哪能如此翻天覆地的变化呢？
3: 哎呀，瑞祥弟，当年我阿公回到陈代落叶归根，如今鹿港丁氏回归了，云林丁氏也找回来了，这次参加完祭祖大典，我真的没

0: 有遗憾了。
1: 瑞州哥，鹿港的祖屋还是周家人在住吗？
0: 哎，上次他们把信件还回来的时候，也替先人向我表达了歉意。事过境迁，特殊的历史造成了遗憾，我也不想再纠结了。当初开书院教汉学，是为了延续一份文脉，告诉孩子们，我们永远都是中国人。只要祖国繁荣昌盛，何愁没有新的家园呢？以前呢，总听到传言说，祖国大陆贫穷落后，实际上却并非如此。倒是台西乡的宗亲们，祖祖辈辈依然靠着挑称为生，日子过得很是艰难呐。隐居在那里几十年，我心里着实替他们着急呀。如果能让那里发展起来，发展成今天的陈代那样，我想每一个台湾同胞都会更加渴望祖国母亲的怀抱。
1: 阿爸跟我说的也是同样的道理，他还叮嘱我要尽一份绵薄之力，帮助台湾的丁氏宗亲重建家园，把宗祠书院都重新建起来，更要让骨肉同胞们携手发展。
0: 好啊，这是好事。
1: 我相信有着强大的祖国做我们坚强的后盾，只要两岸同胞齐心协力，一定会共同见证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2: 阿公，你看我 iPad 里面是什么？
0: 小双回来了。
2: 嗯。
0: 哎，你阿爸怎么没跟你一起回来啊？
2: 阿爸在卸货，一会儿就进来。
0: 卸货？
2: 哎呀，阿公，你快看
0: 啊！哎呀，阿公戴上老花镜，不着急。哎，我总跟你说不要着急，你已经不是小孩子了，还总是那么风风火火。
2: 阿公，你看到了吗？听到这水声了吗？
0: 嗯，哎，小双啊，你这个东西晃来晃去的，阿公我老眼昏花，平时电视机那么大，都看不清楚喽。
2: 阿公别着急，你再看看。
0: 哎呀，小双，那是自来水管吧？喷出来好多好多的水，可是。你让阿公看水管做什么？
2: 阿公，这不是普通的水管，这是家乡的水管，穿越27公里，穿越台湾海峡，从家乡给金门乡亲们供水的水管。
0: 什么？是家乡给金门供水的水管？哎呀，
3: 阿叔，你也不帮阿爸拿东西啊？
2: 好吧好吧，我来帮阿爸。刚刚我给阿公看了自来水。
3: 阿爸，我这次回乡祭祖，专门带阿双从金门走啊，就是为了亲眼见证这一刻，给阿爸您一个惊喜。
0: 好好，这可是天大的好事儿！一口家乡的水，半生思念的情。可惜我这嘴角啊，如果我能到那儿，一定要喝上几大碗。
2: 阿公，您看，好多土特产。都是泉州的。
3: 阿爸，这些都是叔公给准备的啊。

0: 非让我们带回来给您尝一尝啊！
1: 看看这一大箱子，
2: 有陈代绿豆饼、安海土笋冻、深户马家羹，嘿，还有您最爱喝的安溪铁观音。
3: 家乡的特产真亲切呀、啊！要是能用家乡的水冲泡着茶，该有多好啊！
4: 老公，两岸一家亲，这是血浓于水，永远不会改变的。我相信将来我们不用到荆门，坐在家里也一样能喝上家乡的水。
3: 那可真好啊！如今我们的家园已经重建，在阿公的心中，祖国大陆是我们台湾同胞永远的第一家园
2: 啊，永远的第一家园。

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第一家园》第三集《梦园》，剧中人丁瑞洲由王雷演播，丁宝华由任杰演播，丁瑞祥由白马演播，林小飞由武凤春演播，陈思华由高峰演播，林和平由张瑶涵演播，庄教授由郭正健演播，丁宝乾由孟宇演播，丁振宇由屈浩演播，丁小双由曹一倩演播。出品单位晋江市融媒体中心，感谢您的收听。

这里是安徽小说评书广播 AM 一三九五 FM 一零七点四，生动故事，精彩人生。

这里是安徽小说评书广播 AM 一三九五 FM 一零七点四，生动故事，精彩人生。

这里是安徽小说评书广播 AM 一三九五 FM 一零七点四，生动故事，精彩人生。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2: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0: 西风几时来，流年暗中换。
1: 而那些陪伴着我们的声音却不曾离开，
0: 一声关心，
1: 一句问候，
0: 一段回忆，
1: 相伴于车水马龙，
0: 相伴于漫长黑夜，
1: 相伴于春夏秋冬，
0: 在无数个朝朝暮暮，陪伴是我们缱绻无声的誓约，
1: 是我们深情不变的告白。
0: 今天在时光的力量下， FM 107.4 将迎来新的蜕变，
1: 我们会一起欢笑，一起守望，
0: 就在不远的前方，我们云泥之望。安徽老年广播，从现在出发，我们和您一起。
2: 草坪上仰望风筝的，有老有少，都有一颗年轻的心。餐桌上享用美味的，有儿有女，都有一种满足的福。广场上跳着神曲的，有滋有味，都有一番健康的愿。听相伴节目，度美好人生。
3: 评书天地，
4: 哦，你在同我说话吗？
5: 我谁来着？
4: 哦，我是说书人。
6: 路边的茶楼人影错落，街上传来两三声吆喝，人前摇扇，醒目拍桌，各位看官你细听分说。
7: 说书唱戏劝人方，三条大路走中央，
8: 鬼间丑雅风云变，书主名字叫唐三。
9: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我下回分说。
10: 早上好。
11: 六十岁该有的样子是什么？
12: 刚退休。
13: 带孙子呢。
14: 看书。
15: 散步。七十岁该有的样子是什么？
16: 一张摇椅。
17: 一杯茶。
18: 听戏。
19: 遛弯儿。
20: 除了这些，您还可以是这样的。
21: 都有。
22: 学钢琴。
23: 参加合唱团。
24: 玩摄影。
25: 做视频。
26: 把晚年变玩年。
27: 我们的老年生活有点潮。
28: 年龄不是借口，
29: 老有所乐，
28: 老有所学，乐与学尽在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广电老年大学。
1: 一年四季，不管春暖花开还是秋高气爽，我们都能去想去的地方，看想看的风景。想带你一起去看山川湖海，去看星辰大海，去吹自由的风，乐游安徽，不止旅行，更有发现。
30: 轻松幽默，洞察错误生活方式，通俗易懂，科普正确，疾病预防，日常食材烹出营养，美味人生。1074养生有道，守护您和家人的健康。
2: 生动的情节娓娓道来，鲜明的人物栩栩如生，小说大世界，人生大舞台。
1: 岁月沉淀智慧，时光书写传奇，你们用汗水浇灌江淮大地，我们用心声致敬金色年华。2026年7月1日，安徽老年广播倾情改版，政策权威解读，健康专业指南，文化深度传承， 不只是节目，更是对每一份人生阅历的礼赞。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与时代同行，为岁月发声。
12: 笑一笑十年少，唱一唱心不老，烦恼全丢掉，快乐在耳边，欢乐相伴，快乐同行。
13: 感谢各位的光临，
14: 谢谢，
13: 谢谢大家，谢谢各位朋友，各位来宾，各位师傅，各位领导。
14: 你没完了是吧你？
13: 我见着大家高兴，
14: 老朋友嘛。
13: 以前呢，我们都是通过电视屏幕和大家见面。
14: 不过今天您算见到活的了。
13: 从大家的笑声我听出来了。
14: 什么呀？
13: 大家喜欢听你的相声。
14: 啊不，啊，喜欢听你的。
13: 啊，听喜欢听你的。
14: 说的多好啊！太好了，
13: 冯巩。哎，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啊，你好像不光是擅长表演相声。好像已经涉足影视界了。
14: 啊，我不叫什么涉足，我就是业余时间上我尝试一下学习。
13: 反正你演的不错。
14: 是吗？
13: 以后有机会吧，我特邀你，特邀你上部片子，怎么样？
14: 您邀我上片子
13: 啊？
14: 您是干嘛的？
13: 哦，你不知道啊？
14: 没瞧出来。
13: 我是一名导演喽。是的。
14: 您是导演？
13: 是的。
14: 您贵姓啊？
13: 免贵，姓牛。
14: 牛导。太好了，过节了碰上牛导了。牛导
13: 啊，
14: 见着您太高兴了。
13: 是的。
14: 您都导过哪部片子？
13: 哎呦，不要问我这个问题
14: 啊、
13: 非常惭愧，说起来很哎呀不好意思，因为我导的片子呢在全国没有什么影响。
14: 太客气了。
13: 是的，
14: 艺术家的风度啊。不要紧，您您您可以谈一谈吧。啊，
13: 哎呀，你要非要问这个问题，那我就说一下，因为我导的片子确实非常不理想。
14: 哎呦呵，
13: 我就最近导了一部。
14: 哪个？
13: 芙蓉镇。
14: 哦，
13: 这个片子呢是
14: 芙蓉镇是您导的？
13: 哦，这么说你看过？
14: 看过，我看两遍哭三回呢，我。
13: 哦，这个小片子还看得过。
14: 太好了。
13: 啊，多提一点，我为什么说不满意呢？因为拍这个片子的时候我是喝了酒以后，也就是说酒后导的，所以说比较粗。
14: 不不不不，我说你牛导，你等会儿。我记得这芙蓉镇好像是谢晋导演啊，是谢导，不是牛导。
13: 你这个小同志挺可爱啊。师弟，这个芙蓉镇确实是谢晋导的。
14: 那跟您有什么关系啊？
13: 这事情的由来是这个样子的。本来呢，芙蓉镇这个本子初稿是我先拿到手的，我一看基础不错，我把谢晋叫到跟前。我说谢晋呐，锻炼着导一下吧。有什么困难只管找我，有没有信心呢？啊，小谢。
14: 小谢，
13: 我指的是在艺术上。艺术上我认为谢晋他比我年轻，所以他出东西有。
14: 啊，对对对，
13: 是不是？
14: 没错。
13: 现在不有那么一句话吗？
14: 哪句？
13: 是不是叫培养年轻人，扶植年轻人，扶上驴再送一程嘛。是吧？
14: 扶上马送一程啊。
13: 驴比马便宜吗？
14: 您误会了。
13: 啊，
14: 我没问谢晋，我问您导过哪部片子。
13: 啊，你是问我？
14: 哎，
13: 我导的这个片子叫这个大家可能知道，叫《红高粱》
14: 啊。
13: 这个红
14: 张艺谋导演，张导，没你什么事。
13: 这个小同志挺可爱。
14: 什么动作这？
13: 哎，师弟，这个《红高粱》确实是张艺谋导的。
14: 那跟您有什么关系啊？
13: 他事情的由来是这个样子。本来呢，红高粱的本子初稿我先拿到手，我一看基础不错，我把张艺谋叫到跟前锻炼着导一下，搞不好在世界上能碰个金熊奖什么的，是吧？有没有信心呢？啊，我把张艺谋扶上了驴，小谋子大胆地往前走啊，往前走。
14: 驴
13: 你这赶大车呢，
0: 要不然你停不住。你，我问您导过什么片子？
13: 我问我。
0: 对了，
13: 我导的是《西游记》，
0: 杨洁导演，杨导，不是牛导。你这同志很可爱吗？哎呀，小牛子，哎呀，非常可爱，这个小朋友，哎呀，
13: 你干什么？
0: 你也该可爱一回了。你，这《西游记》跟你有什么关系啊？
13: 事情的由来是
0: 这个样子的。最初你先拿到的本子，你一看啊，基础很好嘛，你就把杨洁叫过来啊，小杨子，我要扶上驴纵一程，妹妹你大胆地往前走啊，往前走，驴也归你了，你又陪着一条驴。你们家是卖驴的是吧？他整个一驴贩子。我告诉你，驴导，
13: 驴导，
0: 导驴。
13: 我姓牛，
0: 导牛，反正你对什么导什么。
13: 牛导，
0: 我问你导过什么片子？
13: 你早这样问吗？你不问我吗？导什么片子吗？
0: 什么片子？
13: 最近我准备导一部大型的电视连续剧。
0: 哎，这就对了
13: 啊。
0: 准备搞多少集？
13: 初步打算搞这么2500集。
0: 2500集啊，
13: 每周六播放一集，预计60年播完吧。
0: 得，那最后那集我还赶不上了。
13: 赶上哪集算哪集了
0: 啊？您这电视剧是什么内容啊？
13: 哎呀，情节相当抓人。
0: 你说说。
13: 情节是这样的，有两个小朋友在马路边上玩，捡到了一两北京粮票，把它交给了警察。
0: 后来呢？
13: 就完了。
0: 这就完了。
13: 很抓人了，
0: 就这么点情节就2500集。
13: 哎呦，这里奥妙无穷啊。
0: 什么奥妙？
13: 哎，我给你念的两集你就知道了。多提意见啊。
0: 好好好。哎，我这人还最爱提意见。
13: 是吗？
0: 我只要看见你不对，哎，我还不留情面。
13: 这么爱提意见。
0: 对了，
13: 那这个片子就是献给你的了，就献给你一个人
0: 啊。好啊。
13: 这片子一开始先没音乐
0: 啊，
13: 先是出字幕，本片仅献给爱提意见的幸存者冯巩。
0: 我是那幸存者是吧？
13: 接着是话外音，在很久很久以前，有一个阿拉伯的故事，故事的发生是这样的，
0: 您是不是月饼吃多了？
13: 阿里巴巴，阿里巴巴是个快乐的青年，芝麻开门，
0: 您再把狗招来。你这是阿里巴巴四十大盗的曲子，
13: 我填的新词儿。
0: 什么词儿啊？
13: 横路，横路精一，横路精一，精二快乐的小孩儿。
0: 什么词儿？
13: 哦，对了，我忘了交代了，这是本片的两个小主人公的名字，这是亲哥俩，哥哥叫做横路精一，弟弟叫横路精二，
0: 就是俩傻小子。
13: 在音乐声中推出本片的片名，大型电视连续剧啊，一两粮票之歌。
0: 这名字可惨点啊。
13: 镜头一转，俩孩子在马路边上玩，捡到了一两粮票，于是展开了激烈的思想斗争。
0: 斗争？
13: 这粮票是交给警察呢
0: 啊，
13: 还是自个儿要呢？
0: 就这俩粮票至于吗？
13: 横路精二掏出小木枪对准镜头，啪啪啪打出4个大字。
0: 什么字？
13: 请看下集。
0: 哎，这就完了。这个，
13: 这是第一集。
0: 那么第二集呢？
13: 唰，本片仅献给爱提意见的幸存者冯巩。
0: 这么说我可幸存两回了啊。
13: 在很久很久以前，有一个阿拉伯的故事，故事的发生是这样的，
0: 哪样的？
13: 我冲你，我这片头我也得改，
0: 早就该改。
13: 我直接说第二集内容，俩孩子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最后终于决定粮票交给警察，就这么。

0: 还是交给25岁以下的阿姨呢？
1: 你全是废话。
0: 横路军儿掏出小步枪对准镜头，啪啪啪啪四个大字，
1: 请看下集第4集。
0: 什么内容？孩子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最后终于决定交给25岁以上的阿姨。
1: 你还说什么？
0: 但是是交给活着的阿姨呢，还是交给死了的阿姨？
1: 你快到后边先吃月饼去。纯粹你是胡编乱造，四集加一块没一分钟。你这叫电视剧吗？
0: 不是，我每一集后边还有其他丰富的内容呢。
1: 哦，后边还有内容，
0: 多幸！就这点内容，那叫电视剧吗？每一集后边都有丰富的内容。
1: 我以为就完了，
0: 这不完了。听着听着，
1: 什么内容？
0: 哒哒哒哒，滴个滴哒哒，
1: 妈，
0: 哒滴哒。
1: 等会儿，等会儿，您这是什么动作？
0: 眼之圆表往上走。
1: 我以为这织草帘子呢，这。

0: 这镜子
1: 干嘛？
0: 慢慢的看。
1: 我不看，
0: 你看也得看，你不看也得看。
1: 那干嘛？
0: 你要不看
1: 怎么着？
0: 你把电视关。
1: 我把它关了，
0: 那就什么也看不见，恐怕就更心烦。
1: 还不如开开它呢，咱看看它怎么用半个小时播放演职员。

0: 这都是必要的、啊、
1: 舞蹈演的后面呀就是制片呐、啊
0: 哦、制片人
1: 制片的后面
0: 是谁
1: 是副制片
0: 那也用不了半个小时
1: 他的后面就是演员的后面
0: 谁呀
1: 还有服装布景灯光道具焰火音响舞蹈设计舞打设计舞美设计艺术顾问服装设计作词作曲指挥伴奏一格架子鼓那两格电子琴那三格电吉他那四把小提琴那还有200人的合唱队的名单还有一个巨无一个会计一个彩排
2: 时间到了
1: 一个手拿一个手
2: 拿组长喘口气
1: 哎呦
3: 时代在变陪伴也在变安徽老年广播全新升级更便捷的服务更贴心的指南传统与科技交融智慧养老新体验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让老年生活轻松一点精彩十分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指尖上的关怀耳朵里的温暖
4: 最近我发现一首歌教育小孩非常有好处
5: 哪个歌
4: 这个歌咱们安徽的观众们也熟悉
5: 叫什么名字
4: 名字叫小儿郎
5: 哦对听过这歌
4: 你看这歌词写的写的是小嘛小儿郎啊背着书包上学堂说到学校里要不好好学习啊就无颜无颜明白吗懂吗
5: 啊知道
4: 啊无颜就是没脸呢、啊、
5: 对
4: 没脸见爹娘
5: 教育儿童好好学文化
4: 歌词很短有教育意义
5: 哎就是啊
4: 是不是你告诉他你要是不好好学习最起码的对不起当父母的嘛
5: 哎你要

0: 这儿童唱这歌多好啊，
1: 哎，让他，你得给唱好了，
0: 哎，让内容让他知道，
1: 让他听明白词儿，
0: 对对对，
1: 为了教育第二代，我特意我练了练这首歌。嗯，
0: 哎，这么说这歌你会唱啊？
1: 不但会唱啊，
0: 嗯，
1: 现在北京市属我唱这歌唱得最好。
0: 哦，北京市属你唱最好。
1: 哎呀，您不信吗？
0: 我信，
1: 信就行。你们家里有小孩没有？
0: 有啊。
1: 你想教育他不想教育？
0: 想教育。
1: 哎，你把孩子给我拿过来。
0: 哎，这孩子有说拿过来的吗？
1: 不，不是，我就说你把孩子给我揣过来。
0: 那什么，领过来？
1: 哎，给我拎过来。
0: 怎么着？什么叫拎过来呀？领着。
1: 甭管怎么着吧，反正你让他站在我的眼前。
0: 嗯。
1: 哎，我一唱。我一唱这个歌以后，我让他从此就受到教育，好好学习。他不好好学习，他就没脸来见您来了。
0: 哦，哎，这么着
1: 啊，
0: 今天在这儿你先唱一遍，我听听。
1: 嗯，考我？
0: 不是考你
1: 啊，
0: 你不是说北京市属你唱最好吗？
1: 他们舆论界都这么认为。
0: 你，你自己承认吗？
1: 反正多少也有这么点意思。
0: 那就行了，是不是？你唱得好。以后我再把你请我们家唱
1: 去。好好，你听听这歌词啊，你注意听歌词啊，小二郎这歌啊。
0: 哎，
1: 小嘛小二郎，背着那书包上学堂，不怕那太阳晒，不怕那风雨狂，只怕先生骂我懒呐，没有学问，我无颜见爹娘。啷哩个啷哩个啷个哩个啷，啷哩个啷哩个啷哩个啷，火红的太阳当头照，照到了我的破衣裳。啷哩个，
0: 串了。
1: 啊，
0: 串了，不是那歌了。
1: 哦，唱串了是吧？
0: 哼，串半天了。
1: 哎，你看这怎么唱着唱着歌钻四牌楼里头去了？你看
0: 这你问谁呢？
1: 啊，不是说这个，我他们的剧场有点问题。
0: 这剧场多好啊！
1: 剧场好像有点干扰，是不是？
0: 这是一流的剧院了，
1: 是吗？
0: 多好啊！什么干扰也没有，
1: 没有是吧？
0: 刚才那么些人唱都没干扰，
1: 是吗？
0: 啊，
1: 小嘛小孩啊，对对，找的，哎，刚才那调没找准。
0: 对，要找不准调啊，就容易串，
1: 是不是？
0: 对，你再唱，
1: 我再给你唱，从来找啊，就到那儿。小嘛小二郎，背着那书包上学堂，不怕那太阳晒，不怕那风雨狂，只怕先生骂我懒呐，没有学问，我无颜见爹娘。啷哩个啷哩个啷个哩个啷，啷哩个啷哩个啷哩个啷，火红的太阳当头照，照到了我，
0: 又串了。
1: 哎，你看怎么钻这四牌楼还不出来了？你看，
0: 哼，还是你自己唱的。
1: 不是，他这剧场是有毛病。
0: 有什么毛病啊？
1: 戴眼镜的同志拿眼镜片还我。是，
0: 你呀，别强调客观了。
1: 我们强调客
0: 观，实际唱不好也没什么关系
1: 啊，
0: 观众也能谅解你。自己谦虚点儿，就别吹了。
1: 我怎么吹了？
0: 你北京市属我唱最好了，你，这。
1: 我是唱的最好吗？你
0: 到了合肥市了，崴这儿了吧？
1: 你干嘛崴这儿？你不信你问问我们一块。
0: 我问谁去？
1: 对了，我想起来了，哎，我不是小二郎那个歌唱的最好。
0: 你哪歌唱的好啊？
1: 我唱的最好的是那个浪那个浪。
0: 愿把他净往那个啷哩个啷那儿串，
1: 是不是啊？
0: 那你把那个啷哩个啷给唱。
1: 哎，给您唱一唱啷哩个啷，重来重来啊！咱们啊，来啊。春天里那个百花香，啷哩个啷哩个啷哩个啷，火红的太阳当头照，照到了我的破衣裳。啷哩个啷，啷哩个啷，没有学问，我无颜见爹娘。
0: 这倒好，又串回来了。
1: 你别老捣乱好不好？你这个，
0: 我谁捣乱了？
1: 人家这挺着急的，你他妈这倒好，好什么呀？好这个，我找着调，找着调行不行？
0: 你找我不言语。
1: 找不着调。小嘛小二郎，背着那书包上学堂，不怕那太阳晒，不怕那风雨狂，只怕先生骂我懒，没有学问，我无颜见爹娘。 娘，浪里个浪里个浪里个浪，浪里个浪里个浪里个浪，红红的太阳当头照，照到了我的破衣裳。浪里个浪，浪里个浪，穿过了大街走小巷。为了吃，那么为了穿，只有那敌人送上钱。没有枪，没有炮，敌人给我们造。我是一个兵，来自了老百姓。
0: 你到底哪歌唱的最好？
1: 我唱的最好的呀？
0: 哪个歌？
1: 我能把六个歌连一块唱出来。

0: 你会吃饭吗？
1: 吃饭谁不会呀？
0: 懂吃饭的四则运算吗？
1: 吃饭还加减乘除？没听说过。
0: 你听啊，朋友聚餐增进感情，吃工作餐减去应酬，为家人下厨诚意满满，饭后一汤解除疲劳。
1: 嘿，有意思。
0: 你用什么吃饭？
1: 中国人都用筷子呗。
0: 我意思是会用公筷吗？
1: 公筷怎么用我会，但无论在家在外我都不用。
0: 看看，这就是因为你不懂公筷和健康的四则运算呢。
1: 这俩有啥关系啊？
0: 关系大了，用公筷加一份责任，减一份风险，乘上健康东风，除去传染隐患。
1: 说的对，用公筷好。
2: 使用公筷很重要，加减乘除要记牢。
3: 笑一笑，十年少；唱一唱，心不老；烦恼全丢掉，快乐在耳边。欢乐相伴，快乐同行。
4: 这个听众们都喜欢听相声。
5: 对了，
4: 这个相声，它是广大群众喜闻乐见的喜剧形式之一。
5: 对。
4: 啊，通俗易懂嘛，相声的特点使人发笑，
5: 哎，
4: 逗乐，乐有好处啊。
5: 哦，
4: 啊，常听相声啊，注意呀，
5: 啊
4: 一定要常听相声啊。
5: 是啊，
4: 这个听相声与卫生有益。
5: 哦，
4: 听相声身体健康。
5: 嘿，
4: 哈哈一乐，清气上升，浊气下降，二气均分，气爽千般。
5: 嘿，
4: 增进饮食，益寿延年，长命百岁。
5: 嚯，
4: 听相声，
5: 这个相声就有这么大好处。
4: 呵，听相声的好处太大了。
5: 要让您这么一说，听相声比体育锻炼还好。
4: 我没那么说
5: 啊，
4: 我没说比体育还好吗？
5: 啊，
4: 不是，当然说参加体育活动那是更好嘛。
5: 啊，
4: 身体健康吗？体育，我是爱体育的。
5: 那您可以练练游泳。
4: 游泳好，
5: 凉快。
4: 游泳我爱
5: 啊。
4: 你这游泳那个又凉快又干净。
5: 啊，就是啊，
4: 游泳蛙式
5: 啊，
4: 蛙式啊，蛙式还蝶式呢，自由式
5: 啊。也也喝水
4: 这嘴昨这不怎么回事，喝水嘴出在水面缓气。
5: 哦，您会什么姿势？
4: 我不行，我狗刨。
5: 狗刨
4: 就练狗刨，先练有劲呢。
5: 哦，
4: 这是基本功啊，我练这个我就有用啊。
5: 哎，
4: 我将来我这一游泳我就常练这个，我就啊先练这个，再练别的姿势好练。
5: 哦，好
4: 啊，我把狗刨我练好了。
5: 嗯，
4: 我就不练，我天天练。
5: 天天练啊？在哪儿练？
4: 就在家里练。
5: 家里练？
4: 对。
5: 您家有游泳池？
4: 没有游泳池。
5: 那您在哪儿练？
4: 就是炕上练。
5: 炕上？
4: 炕上练。
5: 有在炕上练的吗？
4: 炕上
5: 没有水呀。
4: 没水好旱泳。旱泳死不了。
5: 哎，死是死不了，
4: 淹不死。
5: 哎，
4: 这保险
5: 啊。
4: 我就爱练姿势。
5: 哦，
4: 我先练我胳膊腿，我有劲了，我把狗刨我练好了。我将来我下水我就行了，我下水我就胳膊腿活动了。
5: 啊，那您练吧。
4: 啊，练一个多礼拜，完了啊，走，不练了。
5: 怎么不练了？
4: 不行，我老伴儿不让练。
5: 为什么？
4: 床单子挠破了。
5: 哈，成了，您这成神经病了。
4: 我也知道，我明白。
5: 啊，
4: 我条件太差，我实在是不行。
5: 哎，
4: 不，什么也不能练。
5: 哦，什么也不能练。
4: 什么也不能练。
5: 那可不成，无论男女老少，
4: 嗯，
5: 都要勤劳动，讲卫生。
4: 啊，对，
5: 身体好是革命的本钱。
4: 哎，这
5: 那得锻炼。
4: 这甭说了，这我这懂了。
5: 你懂得练。
4: 哎，身体好革命的本钱嘛。
5: 啊，
4: 这我老说这句的了。
5: 啊，我净说你不练呢。
4: 这身体怎么样
5: 啊？身体
4: 看着身体怎么样
5: 啊？也呵，完了，您甭比划了，不怎么样。
4: 哎，你看他
5: 跟猴一样。
4: 啊，告诉你吧，最近呢，
5: 啊，
4: 长分量了。
5: 是啊，
4: 体重增加了。
5: 哇，
4: 这一过磅，嗯，长了一斤多。
5: 是啊，
4: 我体重增加还得长，你瞧瞧
5: 啊，
4: 还得长。
5: 哦，
4: 你打这到年我能长到二斤。
6: 是啊，
4: 现在一斤多了吗？
6: 嗯，
4: 长了一斤多。
6: 这说您参加劳动了
4: 啊？参加什么劳动啊？
6: 没参加劳动，吃营养东西了？
4: 也没有，
6: 也没吃营养东西。
4: 嗯，
6: 那叫体重增加了一斤多。
4: 哎，
6: 那您一定有好方法。
4: 当然了，当然有方法。
6: 哦，
4: 其实没有方法，这就好好长一斤多。
6: 对呀、
4: 啊，这不是一天的事儿，一天两天不行，这是功夫。
6: 哦，
4: 这是功夫。
6: 哦，您要有好方法，您给我们介绍介绍。
4: 啊、
6: 哦，我们大家都学学。
4: 行啊，
6: 啊，
4: 行吗？
6: 学，
4: 行不行？
6: 那得
4: 锻
6: 炼身体
4: 啊，谁学都成。
6: 哎，
4: 我教。
6: 嗯嗯。

0: 你是爱我这法子，你爱我这方法，你得坚持得住，就怕你咬不住牙。
1: 哎，
0: 这就不成。坚持住，长了日子长了，你瞅瞅，体重一天比天增加。
1: 是啊，那就求您占点时间，您给我们讲一讲。
0: 这占什么时间？甭占时间，这很简单，一说就会。
1: 是啊，
0: 一说就会。
1: 那您说说吧，怎么体重增加的一斤多？
0: 为什么体重增加一斤多呀？
1: 啊，
0: 我呀，
1: 啊，
0: 半年没洗澡。所以体重增加。
1: 别，您别所以了啊，打现在到明年不洗澡您就4斤多了。
0: 哦，你以为我真不洗澡
1: 啊？可不，您说的
0: 洗
1: 洗呀、啊、
0: 真不洗澡。
1: 经常洗
0: 也不是经常洗，有些日子没洗了。
1: 几天了？
0: 这些天
1: 6天。
0: 6个月。
1: 还是半年呢？
0: 6天。
1: 哦，
0: 六天应当常洗澡。
1: 对，
0: 常洗澡，常换衣服。
1: 嗯，
0: 身体要健康。
1: 嗯，
0: 勤劳动讲卫生。
1: 对，
0: 一定要做好了个人卫生、环境卫生。你对这卫生知识应当要好好学习学习。
1: 那
0: 有这个宣传卫生小册子
1: 啊，
0: 我借给你看看。
1: 哎，
0: 你想想。
1: 哎，可以，
0: 我给你讲一讲。
1: 哎，您有什么
0: 讲
1: 卫生？怎么讲卫生？
0: 讲卫生啊。
1: 啊，
0: 身体
1: 预防传染怎么个预防状？我不懂
0: 啊，
1: 我不懂，
0: 得预防传染病啊。
1: 是啊，
0: 啊，
1: 您说说，
0: 你懂吧？
1: 我
0: 怎么叫卫生？
1: 我这讲卫生咱懂。
0: 你说怎么叫卫生啊？
1: 啊，干净啊。
0: 怎么叫干净？
1: 干净。
0: 嗯，
1: 消灭蚊蝇也。
0: 为什么消灭蚊蝇啊？
1: 有细菌。
0: 什么细菌？
1: 没看见过。
0: 你说呀，细菌什么样吧？
1: 没有刨根问底。
0: 你说什么样？细菌什么样？
1: 啊，没看见过。
0: 没看见过，当然看不见了。你都不懂，细菌那是很小很小的微生物。
1: 哦，
0: 还有一种叫病毒，这病毒比细菌呢又小的多少倍。咱们的眼睛看不见，必须用啊显微镜。
1: 哦，
0: 有镜。
1: 我家有花镜。
0: 花镜不行，花镜看书看报，显微镜，3000倍到5000倍的电子显微镜，放大到50000倍。
1: 哦，
0: 什么样的细菌病毒都能看。
1: 查查，来，我买两片
0: 什么
1: 显微镜做眼镜，你戴看细菌多好。
0: 有用这显微镜的吗？显微镜做眼镜看什么都放大。瞧，你查完也进洗澡
1: 画画。对，放大了。
0: 你根本你不懂，你没有这种常识。
1: 哦，
0: 你不懂，你得懂得怎么叫预防传染。
1: 您说说怎么预防？
0: 有直接传染、间接传染、破伤传染、飞沫传染等等吧。
1: 哎，
0: 这个细菌就多少，叫球菌、杆菌呢、螺旋菌呢，它很多的。
1: 您给我讲讲直接传染。
0: 对呀、啊、怎么叫直接传染
1: 啊？
0: 比如说你吧。
1: 哎，
0: 你呀、啊、吃病人剩的东西。
1: 我干嘛吃病人剩东西？不吃、
0: 啊、那当然是不吃了，得分谁病了。
1: 哦，
0: 你们家的人，你父亲、你母亲、或者是你的外人，他们有病，他剩的东西你就吃了。
1: 哦，
0: 因为你就忘了。
1: 哦，
0: 你不嫌他脏。
1: 哦，
0: 你忘了他是病人了，你就吃了。病毒细菌传到你身上，完他好了，你死了。
1: 哟，哎，这倒干脆啊。
0: 这叫直接传染。你用病人的毛巾擦脸
1: 啊。哦，
0: 你用病人的杯喝水。
1: 哎，
0: 你穿病人的衣服，这都算
1: 直接传染。
0: 直接传染。
1: 还有间接传染。
0: 间接传染
1: 怎么？
0: 蚊子啊、臭虫啊、跳子啊，咬了病人以后咬你。
1: 哦，
0: 把病毒细菌带到你身上。
1: 哦，带过来，
0: 当时你不知道。
1: 对，
0: 你睡觉了。
1: 我睡着了。
0: 甭说你睡了。
1: 嗯，
0: 闭眼。
1: 嗯
0: 啊，嗯，闭上眼睡了。
1: 睡了。
0: 你睡着你不知道。
1: 哎，
0: 蚊子来了
1: 啊！
0: 这个蚊子在那边已经咬了病人了。
1: 哦，
0: 咬完了病人，疼，蚊子又飞了，
1: 飞起来了。
0: 嗯，蚊子一看，
1: 嗯，
0: 哟，这有一胖子。这蚊子就奔你来了啊。
1: 嗯，
0: 咬了，这就是间接传染。
1: 间接传染。
0: 哎，
1: 哦，还有破伤传染。
0: 破伤传染呢？破伤传染就是您的受伤了。好比说你吧，
1: 哎，
0: 你要让刀砍了，斧子剁了，
1: 是
0: 马踢着了，
1: 厉害，
0: 汽车压了，
1: 啥？
0: 你受伤了。
1: 我死了，活不了了。
0: 传染，
1: 甭传染了。
0: 啊，受伤了吗？
1: 啊，就这刀砍斧剁还活得了？
0: 受伤啊。
1: 啊，这太重了，
0: 轻点伤。
1: 哎，轻。
0: 你撞电线杆子上，
1: 你这倒霉呀。没事撞电线杆子。
0: 你走路太慌了。
1: 哦，
0: 你呀拐弯没留神。
1: 哎，
0: 脑袋当
1: 呵
0: 撞电线杆子上了。
1: 哎，
0: 撞破了。
1: 破了，
0: 脑袋这大口子啊，当时就
1: 哎，
2: 你看
1: 发大水了，这
2: 你瞧流血了。
1: 哎，我有这么多的血吗？这脑袋破了，哇，开口子了，
2: 没有那么大声音，
1: 哇，
2: 流血，刷
1: 也没有刷，
2: 嘚
1: 儿，别蹭了，成了，别配音了，
2: 蹭蹭的吧，
1: 它蹭蹭的，
2: 咕嘟咕嘟的吧，你说怎么，你给来一个，
1: 没有声音，别配音，流血没声音，
2: 就是流血了吧？
1: 哎，
2: 也没插二管，也没打破伤风药针，
1: 嗯，
2: 病毒细菌有打伤口进去了，
1: 嗯，
2: 进到您体内，
1: 嗯，
2: 穿您周身，
1: 哎，
2: 得。死了，
1: 又死了。还有什么飞沫？
2: 飞沫传染？
1: 什么叫飞沫？
2: 就是呼吸着空气呀、啊，有病人这飞沫病毒细菌。
1: 哦，
2: 你离病人太近了，
1: 嗯，
2: 那病人呢说话呀、喘气儿啊，
1: 啊，
2: 他喷出这唾沫星，喷出这唾沫星在空中飘着，很慢很慢的才降落下来。
1: 哦，
2: 你离他太近了，
1: 对，
2: 你呼吸空气。就把这病毒细菌到你身上。
1: 是啊，
2: 病人看见你说话背不住嘴喷唾沫星，
1: 嗯，
2: 病人吗？
1: 病人
2: 他有病了，他嘴没劲，嘴皮子松了
1: 啊，
2: 跟你说话
1: 哎
2: 离太近了，看你亲热，哎呦，凤山
1: 啊，
2: 你都胖了、哎、他嘴没劲呐、啊、
1: 没劲，这还嘴没劲，
2: 他嘴没劲、啊，他嘴皮子松啊，
1: 好，
2: 这叫什么呢？飞沫传染。
1: 飞沫，
2: 或者你离着病人太近了
1: 啊，
2: 病人呢，打个气氛喷出来，这也叫飞沫传染。这应当每个人要注意这样。
1: 哎，
2: 擤鼻涕应当掏出手绢来。
1: 哎，
2: 咳嗽掏出手绢。
1: 哎，
2: 吐痰必须要拿点废纸吐一下。
1: 哎，
2: 有的人就不管不顾。我们见过那郭大爷不管不顾
1: 啊，
2: 他个人不懂卫生。
1: 哎，
2: 跟他说白费。
1: 哎呦，
2: 注意卫生
1: 啊，
2: 传染病
1: 啊，
2: 应当啊要注意
1: 啊
2: 啊，病从口入，吃东西注意
1: 啊。
2: 郭大爷
1: 啊，
2: 嗨，没脏没净，吃了没病。
1: 你瞧，
2: 他老这句，我们应当要注意
1: 哎，
2: 个人卫生，环境卫生。
1: 哎，
2: 我好好给你讲一讲
1: 啊。
2: 你听听，
1: 你甭跟我讲，我懂。
2: 你懂什么呀？
1: 我讲卫生，我个人卫生比你做得好。
2: 你个人卫生、环境卫生怎么搞
1: 啊？怎么搞？
2: 我听听。
1: 哎，每天起居饮食
2: 哦，
1: 注意卫生。
2: 还什么？
1: 早睡早起
2: 哦，
1: 勤换衣裳，勤洗澡
2: 哦，
1: 饭前便后必须洗手
2: 哦，
1: 不吃馊的、烂的、坏的东西
2: 哦，
1: 不随地吐痰
2: 哦，
1: 不乱倒垃圾
2: 哦，
1: 遵守公共卫生制度
2: 哦，
1: 保持环境卫生。你看看
2: 还有吗？
1: 啊，这就不离，
2: 就这个
1: 啊，
2: 差得远，
1: 差得远，
2: 这叫搞好卫生
1: 啊，
2: 差得远。
1: 你怎么搞的？
2: 我呀
1: 啊，
2: 每天6点钟起床。
1: 哎，您先别忙，早6点晚6点。
2: 你那就废话，晚6点人吃晚饭我起床。
1: 哦，你带个早的？
2: 当然是早晨呢。
1: 哎，早6点，
2: 每天早晨6点钟起床。
1: 嗯，
2: 起床之后漱口洗脸，把窗户打开，换换新鲜的空气。
1: 嗯，
2: 我到院里做早操，喝完了一杯开水再吃早点、
1: 嗯、
2: 准备好这一天的工作，下班回家不坐车，以步代居解疲劳、
1: 嗯、
2: 不抽烟不喝酒，不在强烈灯光下看书，不做无疑的取笑。
1: 是
2: 10天一理发，5天一洗头，3天一刮脸，每天要洗脚，经常的要剪指甲，礼拜天准洗澡，背心裤衩袜子汗衫勤洗勤换，出门戴口罩，刮风戴风镜、
1: 啊、
2: 屋子里头刷得四白落地、
1: 啊、
2: 玻璃擦得锃光瓦亮，窗台上没尘土，棚顶上没有塔灰，床上没有脏被窝，柜子里头没有脏衣服，床底下没有破布烂纸，屋里头没有马桶尿盆，漱口鱼毛巾牙刷子牙膏每人一份，不准乱搁乱用乱使乱放，屋里有痰桶，痰桶也有盖，地下没扬灰，没有老鼠洞，盆碗筷子羹匙菜钱用完了就消毒，柜橱碗件冰箱铁桶笼屉案板经常用碱水刷，院子宽阔，打扫得整齐，院里没有小盆小罐破缸废桶，院里不存水，地沟有篦子，土筐也有盖，我是经常劳动参加锻炼，早起得空气，早睡不伤神，不喝凉水，不吃生菜，不吃零食，不吃不干净的东西，兜里带着避温伞，我手里必须天天拿着苍蝇拍。
1: 好，真细致。
2: 我这苍蝇拍定做的，
1: 怎么
2: 又宽又大，瓣又长，
1: 嘿，
2: 见苍蝇就打，
1: 好，
2: 绝不放掉。
1: 打一个是一个，
2: 打一个是一个，不也也有打不准的时候，
1: 是啊，
2: 也有打不准时候
1: 啊、
2: 去年夏天嘛，拿着苍蝇拍刚一出门一瞅，哟，胡同口那儿站着一大胖子
1: 啊，
2: 这大胖子先剃的头，
1: 嚯，
2: 我一瞧这胖子后脑勺
1: 啊，
2: 这落着这么大个一大苍蝇，
1: 嚯，
2: 我一瞧哟，
1: 哎，
2: 这大苍蝇
1: 啊，
2: 你说怎么打不打？
1: 过去就打，
2: 打，打了。胖子乐意吗？
1: 那别打，
2: 你说不打，这拿着苍蝇拍算干什么的？
1: 你跟他商量商量，
2: 商量一商量，苍蝇飞了，
1: 那怎么办？
2: 打呀，
1: 打，
2: 打完再说。
1: 哎，
2: 抡起苍蝇拍，啪！这大胖子一捂脑袋，哇！
1: 是，
2: 怎么回事？
1: 啊，
2: 我苍蝇
1: 啊，
2: 这是苍蝇吗？
1: 啊，
2: 我过去一看呢，
1: 苍蝇，
2: 猴子，
1: 猴子。
3: 养老也可以很新鲜，安徽老年广播焕新出发，还是那个听评书追小说的老朋友，现在又多了一个新玩法，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便利资讯、健康提醒、生活助手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声频联动，陪伴升级，智慧养老新体验。
4: 我们北京曲艺曲剧团呢，来咱们合肥演出。
5: 对，
4: 哎，来到以后啊，受到了省里市里和我们的同行的前辈一些老师对我们的各方面的关怀、各方面的支持。
5: 嗯，
4: 但是我们很对不住大家。
5: 嗯，
4: 哎，由于时间的关系啊，我们也不能满足大家的要求。
5: 对，
4: 哎，希望在座的观众听完了我们节目以后呢，
5: 嗯，
4: 也别给我们提意见。
5: 哎，就是，哎，
4: 这个。
5: 别提意见呢，
4: 哦，应该是
5: 得多提意见呢，
4: 啊，对对对，您是多提意见，
5: 哎，
4: 反正我们也不接受
5: 啊，
4: 不对吗？
5: 那就甭提了，
4: 应该是
5: 虚心接受，
4: 对，虚心接受，
5: 哎，
4: 就是坚决不改，
5: 嗨，一个样啊，
4: 那是
5: 坚决改正，
4: 坚决改正，有意见您就提，我一定改正，特别是对我，因为我在艺术上还很不成熟，
5: 嗯，
4: 您提意见对我有好处，
5: 哎，
4: 在艺术上对我是个帮助，
5: 是啊，
4: 比您请我吃一顿饭都好，
5: 真是。
4: 当然了，您给我提完意见以后再请我吃饭，
5: 那就不必要了。
4: 哎，那我就吃了
5: 啊，真吃啊！
4: 说个笑话，主要是表达一下我们的心情。
5: 对对对对，
4: 我向您提个问题吧。
5: 您说，
4: 您会喝酒吗？
5: 略微能喝一点。
4: 我建议您最好不要喝多了。
5: 怎么？
4: 你看喝多了，这些朋友有各种各样的表现。
5: 都有什么表现呢？
4: 有爱说的，有爱笑的，有爱哭的，有爱闹的。我最喜欢的就是那种爱睡觉的。
5: 这有什么好处呢？
4: 他不出事儿啊。
5: 这倒是，
4: 稍微喝多点，睡醒了之后没事了。
5: 嗯，
4: 现在我有个新的发现。
5: 什么发现呢？
4: 有一种人喝多了他爱唱。
5: 爱唱？
4: 哎，
5: 唱什么呀？
4: 什么都唱，流行歌曲、地方小调，这么跟您说吧，他比那歌唱家会的还多呢。
5: 有这样的人吗？
4: 有啊，我们楼下就住着这么一位。
5: 哦，
4: 哎，这个人还有个特点。
5: 什么特点呢？
4: 逢酒必喝，沾酒必醉。
5: 嗯，
4: 拿起酒盅来，这舌头就开始不利了。
5: 瞧这点德行，哟呵，这就来劲儿了，
4: 对，
5: 嗯，
4: 对，
5: 直打酒嗝，嘿，什么意思？
4: 喂，我说这陈永泉，
5: 嗯，
4: 你把这杯酒喝了，
5: 我不会喝酒，
4: 谁说的？
5: 我说的，
4: 你胡说，
5: 嗯，
4: 你们演员都能喝酒。
5: 哪个演员能喝酒啊？
4: 李玉和。
5: 李玉和，那是演员吗？
4: 千杯万盏都喝不醉，这多大酒量那个？啊，
5: 那是台词儿。
4: 你喝，
5: 我不会喝。
4: 你是不是嫌酒不好？
5: 不是，
4: 我告诉你，这是美酒。
5: 什么美酒啊？
4: 美酒飘香干这杯。
5: 唱上了。
4: 陈永泉，请你干。这杯，请你干杯。今天的酒啊，味真美。干完这杯，干这杯。
5: 好，没完了。

0: 跑这儿自杀来了。
1: 你喝，
0: 我不会喝吗？
1: 你喝呀，你喝。
0: 哎，好，我喝。
1: 你别喝了，还是我喝吧这个。
0: 他喝了，哎，你怎么这么能喝呀？
1: 我们家整五口，大人小孩都会喝喝酒。一个人呢吃饭呢，给我一口啊，我就成了大酒楼啊。
0: 他成大酒楼了。

0: 哎，还有啊，哎呀，原来你兜里没有钱
1: 啊？谁没钱呢？
0: 哎，还有啊，哎呀，原来你是个气管炎。
1: 我要气管炎了、
0: 哎、呀，这么大岁数你怕老婆这个、
1: 哎、没意思。这哪儿的事啊？这都是
0: 就你这么喝你妈不管你啊？谁说不管呢？
1: 管呢？
0: 娘的眼泪没有酒香，
1: 这不废话吗？
0: 点点洒在哎儿的心上。娘，
1: 哎，嗯，
0: 你干什么你？
1: 谁让你叫我了？
0: 我都这样还拿我开心的这个喝，
1: 还喝呢？
0: 我死了都喝。
1: 他这玩命来了。
0: 娘啊，儿死后
1: 他活不了了，
0: 你要把儿埋在那造酒厂、将儿的脑袋对着酒缸，我好那常闻古井酒的味儿，死了我好喝二两。
1: 去你的！
2: 剪刀石头布，
3: 剪刀石头布可以是简单的游戏，也可以是救命的法则。当异物卡喉气道完全梗阻时，需要立即采用海姆立克急救法。剪刀石头布的海姆立克急救法适合一岁以上儿童及成人。
4: 施救者要站在患者身后，先伸出剪刀手，两指并拢，横放在患者肚脐上方，测出肚脐上方2寸距离，便是发力点。另一只手握成拳头，拳眼朝内，放在剪刀的上方，最后把剪刀手变为布，握住拳头，向内向上冲击腹部，直到异物吐出，解除危机。
5: 异物卡喉。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岁月沉淀智慧，时光书写传奇。你们用汗水浇灌江淮大地，我们用心声致敬金色年华。2026年7月1日，安徽老年广播倾情改版，政策权威解读，健康专业指南，文化深度传承，不只是节目，更是对每一份人生阅历的礼赞。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与时代同行，为岁月发声。
2: 笑一笑，十年少，唱一唱，心不老，烦恼全丢掉，快乐在耳边，欢乐相伴，快乐同行。
3: 各位朋友，你看新春佳节就快到了。
4: 对，
3: 首先代表我们相声演员啊，向在这里对大家表示亲切的慰问啊。我先自我介绍一下啊，我现在不说相声了，我是在电视台了
4: 啊。
3: 我是电视台的咱们的老朋友，我的名字叫水均益。
4: 哎，我的名字叫崔永元。
3: 崔永元，
4: 你
3: 还在实话实说那儿了？
4: 不是，你还在焦点访谈那儿啊？
3: 我没在那儿啊。
4: 你不说水均益吗？
3: 什么耳朵啊？
4: 啊，
3: 我叫水均益。
4: 哦，那水均益
3: 啊？啊，
4: 你也没听清。
3: 那你呢？
4: 我不是崔永元，我叫崔有元。
3: 哦，也是，好多观众都反映说中央电视台那两个主持人的名字跟我们俩有点靠，
4: 主要是他们两个人呢想沾我们俩点光，特别是我。
3: 您瞧您这脸色，人沾你什么光啊？
4: 我们做的是一样的工作。
3: 哎，我是电视台的一位记者，
4: 我是电视台的一名编辑。
3: 今天我们俩在这里联合录制了一期特别节目，
4: 对真话乡的真乡长进行一次特殊的采访。
3: 采访现在开始。
4: 开始了。
5: 谁打电话
3: 啊？请问您这里是真话乡吗？
5: 这里是真话乡，谁呀？
3: 麻烦您给我找一下真乡长。
5: 我就是真乡长，哪儿啊？
3: 哦，您是真乡长啊？
5: 我是真乡长。
3: 我是咱们电视台的，我叫水均益啊。
5: 水，电视台？
3: 啊啊。
5: 水老师？
3: 对啊。
5: 我说后边王秘书，你们听见了吗？电视台早点吧。徐老师啊，徐老师，这个是你啊？
3: 哦，
5: 你采访来了
3: 啊？对对对，
5: 有什么话你
3: 那个乡长啊，是这么回事儿，
5: 懂吗？
3: 我呢刚从咱们县呢防汛办来，
5: 防汛办
3: 想了解一下咱们乡关于水利工程建设方面的情况，
5: 就了解我们乡的。
3: 哎，对您的乡长进行这采访。
5: 您我向您汇报一下吧。
3: 啊，您给介绍介绍。
5: 首先我代表我们真话乡全体乡民
3: 啊，
5: 向一贯关心我们、支持我们、爱护我们、帮助我们的，您是从防汛办来的吗？
3: 啊，对对对对。
5: 那个防汛办的领导同志致敬啊，并通过你们电视向全国啊人民致以12万份的问候。我的调门高不高啊？
3: 啊，可以可以，您小点声，我听得见。
5: 听得见啊。我们这个水利工程现在呀，
3: 啊，
5: 质量是一流的。
3: 哦哦。
5: 我们的大坝是固若金汤。
3: 哦。
5: 固若金汤是成语。
3: 我懂，就是形容很结实的意思。
5: 啊。我跟你讲啊，现在甭说是百年一遇的洪水
3: 啊，
5: 就是千年一遇的洪水来到我们这个大坝面前，
3: 啊，
5: 就像那个小小的撒了一大泡尿。
3: 哦，
5: 没有什么了不起的。
3: 哦，
5: 哎，前不久的水灾，我们乡是一点损失也没有。
3: 哦，
5: 我们可以说基本上我们各个方面做的都非常之好，还获得了史无前例的大丰收。
3: 好好好，
5: 当然了，作为乡长，我也不能骄傲
3: 啊，
5: 我呢还要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啊，襟怀坦白，忠诚老实， 天崩地裂何所惧，太初之难不变心。我这动作你看见了吗？
6: 啊，我能感受得到，是不是您的腿刚才已经翘起来了？
5: 放下了，放下了。
6: 啊，我请问那个金乡长，刚才您向我介绍这些情况都属实吗？
5: 你看你这是怎么话说的？
6: 嗯，
5: 就是江泽民总书记上我这儿来让我汇报，我也保证我所说的话绝对真实。
6: 哦，
5: 我这个人一是一，二是二，丁是丁，卯是卯，如果有半句假话，你把我拉出去，把这勾。
6: 这什么意思啊？
5: 枪毙。
6: 嘿，你看这个甄乡长表达能力还真强。
5: 行不行？
6: 好好，谢谢乡长。
5: 崔老师，这
6: 谢谢谢谢谢谢。
5: 王秘书，准备全校鸣枪。
7: 嘟嘟。
5: 怎么又来电话？喂，哪里啊？
7: 是甄化乡吗？
5: 这个甄化乡谁啊？
7: 我是电视台的崔永元呐。
5: 崔永元，你，哎呦，崔老师
7: 啊。
5: 实话实说的也来了。
7: 哎，
5: 崔老师
7: 啊，
5: 你也采访吗？
7: 对对对，我刚从啊那个赈灾办来啊，我想了解一下这次水灾以后啊，咱们甄化乡的受灾情况。
5: 你从赈灾办来？
7: 对啊。
5: 崔老师，你说话有分量，你无论如何给我们反映一下
7: 啊。可以
5: 啊，盼星星盼月亮，只盼着深山出太阳啊，终于把赈灾办的同志们盼来了。我们现在乡可太惨了。你听得见我们农民乡里的人在唱吗？
7: 怎么唱的？
5: 天上布满星，月牙儿亮晶晶，大坝冲走了我们的家，记得我们只发梦。听见了吗？听见了。
7: 不是
5: 啊，
7: 我刚才呀、听你们乡说汇报时说没受灾呀、没受灾呀。
5: 你听谁说的？
7: 就是你们乡的甄乡长啊。
5: 甄乡长
7: 啊，
5: 你怎么听那个小子的？那个小子有实话吗？他就站在我面前的，我就打他嘴巴啊！领导喜欢什么他就在说什么。你啊，我们现在乡里很惨。
7: 不是说你们那个大坝是固若金汤吗？固若金汤？
5: 固若什么金汤？固若泥汤，现在都是泥汤的。
7: 不是说就是千年一遇的洪水来了，在你们那个大坝面前，就像那个小小子撒了一大泡尿。
5: 哪用得了那么多？半泡尿就把我们全村都淹了。你我们那个大坝的工程那是豆腐渣工程，我跟你讲，你知道我们村多惨吗？
7: 啊，
5: 我们村现在没有吃的，没有喝的。
7: 哦，
5: 全村就剩下了一个苹果。
7: 哦，
5: 大家是你让我让你。
7: 哦，
5: 拿着一个苹果，这个看了舔一舔，把它传给了下一个，下一个拿过来舔一舔，再把它传给下下一个，下下一个拿过来。
7: 别，你先别舔了，别舔了。
5: 啊，
7: 我怎么听着像上甘岭啊？
5: 我说你啊，无论如何向赈灾办的同志反映情况，发放我们一些救济款。
7: 哦，
5: 你们多发一点，我就多得一点。
7: 嗯，
5: 我们那个我就多给那个老百姓多得一点。
7: 哦，
5: 好吧。
7: 我说你说的这情况都属实吗？
5: 崔老师，你这是怎么话说的？
7: 啊，
5: 就是李鹏委员长来了让我汇报，我也保证我说的话绝对真实。
7: 是啊，
5: 我这个人一是一，二是二，丁是丁，卯是卯，如果有半句假话，你把我拉出去，把这根。
7: 这怎么意思啊？
5: 枪毙。
7: 呵，他这决心还不小。那行，我跟上级汇报汇报。
5: 快汇报汇报
7: 啊！再见再见。
5: 王秘书，准备咱们。又来了。喂，
6: 是甄化江吗？
5: 谁老师？谁老师？
6: 啊，您听出来？您这家
5: 固若金汤。
6: 我没问这个，我
5: 没问这个啊。
6: 是这么情况。
5: 什么？
6: 现在上级啊，想了解一下咱们乡啊，在搞活农村经济方面的一些情况。
5: 乡镇企业。
6: 对您进行一下采访。
5: 我就跟您说说好不好？
6: 您给介绍介绍。
5: 首先，代表我们甄化乡的300名手工操作者，向世界500强大企业的同行们表示问候。
6: 好好好。
5: 然后通过你。 们向世界各国人民问好，当然听不懂的帮着我们翻译两句啊。
6: 我一定替你翻译。请问咱们乡具体是怎么搞的呢？
5: 你看看高级记者，你问的这个在点上。
6: 啊，
5: 我们这个起点高啊。
6: 哦，
5: 世界上有什么我们乡里头有什么。
6: 哦，
5: 世界人家做什么我们乡里生产什么。
6: 哦，
5: 我们农民兄弟说得好
6: 啊，
5: 什么名牌不名牌看你敢玩不敢玩，什么真货不真货看你敢做不敢做，只要能够把钱赚，明天就产原子弹。
6: 火，哎呦，你们这乡可真够敢干的。
5: 这是个胆量问题
6: 啊。
5: 我说徐老师啊，
6: 嗯，
5: 尝尝我们的白酒吧。
6: 哎呦，咱们乡里还生产白酒。
5: 哎呀，我们这个白酒是酒液透明，味道纯正，起名大清，象征历史悠久。老百姓说得好，说我们的白酒叫大清，喝完全身冒金星。舒服，
6: 全身冒金星。
5: 吃吃我们自己做的药片吧。
6: 咱们药叫什么呀？
5: 盖世太保。
6: 法西斯。
5: 盖是补钙的钙，盖是太太的宝贝，盖世太保。男同志也能吃啊。
6: 咱们乡还有药啊。
5: 说明我们刚刚起步吧。
6: 不
5: 过现在我们的生活越来越好。已经达到小康水平。不过作为一届乡长来说，我还要这个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心怀坦白，精诚老实啊。这么的累，喝死你，海枯石烂不甘心，还是刚才那个动作。
6: 我能感受到您的这个决心。乡长
5: 啊，
6: 刚才您向我介绍这些情况都属实吗？
5: 你看你这是怎么话说的？您就是跟这个朱镕基总理来了让我汇报，我也保证我说的话绝对支持。我这个人一是一，二是二，丁是丁，卯是卯，如果有半句假话，把我拉出去把这钩。
6: 这怎么意思？
5: 好逼。
6: 看来这个乡长的态度还真够执着的。好，就这样吧，乡长，谢谢啊，谢谢。
5: 王秘书，继续多着一天全乡的。怎么又来了？喂，
7: 是真话乡吗？
5: 又是崔老师，你什么事啊你？
7: 上级啊，想了解一下咱们乡啊农民家庭收入情况。这个我刚从啊赈灾办来，扶贫办来，想啊县里有一批扶贫基金，想跟您了解一下情况。
5: 扶贫？
7: 哎，
5: 扶贫解困。
7: 对对对。
5: 崔老师，你说话有分量，得反应啊。盼星星盼月亮，只盼着深山出太阳。
7: 还是那
5: 种。终于把扶贫解困的同志们盼来了。我们乡可太贫了。我也太困了。
7: 哎，太困了。
5: 打了一宿麻将。我这个看望了一宿扶贫对象。我们乡可太惨了。可难糊那个多哟。
7: 不对呀、
5: 什么？
7: 不是说你们乡已经达到了小康水平吗？
5: 谁说的？
7: 就是你们乡的真乡长啊。
5: 你怎么听那个小子的？
7: 不是，
5: 那个小子站在我面前，我敢打他嘴巴？他有实话吗？领导喜欢听什么他就说什么。这我们乡的乡困难的很啊。
7: 不是，不是说你们乡的外国有什么你们乡就有什么吗？
5: 外国有什么我们乡有什么，谁给啊？哪儿弄去啊？
7: 不是，你们不是能生产那个大清白酒吗？
5: 大家伙说得好，大清大清，光冒金星，一口就醉，两口就懵，三口撂倒，四口发疯，喝了一瓶，八大锤灯全他妈玩完，我跟你讲。
7: 哎呀，那你们那个盖世太保呢？
5: 盖世太保吃了就饱，淀粉做的，老鼠吃了还行，人能吃不那玩意儿吗？这个。
7: 我说，这么说你们乡确实贫困，
5: 非常贫困，你都不知道我们老百姓在唱什么。
7: 怎么唱的？
5: 他们唱
7: 啊。

0: 河西北风。
1: 别唱了、啊、我说你说的这情况都属实吗？
0: 崔老师，你这话是怎么说的啊？我这个人就是给这个李瑞华同志来汇报的话，我也保证我说的绝对真实。我这个人一是一，二是二，丁是丁，卯是卯，就是这个，如果我说有半句假话，你就把我拉出去，
1: 不是，这怎么意思？
0: 长辫。
1: 哎，他老放不了这茬。啊，好，那我跟上去汇报汇报。
2: 我们这个，哎，您是真乡长吗？
0: 啊，对，你们是
2: 啊。我就是水军义啊。
1: 我就是崔有缘呐。
0: 谁说你哪是水，你哪是崔有缘？你们
2: 我跟他们俩人根本就不是一回事。
1: 哎，别看我们人不是一个人，但我们做的是同样的工作。
0: 那刚才我说那些话
2: 都给您录音了，
1: 都给您录像了，
0: 你们想给我曝光？
1: 对，
0: 你们这个太，你们这别太过分了，你那我这个仕途就成为我说这个大哥留条路，我保证以后再不说这话
2: 了。哦，以后不干了，
0: 不干这个。
2: 你说点真的。
1: 真的，
0: 我这个人你们还不了解吗？一是一，二是二，丁是丁，卯是卯。如果有半句假话，那领导能把我怎么处理呢？你说说啊。
2: 这个你可以放宽心啊，你家领导会考虑你还比较年轻。
1: 哎，在乡里头工作了这么多年。

0: 十分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指尖上的关怀，耳朵里的温暖。
1: 我给您介绍一下啊，我叫马三立，
2: 就是
1: 死人是王凤山。
2: 什么死人干嘛？
1: 死人
2: 会说相声。
1: 死人，
2: 哎，你把字眼说真了。
1: 死人是王凤山。
2: 还死人？
1: 死，
2: 你这位，
1: 这啊，
2: 这位，
1: 这东西叫王凤山，
2: 这东西多少钱一斤呢？
1: 这个人吧，
2: 哎，这个、
1: 啊、真的是老艺人呢、啊。哎，今天我们这老艺人专场吗？
2: 哎、
1: 啊，您有五十来，四十多，五十多了吧？
2: 四十多，五十多没有了。
1: 你多大？
2: 哎，65。
1: 哎呀，还不像，啊、你看真不像，你看娃娃脸。哎，
2: 娃娃脸。
1: 哦，
2: 娃娃哥哥。嗯，像话，
1: 娃娃脸。哎，嘿，真是，你这个名字很好听的
2: 啊。明白。
1: 王凤山，
2: 对，
1: 你谁给起名
2: 啊？
1: 啊，谁给起的？
2: 啊，小时候人家给起的。
1: 好，这名字太好了。哎、王凤山，凤山两字就好啊。
2: 啊啊，
1: 凤鸣岐山吗？
2: 对对，
1: 凤鸣岐山。
2: 对，就是
1: 这起名字好。
2: 哎，
1: 你的名字太好听了。
2: 哎，
1: 好。
2: 你的名字也好。
1: 我不好，
2: 马三立多好。
1: 不好，我这个名字太不好了。
2: 简耳名。
1: 哎，马三立。
2: 啊、
1: 哎呀，马三立，马生三条腿还凑合立着。
2: 哎，起来。
1: 真倒霉，
2: 太倒霉，瘸马这是，
1: 就冲这名字倒霉嘛，不行了，
2: 真的，
1: 不，人家起名字得好好考虑。
2: 是啊，
1: 起名字不能胡起呀、啊。
2: 哦，
1: 怎么叫起名字好啊？叫着顺嘴儿，不要叫那特别字儿、古怪字儿、轻易用不上的这个字儿，不要起这个名字。
2: 哦，
1: 啊，要简单，笔画要清楚。要好叫，叫着顺嘴，张王李赵当然好起名。
2: 嗯，
1: 姓什么？张王李赵，你随便来个吉祥话就行。
2: 哎，
1: 怎么都能算个名。小孩上学了没学名，老师请名字，姓什么？姓王。好，王富贵。
2: 哎，
1: 富贵吉祥吗？来这个叫就行，叫什么名字？王富贵。嗯，又顺嘴又好听，
2: 吉祥
1: 又吉祥。姓李叫李长寿。
2: 哎，
1: 李有才。
2: 好，
1: 这都行，得分姓什么？姓吴，这不能瞎编。
2: 是啊，
1: 吴起名不行，姓吴叫吴有才，
2: 哎，
1: 老没钱。姓吴长寿，
2: 嗨、
1: 哎，一会儿就完，这叫吴长寿，那叫宋财生。
2: 哎呦，那不成。
1: 姓于这个名字也得好好考虑，姓于不能离水。
2: 啊、
1: 姓于叫什么？于德海，呵，火了，于德海，于德着海，富去吧。
2: 哎，
1: 于得水也行，于镇江、于连泉、于景颇，
2: 哎，
1: 这都好。没水就不行，姓于叫什么？于进锅，早晚收喽。
2: 啊，
1: 那就不行。
2: 哎，
1: 为什么这个商店字号叫德字的、祥字、福字、成字、顺字？这叫这个
2: 啊
1: 字号为什么？
2: 干什么？
1: 叫顺嘴，让顾客容易把它记住。
2: 哦，
1: 哪买东西？大德祥。
2: 哎，
1: 哪买的？香顺和。正兴德，
2: 嘿，
1: 你叫顺嘴，你看这仨字儿，从字面上看，看这顺眼。
2: 哎，
1: 饭馆也是这样，饭馆字号他起出来，他让你瞧着痛快。哪儿吃？同福楼。
2: 哎，
1: 哪儿定座？同福楼，同桌吃饭大舅父，同福楼。
2: 哎，
1: 多好。哪儿定座？先得月。
2: 嘿，
1: 你是饭馆字号，当初你说他怎么想的
2: 啊？
1: 先得月。哪儿定座？登瀛楼，步步登高，有盈无亏。登瀛楼。你饭馆的字号它起出来是迎合客人的心理。
2: 对，
1: 你几位好什么？你喜欢什么？你到哪个饭馆去吃饭？
2: 嗯，
1: 饭馆字号起好了，等着你。
2: 是啊，
1: 这几位好喝酒
2: 啊，
1: 刚一商量就喝酒，怎么样？喝点吧，啊，喝点吧。好喝酒的哪儿吃这顿饭？
2: 哪个饭馆？
1: 哎，这饭馆有
2: 啊，
1: 等着你呢
2: 啊。
1: 杏花村。
2: 哦，杏花村
1: 好喝酒，你非去不可。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
2: 哎，喝酒。
1: 太白楼喝酒也得去。
2: 哎，
1: 太白斗酒诗墨篇，醉草贺蛮书。
2: 嘿，
1: 太白楼。
2: 哎，
1: 对呀。这几位不好喝酒，
2: 啊，
1: 竟好玩古玩的玉器呀、琴棋书画呀，爱玩这个。那你太白楼干什么去？
2: 那上哪个饭馆？
1: 洞庭春。

0: 哦，清静优雅，洞庭之春。
1: 嘿，
0: 对呀，这几位好转文，知乎者也，语言在，张口文章，口口好拽
1: 啊。
0: 哪儿吃
1: 哪个饭馆？
0: 鸭子楼。
1: 哦，
0: 那儿拽去。
1: 嗯，好好，
0: 这合适啊。
1: 嗯，
0: 这几位在一块吃饭，谁也不请客，谁也不扰人，不管吃多少钱，大伙儿添。这叫什么饭？
1: 这叫吃工作。
0: 哪儿吃？
1: 哪个饭馆？
0: 便宜房。
1: 便宜房
0: 又便宜又便宜，简单的随随便便。同桌吃饭，大伙儿添钱，便宜房。单独一位下饭馆，哪儿吃？
1: 哪个饭馆？
0: 小食堂
1: 啊，
0: 小食堂一位一菜汤够了。
1: 嘿，
0: 接亲会友哪儿吃？
1: 哪个饭馆？
0: 阅兵楼
1: 啊。
0: 过年了，请亲友吃饭哪儿吃？
1: 哪个饭馆？
0: 燕春楼
1: 啊，
0: 艳阳春天，庆贺春节。
1: 好，
0: 燕春楼。
1: 嗯，
0: 哦，不请客，全家大小家里不做饭，下馆子
1: 哪儿吃？哪个饭馆？
0: 全聚德
1: 啊。
0: 全家聚一块儿得着
1: 啊，
0: 搞对象，搞对象，俩人街上溜溜着溜着，有点饿又不太饿，奔饭馆连吃带聊着，这顿哪儿吃？
1: 哪个饭馆？
0: 汇芳楼。
1: 嗯，
0: 汇芳楼，雅座单间小屋，俩人。
1: 哎，
0: 俩人搞得不错，订婚了
1: 啊。
0: 哪儿吃？
1: 哪个饭馆？
0: 同和居
1: 啊，
0: 同心合意，永远同居。
1: 好，
0: 同和居。
1: 嗯，
0: 结婚哪儿吃？
1: 哪个饭馆？
0: 天和玉。
1: 哦，
0: 天作之合，玉美良缘，结婚天和玉。
1: 对，

0: 苦了，从小就怕喝汤药。
1: 先不喝，听我说说中药里的诗意。
0: 又能有啥诗意？
1: 云母平开珍珠帘壁，防风吹散沉香离情意郁，金缕织硫磺。这是辛弃疾的《静夜思》，四句就有六味中药。
0: 哎，有点意思。
1: 石打乌头粉碎，沙飞海马俱伤，人参官贵领钱忙，血染朱砂地上，父子难归故里，槟榔怎得还乡。这是吴承恩描写的全军覆没。
0: 听出来了，这里有七味中药。
1: 想人生最是离别恨，只为甘草口甜甜的哄到如今，黄连心苦苦的为伊担心。白纸写不尽离别意，嘱咐使君子切莫做负恩人。
0: 人参、甘草、黄连、白纸，药名都有寓意，这是冯梦龙写的吧？
1: 是啊。
0: 你看，中药不仅能治病，还自带文化色彩呢，这真是良药苦口利于病，传统文化入人心呐。
1: 说得好。哎，有个事儿请你帮个忙呗。
0: 包我身上。
1: 赶紧把药喝了呗。
0: 嗨，
1: 传统文化美，中医济世长。
2: 笑一笑十年少，唱一唱心不老，烦恼全丢掉，快乐在耳边，欢乐相伴，快乐同行。
3: 皇上，我跟你打听个事儿吧。
4: 什么事儿？
3: 您说世界上什么最可怕？
4: 您说呢？
3: 啊，不是，我认为啊，
4: 你认为
3: 最可怕的
4: 哦，儿子，儿子。
3: 哎呦，你可没见我的儿子，
4: 他怎么会
3: 太可怕？
4: 这个儿子他怎么会可怕呢？
3: 他蹭蹭蹭老长啊！
4: 是他不能嗖嗖他老婆抽抽啊，是吧？
3: 不是，他长个咱不怕
4: 啊，
3: 咱不就是怕他长学问吗？会那么点小孩闹一小肚子学问，他指不定什么时候寒碜你。那当父母的，你这脸往哪搁呀？
4: 这孩子他怎么会寒碜你？
3: 哎呦，你当他寒碜我还少啊？别的甭说，就他这什么都问，我就受不了。
4: 怎么？
3: 没他不问的。
4: 是
3: 啊。他有个字儿不认识，他也问。你说你字儿不认识，你也问。你说我是告诉他是不告诉他？
4: 你告诉他
3: 呀。要认识我不就告诉了吗？
4: 你不认识
3: 啊？你说我是告诉他是不告诉他？
4: 不认识你告诉他干嘛呀？你就说不认识。
3: 我是爸爸，
4: 你爸爸就得认识。
3: 那当然，要不是全家那么多人就选我当爸爸了。
4: 选你？
3: 哎，这说明咱胜任，这是连任多少年了。
4: 好，
3: 我这不是跟你吹的，我儿子对他妈原来一般，
4: 嗯，
3: 对我特崇拜。
4: 怎么？
3: 从三岁的崇拜说出话来不一样。
4: 说的什么？
3: 我爸爸最棒了，
4: 对，
3: 你们爸爸都不如我爸爸。
4: 嗯，
3: 我爸爸老教我认字，我爸爸认识好多好多字，我爸什么字都认识。
4: 认识什么呀？
3: 认识一、
4: 嗯、
3: 二三四五六也认识。啊，
4: 就这学问
3: 的。那阵儿我儿子问我个字儿，我张嘴就说呀、这个字儿念人，中间加一横呢就念大、下边再加一点呢就念太，上面再加一横呢
4: 但是
3: 就没法念了。不是，那阵儿咱能抵挡一阵子，现在不行了。孩子上小学四年级了，四年级，你说你害怕不害怕？
4: 四年级有什么害怕的呢？
3: 那天他又问了，
4: 嗯，
3: 爸爸，爸爸，这个字念什么呀？我一看，坏了，这字我不认识啊。
4: 什么字？
3: 不
4: 认识就告诉他不认识，不就完了吗？
3: 我是爸爸呀，
4: 我爸爸就得认识啊。
3: 我说，这个字，你挺熟悉吗？是吧？我不能马上告诉你，我马上告诉你，你印象不深。要提倡自己开动脑筋，好好想一想这个字究竟念什么、比较好，
4: 比较好。
3: 哎，这个字你看你注意了没有，这个字它是两个部分组成的。
4: 哪两个部分？
3: 一个左半部分，一个右半部分。
4: 哦，
3: 左半部分呢是个言，言字边、右半部分呢是个享，享受的享、
4: 这是个谆谆教导的谆字，
3: 一个言，一个享、也就是说呢，一个想，一个演，但是你不能念成想言，
4: 还不能念言想呢。
3: 哎，只能念一个音。
4: 念什么呀？
3: 哎，念什么呢？
4: 嗯，
3: 你猜一猜，
4: 猜一猜。
3: 啊，这个念那个哼吗？
4: 哼，哎，我一来说哼哼教导，哼哼教导啊，就是这个字。
5: 行了，哎呀，别胡解释了。
4: 你看咱们祖先发明这个字儿，简直太贴切了。谁教导人也不是说站在台子上大喊大叫，都是凑到跟前小声哼哼，哼哼教导。
5: 解释啊，
4: 这还是好的呢。有时候我这儿子守着外人，他也出我洋相。你看那天，几个师傅来家串门，我是挺高兴的，留大伙喝点酒吧。正喝兴头上，我儿子来了。爸爸爸爸，我们今天学的课文说帝国主义奴役下的殖民地每日每时的都在产生着乞丐和白痴。爸爸，什么叫白痴啊？
5: 什么叫白痴？
4: 这孩子怎么什么不是白痴吗？白痴白痴，爸爸挣钱买东西摆了这么一桌，你跟这几个叔叔你们就都算白痴吗？
5: 这不叫白痴啊。
4: 我这一说这对着几个师傅全乐了。我说你看大伙儿别误会，我没别的意思，以后我到你们家我也是白痴。哎呀，要不说这孩子不懂事，你守着外人你就别问了。爸爸，这个盘子里头是比目鱼吗？我说是。那比目鱼的眼睛为什么都长在一边啊？多新鲜。
5: 是这为什么长一边？
4: 我不能马上告诉你，我马上告诉你，你印象不深。
5: 又来了。
4: 要提倡自己开动脑筋，好好想一想，这个比目鱼的眼睛为什么都长在一边啊？
5: 问你为什么长一边？
4: 它长在一边，这所以叫比目鱼啊。说它到眼睛一边长一只，那叫黄花鱼。
5: 这不废话吗？
4: 哎，凡是眼睛一边长一只的，那都是黄花鱼。爸爸，你的眼睛为什么叫一边长一只？不是黄花鱼变的，不是这个黄花鱼是爸爸变。那个爸爸爸爸爱吃黄花鱼。
5: 急得他胡说八道。
4: 这还是好的，有时我想胡说都不知道说什么呀。
5: 怎么呢？
4: 他老追着你屁股问呢。爸爸，为什么咱们家的电视是彩色的，珊珊家里的电视就是黑白的呢？
5: 里边的构造不一样。
4: 哪儿不一样？
5: 有人说显像管。
4: 什么叫显像管啊？显像管为什么就能显像？电视图像是从哪来的？是从天上飞到屋里的吗？是也像飞碟一样？飞碟是叫 UFO 吗？ UFO 是英语吗？美国人为什么也说英语呢？嗯，爸爸你会说英语吗？爸爸你也说一个英语。我说我是英语。过得
5: 完，溜了！
4: 你就别老笑话。你说你，哎呀，你一点都不同情人。我让这孩子挤得到什么份上？我不怕各位笑话啊！我现在早上起来8点上班，6点半就得赶紧跑。晚上孩子不睡着了，我就不敢着家。
5: 至于吗？
4: 那惹不起，咱还躲不起吗？咱就是怕他问呢。他要问个问题，你回答不上来，这孩子是真瞧不起你。
5: 是啊，
4: 你看上回。开家长座谈会，我看着孩子哼哼唧唧，哼哼唧唧的意思，他不想让我去。
5: 我这是，
4: 我说家长会，家长会，我这当家长的不去谁去？
5: 对。
4: 哎，我这一说，他还不乐意了，就不让你去，就不让你去，你不会说话，你净瞎说。像上回开家长座谈会，人家爸爸说的多好啊，你说的那叫什么呀？人家爸爸说要让孩子们茁壮的成长，你说那就得多吃肥肉。后来同学们都给你起了个外号。
5: 什么外号？
4: 都叫你大傻帽。你说现在这孩子还了得了？
5: 哎呀，
4: 给他爸爸起外号叫什么？叫大傻帽。我傻就傻吧，还给我扣一帽。我怎么大傻帽？你说我傻吗？你说你平常精神多精神，我傻不？
5: 孩子这是一种心情，
4: 对不对？我那天晚上我还没客气。我说你过来，过来，过来，
5: 你别吓唬他好不好？
4: 我是你爸爸不是？是。

0: 我今天晚上打马路边上走，从你跟前路过，你还看我一眼，你不叫我。
1: 哦，这就是孩子的不对。
0: 他还有理呢。
1: 嗯，
0: 怎么叫你啊？怎么叫你啊？当着那么多同学的面，你坐在路灯底下打扑克，还贴了一脸白纸条。
1: 呵，
0: 你光我没叫吗？珊珊也没叫他爸爸呀。
1: 是啊，
0: 他爸爸脸上画了六个小王八。
1: 哎呦，孩子啊，是怕你们给他丢人呐。
0: 我一想，孩子是大了，晚上看着孩子睡得这么香，
1: 嗯，
0: 这么甜，我给他轻轻的掖了掖被角。嗯，
1: 什么呀？
0: 日记本。
1: 哦，孩子写日记呢。
0: 哎呀，写的真正气。
1: 怎么写的？
0: 3月5日晴。从今以后我再也不问爸爸问题了，爸爸回答不上来心里是多么难受啊。我以后一定好好学习，懂好多好多事情，我就可以再也不用问爸爸了。
1: 这是多好的孩子。
0: 我看到这我心里，我一看我爱人还睡得正香呢，可把我气坏了。我一把把他抓起来，我说你还有功夫打呼？
1: 你折腾人家干嘛呀？
0: 我们要连夜召开紧急会议，针对当前家庭的形势做了深入细致的估量和分析。
1: 哦，
0: 大会一致认为，
1: 嚯，
0: 孩子之所以产生信仰危机，
1: 嗯，
0: 其根源在于80年代的孩子们知识爆炸，懂得太多，学得太快，兴趣太广，求知欲太强，而我们作为父母不能站在时代的前列去管教孩子，这样就产生了一个老子想管儿子而管不了儿子，看不起老子的难堪局面。于是一个学习的问题就严肃紧迫地摆在我们老子的面前。于是在我认为，在相当长的一个历史阶段，我们老子的主要任务就是要学习。对，我们的战斗口号，
1: 嗯，
0: 为了儿子也要玩命学习。
1: 为了祖国而学习。
0: 哎呀，我连儿子都应付不了，我怎么为祖国呀？
1: 这倒是。
0: 我们制定了一条紧急措施。
1: 怎么制定的？
0: 买一套10万个为什么。
1: 那干嘛？
0: 背，都背下来，我就不怕儿子问了。
1: 这方法行吗？
0: 哎呀，感情这一套书不老少，20多本啊。没关系，我们俩有分工，他背一半，我背一半。他背天文、地理、物理、化学、数学、地质，我背人体、体育、植物、动物、军事、文艺。将来儿子问到他背的内容归他说，问到我背的内容归我讲。我们俩是上班前背，下班后背，买菜时背，做饭时背，吃着饭背，刷着碗背，走道背，坐车背，躺在床上还是背，一天到晚这嘴就不闲着。为什么北京车站的钟每隔半分钟才跳一格？为什么耗子怕猫？为什么说噪音也是一种污染？为什么美国夏威夷群岛的火山特别多？为什么人要不停的喘气儿？为什么鼻子大头通常冲下？昨天这大头冲上，这是漏斗。你说这帮人没事的研究这个干嘛呀？
1: 你们啊，精神可嘉，但是方法不对。
0: 那您的意思，
1: 从头学习，打好基础。
0: 英雄所见，我听您的。
1: 是不是？
0: 对，我要报名上学。
1: 好，
0: 对。我首先报名，
1: 哎，
0: 上小学。
1: 上小学
0: 啊！我上初中的时候正赶上动乱年代啊，有名无实啊，我要把时间跟青春夺回来。
1: 可不是吗？
0: 我首先从小学4年级上起。
1: 4年级
0: 啊，
1: 跟你儿子还一般。
0: 啊，不是，不在一个学校，我在夜校。
1: 哦。
0: 等上了几天课，我才知道，赶上4年级的功课也难着呢。
1: 是啊。
0: 哎呀，每天这作业题把我愁死了。
1: 是，您的学位也太惨点了。
0: 那天晚上，我跟我儿子在一个桌上做作业。
1: 哦。
0: 他跪在那边椅子上。我呢，跪在这边椅子上。我这么一看，耶，今儿个我们爷儿俩这作业题一模一样。
1: 巧了。
0: 哎呀，算了个乱七八糟，我也算不对。要不我问问我儿子？
1: 那你问他不就完了吗？
0: 张不开嘴啊。
1: 不好意思，学习嘛。
0: 对，为了学习不耻下问。
1: 对喽，
0: 劳驾问问这道题怎么做呀。这时候我儿子说了一句话，可把我气坏了。
1: 他说的什么呀？
2: 爸爸，你是想问这道题怎么做，对不对？
1: 是啊，
2: 我不能马上告诉你。
1: 啊，
2: 我马上告诉你，你印象不深。
0: 这时候我爱人旁边搭话了：“
2: 耶耶耶，
0: 让儿子给辅导作业，你丢人不丢人呢？你配当爸爸吗？”
1: 哎呦，这句话对我刺激太大，晚上我是翻来覆去睡不着啊。我就想，真是照这样下去，我还配当爸爸吗？
0: 我好不容易睡着了，做了一个梦，可把我吓坏了。
1: 什么梦？
0: 我就梦见20年之后啊。我们家也不怎么定这么条规矩。
1: 什么规矩？
0: 不是说啊，谁原来当爸爸就可以永远当爸爸了。
1: 嗯，
0: 废除终身制，实行考核制，明文规定谁考上爸爸谁当爸爸。
1: 可
2: 等拿着考卷，我这么一看，我是一道题不会，我当不了爸爸，我这脸往哪儿搁呀？我这哇，我就哭出来了。我是越哭越伤心，越哭越难受，越哭越痛，越哭声越大。我这哭着，我儿子把我推醒了：“爸爸，爸爸，你哭什么呀？我哭什么呀？你可记住了，我是你爸爸。
3: ”养老也可以很新鲜，安徽老年广播换新出发。还是那个听评书追小说的老朋友，现在又多了一个新玩法，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便利资讯、健康提醒、生活助手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声频联动，陪伴升级，智慧养老新体验。
4: 您看现在我们的交通啊是四通八达，
5: 一年有一年的新气象，
4: 交通工具也特别多，
5: 日新月异。
4: 没错
5: 啊，石老师，
4: 嗯，
5: 您经常出门，最喜欢的是乘坐什么交通工具？
4: 我最喜欢的还是坐飞机。
5: 为什么？
4: 因为坐飞机啊节省时间，
5: 哦，
4: 还很安全，
5: 是
4: 很鉴别。
5: 这么说您坐飞机肯定很有经验。
4: 哎呦，可别那么说
5: 啊！
4: 说出来不好意思。
5: 怎么了？
4: 我第一次坐飞机，我还出了不少笑话。
5: 坐飞机能出什么笑话？
4: 头一回坐飞机，光飞机票我就买了两张。
5: 你干嘛买两张啊？
4: 买第一张飞机票没赶上飞机，飞机上天了没等我。
5: 嗨，飞机没有等人的，你得提前一小时到达机场。
4: 没办法，退票吧。
5: 嗯，
4: 感情这个飞机票钱还不都退给我？
5: 对，得收退票费。
4: 退完票以后再买一张吧，这卖票的找别扭，非跟我要那身份证。
5: 这个不是找别扭，
4: 怎么
5: 买飞机票必须出示身份证件。
4: 买第一张票的时候给他看过呀。
5: 那么多人谁记得住你呀？
4: 再说耽误飞机也不能全怨我呀。
5: 怨谁呀？
4: 都他们机场那表闹的。
5: 表怎么了？
4: 就你们机场墙上挂那些表
5: 啊，
4: 什么纽约的、伦敦的、巴黎的、东京的，一个表走一个终点，你让我看哪个呀？
5: 嗨，他什么都不懂，世界各地的时间不一样，就得挂那么多钟。
4: 我看了半天这表啊，我总结出一条真理来。
5: 什么真理？
4: 还是咱们中国的表最准。
5: 嗨，糊涂车子。
4: 买完了票到了安检那儿不让我进去
5: 啊，你没办手续。
4: 谁没办手续？
5: 你呀、
4: 胡说啊，没办手续。我孩子15了，没办手续我们算非法同居、
5: 哎、什么手续啊？
4: 什么手续？
5: 登机手续。
4: 哦，哪儿办
5: 啊？这
4: 排队呢、
5: 哎、对对对，
4: 我不能排队。我怎么排队？我拎着行李，我到了那儿，我说对不起，先生，对不起，因为我刚才又来一回了，我没赶上飞机，所以您得让我先办。那人冲我一乐，
5: 给你办了，
4: 后边排队去。
5: 嗨，那么瞎耽误工
4: 夫，你这人一点爱心都没有，真是不学习李素丽，
5: 真是太矫情。
4: 后边排队，好容易排到我这儿，换完牌了，第二次到安检那儿，我刚往里一走，他铃响，
5: 你身上有东西得进行安检，让你把这个危险物品呢、爆炸物品呢带上飞机。
4: 我没带那些东西，
5: 那也得过安检门。
4: 对不起先生，香烟、钥匙、打火机放在这个托盘里。
5: 对，
4: 哦，这不让带。
5: 是，
4: 你瞧我哪懂这个呀？
5: 给这放下，
4: 放香烟、钥匙、打火机，给你搁里，往里走。他铃还响，他非让我把手表摘下来。你说这手表又不是定时炸弹，你让我摘它干嘛？
5: 凡是金属物品一过那个门它都响，
4: 麻烦。摘着手表搁那往里走，
5: 嗯，
4: 铃还响。后来我连裤腰带都解下来，怎么还响？
5: 那为什么呀？
4: 我来回走了3趟，我突然想起来了。
5: 怎么回事？
4: 我嘴里有2颗金牙。
5: 嗨，这不瞎耽误功夫。
4: 上了飞机我一看，哎呀，这个飞机太漂亮。
5: 第一次坐飞机新鲜，
4: 尤其前面那沙发座
5: 啊，
4: 又宽敞又舒服。往前面挤，啊，对不起先生，对不起先生，我得往前面走，因为我刚才又来一回，我没赶上那。别挤，别，我得讨厌你。
5: 这是什么人呢？这是
4: 往前挤，我到那儿我往那沙发上一坐，真舒服，真好，真好玩。一看这靠背还能调节角度
5: 啊，
4: 我一扭啊，啪出来一个小板儿，再一个呢还出一脚垫，哎呀，真好玩。
5: 好玩啊，光这一个座10,000多美金呢。
4: 是吗？那么多钱
5: 玩？
4: 哎呦，我这张飞机票算买值了。
5: 你看
4: 我坐那儿正美着呢，过来一空中小姐
5: 啊，
4: 我一看这小姐，哎，
5: 怎么了？这是
4: 太漂亮
5: 啊。
4: 人家怎么长的
5: 啊？
4: 1.7米的个头，浓眉大眼，光彩照人，婀娜多姿。我看着看着我心里，我这个后悔啊。
5: 你后悔什么呀？
4: 我后悔结婚太早了。
5: 他都想什么呢？
4: 我看着呢，那小姐过来冲我一乐，
6: 对不起，先生，请出示一下您的登机牌。
5: 给人家看看。
7: 什么玩意儿？
5: 登机牌。
7: 哎呀，登机牌，给你登机牌。
5: 什么玩意儿？哎呦，
7: 给你。
6: 实在对不起，先生，您的座位是在经济舱，可您现在坐的是头等舱的位。
5: 您坐错了。
7: 什么经济舱、头等舱？革命工作只有分工不同，没有高低贵贱之分。
5: 哎，什么乱七八糟！
6: 先生，对不起，我得跟您解释一下，因为这个经济舱啊，跟头等舱的价钱是不一样的。
5: 对，
6: 如果您喜欢坐头等舱，等下一次好吗？
5: 哎，
6: 您的座位在13排 A， 请您跟我来。
5: 多客气，
6: 麻烦你说这还头等舱？
5: 你快去吧，
6: 行李拿下来，跟他走吧。嗯，背着。到自己座位那儿刚坐好，小姐二话没说，咔嚓给我靠上。
5: 靠上？
6: 就算我坐错了，不能对我这样啊！
5: 不是
6: 你怎么把我靠上？
5: 怎么叫靠上？
6: 就这边一根带子，这边一根带子，往当地一对，咔嚓，我不能动了。我
5: 什么都不懂
6: 啊，
5: 那叫给你扎上安全带。
6: 这么说还是为我好，
5: 为你好，
6: 这叫安全带。
5: 对，
6: 我哪明白这个呀？我坐那，刚坐那就听广播响，各位旅客您好，欢迎您乘坐中国民航航空公司的班机。本次航班是由哈尔滨飞往北京，飞机马上就要起飞了，请您系好安全带，扣好小桌板，调整好座椅靠背。在您的座位下面有救生衣，在您的座位上方有阅读灯和呼唤铃。如果您有事儿，请您摁呼唤铃，我们会及时为您服务。
5: 多客气。
6: 呼唤铃？
5: 嗯，
6: 呼唤铃，就红色这个。
5: 哎，这个
6: 一摁它就过来。
5: 对，
6: 摁一下。
5: 哎，你有事儿啊？
6: 没事儿，
5: 没事儿，你干什么？
6: 玩儿，
5: 这也玩儿？
6: 你当然，我一摁，当响了。
5: 嗯，
6: 小姐过来，先生，您有事儿吗？
7: 我说没事儿，
5: 没事儿，你摁它干嘛呀？
7: 我看着好使不好使？
5: 好使，
7: 哎，真好使啊！嗯、这玩意儿真是一摁就来。
5: 那是。
7: 一会儿多摁几次，让他多来几回。
5: 你干嘛呀？
7: 我就为看看他。
5: 这叫什么人？
7: 哎，那救生衣在哪儿呢？
5: 座位底下，
7: 在这底。
5: 嗯，
7: 拿着的穿上。
5: 不是，你穿它干嘛？
6: 外行花钱了，你坐飞机你不穿上是吧？穿上救生衣，一蹬这放气阀，呲，充气儿了。
5: 哟，
6: 哎呀，这玩意儿充气儿，刚才、旁边坐一外国小姐，看我这模样，她不理解。先生，
5: 嗯，
6: 你是准备要空投吗？
5: 哎，把他当特务了，
6: 这管着吗？这叫防患于未然。不是先生，我看你这个意思很好玩，我很喜欢，咱们交个朋友好吗？
5: 要跟你交朋友？
6: 不许乱交朋友，我跟爱人感情挺好的，跟你交朋友我们算怎么回事？我不是那个意思，自我介绍一下，我是美国人，我叫肯德基。
5: 啊，
6: 我一听跟我大爷名字差不多。
5: 你大爷叫
6: 麦当劳。
5: 呀，快
6: 餐。我们俩正聊天呢，小姐啊，推车送饭来了。
5: 嗯，
6: 先生，您用点什么？我说我什么都不用。
5: 哎，问你吃什么？
6: 不是你，
5: 你怎么不吃啊？
6: 外行，飞机装修这么豪华，在这儿吃顿饭，那宰你一下得多少钱？
5: 哦，怕花钱。
6: 推走，不吃。
5: 嗯，
6: 我这一让推走，那美国小姐搭茬了
5: 啊，
6: 先生。看来你是第一次坐飞机，
5: 看出来了，
6: 在飞机上用餐是免费的，
5: 不要钱，
6: 不要钱，
5: 不要钱，
6: 来，
5: 干嘛呀？
6: 给我来五盒，
5: 五盒啊，
6: 来五盒，来，
5: 你吃得了那么多？
6: 吃不了我拿，你管着吗？来五盒，来放这，放小桌上。哎呀，我打开一看，色香味俱佳呀，
5: 嗯，
6: 不但好看还好吃，
5: 呵，
6: 哎呦，我一尝这还有点鸡骨头，哎呦，真好，
5: 鸡骨
6: 不是真不要钱，
5: 不要钱，
6: 小姐。给我来瓶 SO，
5: 你穷疯了你！
6: 我来半杯也行。
5: 没有
6: 那什么，你那不有？对，给我来瓶啤，来一瓶啤酒。
5: 啊，喝啤酒。
6: 对，我一看冰镇的，
5: 嗯，
6: 啪打开，咕嘟咕嘟喝下去，这痛快
5: 啊！
6: 小姐，再来一瓶。
5: 还喝呀？
6: 你不花钱，你管那个？啪打开，咕嘟咕嘟又一瓶。小姐，再来一瓶。那个这玩意儿不花钱都。小姐，
5: 还要啤酒？
6: 厕所在哪？
5: 哎。你少喝点好不好？
6: 厕所在机舱的尾部，我送您去吧。
5: 不用，我自己去。这点酒算什么？
6: 自己去。嗯、到厕所，我拉门一进厕所，我一看，
7: 哎呀，
5: 啊，
7: 这个厕所太豪华，
5: 没见过，
7: 比你们家厨房都干净。
5: 没可能，
6: 不真好啊！不但漂亮，这味道也好。
5: 味道
6: 就像人咖啡广告说的，味道好极了。哎呀，真
5: 再好，那也是厕所。
6: 在这里抽根烟。
5: 不，飞机上禁止抽烟。
6: 我外边不知道，我抽他哪知道？把烟拿上来点着了，刚抽一口，外边敲门，当当当，对不起，里边旅客，请把烟掐了。哎，他怎么知道？
5: 外边有报警装置。
6: 哦，他外边能知道？
5: 那当然，
6: 抽烟不行。
5: 那是
6: 不抽，擦面了不抽，洗手可以吧？没办法，洗手行。一摁这水龙头，哗，热水
5: 啊。
6: 哎呀，飞机上还有热水，
5: 那是
6: 洗手，洗个脸，哎呀，真好，旁边还有香水儿，
5: 啊，
6: 来香水来，滋，别乐，有点夜秀，
5: 那你这洗澡呢？
7: 不是，咱有个喷头就好了，洗个热水澡多舒服的。
5: 你这想什么呢？赶紧出去！
7: 我不着急，这里边安静。
5: 那不行，外边有人等着呢。
7: 等我出了厕所。

0: 一看我这乐，
1: 乐什么呀？
0: 外边20多位都这模样，
1: 那是憋的。
0: 我早知他们这样，我就在里边多待会儿。
1: 这人多坏呀！
0: 我回到自己座位那儿，刚坐好，美国姑娘搭茬了。嗯，先生，以前我在美国听说中国的民航服务质量不高。嗯，今天我一看不是这么回事情。
1: 对，
0: 中国的民航不论在地面还是在天空，服务水平都是一流的。
1: 没错，
0: 就是有个别旅客表现不好。嗯，比如刚才你的行为，我用一句刚刚学会的中国话来形容。
1: 哪句？
0: 你太缺德了啊！你缺德带冒烟了。嗨，不是，都跟谁学的这话？我们俩正矫情呢，广播响了。各位旅客，飞机在有10分钟以后将要落在北京首都机场。一路上感谢您对我们工作的支持，咱们下次旅行再见。
1: 飞机到站，
0: 到地方了。嗯、飞机停稳了，把行李拿起来，跟美国姑娘来了个飞吻，拜拜吧您吧。美国姑娘跟我有点恋恋不舍。嗯、啊、，No， 不要再见，
1: 舍不得离开你，
0: 我再也不要见到你了。
1: 哦，这个意思，
0: 我还不愿见到你呢。
1: 他还笑话人家。
0: 来到机舱门口，这空中小姐说什么不让我下去？
1: 为什么？
0: 对不起，先生，实在要下去也行，请把救生衣脱下来。
1: 还穿着呢。
2: 老板啊，我爸68岁了，能不能做个纹身啊？
3: 啊啊！你是说这位大爷吗？
2: 对，把电话号码纹在我爸的手背上。
3: 回家，我回家，我害怕。
2: 爸，不疼啊？
3: 不，我要回家，我回家。
2: 哎呦，爸，你能不能懂点事儿啊？为了找你，我这个月都请了多少次假了？给你做的牌你老是丢掉，给你戴的手环也不知道扔哪儿去了，每次找不到你。寻人启事贴得满街都是，你到底要怎么样嘛？
3: 我要回家，燕子要放学了，我得回去接她。
2: 爸，我早就不上学了，为了你，我工作都快丢了，你知道吗？爸爸，一点儿也不疼，就像被蚊子叮了一下。
3: 燕子，打针一点儿都不疼。就像给蚊子啊叮了一下。
4: 开店10年来，这是我遇到的最特殊的一位顾客。老人可能永远也不知道女儿为什么要带她来纹身。我决定如果以后还有这样的老人来，我免费给她做。
5: 小李，社区有一个为失能老人提供的免费上门洗澡服务，你给你爸约一个。
6: 我是派出所小张，我们现在建立了关爱失能老人小分队，有什么需要的呢请跟我联系。
7: 哎，小李啊，我刚听说你爸情况，如果以后要请假直接跟我说就行了。
8: 你可能忘了大家，但大家从未忘记你。关爱阿尔茨海默症老人，用爱填补遗忘。

0: 北京时间7点整，相伴有我，快乐生活，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1: 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2: 醒目一拍，风起云涌，折扇轻摇，说尽古今。中间善恶，江湖庙堂，尽在那一张巧嘴，一段评弹。相伴书场，请您上座，细品人生。
3: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长篇评书《薛家将》，演播单田芳。
4: 程咬金奉旨还京，请太子李治。一路之上风尘仆仆，好不容易回到了京都。等他的逍遥马进了德胜门，老程长出了一口气，心说话，又活着回来了。屈指算来，这次跟西凉国开战对头快3年了。3年的时间呢，这个仗还没打出个头来，自己往返于京城和战场之间已经有2-3次了。老程不知道为什么心里一阵难过。那么得胜还朝的时候，我能不能跟着一块回来还在两说着。想想身边磕头的那些把兄弟，贾柳楼那些哥们儿，大概没剩下几位了，一个个倒下去，一批批与世长辞，自己还活得挺硬实。这玩意要痛快的时候还行，现在这个心里堵了个大疙瘩呀。这些琐碎的事情跟乱麻一样，不知道什么时候能有头绪。老程想着，带着亲兵卫队过了玉露大街，先回到鲁国公府。哎呦，一回府里头，府里开了锅了，老千岁回来了，老千岁回来了。有人撒酒如飞，给夫人送信。裴氏夫人一听说老头子回来了，乐得不知迈哪条腿了，带着丫鬟婆子到前厅迎接。老程把帽子摘了，外衣脱掉了，镜面漱口，洗洗脸，浓茶给沏上，夫妻二人对坐呀。裴氏夫人一看呢，就知道有事儿。要打了胜仗回来什么样？这回他老哥一个回来的，那甭问是办事儿回来的，战争还没结束啊。裴氏夫人就问怎么回事。哎呀，夫人呐，一言难尽呐。这次征战十分不顺利呀，我们大兵在白虎关被主，伤兵损将啊，大元帅都不在了。你说什么？薛礼阵亡了。哎呀，夫人吓得能有3分钟没说出话来。大帅都阵亡了，这时候这仗够呛。够呛啊，我这回奉旨还京啊，办2件事情。一，请太子赶奔前敌，有特殊的用场。另外，没有军队了，没有粮饷了，朝廷得筹措呀，两军阵前是急需用人。就这么的，夫妻谈了有1个多时辰。裴氏夫人怕丈夫太累了，让程咬金早早的休息。第二天平明，程咬金恢复了疲劳， 怀抱圣旨赶奔八宝金殿。其实老程这一回来，这个消息是不胫而走啊。文武百官都知道了，本来想看一看，但是怕程咬金太累了，那么大的岁数了，没敢打扰。等到次日在朝堂上，众人相见了。老千岁，老千岁，您回来了，老千岁，您回来。哎呦，各位各位，大家好，大家好，回来喽，回来喽。众人也没敢打听前帝的消息。这时太子李治升座九龙口。李治是皇储啊，未来皇帝的接班人呢，他爹不在家，他代理朝政，就坐了他爹这个位置了，跟皇上也没什么区别。金钟三声响，玉鼓六声催，文武百官朝拜了王驾千岁。李治把袍袖一抖，免。殿头官启奏，鲁国公程咬金从前敌回来，有急事求见殿下。请。请程咬金。文武百官的眼光唰都冲着门口那看，就见老程舔着大草包肚子，怀抱着包袱，里边是圣旨，迈步来到九龙口前。殿下在上，臣程咬金有礼了。免免免免免免。李治不但欠身离座，站起来转过龙书案，下了御阶，来到老程的近前呢，伸双手把老程给拦住。老人家你辛苦了。哎呀，为国尽忠谈不到辛苦，来呀，赐座。你看看，你看说书说的多简单呢。哎，太子下来了，搀着程咬金。您别忘了什么年代，封建年代，官大一品压死人呢。那太子是君，程咬金资格再老是臣，当君主的能下台阶搀扶程咬金，张口老前辈，闭嘴老前辈，这是一种殊荣啊，特殊的光荣啊。文武百官哪个能比得了？当然这也是程咬金赚来的，也得说李氏父子是明君有道。要遇上那个昏君，管你赚的不赚的呢，你得听我的，他不起来不客气，你能怎么的？这个例外，李治也是个明君。让程咬金坐下之后，太子回座，这才问老人家，我听说两军阵前战局对咱不利。哎呀，殿下听臣详细奏来。是这么这么这么这么这么回事儿，是这么这么这么这么这么回事儿。那我说怎么回事儿啊？您听过的，您都知道了，咱不重叙了。文武百官听完了，你看我，我看你，瞠目结舌呀。每个人的心情都感到十分沉重。殿下李治是紧锁眉头啊。那么老人家此番还京是调动军队和粮饷而来。
5: 正是。
4: 殿下，我在路上啊都盘算好了，我也知道咱们国家国大空虚，没有兵源呐。我看这样吧，您先从御林兵当中选拔出五万来，那么御林兵怎么办呢？等我走了之后，您再开始从各郡抽兵，加以训练。现在两军阵前实在是用人。那么说，你说这番话什么意思？御林军 那是保卫京都的看家的军队，不是到了特殊紧张的情况，这支军队不能动用。一旦京城出事怎么办呢？那家不丢了吗？但是现在情况紧急，老程说话的意思，先把御林兵抽出5万带走。两军阵前太用人了，那么京城的军队不足怎么办呢？你从各郡再往上抽调，只好这么解决了。要我在这等着，现抽调兵，那得好几个月，那两军阵前怎么办呢？所以殿下李治点头照准，就依老人家。程咬金谈的第二件事，谈到樊梨花头上了，提到人家提出条件来了，必须皇上赶奔韩江关，亲自聘请樊小姐。但是呢，皇上离不开，因此呢，请殿下离开京城，随老臣赶奔韩江关，聘请樊梨花呀。这可不是臣我说的，这是樊梨花提出条件，皇上恩准的，这有圣旨，请殿下过目。说着把圣旨往上一呈，太子李治站起身来，朝拜圣旨之后展开官桥，是他爹的笔迹，说的跟程咬金一样。李治点头啊，老人家呀，为国求贤，我去一趟韩江关又算得了什么呢？前方战士们浴血奋战，我跑一趟受点累，这不在话下呀。千岁圣命。李治也着急，那么说走咱可就走，京中的事情交给谁呢？交给左班大丞相魏征，还有军师徐茂公两个人执掌。前文咱说了，徐军师徐茂公从前敌返回来，给殿下李治治病，因为李治得了一种邪病，吃不好睡不香，眼前活见鬼，按现在新名词说呢，就是疫病，说胡话，谁也治不了。后来徐军师回到京城，你看徐茂公啊，治这种病还有两下子呢。这么的，把李治给治好了，现在徐军师就在京城，所以殿下李治把徐军师和魏征叫到近前，做了详细的交代。这两个人都是干国的忠良，经验丰富，治理国政，管理军队，那没问题呀。李治是100个放心，然后在教军场点御林兵5万，筹集了京城所有的粮草，源源不断是送往前敌。这5万军队，一则保护殿下李治，二则送到前敌去。程咬金在京城一共待了3天呢，心如火烧一样，这才陪着太子来到韩江关。说书就得是快，有话咱就常说，无话咱就短讲，路上没事儿，吃不楞登到了韩江了。韩江关驻守的大元帅陈琳听说殿下驾到，净水坡街黄土殿道，然后率着合成的文武举荐声援，知名人士出来10里地迎接太子，那当然十分隆重了。把殿下李治大老成接进帅府，临时的行宫就住在帅府了，就打到这儿了。那么李治呢，在路上也挺辛苦，尽管如此，他心里他有事儿。刚坐下没说了几句话，就问程咬金，老人家，樊府在什么地方？ 咱们是不是现在就起身拜会樊梨花樊姑娘？
5: 嘿，殿下，都说我着急，我看你比我性子还急，不在这一天两天，一路之上您够辛苦的了，今儿个好好歇歇，什么都别干，我呢先打前站去一趟，告诉樊府做个准备，明天吃罢早饭，臣陪王半驾再去拜会樊梨花不迟。李治一听啊，说的有理，就这么的，太子李治休息了，程咬金歇了片刻，率领亲兵赶奔樊府。这回啊，没人拦着他了，因为过去把那矛盾都解决开了。樊府的四个总管听说大老程来了，大开中门在此等候，见着面了也像洗面佛差不多少了。哎呀，老千岁，老千岁，您老人家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各位啊，你们听着信儿，那还不知道吗？听说殿下已经到了寒江了，哎呀，热闹得不得了，河城的人都知道了，我们能不知道吗？好好好，我要面见老夫人和樊姑娘。老夫人樊姑娘都在大厅恭候，准知的您得来。

老成坐下了。樊梨花一看程咬金真不容易，这么大年纪80多岁了，哎，东一趟西一趟，为了唐朝的江山社稷，真是呕心沥血呀，堪称是干国的忠良。从心往外那么钦佩程咬金。茶水沏上了，程咬金乐了。老夫人，樊姑娘，给你们道喜呀。按照你提出的条件，我已经把殿下请来了。殿下到了寒江还用说吗？来拜会樊姑娘，来请樊姑娘出头，赶奔两军阵前金台拜帅呀。老千岁，我也就是那么一说。劳动殿下金身大驾来到寒江，我真是罪该万死。哎，姑娘，你不要这么说话，为国请贤嘛，这是理所应该的。你别忘了，文王请太公3次到渭水，那么刘备请诸葛3顾茅庐，这个古人都能做到，何况是咱们呢？哎，殿下来看看你，这是应该的，你别觉着过意不去。我跟殿下商量好了，明天吃罢了早饭，就来到你家，你做做准备。哎哎哎，是是是是。程咬金交代完了，赶紧起身走了，他也累了，得回去歇着。这樊府啊，一宿都没睡觉啊。干什么？打扫卫生。殿下要来，当君主的到臣子的家里头，无上的光荣啊！你这府里上上下下的人激动的不得了啊，叽啦嘎啦，前院后院收拾的溜干净溜干净的，听说还找了点药水给他撒一撒，把那些脏味儿了、污秽的胃气驱赶驱赶，别把殿下给熏着。张灯结彩，是轰毡铺地，比过什么年什么节都隆重。樊府的人沐浴更衣，把香案都准备好了，就眼巴巴等着第二天殿下好来。哎，到了第二天，吃完早饭，程咬金、花刀将陈琳、文武百官陪伴着殿下，浩浩荡荡来到樊府啊。整个寒江关3街6市的人全都知道了，樊府门前这条街已经进了街了。两旁边有御林兵把守，断绝行人。樊府是鞭炮齐鸣，锣鼓喧天。太子刚下了逍遥马，老太太樊梨花、梨花的俩嫂子、何府人等都在府门外跪倒一大片，迎接君主。程咬金也下了马了，殿下，来来来，我给介绍介绍介绍，这位就是何氏老夫人，梨花小姐的母亲，老身参见殿下千岁千千岁，老人家平身。来来，我再给介绍介绍，这就是咱们要请的樊梨花樊小姐，女中的魁首，巾帼豪杰。樊梨花往上叩头参见千岁，李治把龙袍一抖，免。哎呀，李治一看呢，啊，这个樊梨花长得是真好，堪称绝代佳人。眼角眉梢带着千层的杀气，要这么看，又有别于富贵人家的千金小姐，这是两军阵前厮杀的女将啊。跟那些千金闺秀截然不同，长得又美又傲骨英风，

0: 叫人看着那么崇敬。就这样，把殿下和老成接进厅堂，老太太和夫人等第二次参王拜驾。李治把手一摆：“老夫人，不必如此了，咱们最好是不分彼此坐下来讲话。”哎，坐下之后，程咬金先说话了：“梨花姑娘，老夫人，我这人这回说话算数吧？你们总说我爱说瞎话，哎，这回没有掺糠使水吧？啊，我说怎么地就怎么地。殿下从京城特位赶到汉江关，姑娘啊，你打开史书，你找一找历朝历代有没有这种事儿？有没有？”说实话，樊梨花是真受了感动，热血沸腾。就提这个条件的时候，他无非是出个难题而已。我出这题你做不到，做不到正好我不出头。他没想到，还真实现了。你看人跟人能比吗？樊梨花那是帅才，跟普通的老百姓比天壤之别。但是樊梨花跟李治比，那有天壤之别。人分三六九等，木分花里紫檀。人这个地位它不一样。说天有33层天，地有18层，恐怕人呢要分等论级，那就得上百等百级呀。那么大的储君，未来皇帝的接班人，能到樊梨花家来，你说来就来呀？那脸上贴了金了，祖坟冒了青烟了。这要出了头，名正言顺，我怎么出的头？太子亲自到我们家请的我，那说话也仗义呀。所以姑娘这个心呐，非常非常受感动。老成刚说完了，太子李治说话了：“姑娘，哎，你受苦了。我听老千岁都跟我讲了，这罪魁祸首嘛，就是那薛丁山。薛丁山太不是人了，没有人性，知恩不报啊，反目成仇，这种人是可杀不可留。我代表我皇父向姑娘来赔礼来了。姑娘，过去的事情不必再计较了。”樊梨花扑通跪下了，眼泪吧嗒吧嗒掉下来了。一看殿下明君有道，话不多，但是字字千金。梨花赶紧往上叩头：“殿下不必往下再说了，臣妾做的也不一定对，愿我命前福薄啊。那么过去的事情就叫他们过去了，咱们往前看。哎，这就对了。姑娘，你坐下听我说，现在两军阵前正缺乏人才，凭姑娘文武才学可以统领六军，金台拜帅。我家父皇早有此意，望樊姑娘不要推辞，赶奔前敌挂帅才是。”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评书《薛家将》，稍后请继续收听。
2: 吊柜矮一点点，
3: 这样他们就不用踮脚；
2: 灯光亮一点点，
4: 就不用凑那么近瞧了；
2: 字号大一点点，
5: 3.68块看清楚了；
2: 声音小一点点，
3: 他们入睡本来就难；
2: 路宽一点点，
4: 要是挤到撞倒了就不好了。
2: 坡缓一点点，
6: 老人家用轮椅会比较多；
2: 桌椅多一点点，
5: 就坐这儿一块聊会吧，
7: 挺好的，
8: 挺好的。
2: 打造老年友好社区，多一点点考虑，多100分关爱。

0: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 醒目一拍，风起云涌，折扇轻摇，说尽古今，中间善恶，江湖庙堂，尽在那一张巧嘴，一段评弹。相伴书场，请您上座细品人生。
2: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长篇评书《薛家将》，演播单田芳。
3: 皇太子李治亲自到樊府请樊梨花挂帅，这还有说的吗？条件满足了要求，樊小姐自然就得同意呀、啊，磕头谢恩，领旨。殿下告诉樊梨花，现在虽然未举行金台拜帅的仪式，但你现在就是元帅了。你最好从现在开始操演六军，随时把军队带到前线备用。
4: 好，
3: 臣妾遵旨。你看，就这么几句话，把大权给了樊梨花。现在樊梨花就算大唐朝名正言顺的兵马大元帅。谢恩之后，殿下李治主动又说出来了：“姑娘，还有件事情，就是你跟薛丁山的事情。薛丁山，我说过，此人人品不端，恩将仇报啊！程老千岁详详细细都跟我讲了，简直这个人实在是可杀而不可留。我呢，还想给姑娘你出气。”你说应该怎么办？你说应当怎么处置他？怎么样你才能出来这口气？我这次就不虚此行啊。这程咬金一听，哎，我说吧，我殿下呀，樊姑娘的目的呢无非是出气，没有心思说要丁山的命。他们呢到头来还是好夫妻，是不是？咱的目的是为这个。那么丁山这小子驴脾气，怎么能把他收拾得服服帖帖的，心服口服，外带佩服，咱就达到目的了，是不是呢？上回呢姑娘跟我提出来了，让薛丁山青衣小帽布下寒江，一步一头磕到樊府，任凭姑娘法落。我已经跟你介绍过了，咱再问一遍，梨花呀，我说的没错吧？
4: 老人家，我是这么说的。
3: 如果觉着我这么做不过分，我还坚持我原来的意见。
4: 不过分，就绝对不过分。
3: 殿下您说呢？
4: 嗯，
3: 理应如此。梨花姑娘，这些日子你操演人马，好好将养身体啊，振作精神。我呢赶奔前敌面见我父皇，另外我也想训教训教这薛丁山，之后就按你的要求让他青衣小帽来樊府请罪，交给姑娘你随便发落。你说不出气把他大卸八块也行，把他凌迟处死也不算过分。哎，你爱怎么收拾怎么收拾。那么姑娘觉着你对他还有一点恩爱，能看着薛丁山痛改前非，你们能破镜重圆，这是最好不过了。谢殿下关心。
4: 程咬金紧说，来来来，丽花呀，我们君臣也不走了，今儿个在你这儿吃饭。
3: 哎呦，在这儿吃饭，这可了不得了。这厨房里就忙活上了，殿下李治也高兴。嗯，一路风尘仆仆，吃喝都不顺心，今天到了樊府好好吃一顿。你看这个人呢，等级的关系啊，身份的关系啊，皇太子在他们家吃顿饭往他们脸上贴金了， 你想请来能请来吗？哎呀，府里的人呢激动得不得了。咱这么说吧，御宴摆下，大家谈话之中也高了兴了，越谈越投机，笑语欢声，老太太也乐了。就这么的，这顿饭吃完了，太子起驾回帅府，樊梨花亲自送到帅府又回来。按下樊梨花不说，单说殿下李治又在帅府住了一晚上，第二天起身告辞，由程咬金陪着带亲兵卫队赶奔前敌。唐营听说殿下来了，不但押运了无数的粮草，还送来50000军队。哟，大伙一听可高了兴了，特别是唐王李世民呢、听说儿子病好了，儿子来了，到韩江关还见着樊姑娘了，樊姑娘答应金台拜帅，认为儿子做得非常妥帖，当爹的高兴。爷俩见了面了，太子李治跪倒在地叩拜父皇，李世民用手相搀，爷两个携手揽腕走进金顶黄罗帐，众将上帐参见殿下，这些礼节咱不必细说。殿下李治一看他爹呀，

0: 胡子都白了，比出征那会儿老了能有10岁。你想这3年的时间过的都什么日子？那不是在皇宫里享福呢，熬心血。殿下李治也盼着及早结束战争，奏凯还朝啊。爷儿俩个谈起来没完，谈来谈去，谈去谈来，谈到薛丁山。程咬金就问我陛下，这些日子这小兔崽子表现的怎么样？李世民乐了，老千岁，丁山呢，确实有悔悟的表现，任劳任怨呐，确实有悔改的表现。别看那个假的，假的，怎么这小兔崽子会演戏？非得收拾他，背背夫妇，省着他撂蹶子。那么老爱卿，你的意思，我的意思，这不殿下来了吗？我不是埋怨殿下，当初选拔二路元帅是殿下做的主，对吧？李治点头，是。加封他二路元帅，十宝大将，龙虎状元，是你加封的吗？李治脸一红，哎，是我加封的。你看，责任全在你的身上。是不是？你的梦你圆。我看当今天子也太累了，我说陛下，能不能把这事儿就交给太子，让太子全权处置？你看怎么样？李世民点头，对，朕也有此意，就让太子管理此事。李世民太累心了，正好撤出去，把这权给了李治了。李治就问程咬金：“老千岁，那我得怎么办？”哎，我给你出主意啊，这小子必须把他收拾得背背服服的，要怎么办？哦，还得这么办啊！他要那么的，你就怎么办？是不是有点过分了？哎，别心慈面软呐，一点都不过分。你就按我说的办，一点错都没有。李治点头，什么事都听程咬金的。在这住了2天，一切恢复了正常了。这一天，李治升座金顶黄罗帐，元帅没来，他代理元帅。男女的将官盔明甲亮，上100员大将进了金顶黄罗帐，参拜殿下，免。哗，往左右一分。大伙一看，哎呀，这李治真随他爹李世民呢，面似银盆，眉分八彩，目若朗星，多少的还有点小黑胡，这两撇小黑胡显得那么牙长，在上头端坐稳如泰山一般，众人大气儿都不敢哈一声。程咬金在旁边坐着陪王伴驾，李治叭把桌子一拍：“来人，到劳军营，把罪犯薛丁山给我带来。”“是，带罪犯薛丁山。”一个传一个传到劳军营。那薛丁山呢？干嘛呢？喂猪呢？扎草、喂马、喂猪和放羊。逮什么活干什么活。那脸显得也瘦了，面上的光泽也没了，主要是思想负担太重了。薛丁山天天晚上做噩梦，一闭眼睛他爹在他面前站着：“我悔不应该射死我爹，我是千古的罪人，我这人活着还有什么意思？”想想打樊梨花的确是不对，你说我是个男子汉大丈夫，我怎么能说出那种话来？我办出这么种荒唐的事情来，我觉着我了不起，其实我什么也不是。我他一看那当兵的都用卫生的眼珠看他，白眼儿，当兵的都不理他，心说我什么人？我堂堂的十宝大将、二路元帅，落得1钱不值啊！我老师都跟我断去了，师徒之情收回了十宝啊！ 哎呀，有个地方恨不得都钻进去，怎么办呢？好好表现，重做新人吧。所以吧，心一横，什么活脏，什么累，他干什么，一点怨言也没有，一边干一边还骂自己，该自己找的，不累你累谁？你不受罪谁受罪？该自己发狠恨自己。正这时候，指一下，叫薛丁山赶奔御营。薛丁山这心里就感到一阵紧张啊，赶紧更换了衣服，随着军士进了金顶黄罗帐。一进来，他一看，罗章、秦英、秦汉、窦一虎、花刀将马林、小磕巴嘴程千宗、妹子薛金莲、夫人窦仙童，都在两旁。看大家那意思，替自己担心呢。往正座一看，殿下李治是居中而坐，帐下密排刀斧手、捆绑手，杀气腾腾。薛丁山紧走两步，跪倒在地：“罪民参见千岁，千岁，千千岁。”李治那眼光一直盯到薛丁山身上，李治这心刷刷翻了好几个个。什么原因？当初在御教场，李治是大主考啊，见过薛丁山，现在一晃两三年没见着了，整个薛丁山变样了，也没有过去那种风采了，好像那个头也抽巴了似的。这是薛丁山吗？啊，一看是。哎呀，这个人呢，遇上不顺心的事情就变了样了。你看，人得喜事精神爽，叭一下中奖了，中了10万，叭呀，这买卖赚了大钱了，一下提干了，给了房子了。你那脸上，你不让他乐，他也乐，自然的乐，脸上放着光。要倒了霉了，家里失了火了，失了道了，出了人命了。再遇上种种不顺心的事情，这人呢，脸上的光当时没了，一脸倒霉气。你不服这个心儿不行。李治看着心里不是滋味儿。一看薛丁山跪下了，他看了一眼程咬金，程咬金紧冲他眨眉眼，怕他动了恻隐之心。李治明白，害怕，桌子一拍。薛丁山抬头，多谢殿下。往一仰面，这回李治进了。李治看了看他，薛丁山，我且问你，你都犯下什么罪？你知道不知道？罪名罪有千条，胡说，空洞无物。你说你犯了10000条罪，什么罪？捞干的。什么罪？说！啊，底下的人紧跟着溜须捧上，说，少说废话，捞干的！哟，这斗争会这是好嘛？薛丁山往上叩头，我射死我父亲，罪该万死；为国挡贤，罪该万死。 妈，怎么叫为国挡贤？你解释解释。
1: 是樊梨花，樊姑娘是巾帼的英雄，女中的丈夫，双手奉献韩江关，发誓给大唐朝出力报效，是我三番五次打了姑娘，把姑娘给打跑了，这不就是为国挡贤吗？为了我贤人不能出头，为了我，两军阵前屡屡打败仗，我真是罪该万死。
0: 眼泪吧嗒吧嗒掉下来了。李治点了点头，一看呢是真心的。往下说还有什么？
1: 还有，我不仁不义，我没法说了，反正我是不是人了，我没做一件好事。还有这薛英龙。 那小伙子武艺纯熟，到两军之间报效，还管我叫爹，这不是往我脸上贴金？我不知好歹，还把那孩子给揍了一顿，也不知道薛英龙现在何处。我要知道孩子下落，我哪怕归门去，我也把英龙请出来向他赔礼认罪。我真该死，我。薛丁山呢，大概想了不是一次了，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哎，这个检讨是触及灵魂，声泪俱下。文武都在两旁听着，听薛丁山说完了，有的人心里也不是滋味，心说算了吧。这回殿下来呀，可能薛丁山有出头之日了。听说樊小姐那头气儿也消了，哎，那么薛丁山也认了罪了。两军阵前正在用人的时候，殿下在皇上面前说几句好话就算了，哎，当然不能官复原职，起码做个战将还是行的吧。大伙儿是这么想的，谁也没想到。殿下李治听完之后，把脸往下一沉：“薛丁山，那么你犯了这么多的罪，怎么处置你才合适呢？”“我犯下不赦之罪，怎么处置都行。比如说，我要杀你，冤不冤？一冤你就说不冤。我要剐你。”去不去？不去，我自己找的。好，大家都听见了吧？本殿下，我要处置一个人，必须叫他心服口服。既然这样，没有什么可说的了。你是个有罪之人，你是人间的祸害，留着你没用啊！来，把薛丁山拉出去，砍了，砍了！捆绑手往上一闯，马肩头拢二背推出去了。大伙儿心头一凉啊！窦仙童、薛金莲那个心就缩紧了。窦仙童把脸一背，眼泪下来了。你管怎么的，跟薛丁山是两口子，薛丁山掉脑袋，他成寡妇了。他也是盼着殿下李治来了，满天云彩都散了，怎么也没想到李治的脾气比他爹还暴。到这二话不说，非杀不可。你这怎么办？求情不敢求情啊，心如刀绞一般。薛金莲是薛丁山的妹子，哥哥要掉脑袋当妹子的，能不心疼吗？爹也死了，哥再死了，这好，全家整个散帘子了。哎，总而言之，想什么的都有。推出去了。李治不愿意这么做，这是程咬金给出的主意。下一步得问程咬金，老千岁，还怎么办？程咬金乐了，怎么办呢？你别心软呢，命令刽子手砍砍，这假的，假装砍，吓唬吓唬他，然后我再求情。哎，好，老人家您真行，好人都是你做，那还好吧。就这么的，外边吩咐声砍，鬼头刀举起来。薛丁山一闭眼睛，等死了，死了更痛快，我早该死，省着活受罪。程咬金喊了一声：“刀下留人，别砍，别砍，别砍，别砍，别砍，别砍。”哎呀，殿下呀，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呀？我看看这小子究竟表现的怎么样啊？问他个心服口服，他要悔改的表现呢，哎，就别杀他了啊！殿下李治答应，这都事先都安排好了。程咬金舔着草包肚子到外头了，来到法镖近前一看，呵，这薛丁山耷了个脑袋，紧闭着眼睛。老程把袍袖一抖，刽子手赶紧退在两旁。程咬金围着法镖转三圈，最后依托薛丁山的下巴壳。丁山，睁开眼睛看看我是谁。爷爷，哎，丁山呐，这个人不好做呀，糊里巴涂的也是一辈子，聪明的人也是一辈子，享福也是一辈子，受罪也是一辈子。
0: 我说你。

0: 你究竟是个什么人呢？我都不明白。你说你长得溜光水滑，你办事怎么那么糊涂？丁山呐，牵着不走，打着倒退，敬酒不吃吃罚酒啊！你说你落到今天，是不你自己找的？
1: 爷爷，
0: 我肠子都悔青了，的确是我自己找的。您过去说过我不忠不孝不仁不义，就这句话，我反复的想，我的确是不忠不孝不仁不义。爷爷，我现在没有可说的了，我只求一死，不求一活。什么？你再说一遍，我只求一死，不求一活。放屁！你死了，你图静心呐？死了死了，一切都了，没那么便宜的事儿。你死得起吗？是，你把你爹误伤射死了，但是，主要责任不在你身上，而在杨凡呢。那么杨凡不摆白虎阵，你爹能进阵吗？你爹不进阵，能死吗？罪魁祸首是杨凡呢，杀父之仇，夺妻之恨呢，大敌当前。你想一死多干净啊？你爹的仇谁报？能行吗？另外，你死了，你妻子交给谁？你俩娘谁奉养？你死得起吗？你呀，就得活着，你就得赎罪，你懂吗？
1: 老千子，我想活，活不了了，殿下非杀我，我怎么能活呢？
0: 哎，这话说到点子上了。我问你小子，要给你最后一个机会，你能学好不？
1: 能。只要我有三寸气在，一定给我爹报仇，一定将功补过，一定把所有的事情全都办好。
0: 行行，别说了，别说了，别说了。哎呀，你看把殿下气的那个样，非杀你不可呀！你往他脸上抹灰呀！当初他信任你，加封你那么大的官儿，你不给他争气，他能不生气吗？我呢商量商量，万一殿下心软了，就去把你放了啊！程锦回去了，来到李治近前一乐，行了，到时候了，这弓啊太拉满了，把弓弦拽折了，应当放回来了。李治点头，放回来，像球一样又给推回来了。薛丁山跪在御案前，谢殿下不斩之恩。等，薛丁山，你罪有千条，死有余辜，我为什么不杀你？满营众将苦苦给你求情，老千岁程咬金，哎呀，再三的保本，我这才把你饶了。薛丁山呐，死罪饶过，活罪不免。殿下，您说吧，叫我怎么的都行。第一条，你必须青衣小帽，步下寒江。你明白不？去请樊姑娘，把樊姑娘请到两军阵前，金台拜帅，执掌六军，夺白虎关，破白虎阵。这是最主要、最主要的一条，你能做到不？怎么？
1: 殿下容禀，我把樊姑娘气坏了，心都伤得透透的了。别人要去请，还有这可能，我去请恐怕办不到。
0: 是什么？办不到就杀你个二罪归一。
2: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评书《薛家将》，稍后请继续收听。

0: 北京时间8点整，相伴有我，快乐生活，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1: 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2: 醒目一拍，风起云涌，折扇轻摇，说尽古今，中间善恶，江湖庙堂，尽在那一张巧嘴，一段评弹。相伴书场，请您上座，细品人生。
3: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长篇评书《薛家将》，演播单田芳。
4: 殿下李治在金顶黄罗帐审问薛丁山，是一打一拉，刚柔并用啊。现在的薛丁山，那个刚气劲儿一点都没了，跟那面团差不多少，怎么揉怎么是。那咱说的是古书，讲今比古啊。那么当今社会上各阶层有没有类似薛丁山这样的人呢？大有人在，起码大同小异。有一种人你还就得收拾他，你越尊敬他，他越来劲儿，得把他收拾的像面团一样，才能背背服服的好好干活。殿下李治告诉薛丁山，你现在这个罪可没完啊，我不杀你不是不真杀你，这话什么意思呢？先给你记上账，你要办不好事情回来还杀你。